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立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确诊一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时不清楚患者是否与爆发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阿根廷通讯社报道，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在今月3号出现发烧和腹泻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目前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报道说，男子一星期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卫生当局说，如果确诊患者是在北部地区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处理规程将改变。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处于相同地区，但与巴里洛切相距甚远。日经平均指数报60728点，升12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6.74美元，卖出46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5，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另外，一道雲帶正覆蓋華南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8度，稍後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天氣不穩定，星期六仍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同埋稍涼，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

0: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粉岭嘅扫管部路，即系鸡岭回旋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扫管部路啦，来回方向去翻粉岭公路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啦，同埋白和路对出啦。咁再重复多次，粉岭嘅扫管部路即系鸡岭回旋处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扫管部路啦，去翻粉岭公路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咧排到去马会道啦，同埋白和路对出。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南地交汇处啊，屯门嘅南地交汇处咧，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喺新界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繁忙，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喺坑口永隆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日都应该是母亲节，那我觉得呢，现在人大了之后呢，就不会好像小朋友这样说，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呢就是买实体的礼物去送给妈妈的。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一家人一起走更远的路。
4: 妈妈 I love you。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5: 《当更七十二小时》，
6: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好够。
5: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6: 够的够的，辉哥，没问题的，我从商场那时候会留意一下的。
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9: 意见更多元。
1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时间嚟到八点十分，五月七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嘅。咁嗱，有关于零售方面啦，政府统计处嘅数字啊，寻日公布到。今年的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就是330

0: 39亿元，按年升咗12.8%，亦都系连续11个月咧系维持升幅嘅。政府发言人就话咧，三月零售销售咧系继续增强啦，大部分嘅零售商主要类别咧都有增长，亦都受惠于咧本地需求复苏啦，访港嘅旅游业咧系持续增长，同埋宏观金融环境利好啊，咁就话咧。零售銷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是正面的。嗱，關於呢個數字方面咧，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安怡，早晨。
1: 係，早晨，朱樂美好。
0: 早晨，謝太。點睇三月嗰個嘅即係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而家話339亿元咧，個臨時估計咧都係即係同上年同期啊，即係按年嚟講啊，升咗12.8%嘅。點睇呢個數咧又？
1: 三月咧本身就因為一二月就係農曆新年嗰個嘅效應啦，咁跟住三月回落翻咧嗰個數字咧，其實我哋都係預期嘅。咁不過三月咧亦都有個叫做正面啲嘅因素啦，因為其實係冇長假期啦，三月份。咁不過亦都有一個負面嘅因素咧，就是、因為個戰事啦，美伊戰事影響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估計咧三月份嘅時候咧，其實本來都諗住會比較弱啦，但係咧 end up 咧而家咧12.8%，咁嗱二月份個數係好高噶嘛，二月份嗰個數，咁但係咧如果真係公平啲去比較話咧，我成日都係睇咧一同二月應該加埋一齊睇，咁而一月咧嗰個情況係11.8%，咁而家三月份係12.8%，咁似乎咧其實嗰個嘅呢個低雙位數嘅一個嘅增幅，似乎係持續得到，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咧，其實上年三月份咧嗰個基數咧係比較低嘅，係301亿嘅啫。咁就即係我哋大概喺300亿上落嗰個位浮遊咗一段頗長嘅時間嘅，喺2025年嘅時候，咁即係應該係講緊2024年至2025年嗰段期間咧，其實已經喺一個谷底度。咁由上年五月開始，我哋開始有翻個微嘅正增長啦。當時個情況係咁，咁所以咧呢一個相對基數又比較低，不過咧又看似嗰個嘅升幅咧，可以同一二月嗰、那個。其實我又唔會睇佢，我覺得佢係收窄咗，因為其實真係個比較應該係用11.8%去比較十二月比較三月份嗰個12.8%，咁我覺得似乎嗰個升幅咧，嗰個升勢咧，如果純粹講緊個百分比嘅升勢係仲喺度嘅，但係基數都係相對比較低。咁我會咁樣形容個情況。
0: 頭先你都提到啦，即係咪都話預期有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升幅，可能都會大致係持續落去一段時間咧。因為睇翻譬如話主要類別嘅分析嚟講，今次都有個別譬如汽車及汽車零件其實升幅係比較大嘅。你係咪預期即係有一個即係今次有一個因素係似乎係一個升得多啲一個帶動啦？咁但係嚟緊如果持續係咪仲有呢啲因素帶動而可以達至譬如嚟緊幾個月都仲係有一個咁嘅零售嘅表現咧？咁點睇咧？即係嚟緊幾個月，你覺得即係覺得可能持續嘅因素係一啲乜嘢？同今個三月嚟講個分別係啲咩咧？
1: 如果你睇翻喺三月份裏面升幅比較大嘅一啲嘅類別咧，咁頭先你提過汽車及汽車零件啦，另外就係電器及其他微分類啦，跟住就珠寶首飾、鐘錶、名貴禮物嗰度啦，咁而另外有個。相對瘦翻細翻啲啊，就係其他未分類嘅消費品嘅升幅。嗱，咁我講頭先嗰比較大嗰三粒數先啦。咁汽車及汽車零件的確係即係好明顯係因為嗰個嘅首次登記税嗰個嘅寬免嗰、那個寬減啦，咁而引致大家衝住三月都去埋單啦，即係要買電動車啦。咁而引致有80.8%，不過咧。其實在汽車及汽車零件這個類別呢，其實它的基數呢在這麼多個類別之中呢，它又不算是一個中位啦，它又不是小，不過又不是最高的那堆，那就是一個中位的一個，即是它大概是19億的數在這個339億裏面，是啦，那所以呢它的影響力呢就沒有其他比較大的類別咁大嘅，不過都係有影響，因為呢個80.8%升幅真係好誇張啦。咁好啦，咁但係佢上年嘅基數好低啊，成日都要提醒大家。咁而好啦，其他嗰啲電器及其他未分類呢一個類別咧，有30.1%，其實由上年嘅 即係9月10日開始咧，已經係有個咁嘅帶動喺度，咁都係一啲新型嘅電子產品。

0: 嘅新嘅型號咁樣樣去到帶動到而家都仲係有一個比較好嘅升幅啦。咁咁所以亦都要睇下呢一個方向會唔會持續攞落去。不過即係你講得啱嘅，即係其實啊呢、這個電器類啦、汽車啦，再加上嚟緊我講嘅珠寶首飾啦，其實都有個別原因嘅，唔係一啲好大圍性嘅原因去帶動佢有咁高嘅升幅。咁而珠寶首飾嗰度咧，就明顯地都係因為金價帶動。其實金價咧由上年呢個時間到而家，同今年嘅五月份咁樣去比較咧，其實係升咗大即係達到四成到啦。咁金價嘅升幅都有四成。咁而呢一、這個槍收嗰個嘅總額咧，喺嗰個珠寶首飾呢個類別嘅總額嗰度咧，就係升咗27.2%。其實即係話咧，個賣金嘅量咧，整體嚟講咧係冇過去咁多。不過咧，因為嗰個嘅有個價值嘅升幅喺度咧，以前都帶動到呢個27.2%。但係 again， 即係呢一個升幅咧，能唔能夠咁樣持續落去咧？其實嗰個黃金嗰個價格嘅升幅係一路收窄緊嘅啦，已經。
1: 嗯。
0: 咁所以咧係即係究竟呢三個類別嗰個升勢可以去到幾時，或者係咪一路嘅升勢會收窄？咁我諗呢、這個。的確是有這個的情況在這裡的。那還有上年我們由五月開始啦，已經是回復正增長，不過比較微升啦，當時。那去到九月打後呢，那就有6%以上的增長啦。
1: Okay。
0: 那再來到年初呢，就有11%啦，低雙位數的增長啦。那所以呢，預期呢，我相信去到年底的時候呢，那個增長的幅度，除非有一些再利好的因素，再有一個動力去到帶動我哋嗰個零售業再繼續向上爬。如果一切冇乜點樣變，嗱當然啦，我希望冇一啲負面嘅因素會再又影響我哋啦。如果一切冇乜點變嘅時候咧，應該去到年底嘅時候咧，嗰、那個升幅咧可能未必有咁顯著啦，即係可能又會收窄翻一啲。咁但係希望即係嚟緊去到年底，亦都有一啲利好因素啦。希望香港嘅經濟越嚟越好啦。
1: 年底可能預計去到幾多？同埋都講講，譬如啱啱五一黃金週嗰個零售睇到個情況係點？
0: 其實都唔夠膽預期太多住喺個年底，因為始終有一個好大嘅不明朗因素喺度，就係、是、嗰個美伊戰事究竟嚟緊嗰個情況會係點咧？因為都好反覆啊，嗰個嘅情況，咁所以就都唔夠膽。我哋協會都暫時都未對下半年嗰個嘅情況去到作出任何嘅預估。咁但係咧即係去翻你頭先講嗰個五一黃金週嗰啊，咁嗱其實咧五一黃金週咧就的確咧喺嗰個遊客嗰方面咧係個人流啊，係真係顯著上升嘅。即係喺我哋零售嗰個嘅層面啦，我哋都絕對感受得到喺遊客區，特別係尖沙咀、旺角同埋環呢啲傳統嘅遊客區啦，咁都係有顯著嘅上升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當中能唔能夠係帶動到有即係個個間間鋪頭喺三個區咧都係好升得好緊要，咁就唔係嘅。第一個因素咧就好視乎翻嗰個零售商有冇做一啲比較大力嘅推廣啦，又或者佢有冇一啲個別嘅因素啦，好似頭先我講話，金價升，咁呢個咪有個別嘅因素咯。
1: Okay。
0: 究竟係啦，有個別嘅因素啦，或者係有冇一啲大力嘅推廣啦，咁都會影響佢嗰個嘅能唔能夠係一個升幅同埋個升幅嘅幅度係有幾大啦。咁嗱，頭先都講過，即係過去咧。其實在我們的零售行業裏面呢，見得到呢遊客能夠帶動的類別呢是有限的，不是廣泛性地各個類別都帶動到的。特別明顯見得到啦，我在背上我們在過去訪問我們的會員啦，受訪者當中呢見到那個情況呢都是比較帶動到呢，譬如化妝品的類別啦，珠寶首飾啦，個人護理啦，呢啲啦，咁都係比較係有嗰個嘅帶動力，甚至加埋一啲可能係保健品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喺呢幾個類別裏面咧，的確，譬如話喺黃金週裏面嘅期間咧，見得到嗰個嘅升幅咧都有嘅，
1: 去到幾多
0: 位數？係啦，單位數至到接近中雙位數都有嘅。咁而嗰個嘅

0: 即係見到個情況咁樣，但係咧，我哋亦都要唔好忘記睇翻我哋本地市場，因為本地市場咧，其實喺五一黃金週咧，都係有三日嘅叫做 long weekend 啦，即係一個長嘅週末啦。咁其實咧，亦都帶動咗唔少港人，亦都係北上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對我哋本地零售市場嘅一個嘅即係絕對係一個影響我哋嘅一個 factor 啦。咁再加上咧就係嗰個天氣啊，我哋五月三號其實係有黃色暴雨啦。咁其實咧整體嚟講咧，對本地市場都係一啲不利嘅因素咧，以致咧其實我哋嘅人流咧，大部分翻嚟嘅會員，即係受訪嘅會員翻嚟嘅 feedback 咧，都係話嘅人流都係下跌嘅。但係咧，其實喺依眾多嘅類別，即係本地市場，其實嗰個類別係好個 cover 係好嘅。咁而依眾多嘅類別咧，其實就好老實講，都有升同埋有跌嘅。咁如果升嘅話咧，都係講緊單位數嘅升幅；而下跌嘅話咧，一般嚟講亦都係講緊個單位數嘅跌幅。咁、
1: okay.
0: 但係咧，點解話咦？咁人流跌咗，咁但係都有人升喎、哦。咁亦都好主要咧。其實有升幅嘅商户或者係類別咧，佢哋都係有大力嘅推廣去到推動佢哋，即係特別嘅優惠啊，咁俾市民。咁以至咧，其實佢哋雖然人流下跌，但係咧都能夠係將單價提升啊，或者係即係不跌反升救翻上嚟。咁所以咧， okay. 而有呢啲大力推廣優惠嘅時候咧，能夠係將跌幅收窄啦，或者甚至係帶動翻一個升幅咯。咁咧總括而言咧，喺我哋依個黃金週咧，其實遊客區係真係唔錯嘅。咁而咧亦都帶動到頭先我講嗰幾個類別，即係比較少部分嘅類別啦。咁都一個比較明顯嘅上升啦，喺個生意嘅方面。
1: Okay.
0: 但係其他嘅類別咧，因為即係受制於本地市場一啲嘅因素啦，咁所以咧佢哋嘅表現咧都係比較一般或者係平穩啦。咁好壞都參半嘅，咁所以就主要都係受到市民不上
1: 和
0: 恶劣天气的影响。
1: 明白。好啊，麻烦谢太跟你谈到这里先。刚刚谈过是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友安仪。跟大家转讲另一个题目，就是关于在药物方面。医管局呢今年就将11项的新药纳入了药物名册的涵盖范围。详细情况我们都请来嘉宾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有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早晨。
2: 早晨，萧生你好。
1: 你好。不如讲讲现在药物名册其实有多少药在当中，即分了什么类别，通常是考虑啲咩条件分去唔同嘅类别嘅咧？又系
2: 系嗱，现时嚟讲咧，喺药物名册咧，大约千零只药啦吓。咁就我哋有通用药物啦，专用药物啦吓。咁通用嘅意思，譬如话啲抗热息痛啊，我哋用咗好耐啊，咁呢啲就叫做通用嘅。好啦，专用药物咧就系话要特定条件啦，咁就病人就可以适用嘅。咁就专用药物咧。佢病人都係俾20蚊四個禮拜嘅錢啦，咁另外就我哋都有一啲嘅自費藥物啦，同埋有啲安全網嘅藥物嘅，
1: 今次呢11隻新藥其實係包括啲咩藥啦，同埋屬於邊啲頭先講嘅類別嘅藥嚟㗎？屬於係
2: 係啊，其實我哋11隻即係就1月1號起咧，我哋有11隻新藥咧納入咗一個藥物名冊嘅，咁當中咧有4隻就癌藥啊，咁有啲係皮膚科嘅藥物啦，或者一啲呼吸病嘅藥物。咁仲有啲咧就係心血管病啊，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我哋入藥咧就唔係淨係講癌藥嘅，雖然近排好多癌藥嘅討論，咁但係咧就其實我哋都會睇翻邊啲係病人係有啲需要啊，同埋就話有啲新嘅創新嘅藥物啦，我哋都想盡快引去藥物名冊嘅嚇。咁所以同埋我哋要睇到咧，其實生物科技嘅發展啦，越嚟越多呢啲新嘅藥物推出市場。咁我哋都會留意住，咁睇下病人有啲適切嘅治療啊，需要一啲新藥咧，我哋都會希望引入嘅嚇。
1: 舉個例，今次呢11隻其實包括有啲乜嘢嘅藥啦，同埋係涉及啲咩因素係入咗名冊之後先？你話有啲可能涉及係創新或者病人需要嘅，今次呢幾隻藥係當中係考慮咗邊啲因素嘅咧？
2: 其實頭先提到啦，有4種就係癌藥嚟嘅，咁就例如一啲白血病啊，呢啲都係我哋最近入嘅新藥。咁但係要考慮咩因素呢？就最主要個安全性啦，即係如果藥物唔安全，根本你幾平幾有效都唔得，安全性啦。有效性同埋個成本效益，咁其實有效性咧都要等啲臨床嘅數據。

0: 因為而家個趨勢咧，好多時有啲癌藥咧嚇，都係因為經過臨床研究之後，要盡快推出市場，因為嗰個需求好大，同埋你知道癌症嘅病人都唔等得噶嘛，又希望有多啲選擇，同埋有多啲新藥俾佢哋。咁所以咧，其實美國嗱 FDA 都係盡快係將啲癌藥推出去市場，喺之後咧先睇翻佢啲數據啊、安全性或者有效性。咁同樣地啦，咁其實我哋都係睇翻有效性啊，同埋會啟動一個程序咧，就會同藥廠議價，希望有一個合乎成本效益，咁去引入我哋嘅名冊裏邊嘅。
1: 以今次其中一隻咧，就係頭先你話都係醫白血病有關嘅藥啦。咁佢一隻係咪一隻新藥嚟嘅？同埋佢今次入咗藥物名冊之後，係屬於一個乜嘢類別嘅藥啊？
0: 係嗱，佢係治療一啲急性淋巴細胞嘅白血病，同埋呢個慢性骨髓性嘅白血病。嗱，其實佢都係第二代我哋叫 TKI 嘅藥物。我哋有第一代嘅，不過第一代嗰個當然過咗專利啦。嗱，咁第二代係呢啲治療呢個白血病嘅藥叫做達沙替尼。咁達沙替尼咧，其實係一個定位喺邊咧？就係第一代嘅藥物唔得。或者有啲抗藥性，所謂唔得嘅意思咧，病人嘅反應好差，或者佢就算服食咗一段時間有抗藥性，咁就可以考慮呢隻達沙替尼。咁達沙替尼嘅好處係咩咧？比舊有個藥物，佢嗰個起效時間會快啲嘅，即係快起碼一個鐘至兩個鐘。另外咧就每日一次啦，口服，咁同埋佢係強效啲，咁所以咧我哋考慮到呢啲因素啦，同埋佢而家都多啲數據證明佢嗰個有效性係強，咁我哋就盡快引入藥物名冊，令到即係頭先講啦，如果服食第一代嗰啲有抗藥性，咁就有得選擇佢係第二代。
1: 呢只药本身系几钱嘅？系咪日后就会成为专用药物？咁对病人嚟讲，就系头先你所讲系四个礼拜20蚊嗰个嘅价钱就已经用到噶啦。
0: 系嗱，专用药物就系四个礼拜20蚊啦。咁原先如果冇纳入去呢个专用药物咧，其实病人要自费每年要起码都25万至50万嘅。所以你睇到咧，纳入咗专用药物之后咧，佢只不过每年240蚊啊，即系头先讲啦吓，每个月大约系20蚊到啦吓。咁所以呢个系好大嘅分别，尤其是帮到呢啲中产嘅病人嘅。
1: 但中间嗰个钱嘅差价就系、是。即係政府嘅資助俾曬，定係其實藥廠都有降低個價格，定係點？
0: 係啊，因為我哋頭先講啦，除咗盡快引入藥名冊之外咧，我哋都啟動呢個議價嘅。其實藥廠係減咗一半嘅啫，但頭先講到啦，係25万至50万，佢已經減到係12万。咁但係12万始終都係都一個高嘅數目。咁所以我哋納入專用藥物咧，其實病人就係俾每年240蚊嘅啫。咁我哋資助咗咧，如果全年計有400个病人受惠咧，大約。是5000万到啦。
1: 點解議價可以達到呢、這個即係結果，即係藥廠肯減咁多嘅咧？
0: 這個真係好緊要啦。其實議價係一個必須嘅程序嚟嘅，即係同入藥嗰陣時候。咁有競爭啦，因為佢有第一代嘅競爭，同埋有啲開始有一啲叫非原廠藥啊。咁所以其實將來如果發展咧，即係過專利，就會見到呢個現象咧，就正廠正廠嗰啲都會降價嘅。咁所以我哋個議價呢、這個議價小組咧係非常之重要。
1: OK， 好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崔俊明，多谢你今日同你倾到呢一度。崔俊明咧就系医管局总药剂师，咁讲到有关于咧就系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下啦，咁医管局喺今年咧，其实1月1号起就已经系将11项嘅即系新药啦纳入药物名册嘅涵盖范围。咁头先其中讲到咧就系有关于治疗白血病嘅呢一种嘅药物啦，就本身系自费嘅，而家就转做专用药物嘅咁。咁啊药费由每个月咧系2万至4万蚊咧降到系20蚊嘅。转头翻嚟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年五日內地勞動節黃金週星期二結束，入境處數字顯示，期間訪港旅客大約119万人次，按年升8%，當中內地旅客大約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內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約26万人次訪港。黃金週期間平均每日內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約200万。整個黃金週有大約820个內地入境團，超過32000人次。

0: 訪港，過夜行程大約佔六成，旅行團數目和去年同期差不多，酒店入住率整體達九成，較去年略高，房價較以往長假期上升一成。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旅客數字增長直接帶動本地零售、餐飲、酒店等生意興旺，帶來顯著經濟效益，接待旅客各項安排亦暢順。油塘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電單車司機死亡，事發在凌晨近一點，一架電單車沿鯉魚門道往東區海底隧道港島方向行駛，期間在通往隧道的支路位置懷疑失控撞駁，電單車司機受傷送去聯合醫院搶救，其後證實不治。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在下星期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時討論中國持續從伊朗購買能源的問題。格里爾在接受彭博訪問時表示，美方不希望破壞雙方的整體關係，或者影響美國在北京會晤可能達成的任何協議，但這個仍然是一個值得關注並可能被討論的議題。格里爾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支持者，任何從伊朗購買石油的實體都為此作出貢獻。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評北京透過購買能源向伊朗提供財政支持，華盛頓方面警告各銀行，如果他們支持中國煉油商購買伊朗石油，可能面臨二級制裁。中國外交部早前回應指，中方一貫反對沒有國際法依據、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非法單邊制裁。日經平均指數報61,943點，升2,43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92.09美元，賣出4,692.8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64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幣6.811，英磅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啦，出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天富海湾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泽祥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黄珠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對出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黃珠路。較早前青衣西北交匯處去九龍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樓的交通意外就剛剛清理好了，但仍然影響到丁九橋出回九龍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上橋位，就是青衣西北交匯處去九龍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樓的意外雖然清理好，車龍未消散，影響到現在丁九橋出九龍都是車多，龍尾排到去上桥位。较早前粉岭的扫管暴露，即是鸡岭回旋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葛亮雄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 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啦。

0: 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繁忙，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兆康港铁站对出那段都是比较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着新墟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啦，咁龙尾都系排到去黄珠路啦。咁另外一宗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咁车龙咧都有待消散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2: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4: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分离，
3: 外交担使命，
2: 青年创未来，
4: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2: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2: 香港电台制作。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2: 总决赛精华重温，
3: 5月16号
2: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5: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 国剧830，滤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2026年5月7日，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执法部门联合打击非法燃油活动，检获2.1万公升非法燃油，拘捕27人。治疗白血病药物转为专用药物，药费由最高40,000降至20元。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乐观，指協議包含伊朗把高風度濃縮油運往美國。
1: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7: 時間嚟到8:39，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啊！食環署咧就會喺5月咧至到9月咧展開一個大規模嘅行動，就係針對打擊嗰啲冷氣機滴水嘅咁。喺全港咧就話揀咗咧超過300個嘅冷氣機滴水嘅黑點啦，用到一個叫做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氣機滴水調查嘅系統啊咁。嗱，點樣可以加強到執法咧？喺呢個系統之下，點樣可能即係喺個執法嘅效率上面都可以做得好啲咧？咁請嚟嘉賓又同我哋講下，有食環署助理署長顧行動温志順，早晨。
8: 早晨啊，早晨，樂文，你好，
7: 你好，你好，
8: 你好。
7: 五月至九月有个即系打击冷气机滴水嘅行动，咁有冇啲乜嘢嘅重点啊，或者嗰个执法策略啊，针对嘅点啊系点样嘅咧？详细情况系点样嘅呢、這个？
8: 系你头先都讲咗部分嘅，其实我哋就优先拣选咗300个冷气机滴水嘅黑点咧，佢哋嘅特征咧就系个滴水情况比较严重嘅，同埋咧部分黑点咧系影响市民搭车嘅。我哋咧就會利用咧呢個冷氣機滴水調查系統咧，同埋沿用咧舊年開始嘅人手分配策略咧，係將咧70%人手分配喺晚上，30%人手喺早上咧，就專門針對冷氣機滴水高峰時段咧去進行調查同埋執法嘅。
7: 幾時叫做高峰時段啊？其實
8: 係要晚上咯，大部分時間都係晚上。
7: 咁所以人手你話70%擺喺夜晚，即可能要出動到幾多人啊？如果咁樣，
8: 我哋其實。總共處理冷氣機滴水的人員就有300多個同事嘅。其實他哋個包含的工作都好大量嘅，嗰啲平時例如巡查食肆啊， 去調查嘅其他環境衞生投訴啊、食物中毒啊等等咧，都係呢一班食物專責嘅衞生督察負責嘅。咁、喺夏天嘅時候咧，佢哋就增添咗冷氣滴水呢個季節性嘅工作啦。咁就個工作量都好大嘅。
7: 剛才你話有啲黑點啦，都可能影響到啲即係市民啦，等車搭車啊，係咪啊？有幾多係屬於呢一類黑點嘅？
8: 我哋數字上咧就大概有四五十個黑點咧，都係屬於呢一類嘅。
7: 其他咧就有冇話再分類係邊啲影響係大啲，所以列入咗為黑點嘅咧？其實
8: 都係個滴水情況比較嚴重咧，例如有啲位置個大廈本身咧，佢係冇安裝個主去水喉管嘅。咁個大廈個住户亦都多啦，咁例如佢面向一邊嘅街道，可能幾百户嘅，咁嗰度咧，如果例如有幾部冷氣機已經滴水咧，咁個情況都已經係可以好犀利嘅。
7: 其實呢啲冷氣機滴水嘅黑點咧，有冇話都分布喺邊啲地方係嚴重啲，邊啲區份係嚴重啲咁樣嘅？
8: 通常都係啲舊啲嘅區份咧，啲舊啲嘅樓宇咧，咁佢就係缺乏咗我剛才所講嘅冇裝個冷氣機滴水嘅主去水喉管咯。
7: 咁有冇話其實呢三百幾個黑點有冇即係呢幾年嚟咧，或者呢段呢咁多年嚟咧，有一啲嘅變動咧？即係有時會可能黑點變咗改善咗，咪唔再係黑點咯。咁又或者變咗一啲新加入嘅黑點咁，有冇都留意到咁嘅情況咧？即係有冇話透過執法其實都可以令到黑點變成唔再係黑點咧？
8: 冇錯，呢個亦都係我哋嘅目標嘅。咁我哋其實剛才所講話，而家優先選定咗三百個冷氣滴水黑點咧。其實我哋係呢啲黑點係比較嚴重嘅黑點先啦。咁我哋若果處理好咧，佢個情況就大幅改善咧。咁我哋將個人手又會調去另一啲處理其他另一啲更多嘅黑點嘅。咁嗰啲黑點嘅情況當然冇原先個黑點咁嚴重咧。
7: 即係可能次一級嘅黑點就唔係呢三百幾個噶啦，咁樣。
8: 係啊，會繼續做落去嘅。
7: 有冇話即係再次一級又有幾多目標？會唔會喺呢個五月至九月嘅大行動入邊去有機會做埋呢個打擊嘅？
8: 我諗我哋全年計咧，我相信有四五百個黑點會處理咗嘅。
7: OK， 頭先都講到嗰個技術啦，都想了解多少少咩叫做第三代冷氣機滴水調查系統咧？其實係咩嚟㗎？
8: 係，佢其實就發展到第三代啦。其實佢係一個咧紅外線夜視鏡咧，就有睇得好遠嘅功能嘅。咁第三代咧係增加咗咧一個叫 AI 影像嘅識別技術嘅。咁咧佢咧就可以咧係自動咧幫同事咧係去準確咁樣標示到咧邊個位置係滴水同埋滴水源頭嘅。咁就方便同事咧就更加快速咁樣咧去揾到個滴水位置。因為以往咧冇呢個技術之前咧就同事要肉眼睇嘅，即係佢喺部機度，雖然佢影到。好黑嘅時候咧，都影到滴水情況，影到好遠嘅情況。但係咧，同時都要肉眼睇到嗰個水點嘅。咁但係咧，而家個新技術咧，就係佢直頭喺個屏幕裏邊咧，就直頭標示出邊個位滴水啦，咁樣咯。
7: 即係首先，佢有夜視，即係夜晚都可以即係做到嘅功能啦，又有紅外線啦。頭先你講到用到 AI， 咁啊最主要揾到嗰、那個，你又揾到邊個位置？嗰、那個位置又去到點啊？即係譬如某一個滴水係嚟自邊個單位，邊部冷氣機係可以清晰咁樣去睇到嘅，係咪咧？
8: 係啊，佢嗱，其實佢紅外線夜視呢個技術咧，我哋影咗，因為佢係一個即係熱能嘅影像啦。咁佢冇顏色嘅，其實係一個黑白嘅影像嚟嘅。咁咧嗰個滴水位咧，咁佢因為個水嘅温度低啲咧，咁咧喺個屏幕上咧，同時見到咧，佢係閃下閃下嘅。閃下閃下嘅，咁咧加咗呢個 AI 技術咧，除咗閃下之外咧，其實我有個喺個屏幕上有個綠色嘅框框咧，就框出嗰個滴水嘅位置嘅。咁啊令到同事更加方便快捷咁樣揾到個滴水源頭咯。
7: 但係粒水即係始終你揾到都好啦，嗰粒滴係水滴係好細啊嘛，同埋佢都快啊嘛，同埋嗱你即係可能。一棟樓好多個單位嘅，可能好多個單位都有滴嘅時候，係咪真係咁容易分到咧？又咁密喎啲單位，就算有 AI 嘅幫助，係咪咁容易睇到嘅咧？
8: 都幾犀利㗎，佢係真係幫到好大幫助嘅。咁係好，即係我哋如果肉眼夜晚望埋去一個樓宇度，的確係好難睇到滴水啦。以往我哋係要用望遠鏡啊，加一啲好強力嘅電筒啊，咁去照，咁用人用眼睇好困難。咁呢個技術之後咧，佢係攝錄咗之後咧，直接望到咧好遠咧， 同埋係好明顯嘅嗰個滴水。

0: 影像好清晰，好清晰嘅。
1: 嗯，所以好遠都睇到其實係點樣？即係咪通常用呢部機嘅陣都係喺正個大廈嘅下低，定係都要對面馬路，定係甚至對面天台咁影個，定係點樣嘅咧？所謂好遠係點樣運用？
0: 通常咧，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
1: 嗯，
0: 咁咧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咁咧而家呢個第三代技術咧，我哋可以去到40樓咁高嘅影到。
1: 嗯，
0: 可以清晰睇到嘅。
1: 嗯哼嗯哼嗯哼。咁、那個其實嗰個效率方面有冇話都計過？哎，以前都係用肉眼去比咧，又或者同早嗰兩代咧，你第三代即係仲有第一、第二代咧，應該係嘛？即係去比較嘅時候，嗰、那個效率其實快咗幾多少，或者準咗幾多噶？
0: 應該有好大幫助啦。咁不過第三代咧，就我哋今年先開始沿用嘅、
1: 嗯，
0: 就係啱啱過往呢6個月到研發出嚟嘅。咁、嗯、我哋預期咧，即係新呢部機咧，係應該有大幅度咧，係幫助到我哋同事。減省咗個調查時間咯，咁、
1: 嗯、
0: 我可以講些少數據嘅，即係例如2023年嘅時候，我哋其實呢個冷氣滴水調查系統係2024年夏季開始用嘅，咁咧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全年咧係處理咗大約3000部冷氣機啦，即係揾到有問題跟住要去處理咗啦。2024年咧開始沿用呢部機之後咧，其實已經大幅上升咗一倍有多，就處理咗6600多部嘅、
1: 嗯，
0: 到2025年嘅時候咧。就已經去到8600多部嘅、
1: 嗯，
0: 數字上咧，2025年比2023年高咗3倍，即係有機同無機高咗3倍，2025年同2024年比咧都高咗30%。
1: 嗯，但呢個機，我想知道個數目上面係咪每一個你哋去即係執勤嘅人員都會係可以有嘅，即係個數量上係可以有咁多嘅，可以係
0: 數量上咧，我哋19個分區啦，呢部機嘅19個分區都有嘅，即係而家暫時有19部。
1: 嗯哼哼哼。未來咧有冇有下一步啊？即係而家就去到第三代啦，即係科技一路咁進展，有冇得可能再可能嗰個準確啲啊，或者嗰個效率上再提高啲啊？暫時有冇一啲即係積極去探索去再用嘅啲科技咧？
0: 有積極探索嘅，因為我哋其實一路最好開初嗰個原意咧，係想部機咧個自動化程度係高到咧，可以同時咧係唔使再望嗰個屏幕，就嗰部機咧一路喺街道嗰度啦，向住嗰個樓宇啦，一路咁樣影上去嘅時候，部機咧係自動咁樣運作咧，就直頭係標示到出到數據幾多樓邊一層係滴水咁樣嘅，即係希望個自動化嘅程度更加高嘅。其實
1: 即係佢自己可能影住某個位嘅時候，可能顯示埋某個單位就係嗰個源頭啦，咁樣
0: 就係嗰個源頭啦。咁呢啲同個地理嗰、那個。3D 嗰個物理數據有關嘅，咁我哋都要、即係當呢方面嘅技術成熟咧，我哋就可以用埋啦。
1: 嗯哼，整體嚟講，其實譬如有冇話都預可能今年嗰啲冷氣機滴水嘅投訴，或者過去一段時間咧，有冇見到投訴數字係點樣係？
0: 其實投訴數字咧，過往幾年都係上升嘅。
1: 嗯，
0: 即係我諗幾個因素啦，就係、是、其實香港近年都係熱啦，冷氣夏天都係熱啦。同埋我哋近年個宣傳力度都大嘅，咁、可能增加咗市民嗰、那個認受性、認知性咧，咁啊，所以投訴數目係高咗嘅。
1: 嗯嗯，另一方面除咗話即係用到呢啲科技啦，喺外面已經睇到可能即係揾到邊啲係叫滴水源頭啦，咁但係都要入到去。即係個單位或者揾翻個相關嘅人士噶嘛。嗱，上年咧就已經係修訂咗呢個公共衞生及市政條例嘅，就話延長可以進入咧涉事處所調查嘅時段，由7:00至到下晝7:00，就改到去咧去到7:00至到晚上10:00，其實長咗嘅時間。唔遵從嗰個防擾事故通知及命令嘅最高罰款咧，都提高到2.5萬啦，同埋50,000元嘅咁。有冇睇到喺即係修例之後啦，喺處理呢啲冷氣機滴水嘅投訴啊，成個調查方面，你哋嘅工作係點樣呢？
0: 其實咧，我哋過往一向都有晚間進行調查嘅。咁、法例修改之後咧，其實就理順咗過往一啲不足啦。咁我哋食環署咧就可以派更多人手喺晚間咧，就係冷氣機滴水高峰時段去調查同埋執法嘅。咁提高咗罰則咧，亦都有效增加咗阻嚇力嘅。
1: 嗯嗯嗯，整體譬如話今年有冇都有啲即係處理或者宣傳，即係處理冷氣機滴水啊，市民有啲咩留意啊？嗰、那個策略上面係點咧？
0: 我哋。其實4月份開始咧，已經展開咗全港性嘅宣傳活動嘅。我哋主要咧係同各區民政處啦、區議會啦，同埋地區委員會咧，透過佢哋嘅地區網絡咧，係推動宣傳活動嘅。咁啊，希望市民正視同埋提早處理冷氣機滴水問題啦。咁我哋食環署咧，亦都同物業管理公司係緊密合作嘅。喺大廈同埋屋苑範圍咧，係派發宣傳單張同埋展示海報。咁另外咧，喺好多公眾地方人流比較多嘅街道咧，亦都

0: 紫色的天空。
1: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0: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2: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边套啊？
5: 十兄弟咯。
4: 十兄弟，我冇份，虽然我个样似啫。你好明显，你我个样系似
6: 似边个咧？
4: 系似呢个高脚七咧？你估会唔会似吓？
5: 一定唔系呢个。
6: 你演员嚟噶嘛？十个你都可以做到嘅。
4: 系啦，即系千里眼。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有議員在立法會的質詢裏面就關注到一些電動車的車門的手把的設計，是不是都涉及一些可能安全的顧慮呢？我請他出來跟我們談談。有立法會議員陳恒斌，早晨。
9: 早晨，蕭樂文。
8: 你好。
9: 早晨，各位聽眾。
8: 你好，你好。為什麼關注到關於電動車的手把的設計，即是設計方面你有什麼關注或者憂慮呢？
9: 因為在電動車現在都有日新月異，有些電動車的車門呢就是純粹是電驅動的，即係如果你架車停咗電咧，佢就開唔到門，因為內地亦都發生過咧，就係有意外之後個車門冇辦法打開，結果咧係出現咗好即係好悲哀嘅事件。咁所以咧，我都關注到究竟我哋香港裏邊有幾多車咧係純電動嘅啊？究竟我哋有冇留意到有關嘅情況，同埋會否採取一啲合適嘅行動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寫咗質詢問政府了解一下。究竟我哋香港現時有幾多車係接近純電動嘅，同埋我哋會否好似內地咁樣進行修例？
8: 你呢個關注其實有冇啲車主都直接同你反映過呢？
9: 都有嘅。喺嗰件事件內地事件發生咗之後咧，亦都有啲車主同我係關注究竟我哋香港嘅車係點啊咁樣。咁所以我都希望運輸署嗰方面咧，透過質詢係向公眾解釋一下現時嘅情況啦，咁樣。咁過去嗰幾年裏面咧，就都有百零宗意外係涉及到係電子門嘅，咁大概佔意外率咧1.26% 啦。然之後咧就當中咧就係、是、最關注嘅，就是、香港嘅電子門有冇一啲後備或者係一啲緊急嘅逃生門啦。咁運輸署亦都係講咧，就所有而家所有嘅電動車。用電子門嘅都係有一個即係無需要用電啟動，而係可以用機械啟動嘅一個門。咁所以咧，呢、這個問題係要清楚解釋。
8: 佢頭先話啊，究竟有幾多叫純電動嘅電動車？佢有冇達到呢個數喺香港嚟講？係冇提供定？
9: 佢冇嘅，因為佢冇傳遞究竟我哋香港有幾多電動車咧？係呢個純電動門嘅啊，佢係冇備存呢個數。不過佢就講就係所有喺香港註冊嘅車咧，都要符合呢、這、一個即係當冇電之後咧，佢都係有一個即係用機械可以開得到嘅門。
8: 嗱，我见佢头先你讲到嗰个数啦，我补充少少啦。2025年啦，有107宗嘅交通意外涉及到配备电子车门门锁嘅新审批私家车，咁啊占全年咧涉及私家车意外数量大约系1.2%，主要涉及咧不专心驾驶啦，咁啊行车时候太接近前方嘅车辆啦，唔小心转线、转行人线等等呢啲咧相关啦咁。但系其实睇呢个数字，其实同你问话同嗰个门把个设计有关系，嗰样嘢又好似唔系好直接提到嘅呢、這个系咪？
9: 系，因为佢系冇，实质上系冇备存到究竟我哋系有几多电动车系个门把咧系纯电动或者系用人工式嘅门，佢系冇备呢个数嘅。咁所以咧，我认为系需要透过修例啦，又或者系修改一啲指引，咁喺新注册嘅车或者新登记喺香港嘅车咧。就是不准用这类的隐藏式的电子门板。
8: 在香港来讲呢，对于这些、叫做隐藏式的、即车门的电子门板是不是没有任何的规管的呢？以你所知、
9: 目前我们是没有这个规矩的，而内地呢都是刚刚修改了法例，就是在2027年1月1日开始呢就禁止这类的门板使用。
8: 嗯，因為我見佢喺即係答你嘅回覆嗰陣咧，其實政府嘅答法啦，都話根據運輸署嘅要求，所有喺香港銷售並且配備電子車門鎖嘅汽車，均須備有手動操作裝置。

0: 供車內乘客開啟車門，以備咧當汽車失去電力供應無法開啟電子門鎖嗰陣咧，就可以用到呢一個嘅手動操作嘅裝置開啟車門。佢係話有個咁嘅要求喎，呢、這個要求嚟自啲咩嘅咧？其實
1: 呢個要求咧就係、是、佢架車當佢入嚟香港嘅時候，佢嗰款車咧就需要得到運輸署嘅同意啦，咁、要去進行審批嘅。咁喺審批嘅過程裡面咧，其中會睇咧就係、是、有冇一啲係即係緊急嘅開門掣。咁政府喺佢質詢裏面，據我了解咧，佢係話香港所有車係會有嘅。咁但係當然啦，係咪所有車主都知道自己嗰、那個即係掣喺邊咧嚇？又或者嗰個開門掣係點樣操作嘅咧？咁樣咁所以運輸署都係即係出咗一啲指引同埋提醒所有車行啊喺賣車嘅時候咧要提醒司機係點樣。咁我都知道運輸署咧都做緊一啲功夫啦，包括係喺嗰啲門把附近。啊，即係緊急使用嘅咧，地方咧要貼一個 label 喺度提醒下，即係駕駛人士，哦，個緊急門咧就喺呢一度嘅咁樣啦。
0: 即係以你所知，就即係啲車應該係全部都有呢個手動操作，有咩事喺緊急嘅時候，或者個車叫做冇曬電嘅時候係可以開到。咁但係未必個車主知喺邊，係咪？即係個位置好隱蔽嘅呢、這個位係咪都？
1: 有啲位置係比較隱蔽嘅，有啲係喺門邊，有啲可能唔知喺邊度。咁我諗每款車嘅設計都未必相同啦。咁另外，因為隱藏式門把咧喺出邊咧係開唔到啊，咁所以喺隱藏式門把上面，我相信咧政府又冇呢個數。咁但係緊急逃生門，如果當個司機被困嘅時候或者受重傷嘅時候，出邊幫唔到佢咧，其實就好大件事嘅。咁所以隱藏式門把嘅問題依然未解決。咁所以我相信咧要透過修改一啲指引啦。譬如話，我哋參考內地嘅嗰個最新指引方案咧，係喺緊急嘅時候要有內部嘅門把之餘，一啲隱藏式門把亦都要即係禁止使用。
0: 仲有冇啲乜嘢要即係除咗參考內地之外，有一啲嘢要做嘅嚟緊呢段時間都？
1: 喺呢段時間咧，就應該要提醒所有駕駛人士要留意下，如果佢係用電動驅動嘅一啲門鎖咧，就要知道自己嘅嗰個機械嘅門鎖咧係喺點樣開，同埋喺邊度開咁樣，咁就令到自己如果萬一駕車冇曬電嘅時候都開到個門。
0: OK， 好啊，唔該曬陳仁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啊。佢關注到咧有關於啲電動車嗰、那個即係一啲隱藏式嘅門嘅把手設計啊，尤其是可能佢哋譬如斷咗電嘅時候，咁、那個門把手啦彈唔到出嚟啦，會唔會出現啲鎖死嘅情況，甚至可能令到喺入面車入面嘅人咧會有啲危險咧咁。咁啊，運輸署咧都有即係喺答覆嗰度咧就有提到話，留意到就係內地早前發布嘅強制性國家標準汽車車門把手安全技術。要求咁啊，要求咧系自2027年起啊，销售嘅汽车车门内外都需要配置咧机械式嘅把手，咁啊，即系车门手动嗰个操作嘅装置啦。希望就系重点解决咧门把手喺事故之后冇办法开启等等呢个问题。咁运输署咧都系喺香港嚟讲咧，就已经系就住相关嘅要求咧，咨询业界，以去考虑适时更新本地。相關車輛嘅安全標準，確保香港嘅車輛嘅標準咧係與時並進啊！頭先講到有關於規管電動車門把手嘅設計，議員關注呢一方面，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51，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凌晨3:46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者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同调查人员联络。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

0: 队一名指挥官。今次是以嚟自上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这名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尔谈判的基础。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通知强调必须严肃对待俄罗斯国防部日前的声明，即是一旦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将会对基辅进行报复性打击。日经平均指数报62113点，升2600点。港金报4378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0.05美元，卖出4690.7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另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信报报道，本港零售额年升11个月，三月的零售额临时估计是339亿元，按年上升12.8%，高过预期，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务宽减在三月底届满，消费者赶在尾班车之前购入，令到期内的汽车以及汽车零件销售额上升80.8%。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欧安仪说，三月的零售额上升部分原因是去年的基数低，个别行业录得双位数升幅，主要受到个别因素带动，例如珠宝金饰的上升超过20%是因为金价上涨所带动。这个是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今个月1号至5号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根据入境处的数字，期间访港旅客一共大约有119万人次，比起去年同期上升8%。其中内地访港旅客大约是101万人次，比起去年是上升10%。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就比起去年略高。房价呢就比起以往长假期上升了10%。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22场听证会寻日举行，披露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沈巨忠在2022年7月离世，但是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在超过2年之后处理投诉嗰阵，先至知道他离世。注册检验人员肩负起工程维修监督的责任，不过 ICU 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承认从来都没见过接任人，而他们也是从来没有直接与对方沟通，多次的巡查都是由注册检验人员的代表出席，遭到代表独立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批评双方零沟通是属于荒谬。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礼宾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卜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是一带一路功能平台，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大国，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的领域广阔。他鼓励乌兹别克斯坦企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佩今年初被发现在湾仔逆线行车，他其后承认不小心驾驶，被罚款2000元。立法会主席兼监察委员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报告，指监委会一致是认为陈家佩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决定施加书面警告。陈家佩表示虚心和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形容当日的行为是鲁莽和贪方便，并且再度致歉。李慧琼就强调书面警告是庄严决定，是对议员的严肃提醒。信报的报道。
2: 大公报报道，长者医疗券自2023年7月开始容许年满65岁或以上的配偶共用，截至到去年年底，共用医疗券的交易超过67万宗。卫生署发现383宗怀疑使用去世配偶医疗券的个案，涉及到524宗交易，大约九成是转交给警方跟进，一宗个案是被检控以及定罪，法庭是判处罚款和缓刑。大公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五一黄金周一共有超过10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比去年上升 10%。 今年三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上升 12.8%。 近期的经济数据都是反映出香港发展动能不断增强，特区政府背靠强大国家，主动识变应变，未来更加应该居安思危，加紧推动转型升级，确保香港的经济继续破浪前行。大公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美国传媒披露美伊双方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如今和平曙光初现，但鉴于双方信任的基础薄弱，仍然不宜过度乐观。值得一提的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是五月中旬习特会之前匆忙达成的。中国虽然不是美伊战争的当事方，却是运用自身的影响力成为积极的调停者，中美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不言自明。星岛日报社论。
3: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就说是连顾问公司鸿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早已经死亡都毫不知情，承认监察工程主要是依赖顾问公司注册检验人员提交的报告，部分甚至只是看报告的目录而不会看内容。政论说，这些乱象只是冰山一角，听证会将政府部门的种种问题显露无遗。东方日报政论。
2: 明报社评就睇翻话，近日有中学强制中三、中四学生将手机放入指定储物柜，否则记四个缺点，喺校园内外引发唔少嘅议论，正正凸显当局有需要制定较为清晰具体嘅指引。唔少国家地区近年都推出校园禁手机政策，有研究显示措施有助学生上堂更加专心。评论话，特区当局都可以借鉴唔同地方嘅经验，制定出一套适合本地校园嘅手机政策。明报社评，
3: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汀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汀九同埋大榄隧道管道出口。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汀九同埋大榄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咁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油麻地警署。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 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

0: 廣場。另外仲有九龍區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現時落翻去啟福道一帶車多，龍尾去到進業街；而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道嘅支路，近住觀塘裁判發現一大慢車，龍尾就去到連德道。咁最後仲有新界區啦，屯門龍科路去屯車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帶擠塞，車龍去到屯門騎術學校；而荃灣路出九龍，近住奇德專新村一帶慢車，依家龍尾咧就去到柴灣角熟食市場。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4: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陪我去走，只作一挡千层。
6: 我是试日快乐嘅米克，我同母亲最难忘嘅就系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俾我，今年呢试咗身啦，我好似肥咗，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啦。
5: 无声刻在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0: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2: 如果我哋能夠好簡單、好早階段，甚至佢未出咩認知障礙，我哋就偵測到個風險，咁就緊要噶啦。
1: 星期六朝早九點，
3: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1: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中有关于美食的历史。
5: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事是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电台第一台，
6: 2026年5月7日，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执法部门联合打击非法燃油活动，检获2.1万公升非法燃油，拘捕27人。治疗白血病药物转为专用药物，药费由最高40,000降至20元。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乐观，指协议包含伊朗把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9:15，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講下有關於咧電動車嘅推廣措施啊。有議員就關注到咧喺而家嘅地緣政治之下啦，咁啊油價高企喺本港都會出現咁嘅情況嚇。咁喺推廣電動車方面嘅措施喺咁即係形勢之下，會唔會有啲乜嘢嘅唔同度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黃永威，早晨。
8: 早晨，
3: 你好，黄永威，可唔可以讲下你嘅提出呢个质询啦？最主要系背后嘅原因系啲咩，同埋关注喺推广电动车方面嘅乜嘢咧？其实
8: 依家嗱，因为我哋都理解到啦，电动车之前喺一换一之前，其实就有免税嘅一个措施啦。咁啊，由免税去到跟住一换一部减咗部分嘅税项啦，咁跟住到依家就停咗啦。咁都理解到咧，依家政府都系希望话，我哋推广电动车呢个阶段完咗啦。咁但系我哋下一步系点样去面对？啱啱好似我哋依家油价呢个咁大嘅冲击咧，因为我见到好多啲市民啊，包括系商用又好，系就算系公用嘅车辆，甚至系私家车辆咧，都系好痛苦，或者依家啲油价好高。咁呢一個我哋都希望多啲喺度關注多啲嘅係，
3: 即係你意思係既然油咁貴，係咪用電動車可能對於一啲車主嚟講會抵啲咧？應該呢段時間可能再加多。

0: 啲嘅推广或者一啲诱因，令到啲人系转用电动车，系咪咁嘅意思咧？
1: 是啦，冇错，因为其实嗱，依家睇翻咧，所有综合嘅数字咧，电动车同传统燃油，即包括商用嗰啲啦，依家大概系17.2% 左右嘅。
0: 嗯，
1: 咁所以其实就即系咁讲，就80%咧，依家系仲系用紧传统燃油啊，或者系混燃咁样。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最少将17%，我哋嚟紧话要碳中和嘅话，咁我哋系咪可以有？再去推到最少50%咧，咁啊，所以當然啦，我哋要吸發嘅，咁就唔係淨係私家車啦，可能就話，其實我哋可能商用車啊、公共車有冇辦法都可以將呢個數字提高到去50%咧？咁樣。
0: 嗯哼而家嚟講，頭先你都講到一換一個計劃啦，電動私家車一換一首次登記稅寬減計劃，其實就喺之前三月尾咧就已經係屆滿之後唔再繼續噶啦。咁你自己覺得咧，本身呢個計劃係咪都有一個嘅誘因？如果話要再加快，無論係私家車或者商用車都好，轉用即係變成一個電動車嘅形式嘅話，點樣再可以做一啲推廣同吸引？你有冇啲咩諗法咧？你又？
1: 當然除了在個錢上面呢，我自己都覺得是可以在那個配套措施那裡要做多些支援的。咁我自己睇返呢，因為我現在都比較關注好像電動小巴這些這樣公共交通工具。咁我再睇返就好像依家一部電動小巴呢，大概個成本要180萬到200多萬嘅。咁相對於燃油可能講緊70-80萬嘅話，咁其實都仲有好大嘅差距。咁當然呢一個咧，就其中一啲係都係我哋可以大力推廣，點樣可以令到啲小巴轉型係去到變成電動小巴啦。咁但係當然，你去到講到公共交通工具嘅話咧，就要考慮埋佢嘅充電配套。咁依家充電配套嘅話，其實我哋就係要再多啲、再大啲功率嘅，或者再流動啲嘅。咁其實呢啲咧，我哋都係要下好多功夫喺度嘅。
0: 先講推廣嗰度咧，譬如你講緊啲商用車，其實要再點樣推廣咧？即係喺價錢方面，你頭先都提到啊，始終同即係油車都即係貴油車一截啦，都仲有一段距離啦。咁有啲乜嘢嘅推廣嘅點啊？即係可能係同啲即係相關嗰啲嘅小巴嘅人士、營業者去推廣，係會令到佢哋轉得快啲嘅咧。
1: 係，我諗第一樣嘢係一係就稅務寬免啦，另外就係、是另外就係話有一啲嘅資助補貼，佢哋去轉換變成一個電動嘅公用交通工具或者係商用交通工具，呢一個係直接可以幫到嗰啲即係揸開車揾食嘅司機嘅。
0: 但其實有啲都做緊嘅，即係譬如電動商用車，其實而家繼續有嗰、那個即係全面豁免噶嘛，嗰、那個首次登記税，又或者頭先你講啲資助計劃一路都有㗎嗰啲。
1: 係，咁所以就要喺另外方面再加強啲補貼，即係可能就係一啲現金嘅補貼，等佢哋可以平啲嘅。平啲嘅價錢買到個小巴，因為頭先講緊一個小巴要值180萬一部電動小巴，咁就算你冇税都好，咁其實都同傳統燃油都仲爭一段距離。
0: 商用車以外咧，譬如私家車，仲有冇啲咩方法去加快啲人去轉用電動私家車嘅咧？
1: 呢、這個其實我哋之前都同即係政府都有溝通咧，咁我都覺得佢哋依家都係喺個推廣上面咧，咁其實我覺得佢已經視為一個階段嘅完結，咁所以我覺得依家即係希望佢哋會有另外一啲即係補貼嘅措施咧，即係因為燃油，我諗主要係因為燃油嗰個咁貴嘅原因，有咩方法？即係可能就話減油費係其中一種，但我覺得睇減油費都唔係治標唔治本，但係我覺得係喺個推廣電動嗰度咧，係應該要再落多啲功夫。咁我自己都收到好多會員咧，都希望就話咧，充電裝係可以再多啲、再快啲嘅，即係再增加多啲快啲，同埋話可唔可以修例令到一啲流動嘅充電裝都可以去提供服務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仲有好多功夫要做嘅。
0: 一換一計劃嗰度，我補充少少先，因為政府回應嗰度都有講啊，計劃原本咧就喺上年終止嘅，已經延長到今年三月底啦。喺考慮到多方面嘅因素之後，認為已經俾咗足夠嘅時間，讓到市場去適應啦。近年嘅電動私家車無論喺車價、車款選擇、車輛嘅性能同埋充電設施嘅配備各方面咧，都已經有明顯嘅改善。另外，你講到充電配套方面，我見你喺質詢都有問到，譬如會唔會考慮重推呢個 EV 屋苑充電二資助計劃啊，或者增設一啲嘅專項基金等等。那個考慮又是什麼呢？就
1: 現在很多屋苑的充電呢，他們有一個露天和是一個室內的比例，要達到一個比例呢，他們才可以去 provide 一個的資助。其實我們就希望可以就將那個，因為現在很多充電呢其實已經是防水的， 所以其實露天嗰個問題咧，已經唔係話以前。

0: 驚話會同落雨有關，咁所以就應該要喺嗰度放寬，令到好多嗰個室內室外嘅比例咧係可以都可以申請到呢個咁樣嘅泊車再充電裝呢個咁嘅個優惠咯，係。
1: 即係你意思其實改咗啦，可能好多充電裝可以喺露天嘅地方去申請。如果有翻呢個計劃嘅話，其實應該再多啲人可以申請到嗰個充電裝嘅網絡又會多啲喎，闊啲喎。
0: 係啦，因為好多屋苑咧，其實係因為你都知嘅，好多係有露天嘅嘛。咁有露天咧，如果佢個比例多嘅話咧，佢哋就唔 cover 喺個資助入邊。咁呢個我覺得依家技術係已經足夠可以 cover 到，亦都安全係。
1: 但佢而家政府就話冇計劃重推嗰個資助計劃，或者另推一啲計劃去資助私人屋苑去升級嗰啲電力設備，去加裝充電裝。呢個點睇呢個說法咧？
0: 都係要積極爭取，因為充電裝，我覺得我哋係要因住個技術嘅即係 update 係要需要cover 多啲嘅，即係當年係技術未到，所以我佢哋有咁嘅諗法 OK 嘅。大家技術有咗嘅話咧，佢哋應該係要考慮多啲，因為充電裝嚟緊亦都係事實上係好每一户都應該有咁嘅權利去有嘅。
1: 整體你覺得無論喺屋苑嘅充電裝啊，或者喺各區嘅充電裝嗰、那個嘅發展、興建等等嗰個嘅速度啊，你自己點睇咧？
0: 當然啦，傳統有好多舊嘅充電即係嗰啲配套咧，未必一定係可以容納到咁多所謂充電裝嘅。咁所以其實依家有好多啲流動充電裝，或者可能係大功率嘅充電裝，即係令到個充電時間短啲。咁呢啲咧，其實都開始都已經有唔同嘅方案嘅。咁當然，我覺得政府係應該要多啲採納，即係嚟緊我哋可能有大型嘅車輛、巴士，喂，咁佢哋充電，我唔會等一個鐘噶嘛。咁呢啲去到大功率嗰啲咧，佢哋應該都要有咁樣嘅考慮，係邊度去成立呢啲地方啊？會係小巴站都可以即刻俾佢哋充到快充嘅？咁呢啲就係佢哋，即係我諗就係要推廣嚟緊嘅呢啲嘅工作咯。
1: 即係你意思係一個固定嘅充電裝，即係推呢啲叫流動充電裝嘅技術。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其他地方，無論海外又好，內地又好，佢哋係有幾普遍啦，或者流動充電裝嗰個技術其實有幾成熟嘅？
0: 流動嗱，即當然啦，唔同地方有佢哋嘅背景因素，就好似喺外國。咁佢哋嗰停車場哇好大嘅，咁佢哋冇可能整咁多充電裝嘛，咁佢哋就有一啲可能好似一啲流動機械人，好似你嗰啲吸塵機咁樣，佢會自己行到你埋嚟，咁跟住你就可以充電。咁呢啲係其中一種充電。咁但係香港咧係有佢哋嘅限制，就係可能停車場係多層嘅，咁我又唔會覺得嗰啲充電自動客會真係搭 lift 嘅。咁所以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哋停車場要俾一啲可以自動行走呢啲咁樣嘅四輪嘅咧，其實有佢哋啲法律限制喺度，咁所以依家我哋都探討緊係咪可以放寬一啲法律，令到佢哋嗰啲呢種咁嘅流動充電裝自動行走嘅時候，可以喺停車場度運作。
1: 咁、okay. 所以而家香港其實係咪容許到有呢一類流動充電裝，定係某類技術嘅流動充電裝唔得咁解嘅？只係
0: 我相信係可能係少，因為我印象中就冇呢啲係有人開始推廣緊，但係就唔係大規模。
1: 所以剛才你提到啦，有啲可能要喺法律上面、法例上面有啲拆牆鬆綁，所以再睇下點樣做到啊，容納到呢一類流動充電裝可以更加熱香港發展就係咁。
0: 冇錯。
1: 好啊，唔該曬黃永威，多謝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先。黃永威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都講到有關於尤其是喺油價而家係高企之下咧，一啲電動車嘅推廣嘅措施啊，無論佢關注到之前就譬如一換一計劃啦，咁係咪可以即係又再做啦咁。另外就係講到一啲嘅充電裝方面嘅一啲計劃，譬如之前有推嘅 EV 屋苑充電二資助計劃，係咪可以重推啦？都問到呢一方面。咁啱啱亦都講到咧，話其實有啲喺其他地方都做緊嘅叫流動充電裝嘅技術，其實香港係咪都可以係發展呢？你又點睇有關於電動車嘅推廣，各方各面有啲乜嘢可以再進一步推咧？咁18723啲咧，講下你睇法。休息一陣。
2: 氹氹轉菊花園。好晕啊！
3: 见晕，你唔舒服咩？
2: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
3: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有关于一啲学校嘅财政相关啊，教育局副秘书长李碧西咧。

0: 提到就話下學年起啊，會將咧係十多項嘅單項津貼咧納入一個叫擴大的營辦津貼，就話化整為化零為整啊。咁亦都係將咧一啲唔同嘅津貼啦，好似普通話津貼啊、學校課程發展津貼啊、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咧，就係整合為小學嘅綜合科目津貼呢一個等等嘅，咁就令到學校咧可以更加靈活運用。咁當中頭先咧講到一個叫做即係營辦或者叫擴大營辦津貼呢一嚿咧，就係會喺當中咧會嗰個嘅撥款額咧係會減少嘅，就會大約係一成嘅咁。對於學校究竟喺個營運上會有啲乜嘢嘅即係影響，或者面對嘅時候要點樣處理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或者講解下呢一個嘅津貼嘅情況先。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早晨。
1: 早晨，
0: 你好，张永邦校长。不如先同大家讲头先呢一笔咧，叫做扩大的营办津贴呢一嚿津贴，其实对学校嚟讲系有几重要，或者通常对学校嚟讲系一嚿几大嘅钱嚟嘅。
1: 其实呢啲款呢个款项咧，就系我哋话扩大咯。其实系呢、這个有呢个法定校董会嘅校咧，早已经系用呢、這个津贴噶啦。咁另外咧就冇扩大嗰两个字咧，嗰啲系非呢个法定校董会嘅学校啦。咁其实都系一嚿好大嘅津贴钱，除咗话即系教職員嘅薪金以外咧，基本上我哋嘅開支好多時候都喺呢個津貼裏面，但係咧，亦都喺副秘書長所提到，亦都有一啲項目咧就係獨立落嚟嘅，獨立嘅津貼嚟嘅。咁就我哋而家就係見到局方咧，即係將個櫃桶打通咗，即係以前咧好多白紙櫃啦，專款專項，你唔係嗰個用途咧，係唔可以用嗰啲錢嘅。咁而家嗰個情況就係、是，俾一個大呢、這個打通曬，連嗰啲以往冇入到去呢個大撥款裏面嘅都歸納入去啦。咁於是大家就可以靈活變通地去用大家嗰個按自己學校需要啊，按嗰個年度嘅規劃啊，你個優先程度點樣使啲錢，使多啲啊，使少啲咧，就係、是、可以有嗰、那個。Okay.彈性大咗好多啦。
0: 剛才你講咧話，除咗教職員嘅即係薪金之外，呢一筆錢係咁係用嚟做咩㗎？如果咁講，係俾啲咩嘅？通常學校嘅營運方面
1: 其實就真係可以係好多。你諗到你日常所有嘅嘅營運嘅譬如包括我哋好多嘅即係。日常嘅開支啊，咁我哋可以你諗啊，營運一個機構咧，咁啊都係好多，譬如學生嘅學與教裏邊，我哋有啲嘅撥款啊、課外活動啊，而家姊妹校啊，大家都知道，舊年即係今個學年開始已經將

0: 用途，你用唔到姊妹學校啲錢噶嘛？咁、但係如果我今年我去近咗，我去大灣區啫，我唔去呢、這個北京、上海啦。咁、我慳咗啲錢，我係可以用喺另一啲用途裏邊咯，係啦。
1: 嗯，明白，即係嗰個靈活運用方面啦，提到嘅呢個好處咁。但我哋轉頭都要翻嚟講講，會唔會有其他方面嘅有機會會影響到啊學校營運方面會面對咩情況咧？轉頭翻嚟再傾下，轉頭翻嚟繼續有張勇邦校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修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现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修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四点多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51，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在凌晨3:46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同调查人员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是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01点，升387点，成交金额2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6点，升1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3.6升10.6，阿里巴巴138.8升4.6，快手47.96升2.96，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0.8，中芯国际74.5跌3.5，宁德时代660.5跌8.5，盈富基金26.74升4.4，建设银行9元升7仙，百度集团137.3升5.7，华虹半导体127.7跌咗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

0: 日元156.0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3，人民币6.809，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531点，升3,016点。港金报43,78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4.97美元，卖出4,70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豪景花园同埋大榄隧道嘅管道入口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另外咧，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都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仲有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过咗屯门公路，近住行丽园。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医学呢一门本该悬壶济世嘅学问，喺帝国扩张嘅历史进程中，往往扮演住暧昧同埋充满争议嘅角色。喺1926年，一支装备精良嘅探险队从哈佛大学出发，带住显

0: 进程中，往往扮演住暧昧同埋充满争议嘅角色。喺1926年，一支装备精良嘅探险队从哈佛大学出发，带住显微镜登陆西非利比利亚。佢哋对外宣称，意味这片饱受热带疾病肆虐嘅土地带嚟医学嘅曙光。
1: 欧洲传教士曾带住宗教经典深入非洲腹地，以拯救灵魂之名推行文化殖民。20世纪美国企业则选择派出穿着白袍的科学家，以公共卫生之名重塑土地肌理。这支医疗队任务清单上首要目标，并非为平民建立服务诊所。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如何将热带雨林改造成适合白人管理阶层居住，并让非洲劳动力保持效率运转的露天工厂。探险队将非裔居民归类为病原样本，而非提供医疗服务的对象。科学家于村庄四处抽取当地人血液和排泄物，这些人体样本被贴上标签，化为推动西方寄生虫学术研究的数据。作者透过医疗档案直刺这份伪善。探险队的核心目标是确保白人管理者能在此地安全生存，并找出让当地劳工保持最低限度生产力的方法。伴随医学检测而来，乃是赤裸裸的空间隔离。白人经理居住于挑选过的高地，山丘之下则是数万名非洲劳工居住的棚户区，泥屋挤在一起，卫生条件令疟疾肆意蔓延，公司却视若无睹。
0: 美国人宣称带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依番现代化却被排他性。他们不需要好像奴隶主咁挥舞鞭子，只需要手持听诊器和建筑蓝图，以医学术语建立起身体规范的制度。当隔离观念被编织进日常生活的道路时，医学彻底沦为榨取劳动力的润滑剂，劳役他人便不再需要枷锁。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橡胶帝国》，作者葛雷格伦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5月7日，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执法部门联合打击非法燃油活动，检获21万公升非法燃油，拘捕27人。治疗白血病药物转为专用药物，药费由最高40000降至20元。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乐观，指协议包含伊朗把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剛才講到一啲學校嘅津貼啊，咁其中一個咧就喺中小學嘅叫做擴大營辦津貼啊呢一個項目嘅咁，嗱佢嘅總津貼額咧就喺今個學年係被削即係叫做10%啦，咁教育局咧喺早前亦都公布咧喺9月新學年嘅津貼額啊，咁就話連同咧新納入10多項嘅津貼啊，呢一個叫擴大營辦津貼咧係會按年再減嘅，都係10%咁，咁啊喺當中喺公布入邊咧都係涉及到啦小學校課程發展津貼、普通話津貼、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也都會整合的，剛才就是整合到一個叫做綜合科目津貼小學這一嚿這個的即項目。在教育局副秘書長方面，他們都有提到透過合併部分性質和適用範疇類近的津貼，能夠提升資源使用效率，也都提到當局鼓勵學校進一步活用校園或者社會一些現有的資源，借助節能 AI 科技更有效去運用資源，提議學校引入環保節能措施等等的。繼續跟嘉賓一起談談，電話旁邊就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永邦，早晨。
5: 早晨，
4: 剛才其中傾到一點就話有啲嘅津貼啦，即叫打通咗個櫃桶啦，意思就話即可以更加靈活去運用啦，提到一啲好處嘅咁。喺打通呢啲唔同嘅即專款嘅櫃桶嘅做法之下，有冇啲學界嘅其他關注咧？其實有，
5: 我諗大家都關注夠唔夠用嘅啫，最主要係嘛，即係最嘅津貼嗱，我諗而家正話主持。

0: 都提到咧，即係喺整體呢個經濟環境底下，即係。各個部門，我諗大家都明白嘅啦，都有嗰個心理準備，學界都即係減一成呢、這個，我諗係整體大家都預計需要。咁但係點樣可以喺減咗呢、這個整體個津貼之下，我哋仍然都可以叫做短期內，我哋都應付到咧咁樣。咁呢、這個我諗配合呢個措施咧，我覺得都係有效嘅，即係。在調動那個不同的項目去支援我們即是可能那個優先考慮一些的學校發展的項目裡面呢、我想是這個打通了這個規範是好，因為以往呢為什麼要有呢，就我想是也都幫助到學校，即是很清楚明確每個項目需要怎樣去在這個會計制度或者是我們情報的報告裡面呢很清晰的嘛。咁但係即係隨住而家好多嘅日新月異，又亦都係嗰個款項嗰撥落嚟嗰個數目係咪等於學校嘅需要呢，即係當年咁其實你唔能夠話中央規範咗一個呢，我哋就變咗限咗一個靈活度。咁所以點解正話我提到大家普遍都好歡迎呢，就係、是、即係有呢個靈活度，令到學界大家校長去揸住呢盤數嘅時候呢，我可以靈活調動，配合翻我哋個周年計劃，配合翻我哋學校嗰個發展需要，而去集中一啲資源做咗可以優先嘅安排嘅項目。嗱，咁變咗就可以能夠令到嗰個減津貼嗰個影響咧，盡量啦嚇，可以咁講，盡量減低嗰個負面影響嘅。唔係冇，一定有啦，即係你資源豐裕嘅時候，我哋唔使考慮咁多。但係而家真係要精打細算啦。要計量入為出啦，要計下個先後次序啦。我諗呢個係需要大家即係共度時間去攞多啲心機又就算啊，我唔識計數都唔得啦。可能真係要大家集思廣益啦。即係正如局方嘅說法，我哋喺校內啊，無論係呢、這個呢、這個法團校董會嘅高層嘅管理嘅思維，亦或係我哋自己落到去學校校長嗰個行政團隊裏面，我哋都要甚至係科與科之間，我哋可能都有爭資源嘅情況噶嘛，咁都要有一個有規劃地去小心地去點樣去計啊精算一下，我哋點樣係能夠靈活地又能夠發揮到嗰個資源最佳嘅使用咯。
1: 嗱，打通有冇啲櫃桶啦，靈活咁用啲資源啦，即係呢個明白啦。即係可能某一啲就爭咁啲錢嘅，或者用多啲錢嘅，可能又另一啲款項嗰度靈活地用嘅時候，又可以有啲調撥啊等等啦咁。咁但係始終因為嗰個大嗰個數其實減咗嘛，頭先都講到一個叫擴大營辦津貼減咗成一成嘅，咁今個學年已經減咗嚟到，咁啊嚟緊亦都再減一成啦。咁有冇即係話，就算你靈活調撥都好，即係始終有個影響喺度嘅時候，對於學校嗰個營運，佢哋要點樣應對呢？即係譬如有啲學界話，係咪要裁減一啲嘅人員職位等，係咪都係一個即係比較普遍要應對嘅方法呢？都係。
0: 首先我睇就話真係要視乎學校啦。如果你話有空間去裁減，可能過去有啲好鬆裕嘅時候呢，我會唔會真係寬限咗有啲人員嘅配置呢？即係我唔想講話叫冗員啦，即係話我哋有時可能即係佢喺慳得就慳嘅情況底下，有啲員工係咪真係 must 要出，即係一定要出現嘅咧？咁樣嗱，呢個我諗亦檢視，但我相信學校過往人嘅資源係最緊要嘅，即係我相信人可以減少嘅程度咧係應該係最低嘅，但係反而其他我哋點樣？我哋如果唔能夠話係接呢個流，即係喺人力嘅資源底下，可能我哋要開拓一啲資源咧。但嗰方面都提示，其實學界都做緊。譬如好多我哋如果有啲嘅項目，譬如舉例啦，我哋要發展一啲嘅特別嘅課程。咁我哋以往可能就要斥資或者係報價去揾一啲嘅機構去引入服務，但係坊間亦都有一啲咧譬如而家我本身我都有喺大學做服務啦，咁有啲大學一啲嘅已經申請到錢㗎喇喎，即係已經講笑咁講啦，即係有金主㗎喇喎，甚至可能係我哋賽馬會都好資助好多好多計劃㗎喎。 於是你學校就要留意呢啲免費喎，即係可能信一個嘅大學或者一啲機構咧係NGO 嘅機構，佢哋攞咗啲計劃，而我哋去參與，亦都係達至我哋要發展嘅項目啦。咁咪雙贏咯。咁另外就係好多而家譬如以前我哋就話啊好多擔心開放校園會唔會係引嚟一啲即係安全啊、保險啊、保安問題咧？但可能要積極去諗啦，因為呢度都係事實證明，亦都係一啲有好校長同我講啊，就算佢開放咗俾呢個童軍嘅集會，即係咁佢又攞到一啲嘅資助咁樣啊，其實係亦都係雙贏甚至三贏添嘅。咁所以我諗係以前可能固有嗰、那個觀念限制咗自己，即係嗰個資源未咁逼急迫嘅時候，而家可能就要令到我哋管理層，即係要領導層咧，要多啲去喺呢方面去諗多啲啦。
1: 就見到幾多呢啲開源嘅方法，係咪都未必話好多？同埋對於管理層嚟講，要諗咁多呢啲開源方法，會唔會最終都會影響到佢哋諗喺教學嗰個心思咧？呢個第一樣啦。第二就係頭先都講啦，如果佢哋有啲學校選擇係揀某一啲職位，我見話啲揀圖書館助理啊，或者啲管理校工嘅人員等等呢啲，會唔會最終有機會都會影響到學生嘅一啲福祉咧？
0: 先講，我覺得咧作為一個機構嘅學校領導咧，我覺得係同社區嘅連結啊，同唔同嘅機構嘅聯手，其實唔單止係令到學校嗰個網絡喺社區，我哋學校即係都係要社區一份子，我哋要同社區連結，或者係多啲嘅社區資源去引入去學校，我覺得係應該需要嘅，即係唔能夠話即係閉門造車，淨係顧住自己間學校內部嗰個管理咁簡單嘅。我諗而家嘅新一代嘅校長們咧，都已經有呢個概念㗎，我唔擔心。咁另外就係、是至於講話如果你真係要削人手，正話我咪提到呢、這個我哋最後即係喺照顧學生嘅情況底下，人力資源係最重要嘅，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擺到最後，所以要用曬我哋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嘅時候，先要諗下真係有冇一啲所謂可以有額外人手係唔需要，即係冇咁需要嘅，我哋先要去諗嘅啫。所以個優次咧，我仍然都係覺得係先要睇下開源節流可以節，但節邊一啲人力，我諗係真係喺學校裏面係照顧學生噶嘛，照顧我哋嘅家長嘅需要噶嘛，同埋好多係同人嘅關係，我哋需要保留嘅。
1: 喺應付一啲津貼額減少，或者而家有啲叫打通咗唔同嘅津貼啦，嗰、那個靈活運用嘅做法之下咧，其實唔同規模嘅學校會唔會面對嘅壓力有啲唔同嘅？即係大型同埋小型嘅學校嗰、那個應付嘅能力方面又點睇咧？
0: 亦都好實際嘅，呢個係好好嘅問題。其實呢當然咧，大型嘅學校咧，佢要照顧人多，但係同時咧，佢因為就算攞個呢個擴大整骨營運津貼咧，其實亦都係按你嘅班級啊、學生啊人數去計噶嘛。咁變咗，如果大校嘅我哋叫36班嘅資源，咁就一定係比嗰、那個12、18班嘅資源會好啦。咁但係當然咧，你嗰、那個你資源到位，你識唔識去靈活運用嘅一定事。咁所以如果係越細校嗰啲咧，其實咧係面對嗰個壓力咧，我相信係較為對相對大校嚟講咧，係壓力係大好多嘅。
1: OK， 好啊，唔該曬張永邦校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張永邦校長咧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誉主席啊，我哋休息一陣先。
2: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構建和諧美好生活。國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

0: 安排啦。咁事實上大家係會有少少一啲嘅期望上有少少落差嘅，呢個好明嘅，因為大家見到政府都叫做有盈餘，咁點解即係仲會即係繼續即係有 10% 嘅嗰個削減呢？咁呢個呢其實當然啦，你話而家學校都面對緊一啲嘅即係挑戰啦，呢啲我嚟講呢一啲嘢全部都係好明白嘅。咁但係我自己會睇返啦，就係話今次其實針對嘢都唔係淨係我講緊單單淨係教育界嘛，而係整個社會都要共同去面對嘅。咁但係而家嗰個即係學校個調整呢，剛才講緊呢，即係我講緊點樣話即係重新整合呢，就真係過有十多項呢嗰啲單一嘅撥款咧，嗰啲即係係可以能夠整合到整個 UOEBG 入面咧。我聽到翻嚟，其實大家都係好歡迎嘅，即係尤其是有啲嘅錢咧，佢有個時間嘅限制啊，有啲甚至即係嚟緊嘅今年嘅八月份或者係明年嘅八月份用要用完，唔用就會被 call 俾翻去噶啦。咁呢個而家擺咗落去咧，其實有個彈性俾學校啦。咁呢啲其實都位數都唔少嘅，啊，即係喺嗰個安排上面。
1: 咁但係即係始終有個總數嗰度啊，個總津貼額喺呢個叫做頭先啲叫做 EOEBG 嗰度啊嘛，叫擴大的營辦津貼嗰度有個即係減幅啦。咁就算係叫做整合咗，打通咗唔同嘅櫃桶啦，咁即係可能以往有啲用唔曬嘅要即係還翻或者交翻，即係上繳翻去啦。咁而家咧就可能係即係更加靈活咁用啦。係咪可以抵償到減少嗰個幅度咧？對於學校嚟講，係咪有啲無可避免都要有啲要做？譬如係一啲人員上面可能要削減啊，職位上面有啲要削減啊，有冇聽到話又要咁樣應對咧？
0: 都有嘅，其實唔同學校都面對緊。嗱，你話係咪能夠可以將單一嘅呢啲擺入去，能夠可以即係彌補到嗰個削減咧？咁呢個要睇學校點樣運用啲錢啦，同埋過去嘅嗰個盈餘有幾多啦。咁但係我就睇到學校都確實係大家啦，即係尤其學校嘅管理層同埋一啲管理團隊啦。其實都係大家有一個好高嘅嗰啲專業嘅嗰啲素養同埋應變能力嘅，大家都諗緊點樣開源節流。咁啊，講緊開源嗰度啦，當然啦，就即係亦都學校會將學校一啲設施，即係會可能有需要啦，即係社區上面啦，需要租借譬如學校嘅禮堂啊、操場等等呢啲，其實都係一啲開源嚟嘅。咁亦都有學校都申請緊，譬如有啲出面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分定啦，啊，即係都申請緊嘅。咁啊，節流亦都做緊嘅。節流其實而家我睇到啦，學校其實即係嗰個次序咧，其實都係可能將一啲不必要或者可以慳嘅，譬如我哋講點樣能夠控制下啲叫做即係消耗品啦，啊點樣嘅嗰個運用啦，點樣可以減少啲啦，或者係學校嗰個電費，我哋唔用課室嘅時候，我哋點樣能夠即係熄燈啊、熄冷氣啊等等呢啲嘢啦，都減少。啊，咁都聽到啦，即係有學校話，可能我哋都要減啲，即係可能嗰啲所謂支援人員啊，即係教師助理啦。其實學校嘅教師或者啲即係我哋針對性嘅，譬如你話即係社工又好啊，語言治療師啊，心理學家呢啲完全冇影響嘅，唔係呢個分定入面嘅。咁就係教師助理呢度係即係有學校有多有少，呢個因應校本啦，校本嘅情況有啲會多啲教師助理，有啲又會少啲嘅。咁但係我就想強調一樣嘢咧，就係個原則咧，就係無論點都好，盡量一定要俾學生個學習個利益同埋個福祉係唔受影響嘅。啊，呢個其實係即係如果要嘅話，就係一啲唔係好必要嘅開支先着手啦。咁但學校有啲學校而家好善用人工智能，又簡化緊一啲即係行政嘅工作啊，將一啲嘅即係以前需要人手去幫手，去校務處要人手嘅，但係而家就可能用 AI 用好多嘅人工智能去幫手，亦都幫到解決到一啲嘅問題咯。
1: 頭先你講到話可能有啲嘅教師嘅助理啦，或者叫 TA 啦嗰一類啦，可能都要減。我見到一啲報道都有提到校長提到呢一方面，甚至有啲提到話畢業營都可能要減一啲日數喎。咁係咪即係如果咁嘅情況，有冇機會有啲長遠啲嘅影響？譬如啦，教師助理呢一類，可能日後可能喺佢哋吸取一啲經驗啦，或者做咗一段時間會成為一個正式嘅教師啊嘛。咁如果佢哋減呢啲職位，會唔會對於成個學界嚟講長遠都有啲影響嘅？
0: 我就唔覺得即係話呢樣嘢會影響到以後學界嗰個教師嘅嗰個供應啦。事實上，而家我哋個師資培訓出嚟嘅嗰個其實係好足夠嘅。咁當然啦，過去有一批即係嚟學校做教師助理，佢哋都希望。

0: 未來有機會能夠進修，可能想成為老師啦。咁我又唔會即係覺得即係話呢個會影響得好大。事實上有好多嘅撥款呢，其實都係俾我哋能夠可以去請教師助理嘅。啊，譬如有關即係教師嘅嗰個空間嗰度咧，都有一個專門嘅一個撥款啦。亦都有啲嘅訓輔層面啦，亦都有啲特殊教育，呢啲其實係冇影響嘅。呢啲照舊係可以請相關針對性嘅教師助理，而用 EOEBG 入面去聘請嘅教師助理，其實可能係校本入面佢覺得，以前有資源，咁我哋咪請多一個嚟幫下手咯。咁而家冇資源，就可能即係會減少咯。我覺得唔會影響到話咩教師，
1: 明白？
0: 即係未來嗰個供應嘅嚇。
1: 好啊，唔該曬黃錦良，同你傾到呢度先。黃錦良咧就係教聯會立法會議員啦。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修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修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四点几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凌晨大约0时51分，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凌晨3时46分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邓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邓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星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格里尔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实体都为此作出贡献。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指，中方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另外覆盖该区的云带稍为转薄。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

0: 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574点，升360点，成交金额8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7点，升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8，升5.6；腾讯控股473.6，升10.6。盈富基金26.72，升4.2；快手47.98，升2.98；中芯国际75.8，升9.5；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10元；中海油27.08，升9.6；宁德时代657.5，跌11.5；紫金矿业37.74，升4.4。小米集团31.2，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6，瑞士法郎10.061，澳元5.674，加元5.744，新西兰元4.669，欧元系9.208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9。日经平均指数报62789点，升3275点。港金报44065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75美元，卖出4715.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巴士转车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另外喺新界区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日都应该是母亲节，咁我觉得咧，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就唔会好似小朋友咁样话，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咧就系买实体嘅礼物去送俾妈妈嘅。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先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一家人一齐走更远嘅路。
4: 妈妈 ，I love you。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经典广播剧《黑旋风》，1989年作品，翟耀辉。
6: 即使泰安县是龙潭虎穴，我都要保护孙大哥平安去到泰安县，平安由泰安县翻屋企。
5: 钟伟明，
7: 你讲就讲得几好听，只怕你空口讲白话，会以氹我欢喜啫。
5: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8: 我们的女儿 2.0。
9: Hombre somas go har chori har ma samarpit Hong Kong ma rahe ka alpa sankhyak samudaya ka chori har ko aneko abhasaru samiti ko euta mito radio karyakram Hombre chori haru our daughters 2.0。
8: 更多尼泊尔女性的在讲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大自然样样都好，但对于大自然，我哋又系咪样样都识？杂志式生态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四，每集以 XR 扩增实景技术介绍本地不同物种与生态环境，仲有香港生物教育专家解答种种生态疑问。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4: 早晨，上昼10:10啊，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睇先。嗱，我哋琴日升300，今朝升过400，而家380几啊。恒生指数最高26,642，而家26,599，都升385，升幅近1.5%。其他市场基本上度度都升，韩股回翻跌。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咧系靠稳上升，升0.02%，去到0.28%，最强系上证。以韩台方面啦，你知日本仔放咗300假，咁即系翻嚟追翻啲升幅，一夜已经半成，咁當然又新高啦，係咪？韓股咧方面咧，反而咧就琴日升完之後，今日就唞緊氣，暫時回咗0.18%。台灣都升2%喎。咁至於喺歐美方面，基本度度都升。先講歐洲三大指數全線2%以上嘅升幅，法國仲升近3%添。美股三大指數亦都係啊，1%到2%嘅升幅，最強又係納指。翻返嚟我哋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近400，去到26,520几，低水80，成交张数32,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升132，去到8,933，都升1.5%嘅。睇埋成交先，开市去到呢刻已经918亿几啦。又睇埋科指先，恒指升1.5%，科指2.6%啊，做紧5,098点，升129点，30只成分股28只升。蓝筹里边咧，90只里面今朝有76只升，表现最强嗰三只，周大福、快手加创科，升幅系5.3%到8.5%啊，最劲就系创科。咁至于最差我三只咧，暂时系宁德时代、中海油加中石油，跌幅系1.9%到3.5%，暂时跌最多系中石油。好啦，咁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系阿里巴巴，今朝升6蚊，报140.2。腾讯排第二，今朝升10.8，上翻473.8。盈富基金升4.6，报26.76。快手升3.2，报48.2。中芯国际升8.5，报75.7。长飞江千江南今朝升咗8.8，去翻225.4。跟住中海油啦，跌咗9.8，落翻27.06。 跟住到宁德时代跌12.5，落翻656.5。紫金矿业排第九，今朝升5.4，报37.84。小米排第十，升3.6，上翻31.18。数完十大，睇埋亚外四十大先，一二三四。五隻股份創賣咗高位或者係新高啦，其中包括建滔積塵版，今朝40蚊咯，而家呢刻升4%。另外紅騰今朝升到上8.9，而家呢刻升7%。大同發電3.15最高，呢刻升6%。潤地琴日衝完之後，今日再嚟35.96啊，呢刻升1%。中國海發展都有份，今日到佢都創賣咗高位啦，去到15.44，暫時升2%嘅。睇睇有冇啲大波動嘅股票先，雙位數嘅話咧係得一隻啫，就係呢個君達股份啦，今朝升咗11%。好，小话表现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四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印源世创加办嘅黄伟豪 Wafi 嘅 Wafi， 你好 Wafi，
0: 系你好，大家好，
14: 系讲下先。嗱，当然度度都，喂、哎，应该都系先讲呢、這个。啊，美伊算唔算系已经有偈倾咧？因为咧，好似话要签个协议噶咯。咁个协议其实好有趣嘅，因为咧，我觉得美国系咪啲让步咧？而家就先搞叫咗。几时解放解开呢个海峡先？跟住迟啲先讲嗰啲即系核原料等等嘅嘢。咁其实有进步嘅。你话假如两日摆埋一齐都倾唔到嘅话，就冇用啦。必逐 part 逐 part 嚟讲先啦。咁所以咧，假如话真系可以先解决咗嗰、那个即系库尔木兹海峡嘅封闭嘅话咧，咁即时话啲油就可以出翻嚟噶咯。咁点样国际油价一嘢就落翻去嗱？纽油方面咧就80几啦。咁啊，布兰特系9字头咧，但系都未落翻去6字头。即係正常水平都仲爭少少嘅，但係咧市場就因此而受惠，覺得一度度都好開心，係咁升啦。我哋今朝先講恆指先啦，26,600掂到嘅咯，咁我哋係咪下一個目標睇更加高啲先？
0: 係啊，其實嗱，我諗當然咁講啦，即係你話成個市場即係都係睇住個美伊局勢嘅發展啦。咁如果你話而家真係即係覺得係有得傾或者有一個進展咧，叫做咁，的確對於成個市嗰個嘅舒緩啦，或者係再利好嗰樣嘢咧，係會多一啲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個油價咁，即係琴晚當然跌落嚟啦，咁即係都係炒作住呢個嘅方向啦。咁但係你話阿姆一下跌翻去開戰前嗰啲位，咁當然呢個機會性唔太高嘅，因為畢竟過呢段時間真係因為戰事之下咧。都影響住一嚟即係一啲嘅供應啦。咁就算你話而家叫做個海峽通翻啊，或者係嚟緊通翻都好咧，其實個供應都係個量咧都係比之前少啲嘅。咁所以呢個都係會令到個價格咧稍微比之前高嘅。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咁而嚟啦，如果你話喺個股市層面上睇咧，咁的確啦，個正如頭先提到就係個進展由即係似乎有進展嘅時間咧，咁的確對呢個市係會再利好多一啲。咁而的確你話以翻港股嚟講，其實本身對比可能美國嘅股市啦，或者係區內嘅航台呢啲嚟計咧，其實都幾落後嘅呢一陣，雖然都有彈。咁但係彈得嚟係比較落後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即係今日特別稍微追翻多少少，或者再彈翻多啲，其實都係幾正常啦。咁同埋點過壓住成個指數嘅原因，某程度上都係啲大嘅大型股份啦，即係啲踢股啊，嗰幾隻龍頭係比較落啲啦。咁如果你話見到今日部分都係比較強翻啲嘅，咁對於個市都係利好嘅。咁以翻指數嚟講啦，即係過去呢一陣，如果以翻個阻力咧，本身就26,500左右啦。咁即係上個月見過啦，月中到嘅時間。咁今日就暫時初步破咗啲嘅。咁如果能夠企得穩26,500樓上嘅，今日包括睇翻可能挨近27,000嗰啲位咯。咁但係如果反觀26,500又再係突然復失嘅話咧，咁變相下邊都係短線，當然有少少推咗個支持位嘅。咁我覺得而家望翻26,000邊啲位置先咯。
14: 好，咁始終有升得好事嚟嘅。咁當然話人哋嗰邊話升到成交升到新高，咁人哋佢哋有佢嘅因素嘅，我哋又唔同啲嘅。呢一遲啲，梗係我哋啲晶片同埋呢啲 LLM 入咗我哋指數就可能勁好多嘅。不過呢啲後話嚟嘅。但係咧就咁樣講法，咁但係其實咧其實我哋而家恆生指數已經上翻去開戰之前嘅水平㗎啦。咁仲有啲咩嘢利好因素可以即係撐佢上去咧？睇內地定係睇其他嘢先？
0: 我諗內地當然關鍵啦，即係始終我諗港股即係某程度上咁多嘅公司都係嚟自國外，咁因為國內地有一啲嘅政策係真係出台嘅，咁我諗對於成個指數或者對於成個市係多一啲嘅刺激嘅，咁呢個第一點啦。二嚟我諗留意埋即係嚟緊始終 剛才都提到咧，就係港股一二指數，即係成分股嚟講咧，一啲重磅嘅科技股其實過呢段時間比較落啦。咁如果你話啊，嚟緊能夠大翻起少少，又或者始終嚟緊呢段時間都開始陸續做有啲公布第一季業績嘅話咧，如果真係啲驚喜咧，咁我呢啲因素都係對成個市有多啲催化嘅因素先啦。
14: 好，另外講埋油股先，因為油股今日就跟翻油價落就掉翻落去啦，但係又唔係跌好多嘅啫喎。咁其實係咪大家嗱？當然今時今日咧，用翻簡單而言，譬如以中石油為例嘅話咧，佢曾經衝到上12.2，而家都係高位落嚟$1咁上下啫。但係純粹係所謂嘅長遠啲投資價值，雖然話將來可能會開通翻啫，但係個供應都仲有需要時限上一啲叫追翻呢啲即係供應或者係啲產能嘅嘢噶嘛，都未必咁快可以即係舉例油價跌翻落去60等等嘅嘢噶嘛。所以嗱，現階段嘅水平油價會仲再落先，但係假如長遠做嗰所謂投資嘅話，以收息等等嘅話咧，值唔值得諗先定即係暫時留意住會好啲咧？
0: 我諗可以留意嘅，始終你話即係中長線嚟講，即係雖然近期可能即係或者過呢段時間就會受住個油價有啲影響，咁但係拉翻長啲嚟計，其實都係一個好好收息嘅啲股份嘅板塊啦，即係中特股啦。咁同埋就算部分去到啲高位都好啦，其實個股值都唔係話貴嘅。咁所以如果睇翻個中長線嚟講咧，我覺得都係適合做一啲嘅收息部署。咁但係的確我同意嘅，可能嗰個部署上睇或者個操作上睇咧，始終就分注會好啲啦。咁無論你話係咪關唔關油價事都好啦，我諗考慮收息類股份分住買咧，係會最減少到就係對於股價波動帶嚟個影響。咁因為你睇個長線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分翻大概三注去部署咧比較好一啲先啦。
14: 好，咁講埋就係呢個內房先，喺藍籌裏面兩隻內房都創咗唔係最高位啦，包括潤地啊，同埋咧中國海發展咧，反映啲咩先？係開始內地最差日，我講係內房最差日子已經過啊，定係其實可以慢慢即係重拾升軌，定係

0: 純粹都係因為啲央企股份可以好啲先。
1: 我諗就始終個個板塊有機會都係一啲嘅少少輪動嘅情況啦，呢個第一點啦。而二嚟，我諗即係如果以翻譬如內房嗰啲嚟計咧，咁雖然你話經濟即係實際嘅基本面唔係話特別強啦，咁但係調翻轉睇，我諗對於外圍嗰個影響性呢啲板塊係比較少嘅，咁同埋某程度上都係少少會可能又係夾咗憧憬下啲政策上嗰個因素啦。咁但係始終我自己對於呢個板塊睇法都比較仲係審慎嘅。咁所以如果有部署嚟講，我覺得都可以話叫做偏係短線或者偏投機少少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實際中長線投資價值嚟講咧，我覺得呢個板塊都仲係睇法比較一般啲先啦。
0: 明白。頭先提股咩有冇持有先？
1: 都冇持有
0: 嘅，唔该晒 ，Buffy， 下星期四再揾你，拜拜 ，Buffy，
1: 拜拜。
0: 好啊，咁啊，睇翻恒指先，恒生指数而家升358，去到26574，早段嘅时候曾经升过400，见过26642嘅，期指啊都系升360几，去到26489，低水90，成交张数35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118，去到8920，大市成交哇，去到而家呢刻已经1006亿噶啦喎。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继续有洪丽萍同我哋讲股市啦，另外上市公司专访环节，今天我们讲的公司是业聚医疗，两年前找他谈过一次，那时讲他们所谓通波仔技术，听说这两年有些新东西，现在通波仔技术不用支架，那怎么办？新的技术有没有带来新的机遇？我又找来今天的 CFO 跟我们讲一下。至于收售的一同金，我就找你陈俊文跟我们讲美股，特别是以美医方面真的签到协议的话，股市可不可以继续撑到升势上去先。至于傍晚新闻天地里面的财经新思维，今天我找来香港电讯的林国成跟我们讲一下今届世界杯转播可以怎样推动香港的夜经济。好，这节到这里，中午12点再见，跟着我们会有事日快乐。
2: 最近我们做了寄养家庭，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5: 更72小时，
6: 我要投诉佢啊！佢啊，成日坐喺度瞌眼瞓啊！
5: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7: 啊，禅，你真系冇常识噶、啊，打喊路啦，同瞌眼瞓咧系两样嘢嚟噶。
5: 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4: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经典广播剧《母亲大人》，1992年作品，丁恩。
9: 香港人咁多好处你唔学，竟然学人做老阿飞。
8: 陈炳求，
10: 我系为咗要讨你嘅欢心，先至唔怕人笑，将自己打扮成咁咋。
8: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成日嚟到10:23，温度26度，相对湿度77%。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大家有冇发现一样嘢咧？
3: 嗯，
2: 一请假就病，
0: 系有啲人系咁。我唔系，
2: 你都唔请假，
0: 我冇呢个咒怨啊。
4: 系
0: 阿彪咪系咯，
4: 试试佢啊！
2: 我根本就系讲阿彪。
0: 哦，sorry 啊，我以为你讲边个？
4: 但系我真系觉得系咪唔知道我个身体系有咩机制咧？
0: 唔系嘅，有啲人咧系两个字。嗯命硬啊，
4: 系咁嘅咩？
0: 条命硬嗰头，
4: 咪孱弱咩？咁
0: 唔系啊，即系你
2: 每个人都有嗰两个字，
0: 你系唔可以舒服噶，即系你系唔可以舒服嘅。有啲人系劳碌命噶嘛，
2: 系命硬嘅咩？唔系烦咩？
4: 命
0: 唔系，其实我想讲咧系贱啊。但我谂咧，我唔想讲个贱字，我唔想好似咒佢咁，所以我完转咗个
4: 眼。不过 OK 嘅，因为咧都有少少咁多唔舒服啦。之前前两日
0: 直情唔舒服咧，好痛啊嘛。
4: 咁跟住就去咗睇医生嘅，咁点知个医生
0: 睇医生冇事啊？
4: 唔系佢
2: 都又系嘅，
4: 都系
2: 真神奇。
4: 我啲药都冇食晒，唔系佢本身都预咗我唔食晒嘅，即系佢临尾都话啲药可以摆得嘅，因为我本身都系半预防式嘅啫。我话我好似有啲作感冒，可唔可以开啲无睡意嘅药？可帮我
2: 令到睡意，
0: 哇，仲要无睡意，
2: 好多要求。
0: 佢工作真系工作狂嚟，真系。
4: 嗰个情绪价值就系咁样啦。跟住，谭生你都好后生啊，好勤力啊，勤力仔嚟嘅。
0: 哦，佢都咁样讲。
4: 冇乜嘢，我帮你听下个肺，冇乜嘢。OK， 好啊，吹落。
2: 你平时又话瞓唔到咁样，你难得有药食可以。
0: 唔系啊，我系会要求啲药晏晚瞓噶，晏瞓好。
2: 好。
0: 我话你都瞓唔到，你俾我食药。
2: 系咯，咁我需要系咪医生开嘅？咁啊最好啦。做乜要无睡意咧？
0: 跟住佢补一句：你唔好揸车，食咗药唔好揸车咁样。
4: 放心，
0: 我
4: 呢
0: 个
4: 放心，呢个放心
0: 系。
4: 唔系我系谂住唔想个人再温温顿顿啲。
2: 嗰個叫休息，嗰個唔係叫温頓，
0: 係啊，明嘅。
2: 咁但係我因為你嘅即係個狀況咧，我專登去查咗。原來喺呢一個心理學上咧，有一個症狀咧，叫做閒暇病。
4: 閒暇病，閒
0: 暇病，閒暇病，閒暇病，閒暇病，閒暇病。好，大家一齊多一次，閒暇病。
2: 係啦，就係咁啦。咁呢個閒暇病咧，咁呢個咧係一個身體同埋心理機制咧共同即係產生結果，即係咧嗰個唔係你個人嘅問題嚟嘅。
0: 明啊，
2: 即係你一有嗰種閒置嘅感覺嘅時候咧，
0: 就病咯，
2: 就病。
0: 係啊，
2: 嗰樣嘢咧係你嗰個裏邊嗰個腦部啊，因為咧長期咧你一路都集中緊噶嘛，咁當你一好似放鬆咁咧，嗰個皮質醇咧突然間就喐啦。個腎上腺素又喐啦，
4: 係，
2: 咁佢就會令你暫時咧，即係嗰個叫做喺個高度戒備狀態嘅氣氛咧，開始好似散啊，
4: 嗯，
2: 一散嘅時候咧，嗰啲症狀就開始出嚟啦，咁所以咧就係話咧，其實係一種心理嘅暗示啊，即係個閒暇病，就係你當你忙碌嘅時候咧，其實你注意力通常都係啲工作啦，即係會議啊、填表啊，即係多重嘅死線啊、米哈嘅逼迫啊咁等等嗰啲啦，
4: 冇呢個冇呢個冇，
2: 咁大腦咧會自動咧屏蔽咗你身體發出一啲好細嘅信號，即係其實你本身都病噶啦，只不過咧你嗰啲喉嚨痛啊，你啲肌肉酸痛咧，你唔覺或者你冇俾佢好放大，令到你去關注。但係一放假咧，你嗰啲外部嘅刺激暫時停頓咗噶嘛，即係嗰啲工作擺低咗咧，咁你腦部咧就會將個注意力咧翻翻自己身上。咁你身體裏邊咧本身就已經有嗰啲疲勞啦，嗰啲初期嘅病徵咧就會喺你呢一個放鬆嘅狀態就開始放大。咁所以咧令你覺得咧一請假就病。其实个实际状况咧就系你长期都病紧，即系只系你工作嘅时候咧，你唔觉咁啊，一放假就即系病出嚟。
0: 系又或者换个讲法啦，即系当你工作好忙嘅时候，你都根本唔得闲谂其他嘢嘅时候，我哋有一句名言啦，就系
2: 得闲死，
0: 唔得闲病，我都唔得闲病，我点会病咧？所以冇事噶，你做紧嘢嗰时候，嗱个结论系两位
2: 系。
4: 请假
0: 放假嚟做咩咧？
4: 吓，
0: 唔系你当你集中注意力喺我哋《生日快乐》嘅节目度努力工作，思考多啲新环节系嘛？你点会病咧？
2: 唔系，我就用另一个态度嘅
0: 吓。
2: 我请假唔好请咁尽，
4: 嗯，
2: 即系人唔好向
4: 咩叫尽啊？
2: 缘分势必早尽，你明唔明
4: ？O K，
2: 请假请两日先，
4: 嗯，
2: 咁咪病咯。跟住之后3日就病假。 即係連續就五日。
0: 好似你上次都係啦，你一翻到嚟就話想請假。
2: 係啊，我一放完假翻，可唔可以放假？
4: 對於啲冇放假嘅同事幾嬲啊！聽到呢一句，
0: 唔係不過保重身體。近排係真係多咗人病啊！
2: 但係醫生咧係有個提議俾我哋嘅，因此咧佢同我諗法好相似喎。醫生
4: 唔好放假，
0: 辭工係嘛？唔係辭工嚟病啦。
2: 佢話咧，你唔好將嗰個壓力咧從100分突然間跳到係零分。嗱，你放假前嗰兩日咧，你好開始慢慢調節下啦。即係唔好突然間忙啦，通常我都係咁嘅，忙到最後一剎那趕曬所有嘢，然後就放假上機咁樣噶嘛。
4: 放假前通常係更大壓力嘅，
2: 但係佢話咧咁樣咧係好容易觸發到嗰個閒暇病嘅。係，讀好啦，終於都咁喺你個工作周期裏邊嘗試放鬆少少咁樣，同埋咧之後咧要軟著陸啊，即係咩意思就係唔好放到最後嗰個 last minute， 之後啲人咧衝到最後
4: 上機前先 send 嗰個。document
2: 咩放最後啊？講緊而家去到最後啦。
4: 哦 ，sorry，
2: 你係咪需要放假？
4: 唔好意思，要
2: 唔多講嘢成日。
0: 冇事，睇佢。
2: 即係去到放假，去到你唔好玩到咁盡啊！即係咧，
0: 玩
2: 到
0: 咁盡
2: 啦，第二朝要翻工啦，你仲凌晨機先翻到嚟咁嗰啲咧，咁翻到嚟實病啦。係
0: 啊，凡事中庸之道咯，即係唔好樣嘢都執埋一邊咯。玩又唔好玩得咁盡，做嘢又唔好做。
4: 冇錯啦，
0: 好似我咁嚟睇，我係一個最
2: 唔係我做得好盡啊！哇，又
0: 係咩？
2: 哇，
0: 我做得好盡，
4: 鞠躬盡瘁啊！
2: 你下一句
4: 系，唔好大家嚟试。
0: 做得好绝，我听到绝字噶咯。
2: 尽
0: 系嘛？冇，我都系真系中庸啦吓，即系唔好俾自己过劳咯。譬如打波又系
2: 哇，太
0: 做做
2: 运
0: 动又系，
2: 唉真系
0: 轻轻做下咪算咯。
2: 真系要学下。
0: 好，时间去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日下午4:多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美伊战事影响下，原先预期三月的零售数据会弱，但最终有双位数升幅，主要受惠于汽车、電器及珠寶首飾等類別的銷售帶動。他說戰事情況反覆，估計年底的零售銷售升幅會相對收窄。被問到內地五一黃金周的零售市道，謝邱安儀指出，黃金周的人流顯著上升，尤其遊客區零售銷售有增長的商店主要是因為有大力推廣。他引述受訪會員表示，遊客較能帶動化妝品、珠寶首飾、個人護理和保健品等類別的銷售。他又補充，黃金週頭三日有不少港人北上，加上5月3日星期日曾經發出黃色暴雨警告，對本地零售有不利影響因素。食環署會在5月至9月展開大規模打擊冷氣機滴水行動，並採用人工智能加強執法。食環署助理署長温志順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署方優先揀選300個滴水黑點，當中40至50個黑點更是影響市民等車。他說，如果滴水情況改善，人員會轉為處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計算可處理400至500個黑點。他說，這些黑點通常位於舊區，大廈沒有安裝冷氣機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採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調查系統，減省調查時間，由在2023年處理3000部冷氣機，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統後，處理量倍增至6000多部，2025年更增至8000多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83点。

0: 升369点，成交金额11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5点，升26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0.4，升6.2；腾讯控股473.6，升10.6。盈富基金26.72，升4.2；中芯国际75.6，升7.5；快手48元，升3元；长飞光纤光缆230.8，升14.2；中海油26.94，跌1；华虹半导体135.1，升5元；宁德时代652元，跌17元；小米集团31.3，升4.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1，日元156.22，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幣6.804，英磅對美元1.361，歐元對美元1.176，歐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915点，升3402点。港金报44065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17美元，卖出470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同埋西隧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之后睇睇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喺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屯門劇術學校。之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二號幹線石門橋去馬鞍山、清水灣道碧谷落車去西貢、安全洲大橋分叉位去尖沙咀、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車公廟路田心村去顯徑。最後水務處提提你，沖涼時間少一分鐘就可以慳水10公升，仲可以慳電添，真係一舉兩得。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5: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3: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4: 就要密切留意五月九日举行的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8: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7: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是日标题党呢个环节咧，咁我哋讲一讲条题先，好唔好啊？
1: 好啊，
2: 好啊，
0: 好啦，咁我一条题系咁嘅，世界啊将回归人文学科。我哋听下佢点讲，
1: 米哈系咪？米哈
0: 就系米哈啦，
2: 系、哦、我人文学科毕业，但因此我有个相关嘅题，
1: 诶，
2: 华佗大家都知道嘅名字，但系若然话俾你听，佢一个印度人，大家点睇咧？
1: 咁大嘅误会
2: 系
0: 莎士比亚系非裔人嚟噶，之前都有啲咁嘅报道，
2: 传说同说法啊，好多呢啲咁样嘅传奇人物，
0: 女性
2: 好多讲嘅法噶。
1: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一个玩笑啊，竟然演变成拯救一间公司嘅行动。
2: 诶，咁你可能系拯救公司嘅行
1: 动，仔拯救
0: 啊，唔准你取笑同事噶，真系
2: 吓，唔系我唔系话佢一个笑话，即系我意思佢搞笑好叻。
0: 哦，咁啱啦，咁啊得啦，系啦，
2: 啊你笑得咁快，
1: 多谢多谢，
0: 好，咁啊
2: 先，
0: 猜啦嘛，
2: 嗱，
0: 清心莫加
2: 知。
1: 依度第一，
0: 恭喜
2: 黄千百，我第二啊！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1: 最近美国有一间廉价航空公司叫做精神航空就宣布咗有清盘行动。咁佢哋咧个法院已经系因为嗰、那个经营嘅问题啦，燃油嘅嗰、那个费用太高啦。咁呢间廉航咧就话四十几年我哋都系要清盘啦咁。咁、
2: 哦、
1: 法院都已经批咗话可以即系卖相关嘅资产咁样。咁就引发咗咧有一批嘅网民咧，特别系有一位嘅网红啊，佢叫 Hunter Peterson。咁啊，嗌佢彼得森咁样啦。咁佢就喺网上咧，原本佢都系谂住拍条片搞下笑嘅啫。佢就话嗱，假设我哋全部美国人成年人嚟讲，两成啊，每人只要出一张佢哋廉航机票嘅钱，其实我哋可以买起佢间公司噶。
2: 或者两成嘅人口，
1: 两成嘅成年人，两成嘅成年人，大家一起出一张佢哋。廉航機票嘅錢，大概
2: 幾多咧？
1: 300多港紙嘅啫，
2: okay.
1: 即係佢哋國內嗰啲航線，我諗係比較平啲嘅航線嘅票價咁樣。咁就話兩成成年人，只要我哋做呢樣嘢，我哋就可以買起間航空公司。
0: 耐唔耐都有啲人走出嚟咁樣叫啲人話：喂，一人俾啲錢，然後我哋可以買起嗰間咩氹氹氹咁樣。
2: 我知道，咁買完之後做咩先得？买翻嚟做咩？
1: 佢系谂住继续经营嘅嗱，因为咧佢哋个野心就系咧，喺美国佢哋应该有一队嘅榄球，美式足球队咧，系用一个50,000个股东嘅一个叫集体营运嘅模式，因为通常啲球。

0: 球队都系一个有钱嘅富豪
1: 班主，
0: 系啦，有个班主咁样就话哦，有呢队波咁样噶嘛。但系佢哋有一队嘅球队咧，原来系用一个集体经营嘅模式嘅，五万几个股东。
1: Ashland 都有队波噶，
2: 哦，叫咩名？
1: 喺英国。
0: 哦，
2: 系咩？
3: 你咁多，唉，咁你都唔知啫。
2: 佢有咁多嘢，点知咁多啊
0: ？fans 喎，仲真系。咁佢就话原本佢都系冇认真嘅，点知咧就系、是去完一个即系开完个 web page 啦，即系、大家想支持呢间航空公司咧，就去呢个登记啦。咁点知真系有咧系一个好惊人嘅数目啦。截至现时为止咧，佢已经系接募捐咗咧，系去到系2.14亿美元啊，即系有一个嘅，大家话认投，我将会捐。嗱，佢唔系直接就俾钱嘅，佢只系话你承诺。我会俾呢一个钱，
1: 哇！咁好危险，因为承诺嗰个又得翻两成，
0: 系啦，佢承诺啫，因为佢都见到条数咧，就系成长得好快。
1: 咁有几多先够埋啊？
0: 哦，佢其实系谂紧要17.5亿美金嘅，所以仲有段距离，仲、有段距离嘅。但系佢见到嗰个真系好多人响应啦，于是佢就真系认真，真系揾翻啲关于航空法律嘅律师啲相关，佢甚至系zoom 咗嗰间公司啲员工啊，即系当我谂系间公司啲工会，因为都有几千个员工咧，佢哋面临失业噶嘛，即系因为间公司都就话，我哋可以点样帮到你啊咁样。咁而家咧，我见我今朝上去佢嗰个社交媒体，佢都系依然好 active 咁推动紧呢件事。
1: 但我唔明咯，即系其实买佢股票咪得咯。
0: 佢應該
1: 係，其實股票概念就係咁，大家一齊去擁有間公司，然後大家按住即係。
2: 但佢係咪要踢走啲管理層嗰啲啊？
0: 佢而家已經係開始斬件賣㗎啦，即係將啲啲飛機又可能點啊？因為已經係清盤啊嘛，已經。咁網上啲評論比較理性啲嘅評論都話咧，其實都悲觀嘅，因為佢個清盤行動唔會等你。眾籌到嗰個數，
1: 同埋用爭十幾億美金，
0: 係啊，仲有一段距離。同埋你話唔係夠錢就得，因為航空公司你要政府要批個牌俾你，你個經營者係咪有能力可以安全地營運到？
1: 所以我話個擁有權同埋嗰個經營權應該係分開嘅，即係我就算上市公司買曬，即係有股票有股權，咁你都係要交俾一個 board 去管理嘅。咁我諗嗰個就唔係最大問題嘛，不過係即係爭太遠咯條數。
0: 係而家佢
1: 個換市唔夠大，
0: 仲努力緊咯。咁佢哋見到嗰個數目咁樣，咁同埋佢已經係咁出嗰啲嘅聲明話，大家千祈唔好信一啲叫你俾錢嘅網站。
1: 啱，呢個最緊要。
0: 係啦，即係驚咗大家一滿腔熱誠要拯救間公司。
1: 如果我係其他廉行，應該會係出嚟拯救救我呢間未清盤嘅。
0: 係
1: 嗱，嗰間清過盤嘅，大家未必追到條數。
0: 我都頂唔順嘅。
1: 但係其實我哋嗰邊係需要幫助，而我哋仲捱緊嘅，請你轉投我哋呢邊啊。
0: 係啊，咁希望我唔知呢個計劃最終會點樣，但係大家關注嗰一班冇咗飯碗嘅航空業界從業員，我諗都係對佢哋嚟講都係個關懷嚟嘅，即係突然之間幾千人冇咗份工。
1: 我諗相對個玩笑呢一個關懷就即係再容易觸動到大家都未聽，講真，你真係會去買係嘛？嗰張都唔係買添啦，其實你冇換得翻張飛嘅，你基本上係真係俾嗰個錢，諗住去拯救佢。咁其實都係為咗保住大家飯碗咁樣。咁呢個都係啦，大家關心一下啦。
0: 係冇錯冇錯。
1: 好，到我啦噃。
2: 嗯，
1: 華佗，大家聽過啩？
0: 聽過。
1: 記唔記得佢有咩事跡？
0: 骨療毒。
1: 哇！有睇下《三國演義》咁樣。
0: 唔係，有打下機嗰啲。
1: 係啊。華佗有好多好多即係大家記得嘅所謂事件嘅，有啲就喺《三國演義》啦，其實一個故事裏面出現啦，有啲就真係史書都有記載下啦。咁包括剛才阿彪講話，即係刮骨療傷啊嘛，即係話關羽即係係啦，整親咁樣，咁要中一毒箭，咁要刮翻嗰啲即係嗰啲毒出嚟啦。咁即係被譽為即係喺係嘛？在歷史上面其中一個執行呢個外科手術，好厲害嘅一個做法啦。佢仲有好多事蹟嘅，即係華佗又發明咗一啲，即係其實係麻醉藥嚇，就係啊，有個叫做即係麻沸散嘅東西，就可以令到佢有麻醉嘅一個效能嘅，即係配合埋即係針灸咁啦。另外咧，佢仲有一個叫做強身健體嘅一個操啊，叫做五禽戲，五隻禽獸。五隻家禽嘅一個 play 咁樣啦，咁包括咗扮虎啦、扮老虎啦、扮鹿啦、扮熊人啦、扮猿猴啦，同埋雀仔咁樣，咁樣做出好多唔同嘅姿勢去健身嘅咁樣。咁相傳佢啲弟子咧，即係練完呢個五禽戲之後咧，就可以活到即係九啊幾歲啊，牙齒又好啊，等等等等咁樣啦，即係好多嘅。咁又去驗到寄生蟲啦，又醫到曹操個頭風啦，種種嘅嘢。 好啦，

0: 但個問題就係點解突然間有個華佗嗰套醫術咧，同我哋一般其他見到嘅整個體系唔同咧，因此就好多傳說啦，或者說法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其實都我諗好多朋友可能都聽過。咁但係確實地係講緊咩咧？就係話原來咧我哋其中一個即係好出名嘅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咧，就曾經講過咧，佢有懷疑過啦，或者推斷啦。其實華佗咧，可能你從個名字都會估到咧，佢可能係一個嚟自印度嘅一個人嚟嘅。系啦，个华佗嗰个字系同呢个阿加陀代表住，即系喺梵语里边咧，药物啦同埋神医嘅一个说法叫阿加陀。咁佢呢个咁样嘅发音，佢觉得有近似或者可以联想嘅地方啦。另外就系佢刚才讲嗰啲医学嘅方法啊，即系例如外科手术，咁我哋冇见过啦。例如呢一个麻沸散咧，佢话当你发现翻即系传统印度嘅古籍里边咧。例如呢、這、一個即係妙文集啊等等裏邊咧，係有相關嘅一啲技術嘅，即係無論個外科手術嘅技術啦，或者去發明呢一種草藥啊，用呢種草藥去做一個麻醉，嗰啲成分咧好多嘢都嚟自印度嗰邊嘅，咁就覺得啊都係推論可能係有個咁嘅關係啦。咁而最搞笑咧，我對於我嚟講最搞笑就係剛才講個五禽戲咧，佢話咪就係儒家咯。
1: 哦，即系总之楞到晒佢哋，
0: 系啦，一啲传统
1: 呢个咪咖喱咯，食咗之后个人醒啲，嗰啲咪咖喱嚟。
0: 系啊，咁样嗱，呢个
1: 即系
0: 类
1: 似啲
0: 咁嘅
1: 讲法，
0: 系杜文伟讲嘅，系啦。咁但系亦都咁讲嘅，就系话唔好夸张同埋放大咗，即系呢个说法，因为个说法本身系一个假说嚟嘅，即系话其实想重视翻，其实讲翻就系其实即系我谂我哋中国传统嘅医学同埋其他地方咧，系好早可能已经有交流啊，即系好多人系流入咗，即系互相影响住咁样。咁而华佗可能系其中一个代表，就系佢获得咗某啲印度医学嘅知识，然后再加埋我哋自己整个中国嘅医学体系咧，然后发展咗一个即系咁神话一般、传奇一般嘅故事咁样。咁呢个故事系我觉得有趣嘅，即系我听，因为第一次听嘅时候都系觉得啊，咁都几正喎。即系咧，你一路都谂紧系嘛，一个传统系嘛历史里边见到嘅人物，但系原来。佢其他地方嚟嘅咁樣，咁所以變咗神醫咁樣。
1: 其實之前都有好多呢啲講法，即係無論係文化又好，即係食物又好。其實我諗下，其實呢啲 pizza 咪就係我哋即係類似啲調轉嘅講法。好多時都係將一啲嘢 mix up 咗，然後就覺得話哇，好似係我哋傳去其他地方嘅咁。咁其實好似米克頭先所講，可能大家都係參照一啲，譬如有啲地方參照我哋中國，或者我哋中國有鄰近嘅地方咁樣做，我哋又試下咁樣。可能就係咁。
0: 但係不過記得咯，即係呢個係一個假説咯，即係唔係一個歷史嘅定論嚟嘅。
2: 冇錯。
0: 咁但係就我覺得一個 fun fact 咯，即係大家睇《三國演義》想象下。
2: 系啊，
0: 陀系

0: 类似瑜伽嘅，其实即系传说里边
1: 系。不过我哋气功都有可能有一啲类似嘅姿势。
0: 唔系，其实咁讲啊，好多唔同嘅文明都有模仿动物嘅。嘅動作嘅，即係你就算傳統嗰啲崇拜嘅舞蹈啊，或者啲我哋話信仰上面嘅舞蹈，都係好多時都係仿照住即係動物嘅咁。
1: 冇錯，咁啊都幾有趣啊！
2: 有趣啊！
1: 學識咗五禽戲先啦、
2: 啊。又打機又有一個新嘅冷知識，因為細個打嗰啲《三國演義》嘅遊戲咧，就話哇呢個道具係咩？青狼書。咁你一睇咧就哦，相傳喺呢個華佗嘅嗰本嘅。跟住哇呢個道具
1: 華佗
2: 嘅，加政治可以加十喎、
0: 啊。同埋華佗
2: 啲數值，
0: 華佗好早就提我哋唔好食生嘅魚啊，咁樣
2: 哦，
0: 會有寄生蟲，
2: 好有智慧。
0: 係啊，佢曾經幫我一個食咗生魚嘅一個即係太守，佢陳登啊，
2: 哦，係係打機，
1: 打機學到咁多嘢，
0: 嘔翻曬啲蟲出嚟。
1: 哎呀，好嘢嚇，唔怪得你咁多智慧啦。
2: 係啊，全部都係
1: 成日掛住打機，
2: 冇錯。
1: 好，咁啊講下即係頭先講嘅呢一個題啦，即係世界將要回歸咧，人文科學科啦咁樣，聽下佢點講。講下佢咧就係 N 字頭嘅一個即係串流平台啦。咁個主席咧叫 Reed Hastings， 咁佢咧啱啱喺上個月咧就係接受一個訪問，佢講到 AI 同教育同埋 STEM， 佢仲講 STEM， STEM 由 STEM 又講到。STEM 同 STEM 都有講，
0: 爭個 A 啦，
1: 爭個 A 啦，冇藝術啦咁樣。咁佢話咧，其實咧，而家嗰個所謂 STEM 咧，過即係而家咁流行，或者細好細個啲家長就已經俾啲小朋友咧，就係話你快啲學呢啲學科啦，即係 STEM 又好 ，STEM 又好呢啲學科啦咁樣。咁其實咧，佢即係覺得咧，嚟緊將會回歸翻咧所謂即係人文學科啊。咁人文學科就係話啲人就訪問佢咧，就話喂，其實你點樣睇呢個趨勢咧？佢話 AI 接管曬所有邏輯啊、計算啊、程式啊呢啲嘅嘢啦，但其實咧相反地咧，人性啊、情感啊、同理心啊呢啲，其實佢哋就即係呢啲仲更加值錢啊！嚟緊將會咁，佢就話咧嗱，譬如話有家長，佢就嗰個人就問佢啦：如果你有一個三歲嘅小朋友，你會點樣教佢咧？咁樣咁好多家長而家就喂越早俾佢快啲學啦，啲即係科技嘅嘢係嘛？咁但係佢話其實咧，如果你我有一個三歲嘅小朋友咧，我會加倍去培養佢嘅即係情感嘅能力啦，而唔係嗰啲嘅程式啊咁樣咯。咁佢就話咧，其實情緒嘅能力啊、同理心呢啲咧，其實 AI 係好難取替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啲家長唔好太早咧逼啲小朋友咧去 STEM 啊，然後就即係因為其實你嚟緊 AI 咧，佢快過人100倍嚇，咁你何必要逼佢去咁早去學咧？相反地咧，就應該係即係俾多啲機會佢去了解個，譬如話歷史嗰啲科學，即係歷史嘅科啊，或者係即係人民嘅教育啊，咁樣就重要過即係。呢啲嘅科技上嘅嘢咯，咁我就再睇翻呢一位即系CEO 啦，咁佢其實佢都有好多即係一啲負面嘅即係講法嘅，即係話佢咧
0: 邊方面啊？
1: 譬如話咧，有啲人咧就覺得佢好睇錢啊，有啲人咧就覺得佢即係對啲員工咧係好 hushing， 因為佢曾經試過咧好多時你冇業績，佢即刻炒得好急，即係炒得好快咁樣。咁佢就有啲人就覺得佢即係好多時都係好唯利是圖，或者佢好急功近利啊咁樣。
0: 佢個串流平台係出咗名睇演算法同埋數字噶，
1: 係啊，
0: 係唔講人民關懷噶。
1: 冇錯，所以佢而家走出。讲呢啲咧，就即系大家又继续听下佢讲。
2: 佢头先个讲法都系向钱噶，佢都系话最值钱系人文学科啊嘛。
1: 哦，都系。
2: 其实佢都系用钱。
0: 唔系个问题系佢点知先得噶？
2: 系
0: 即系虽然我系人文学科嘅代表，但系我都系怀疑紧佢点知。即系因为咧呢个讲法都唔系净系佢第一个讲啦，即系好多例如做晶片啊等等好多嘅一啲大嘅企业都讲到，或者一啲科技公司嘅老板领导人都讲，即系人文学科好重要，或者语言学尤其是，即系佢话你要明白个语言逻辑先能够再去即系管理到嗰个 AI 咁啦。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两三年前大家都一窝蜂，又系嗰班人叫我哋去学。編程啊，即係學呢啲嘢啊！而家咧就突然間話，我覺得再過兩三年就咩都唔使學嘅，其實
1: 係，
0: 因為 AI 做到，
1: 所以我睇
2: 安慰住你哋先嘅，其實
1: 睇佢邊學問，跟住再睇翻，即係你曾經呢位朋友曾經做過啲乜嘢咧？咁我覺得都其實有陣時你接受訪問，佢就會有一套另外一套，好似有另外一啲嘅睇法咁樣俾到大家。咁佢最後嘅結語咧，即係訪問嘅結語咧，佢就話 AI 嘅時代咧，技術會變成咗一種 basic 嘅基礎嘅啫，咁樣咁話人性同埋情感能力先至。是真正超级的优势，教育要从 学技术和转向呢

0: 学做人啦，学共情啦，同埋学创造。
1: 哦，佢唔讲真系唔知道、
0: 啊。系啊，所以成篇访问我都有睇，嚟都有睇，因为我觉得哦，呢一个人佢个人即系有好多负面嘅嘢咁样即系走出嚟。
1: 可能佢冇学识到呢啲。
0: 咁但系
1: 而家突然觉得啊，要学嘅呢啲嘢。
0: 后屘再听佢讲啲咩？几廿岁咁佢就讲咗呢套嘢出嚟，咁我觉得啊都几得意。
1: 唔系呢个咪又系去翻我成日都讲嗰本书，即系所有你要学嘅嘢喺幼稚园已经学过。
2: 嗯。
1: exactly 係一個説法，即係你幼稚園時咪就學緊你品格啊、人情啊、人性啊等等咯。其實之後嗰啲全部都係技術學習嚟嘅啫嘛。咁即係所以佢嘅意思就係你幼稚園之後就唔使學其他嘢啦。
0: 另外咧，佢即係做完個訪問之後，佢都提及咧就咁你講完之後你會做啲咩啊？咁樣佢咧就捐咗好多錢，冇佢之前加價已經俾人嘈咗一段時間。咁佢就去捐咗好大嚿錢。就俾佢嘅母校，咁佢嘅母校咧包登大學，咁佢係即係喺度讀數學啊咁樣啦，咁佢就捐咗一大嚿錢俾嗰個即係母校咧去研究 AI 同埋即係一啲人文學科嘅一個嘅聯繫，
2: 因為捐俾理科。
0: 系啊，
2: 咁样
0: 你明唔明啊？
1: 通常所谓 AI 同埋人文学科嘅联系咧，就系 AI 点样去
0: 取替佢人，
2: 点样取替？
1: 你都有裝閒噶嘛？
2: 係，
1: 即係邊一個？
2: 係啊，
1: 係咪？你好少聽到用人文學科俾錢你理解一下人文學科點樣去理解 AI 咁樣，好少嘅。好似通常 AI 點樣可以用到人文學科咁樣，其實都係一個應用。係，係咪？而家好多嘅 applied 係咪所有嘅 humanities 啊？
0: 係。
1: Applied cultural studies 啦，咁嗰啲全部都
0: 系
1: 应用。
0: 佢之前就系即系N 字头嘅创办人啦，即系然后就做 CEO 啦，跟住而家咧就系即系一个即系因为年纪都大啦，咁去到一个主席级咁样咯。咁喺即系道出嚟道歉都唔知几多次噶啦，即系佢喺佢嘅业绩里边咁样。咁但系即系个访问集中讲呢样嘢，咁我觉得啊睇落都几得意，咁同大家分享下咯。
1: 系嘅，不过就即系我谂读翻自己中意读嘅科系仲紧要，你估唔到嘅咧，
2: 真系估唔到
1: 啦。读自己中意嘅学问
2: 啦，系家长都唔使太过话忧心嘅，
0: 系嘛？
2: 要嚟嘅，始终都会嚟。
0: 好，时间到11点，我哋先睇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有事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会在五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说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说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几部，2025年更增至8000几部。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4点几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时51分，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

0: 聯合醫院搶救，在凌晨3:46證實死亡。東九龍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正跟進調查案件，呼籲目擊者或者可提供資料的人士和調查人員聯絡。韓國前國務總理韓德珠內亂案二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今年一月，韓德珠因為協助內亂頭目等罪名，一審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隨後佢提出上訴。韓國負責調查緊急戒嚴事件的特檢組在4月提出二審判處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議。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另外覆蓋該區的雲帶稍為轉薄。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晚上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575点，升361点，成交金额13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7点，升3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0.3，升6.1；腾讯控股476.6，升13.6。盈富基金26.72，升4.2；中芯国际74.95，升1毫；快手48.14，升3.14；长飞光纤光缆230.8，升14.2；华虹半导体135.9，升5.8；中海油26.86，跌1.18；小米集团31.44，升6.2。宁德时代656元，跌13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4，瑞士法郎10.059，澳元5.672，加元5.743，新西兰元4.669，欧元是9.2069。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2。日经平均指数报62,915点，升3,402点。港金报44,065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49美元，卖出4,7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湾仔嘅港湾道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清水湾道逼落车去西贡，和三号干线落车方向葵芳。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

0: 未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0: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母亲节是不是在度度紧送咩礼物俾妈咪呢？继我话最好嘅礼物就系齐齐守护健康啦，帮妈咪定期约做身体检查，而且要留意生活细节，饮食要健康，同埋一齐做运动，咁就至乖仔乖女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0: 好啦，成日到11:09翻翻嚟，我哋是日快乐嘅快乐计划。咁今日咧呢一、這个计划咧，同好多即系母亲节就嚟，母亲节系嘛？
11: 系啊，父母亲啊，母亲
10: 系啦，都冇人有表示嘅。
11: 啊，我等阵打俾仔仔，提一提佢，
12: 打俾陈生提一提佢。咁我哋平时咧都会见到喺街上面咧，有唔同嘅公司啊或者机构啦，会将一啲货车咧，佢哋会变摇身一变，变成一啲嘅宣传嘅摊位啊，甚至系有啲唔同嘅 function 摆。喺条街度咧，俾发挥嗰个企业嘅创意咁啊！平时咁，我哋咧今日都嚟认识另外一个好有趣、好有意义嘅计划咧，叫做斑马线。咁佢哋咧亦都发挥佢哋嘅创意咧，将一架货车变成一个嘅治疗嘅空间，亦都系
11: 共融体验车，
12: 系啦，一个共融嘅空间咧，去发挥一个嘅社会嘅作用，就系帮一班 SEN 嘅学童啦，同埋照顾者嘅。咁我哋咧请嚟大埔啊浸信会社会服务处嘅总干事吴建文阿 Man 嘅，早晨 Man，
10: 早晨阿 Man，
12: 早晨早晨。另外咧仲有家庭及儿童康复服务嘅副总主任啦，系叶希敏嘅 Sally 嘅
10: ，Hello，Sally 你好，喂头先。先讲到呢个斑马线啊 ，Zebra Go 啊，究竟系咩嚟嘅咧？即系呢个名点样嚟嘅
11: 吓？
10: 点解会叫做 Zebra 即斑马线呢件事咧？
13: 呢个名咧，即系其实大家都觉得好特别嗬。嗱，咁啊，其实咧，斑马线咧，大家都日日喺条街度都见唔少啦，系咪啊？即系过斑马线。咁其实呢个字咧有两重意思嘅，因为咧，我哋嘅 Zebra Go 嘅5.5吨嘅电动流动车咧，其实系印满晒斑马噶。咁大家咧，如果有见过非洲大草原上面嘅斑马咧，就是、黑白纹噶嘛，系咪啊？
10: 系。
13: 咁但系大家有冇留意咧？每一只黑白纹嘅斑马咧，其实都唔同嘅啲纹。
11: 系。
13: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寓意咧就系话咧有个口号，我哋架车咧就是、你我不一样，我们都一样。其实每只斑马啲斑马纹唔同，但系每一只咧都系独一无二嘅斑马嚟嘅。咁所以我哋咧就想穿梭喺大街小巷度咧，俾我哋嘅香港嘅市民咧见到咧啊，我哋都系有好多我哋好受人喜爱嘅小朋友咧，都好值得我哋爱戴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个名，等大家易记啲咧，就整咗一架车咧，去到学校同埋啲乡郊度咧就进行唔同嘅服务啦。
11: 哦，呢只斑马系通常穿梭喺咩嘅区域咁样噶？
13: 啊，咁啊，呢只斑马咧好犀利噶，即系总之有马路嘅地方咧，吓、啊，只要个司机，我哋嘅师傅好犀利噶，都扭到入去啊，即系5.5吨。
11: 但系呢、這个系都系大埔区嘅服务啊嘛，系咪？定系会已经出咗去其他地方？不如讲下 Sally。
6: 好，我哋其实而家呢架车已经去咗港九新界嘅地方噶啦，咁、就例如湾仔，我哋都有去啦，跟住另外今年我哋都去埋将军澳，甚至乎系天水围咁呢啲地方咯。咁、另外我哋。好早之前咧都。

0: 已經去了北區、上水、啊、粉嶺啊呢些地方去做服務咁樣。
1: 一開始的時候是一個點樣會有呢個咁嘅諗法去用呢個車？
0: 我哋架車其實係2024年1月就開，即係被獲批啦，咁樣得到社創基金。咁然後咧，其實當時係因為即係疫情期間啦，咁同埋主要係因為我哋本身機構都有做開 SCN 家庭嘅服務嘅。咁、而嗰陣時咧，我哋有一個嘅 SCN 家庭啦，佢哋住喺一個大埔嘅比較偏遠嘅地方啦。咁嗰陣時咧，我哋甚至乎要總幹事阿 Manager 咧，佢幫手去即係揸車去運送一啲嘅防疫物資俾即係呢個家庭咁樣，而我哋亦都見到咧，其實對一啲嘅住偏遠地區嘅家庭，佢哋未必係可以即係得到一啲嘅支援咁樣，咁所以咧就 stimulate 咗我哋，即係去諗啊，會唔會我哋可以有一架車咁樣？即係其實我哋都 dream big 嘅，因為你
1: 因為 Mansion 架車太細，即係諗緊
2: 要換
1: 點可以裝多啲資源咧咁
0: 啊，
1: 不如大啲啦咁樣
2: 嘛。哦 ，OK， 咁嗰陣但係咁點樣開始咧？嗰個想法嘅時候，你是譬如架车怎样来啊，你要 dream big 的时候，那整个计划要怎样去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都是问下 Mansion 喂怎么搞啊，是不是换车啊真的。
3: 我真的准备考返个货车牌先得咁样都未揸个货车添。咁其实当时呢我哋因为是在大埔出身啦，我哋机构下。咁其实在大埔北区呢有好多香蕉的。咁大家除了嚟食豆腐花同埋买糯米糍之外呢，其实都得闲去探访下我哋香蕉，有成200几条乡村。咁但是呢我哋咧，即系除咗大家熟悉嘅大美督之外咧，系200几条村，只有大概一半咧系有公共交通工具能够到到。咁即系换言之咧，好多街坊系要落咗车咧行啦、踩单车啦，先翻到自己屋企。咁我哋谂喺一个咁偏远嘅地方，佢又照顾住小朋友，咁究竟佢摆治疗训练摆喺边个位咧？咁既然我哋喺市面上都已经有中医车、有图书馆车，其实系咪可以有架车都入到乡郊，系好似光纤入屋咁样，就泊喺个楼下咧，咁样就缘起又谂起呢个 idea 啦。
4: 哦，呢个好好，因为有一啲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佢哋可能要做好多，譬如职业训练啦、言语治疗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大小手机嘅即系训练啊咁样。咁可能日常家居训练，其实佢哋又未必有咁嘅知识。如果有架车喺嗰度，有啲小朋友可以上到去，可以做到一啲训练就更加好。不过呢个咧都系真系起初嘅时候，会唔会都好多家长参与，搞到你哋得一架车搞唔掂咧？因为我谂个需求都好大，会唔会
0: 其实都系嘅，因为我哋主要咧就系拜转介嘅途径咁样样啦。咁所以嗰阵时我哋都有好多学校又或者 NGO 都有同我哋讲，喂，我哋其实都有好多家庭有需要咁样。咁而因为我哋都有一个嘅分定嘅限制啦，咁所以我哋主要咧都系服侍一啲即系有基层嘅家庭为主，同埋亦都咧系规定可能佢哋本身系接受即系政府嘅正规嘅 SCN 嘅支援，有一个嘅即系唔足够咁样样，咁所以我哋就补翻个 surface gap 咁样样嘅情况。
1: 不如讲下斑马线，我知道周围走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其实一般日常佢要做到嘅嘢，或者点样去操作，同埋去即系接触啲SCN 嘅小朋友，佢哋系点样去运作嘅？不如都讲一讲啊嘛。
0: 我哋一开始嘅时候主要系透过学校嘅，咁我哋就同学校去联系啦，咁就学校就会好好咁样俾个地方我哋去拍低我哋架车啦。咁跟住就学校可能学校社工啦，又或者系 Sanko 啦，咁就帮忙去即系去统筹各样嘢。咁然后我哋咧系有位计划社工嘅同事喺当中系做一啲嘅协调工作嘅，咁就协调翻我哋嘅言语治疗师同埋职业治疗师啦，咁同埋同学校嘅协调啦。另外佢本身咧都系我哋依架车嘅司机嚟嘅，好犀利啊！
1: 一个人做晒，
0: 系啊，
1: 因为位唔够多啦，咁样，因为即系腾空啲位出嚟做活动。咁但系上边即系例如我应该点样想象咧？即系例如听众嗱，而家想象紧有架车啦，咁啊真系去到唔同学校啦。但系上边系点样？布置裏面會有咩發生？咁應該係點樣嘅一個諗法嚟嘅咧？
0: 我哋咧可能要辛苦聽眾去想像一下啦。咁我哋架車咧其實會分咗兩個 area 嘅。咁我哋有個 partition 咁樣啦。咁一個比較細啲嘅空間咧，我哋就會做言語治療嘅訓練嘅。咁而同時隔離咧會有個空間咧，咁我哋會佈局擺咗啲軟墊啦。咁就係平時好似感統房啦，或者職業治療嘅訓練室咁樣樣。咁就係嗰度咧就會有一啲嘅職業治療同埋感統訓練嘅工具啦，例如頭先見到有個南瓜吊住喺度，喺我哋架車度吊住嘅，咁就訓練啲小朋友佢嘅身體個平衡。

0: 衡啊，或者係手腳協調嘅能力啊咁樣樣。
1: 感統訓練係咩嚟㗎？
2: 其實感統訓練咧，即係我哋都經歷得多啦。咁但係通常間房都好大㗎嘛，因為又要吊纖抽啊，然後又要即係訓練佢哋前庭啊，或者一啲嘅即係感觸感嘅一啲嘅訓練嚟㗎嚇。咁可能咧譬如我哋一般人咧唔知道，可能一啲接觸手腳嘅疏咧，咁咧你幫佢咧，即係令到佢嗰個觸感啊，即係敏感啲啊、因為佢哋就有陣時唔係太敏感，咁、所以佢哋就有一啲嘅我哋叫做即係職業訓練啦嚇，就係、是、譬如你頭先講嗰個波咧，其實係吊喺天花板，你攬住嗰個波有啲揈嘅動作，好似我哋平時打抽籤咁樣嘅一個訓練咯嚇。咁呢啲係幫到一啲可能喺感統上即係唔係太敏感嘅小朋友咁樣。
3: 係，咁喺設立嗰度真係要好利用好嗰個車嘅空間。
2: 我剛才就是想，哇，架車還要分開兩部分，住一部分還要做一些即是感統的東西，我都其實個空間唔係咁大，可唔夠大。不過我諗想兩部分都做一啲啦，係咪？語治療又重要係嘛？即係嗰個。但我反而諗如果譬如話我哋冇轉介冇咩，咁我哋點樣可以攞到呢一個服務咧？即係有陣時家長都好想即係小朋友做一啲訓練，咁然後我又好想咧訓練嘅同時，我又坐喺隔離睇下你哋係點樣訓練嘅。咁變咗我哋喺屋企，我哋又可以做多啲訓練。其實可唔可以做得到呢一個嘅即係目標咧？
0: 我哋咧當初設計我哋呢個服務嘅時候，我哋都諗過即係照顧者呢一 part 嘅，咁因為我哋都唔想淨係 for SEN 嘅小朋友，咁所以我哋成個 project 咧都有做照顧者支援呢一個部分嘅。咁個照顧者
2: 即
0: 係
2: 教啲家長啊，
0: 係啦，咁就直情係有啲home assignment 俾啲照顧者，佢哋翻屋企同啲小朋友做翻啲家居訓練咁樣。
2: 冇錯冇錯，
0: 係啦。咁其實點樣即係個運作係點樣嘅咧？首先頭先嗰位計劃社工就會 intake 佢先啦，咁樣樣咁就即係了解翻佢哋照顧者本身有冇咩。需要佢哋家庭有啲咩需要啦，小朋友嘅状况系点啦，然之后咧每一节嘅时候咧，个照顾者我哋都系 welcome 佢去亲自同翻我哋嘅治疗师、言语治疗师或者职业治疗师去沟通翻，因为咧我哋嘅言语治疗师同职业治疗师佢哋都好好嘅，佢哋就会即系好 welcome 啦，咁同翻我哋啲照顾者去讲翻啊佢嘅小朋友当日嘅情况系点，或者个进度系如何，有啲咩咧佢哋喺屋企可以同小朋友做咁样，咁然后我哋嘅计划社工咧佢就会去帮手去。即係去 follow up 啦，咁有陣時咧，可能係治療師會即係俾條片，咁叫個家長啊，你叫小朋友跟住嗰條片咧去讀，即係好似讀啲字咁樣樣，係啦，又或者係跟住去即係跳一拍舞啊，或者做啲動作啊咁樣樣，係啦，咁跟住咧，咁個家長咧就會 send 翻一啲片咁俾翻我哋同事，咁我哋再俾翻個治療師，咁樣
2: 即係睇下佢嘅情況個程度係點。
1: 然後上面嗰啲同事全部都係個司機同事
0: 嚟嘅。有治療師，
1: 再治療師，再治療師。
2: 頭先講到家居訓練點樣重要咧，就係你可以即係諗到就係一啲基層家庭，佢哋根本上未輪到一啲嘅政府嘅服務啦。咁但係我又冇錢去做一啲即係半私營嘅機構，咁又冇錢，我又輪唔到服務，咁點咧？咁家居訓練嘅好處就係咧，其實我唔需要即係依靠他人啦。好多時你接觸個小朋友最多嘅就係家長，甚至乎係即係姐姐、工人姐姐。好多時我見到咧，有啲工人姐姐都去學你點樣去照顧佢哋。咁我哋就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做一啲家居嘅训练咧，呢一个反而系早期系好重要咯。
1: 但又唔系个家居都有个空间或者嗰一种即系。一個理想嘅空間咧，即係空間你會有啦，但係理想嘅空間去做。咁所以我諗呢個車亦都係發揮到嘅，就係提供咗一個暫時嘅一個好嘅空間俾佢哋去。即係實踐係嘛呢一種嘅訓練等等，
0: 同埋等佢哋可以快啲可以 catch up 翻啦，即係攞到呢啲嘅治療服務咁樣嘅。
3: 其實而家咧嗰個香港 SEN 嗰個學童嘅大概嗰個情況係點樣 ，Man Sir？
4: 其實嗱，香港咧依家我俾個最新嘅統計數字大家，啱啱都係即係上兩個禮拜大家有留意新聞都見到噶啦。其實我哋全香港咧有大概93,000名係喺主流學校就讀嘅學生咧，係被確診為9個類別嘅 SEN 嘅，咁其中咧第一位佔咗差唔多成一半嘅咧，就是、讀寫障礙嘅小朋友，咁、而第二、第三位咧就係、是、自閉症同埋過度活躍症嘅小朋友咧，都係叮噹碼頭噶啦，咁淨係呢幾個咧已經佔咗差唔多80%。嘅 SEN 嘅數字，咁其次係言語治療係第四位啦。咁簡單一個概念就係話，我哋喺主流學校讀書嘅小朋友，每8個就係1個係即係已經確診嘅，仲未計一啲咧未 ready 嘅照顧者，可能未帶小朋友去到評估啊。但係老師亦都睇到有啲唔同嘅狀況，又 refer 俾我哋嗰啲啊

0: 咁所以我哋保守估計咧，起碼都可能六至七個有一個咁樣嘅，所以其實個情況都幾普遍嘅，係、
1: 嗯。係。剛、嗯、剛才講到即係SEN 嗱，我中意斑馬線一開始嗰個概念嘅嚇、嗯，即係每一個都唔同啦。其實咁、嗯，但係又我哋又可以話佢哋係即係我哋能夠認到佢哋嘅。咁SEN 都係啦，即係我哋講咗好似 SEN 咁就已經係包含曬佢哋。但係其實佢哋有唔同嘅類別啦，亦都有唔同嘅需要啦。喺、嗯、你哋即係設計個計劃嘅時候，其實佢點樣去思考呢一個問題啊？括住問題啦，或者呢個本身需要關心嘅點咧？
0: 嗯。我哋會咁樣演繹呢件事嘅，因為 SEN 呢三個字母咧，即係教育局嘅定義就係一個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就係 SEN 啦。喺我哋嘅計劃裏邊個 logo 個 icon 咧，就係 super energy 啊。S 係 super energy EN， 我哋係咁樣定義 SEN 嘅。咁呢個亦都回應翻咧，即係其實近幾年喺學界啦，因為我自己都喺呢方面都喺大專有教學啦。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字就叫擁抱多樣性。其實 celebrate the diversity 嚇、嗯，即係等於我哋在座呢度有幾位朋友啦，嗯、我哋嘅主持人都有戴眼鏡，係咪？咁、其實咧，我哋戴眼鏡可能係因為我哋近視，只係我哋隻眼睛其中一部分，即係需要個眼鏡去到輔助。但其實我哋唔使 focus on 即係我哋近視嘅，係咪？我哋成個整全嘅人，我哋點樣去睇一個整全嘅人嗰、那個發揮咧？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
1: 係、我純粹為咗遮黑眼圈。
2: 你純粹真係近視，我係真係近視嘅。
3: 你係純粹真係整穿影色近視，
1: 我都有啲散光嘅。
3: 係啦，你又近散光係嘛？得我冇戴眼鏡，咁變咗無端端我就係 special。
1: 系啊，
3: 系啊，唔系啊，所以 special 同唔系 special 系真系一线之差。
1: 唔同嘅维度，你都系 special，
3: 系嘛？你感觉啱。咁头先都系嘅，即系有阵时我哋好中意即系将个问题好即系针对性咁样去做。咁当然针对性系要啦，但系好多时咧，即系陪伴啊，或者系家长个角色系，或者照顾者嘅角色其实系好重要。咁你头先提及到话，即系有一啲个课程，其实我谂都几受家长欢迎。譬如话呢架车，嗱，我理想啲谂啦，会唔会系？啲小朋友有小朋友去做一啲 training 或者係有專業嘅朋友陪伴，然後家長有家長佢又去上下堂，或者係去知道做一啲 basic 嘅家居訓練應該係點樣，會唔會可以做到咁理想呵？
4: 頭先就分享咗即係比較係專業訓練嗰 part 嘅家居訓練啦，咁就因為其實就主要係想等到啲小朋友佢上完我哋一個鐘嘅堂之後，佢翻到屋企唔會有個斷層，佢翻到屋企都可以繼續有啲訓練俾佢，等到佢可以 catch up 到進度啦。咁至於我哋另一樣嘢都會考慮咧，就係SEN 嘅照顧者咧，佢哋其實都即係個精神壓力都會大啊，對佢哋嚟講，咁所以我哋就會諗啊，會唔會可以有啲嘢可以俾佢哋可以。
3: 舒緩佢哋壓力，
4: 係啦，咁所以我哋架車咧係可以好似變形金剛咁樣變身嘅，咁我哋只要拉開嗱，大家一齊想像翻啦，拉走個 partition 之後咧，咁我哋就會喺上面就將啲軟件變做一啲嘅 sofa 咁樣，咁就喺上面咧，我哋就再開一啲嘅五感，咁例如我哋有三邊嘅投影技術啦，咁就係有啲海浪聲啊，有啲海浪嘅動畫咁樣，咁就再喺上面又有按摩窗。亦都可以敷 eye mask 咁樣，咁我哋就叫一個百變流動嘅照顧者會所，
1: 照顧者可以去嘆下。
3: 咁樣嚟
2: 咁樣嚟講咧，
3: 都幾好喎、啊。
0: 咁樣都好想上嚟坐一坐
2: 啊！但係 Ada 姐佢哋架車唔賣嘅，冇諗住賣架。
3: 咁啲家長應該都好好開心，能夠即係，但係最慘就係有陣時啲家長放唔低啲小朋友嘛。你要上到嚟架車度，即係 relax 下咁樣，個小朋友點算啊？咁樣有陣時都要考量到。
1: 唔係有另一個反建議，
3: 係
1: 喺啲小朋友上緊堂喺架車裏邊玩緊嘅時候，你個電動車嚟噶嘛，出邊連接嗰啲。單車裝置幫手充電，家長
3: 做尖啊，
1: 做一路踩，出邊一路踩，
3: 唔夠過嚟
1: 踩到咧，
3: 踩
1: 小朋友咧，
4: 落座
1: 係啦，又可以運動，身心有益，
3: 真係好，
1: 真係好提議，
3: 係啊，真係好提議，
0: 又插到電，
1: 係咪就係？係
4: 啊，好好啊，我哋今日都有訪問，係啊，邀嚟咗我哋，
3: 係啊，冇錯，好明顯啊，米克即係冇即係落實去照顧過小朋友，
2: 好禮貌啊呢個講法，
5: 係啊，我唔敢出聲，
3: 仲要踩單車係嘛？好，咁我哋聽首歌啊，新聞後翻嚟咧，我哋試下快樂啊，快樂計劃繼續講呢一個話題啊，講到呢一個 Zebra 嘅高嘅計劃啊，點樣幫到？一啲照顧者同埋 SEN 嘅小朋友。

呢位前辈咧，嚟紧六月份咧，都会喺澳门咧举行佢嘅演唱会。都系有卢冠廷嘅呢一首歌《陪着你走》。时间系11: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美伊战事影响下，原先预期三月的零售数据会弱，但最终有双位数升幅，主要受惠于汽车、电器和珠宝首饰等类别的销售带动。他说战事情况反复，估计年底的零售销售升幅会相对收窄。被问到内地五一黄金周的零售市道，谢邱安仪指出，黄金周的人流显著上升，尤其游客区零售销售有增长的商店，主要是因为有大力推广。他引述受访会员表示，游客较能带动化妆品、珠宝首饰、个人护理和保健品等类别的销售。他又補充，黃金周頭三日有不少港人北上，加上5月3日星期日曾經發出黃色暴雨警告，對本地零售有不利影響因素。秀茂坪寶達村發生相思案，一對年過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將案件改列為謀殺及自殺，秀茂坪警區重案組正跟進案件。警方昨天下午4:多接報，一對男女在達恩樓一個單位昏迷，其後證實死亡。警方說77歲男死者被發現在單位內上吊，而71歲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間，她面部和頸部受傷，兩人現場證實死亡。以色列總理府證實經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國防部長卡茨批准，以色列國防軍星期三空襲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郊，目標是黎巴嫩真主黨精鋭武裝拉德曼部隊一名指揮官。今次是以黎

0: 自上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这名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591点，升378点，成交金额15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0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2升15.2，阿里巴巴140.2升6蚊，盈富基金26.74升4.4，中芯国际75.35升5毫，快手48.28升3.28，长飞光纤光缆234.4升17.8，华虹半导体137.8升7.7，中海油26.8跌1.24，小米集团31.36升5.4，宁德时代最新653蚊跌1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5，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7点，升3,312点。港金报43,93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4.26美元，卖出4,70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小秀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理工大学。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2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3号干线落车去葵芳，青衣蓝田落车葵芳，另外清水湾道碧谷落车去西贡，还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还有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啱啱收到一则最新的消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角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暂时排到去小秀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5: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5: 香港电台制作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5: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4: 总决赛精华重温，
5: 五月十六号
4: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查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笑叔叔咧同大家轻轻谈过N 音同 L 音嘅叫往过程嘅问题。上一集讲嘅 millennial 呢个字就係啦。millennial 呢前 L 后 N。今日小叔想俾多两个字大家，係搞乱下大家嘅。第一个字呢就係、是、人名嚟嘅 ,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 一个英国嘅好出名嘅歌手作曲家啦。Lennon。L-E-N-N-O-N。第一个是 L 音，所以不要将它读成 N 音，不是 Lennon， 是 Lennon， Len， Len， 后面那个才是 N 音，所以 Lennon 还有两个 N 音， Lennon， 第一个 L， Lennon， Lennon， Lennon， 所以 John Lennon， 大家练一练 John， John 当然是 N 音味了，又更加搞乱了 John Lennon， 无论你读得几快都好，都唔可以变做 John Lennon， 唔系 John Lennon， 一定系 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OK， 再俾多个另一个，今次咧我哋先 N 后 L， 都系人名，一个好出名嘅导演叫做 Christopher Nolan。Nolan 点串呢 ？N O L A N，No No 先 N，No No No No No。后面 Lin 呢就是 L 啦。So, Nolan, 唔好变成 Nolan 啦，唔好两个都 N 晒。亦都唔好两个都 L 晒，唔好 Nolan, but Nolan。Nolan, Nolan, Nolan, Lennon, Lennon, Lennon。大家教分清楚 N 同 L。练好呢两个音。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日咧，我哋快乐计划咧讲到一架即系好大架嘅车啦 ，Zebra Go 啊吓，即系斑马线嘅一个Zebra Go 嘅计划啦。咁啊，帮紧一啲 SEN 嘅学生啦，同埋家长啦。咁啊，嘉宾方面咧，我哋请嚟咧就系大埔啊浸信会社会服务处嘅总干事咧吴建文啊 Man 啦，咁啊同埋家庭及儿童啊康复服务嘅副总主任啊叶希敏嘅。
1: 系刚才咧，我哋提到呢个感统啦，咁都由阿 Ada 姐咧好简略。

0: 好簡略就真係
1: 解釋，但其實我都係聽唔明呢個感統其實嗰、那個服務啊，或者喺嗰、那個平時佢哋接受治療嘅時候，其實嗰個感統係一個點樣嘅
2: 感統點解先兩個字
1: 係咯
3: 感統咧其實係感覺統合嘅意思。其實我哋每個人咧都有一個機制咧，去到做一啲感覺統合咧，即係先能夠 perform 出嚟嘅。咁、其實如果我哋面對一啲感覺統合失調嘅小朋友咧，其實大家即係各位聽眾可以想像一下，即係我哋譬如話係一個商場啊、室內嘅環境啊，其實咧大家平時行商場嘅時候咧，可能冇乜特別感覺嘅，覺得 shopping 好開心咁樣啦，係嘛？但如果一個有感覺統合失調嘅小朋友咧，行到入商場咧，可能佢聽到揸住嗰啲 shopping 嘅購物袋咧，嗰啲膠袋沙沙聲嗰啲聲咧，對佢嚟講咧好刺激到佢嘅。又或者望住啲燈光咧，可能咧佢見到啲高頻不停喺度閃動咧，亦都覺得係好唔舒服。甚至啲冷氣聲咧，亦都令到佢覺得咧，喺嗰個環境咧，亦都唔想逗留得太耐。咁所以有時我哋喺商場見到點解有啲小朋友突然之間可能會好敏震啊，或者喺度叫啊，咁有可能咧，佢都面對啲感覺統合嘅挑戰嘅。
0: 感覺統合即係譬如聽覺、視覺所有嘅前庭或者即係觸感係嘛？咁有啲小朋友咧，佢哋可能嗰個前庭個平衡力唔夠啊。咁所以你見到好多時有一啲有特殊學習需要我哋譬如可能自閉症或者咩，佢哋可能貼住嗰條樓梯，即係貼住夢牆嚟行，因為佢哋根本個平衡唔係好夠，又冇信心啊。咁所以呢啲感統就係話，即係幫你將所有呢啲嘅感覺咧，逐一去
2: 整合。
0: 整合翻係嘛，慢慢恢復翻一個正常嘅平衡嘅線咁樣咯，
3: 即係好似配翻副眼鏡咁啦。
0: 冇錯冇錯，等佢擺翻正啲嘢咁樣，嗰個理念就係。
1: 咁但
0: 係
1: 對於 SEN 嘅學童嚟講，其實嗰個刺激點係可以五花八門，係可以有佢行到入商場，其實可以有唔同嘅刺激，都可能係會有咁樣嘅反應係咪嘅？其實嗰個門類係好多種咁樣咯，
0: 係有啲小朋友可能搭巴士喺度尖叫，但大家。不知道可能他对那个巴士的 engine 的声他很敏感、但我们只是看到他尖叫那部分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些这样的情绪的呢、但大部分这些情绪都是有触发点的正常都不会、突然之间他会这样有情绪到可能就是你不知道是什么东
2: 西所以个、你们提供的练习就可以帮他们去叫做处理还是还是去、應付呢啲咁嘅場面，
4: 我諗係叫做我哋會叫做舒緩啦，同埋去適應翻咁樣咯。主要就係呢兩方面。
0: 冇錯冇錯。
1: 咁我哋講到咧呢一個嘅要同 SEN 學生做一個嘅相處啊，或者頭先我哋可能 focus 喺點樣同佢哋改善嗰個情況，或者係照顧者嗰一 part 啦。咁喺同學嗰一 part 咧，其實係咪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課題？
0: 社交啊，你
1: 係啦，係啦，就係
2: 共融或者
1: 冇錯啦，就係當你嘅同學仔知道，原來隔離位嘅係 SEN 嘅朋友嘅同學，咁其實應該點樣教導佢哋，或者喺呢一個Super Go 有冇一啲部分係俾同學仔都學識了解 SEN 學童嘅一啲嘅唔同嘅方面咁樣？
4: 絕對有啊，因為咧我哋Cibra Go 呢個計劃咧，我哋一方面就提供一啲免費嘅專業治療嘅訓練俾 SEN 嘅同學仔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好提倡同埋好主張咧做一個 SEN 共融或者多元文化共融呢一方面嘅，咁所以頭先有分享過啦，我哋架 Cibra Go 呢架車咧就係百變嘅咁樣，咁我哋係可以變做一個咧共融繪本心間咁樣，喺上面咧用一啲 animated drawing 嘅技術啦，咁同埋咧我哋申請咗一啲嘅出版社佢嘅 approval 啦，咁就請供應商幫我哋轉化一啲繪本，咁就做成一啲嘅動畫，一格格嘅動畫。
2: animated drawing 係點樣去運作㗎？點樣玩㗎？
4: 我哋本身咧都有邀請到一啲學校嘅同學仔，咁佢哋就畫一啲嘅斑馬。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如見過我哋架車，
3: 要招斑買馬，我哋嘅計劃，佢畫斑馬係啦。
4: 係啊，
1: 好中意食字喎，
0: 好好啊！
2: 你可以揾阿彪幫手諗一啲，好叻諗呢啲。
1: 我都中意食
4: 字，咁就好啦。
2: 佢肚唔肚我都食
0: 啊，食咩食字
1: ？O K， 即係畫咗收集同學仔畫嘅一啲畫，跟住就做成一啲嘅動畫咁樣投影落去架車度咁樣。
4: 哇！冇錯。
2: 我見到他哋畫出嚟嗰啲係五花八門，你想象唔到係斑馬，有四隻腳啦，
1: 識騎啦，
4: 識騎啦，識騎騎喺度，騎
1: 喺度，騎喺度，犀利啊！咁樣，咁所以就有一啲嘅令到其他學生都能夠理解到。咁其實係所有學生。

0: 一齊上啊，定係點樣一齊去享受嗰個服務咁樣噶？
1: 嗯，我哋有做全校嘅共用嘅服務嘅。咁頭先講喺車上面發生咧，因為係同繪本相關啊。咁同埋我哋係要揀一啲合適嘅繪本，跟住個繪本嘅出版社又要去俾即係容許我哋咁樣去改動啦。咁所以咧都會有啲限制嘅。咁而我哋而家主要咧都會做翻低年級小學低年級啦，又或者幼稚園，咁就邀請啲同學仔會上嚟我哋嘅車。咁我哋就会有一个嘅绘本导读嘅活动啦，咁就喺上面同佢哋讲翻呢个共用，同埋讲翻呢个尊重独特性呢一件事。咁头先咧一开始文上有分享过我哋嗰个标语嘅，咁我哋咧就每一次喺架车度同佢哋共用课堂嘅时候，我哋都要讲嗰句口号出嚟嘅。系啦，咁就鼓励翻佢哋有翻个同理心啦，同埋系去即系见到同学有需要，其实我哋未必系 highlight 系。SEN 嘅同學仔嘅，咁我哋可能就話啊，如果有同學仔佢可能自己一個即係小息，佢自己坐埋一邊，又或者大家要分組嘅時候，咁有個同學仔佢冇人同佢一組，咁你哋可以點做？我哋通常會喺最後有個 debriefing， 咁啊邀請佢哋去分享翻咁樣
2: 咯。即係佢哋畫出嚟嘅斑馬都隻隻唔同啦。
1: 係啊，講個獨特性，
2: 獨特性啦，咁令到慢慢明白咁樣咯。
3: 嗯，咁去到即係頭先話照顧者嗰方面啦，咁我谂即系喺家长方面，你哋呢件事咧，即系点样关注到咧？即系除咗头先话有一啲facial 啊，按摩枪之外，
2: 都好紧要嘅。
4: 系啊，咁其实我谂阿 Ada 你好明白，因为我哋都系即系照顾者，即系有小朋友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唔好讲 ACN 照顾者，即系一个普通嘅新手父母，其实系冇牌考嘅，我哋个 P 牌出身噶嘛，系咪啊？咁其实 P 牌點樣變甩 P 咧？咁樣咁其實都係即係一個摸索嘅過程。更遑論係 SEN 家庭嘅照顧者咧，佢哋面對譬如話頭先我哋講喺商場裏邊市民大眾，你唔理解點解個小朋友會有啲情緒、有啲行為咧？咁其實個照顧者都好大壓力。而喺學校裏邊，老師係咪即係都明白呢一樣嘢？喺家長日喺平時點樣同個家長去到即係做一啲溝通咧，亦都會令到佢好多呢啲唔同嘅擔心。咁所以我哋即係會咁樣演繹件事，就係話咧，大家想象下一個小學生嘅 SEN 照顧者咧，佢由可能朝早起身嗰一刻，點樣可以冇掂個小朋友，即係乖乖地著衫食早餐，翻到學校門口順利地笑住入去，係咪啊？跟住學校咧，即係頭先又面對啲又冇人分組啊，小息又冇人玩啊，各樣嘢，跟住可能派啲成績又唔係幾好，咁放學老師又留咗佢兩句，翻到仲要喺度困獸鬥喺度做功課咧，咁跟住就即係亦都有好多一啲即係顛簸底下先可以湊到佢瞓覺。咁呢個咧其實都係一日嘅寫照，係日日都係咁，係24/7冇得休息，所以嗰個精神壓力咧，即係可能係即係啲嬲嬲頂到上頸啊！即係有時佢自己就吞咗佢咁樣咯，咁所以都係幾大嘅精神健康嘅壓力。
3: 冇錯，咁呢一個係真係可能有一啲家長係需要一啲再專業啲嘅輔導啊，或者咩？你哋會唔會都幫到手喺當中？
4: 其實我哋咧就都覺得咧，即係照顧者嘅壓力咧個出路喺邊度咧？當然我哋都會有啲頭先講社工同事好勁嗰個又揸車啊又訓練啊，個輔導都係佢嚟嘅咁樣，係啦。咁但係咧，除咗呢兩樣嘢咧，我哋覺得即係照顧者嗰個情緒狀態點樣穩定咧？我哋覺得個出路咧係要幫佢揾到自己。咁所以我哋成日同我哋啲駐校社工同事講咧，嗱，我哋要求高啲嘅嚇，我哋喺報浸裏邊咧，你除咗記得小朋友個名咧，唔該。你幫我記埋個家長個名字，係啦。
3: 咁如果你阿彪媽媽，
4: 係
3: 啊，阿 Jaden 爸爸，係
4: 啦，係啦。咁
3: 要記埋家長名字有啲難喎。
4: 係啦，但係咧同事其實佢感受到咧，嗌得出家長個名咧，家長係 surprise 噶。咁佢覺得係一份都好尊重，同埋都知道我嘅 identity。其實對佢嚟講，佢揾翻自己嗰個身份角色咧，佢就會明白我唔使一定24/7去到即係圍住個小朋友。咁曾經有個家長同我哋咁樣講啊，佢就係話咧阿 Sir， 你唔好讲咩有自己时间啦，其实边会有啊？
5: 你讲笑咩？
4: 系咪咯？佢话最好我等到佢中学毕到业咪中学毕业，大学毕业就大学毕业，到时我先讲自己啦。即系其实系咁样，咁所以我哋更加要话俾佢听咧，其实咧，如果你能够揾到自己有啲唔同嘅兴趣嗜好，去到俾自己有啲放松嘅时间嘅时候咧，其实某程度上你继续面对嗰啲24/7嘅时候咧，你个韧性会高咗。
3: 即系你唔好以为嗰啲系for你自己，可能就是你 如果你有一啲咁嘅私人時間俾自己嘅時間。

0: 當然面對住嗰種即係自己小朋友嘅獨特性啦，咁但同時間未必能夠轉到個念就係、其實可以從其他嘅觀念係嘛，佢其實佢乖表現係發展喺喺呢一度嘅喎，而唔係一般我哋話佢嘈就係唔乖咁樣啫。咁嘅時候可能佢咁嘅壓力可能又會細咗，咁好多呢啲幫手都係會發生。係，
1: 同埋你當你理解個小朋友係讀寫障礙嘅時候，你就會知道點解佢啲功課多甩漏啊，或者佢點解你抄板紙你抄極中間有一行又係冇抄咧咁樣，然後就擦擦擦，嗰個擦大家嗰、那個。關係係好差，即係大家個衝突就來自即係做功課嗰個壓力咁樣，咁其實好唔值得嘅，因為佢其實本身係有一個障礙喺度。但係當家長理解咗之後，就發覺原來係咁樣嘅時候，你調教下自己嘅期望，係嘛？咁對於唔係淨係對於個小朋友好，對於自己都好。
2: 同埋我諗大眾應該都係從嗰個認識着手，因為前排都見到網上都有啲片咧，就係影住喺地鐵，咁跟住有個小朋友可能有啲行為問題，咁就有一個乘客好大反應嘅，即係好似踢走咗佢玩具咁樣。咁但係其實諗深一層，其實可能佢嗰位小朋友唔係即係單純地係佢係乖定曳，可能其實佢本身都有面對一啲嘅問題。我諗大眾從認識 SEN 開始，對身邊嘅行為小朋友多一啲嘅了解同埋容忍，呢個都係一個嘅，起碼對家長照顧者嚟講個壓力會少咗一陣，
3: 冇錯，
2: 先係從嗰個認識着手啊，係。
3: 所以其實呢一個共融咧，唔淨止停留喺校園，而係我哋點樣有一個 SEN 照顧者友善嘅社區咧，其實我哋都要慢慢建立。所以其實我哋都真係好多謝社創基金咧，即係喺呢一個項目裏邊都係支持到我哋頭先阿 Sally 講 Dream Big 咧。嗱，你諗下，一架車全港首架電動 5.5 噸嘅流動車，咁我哋可以三個變身，又做到八變練功房做 training，又做到照顧者會所，跟住再做到呢一啲共融嘅 program， 咁呢個都係即係好難得嘅一個好創新嘅項目。
1: 但係你哋係得一架，我哋香港咁多
0: 區，
1: 我都唔知點啊，真係。不過冇辦法，嗱頭先講
0: 一樣
1: 嘢，就係起見啦嚇，好多唔同嘅機構都做緊一啲嘢，譬如之前咧自閉症關注嗰個5月啦、4月啦，咁都見到咧有一啲嘅大機構咧去做一啲關於即係大家搭車嘅時候，當你遇到一啲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你要點樣去即係相處啦，去關愛，你點樣去共融，點樣去理解咧？咁頭先講商場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發覺，即係我哋有咁樣嘅需要去理解點樣同佢哋相處。
0: 不過剛才 Mansion 都講咗一樣嘢幾重要，即係我覺得。即唔係淨係 SEN 咯，即其實每個人本身都係有獨特性，而我哋個城市或者我哋整個即教育嘅體系都應該要去即照顧到或者可以尊重到唔同嘅啲獨特性咯，係啊，即當有啲拍檔話細個嘅時候中意同啲齒輪玩啊，冇嘅時候係唔應該俾人取笑同埋即
1: 但又真係幾好笑喎，
2: 冇取笑
1: 阿米克嗰啲
2: 取笑佢啊
1: 咩
2: 取笑
1: 百寶袋啊嗰啲咧，其實都係嘅。我哋有陣時做一啲嘢係唔可以俾所有人都認同，
0: 係
1: 啊，即唔係人人都會覺得你係同我哋一樣，其實就係因為我哋所有人都係唔同咯。咁今日好多謝曬啦，你哋即係繼續努力啦，希望你哋遲啲可以整多架啦。
0: 係，
4: 我哋都希望。
3: 大家記住關注我哋嘅 Facebook 浸信會恩悦社區服務處，同埋斑馬線流動車，咁樣去到繼續支持我哋嘅工作。
1: 係，同埋頭先阿米克所講嗰條橋咧，即係啲小朋友喺裏邊做訓練，佢出面啲做
0: 專
1: 咧，千祈唔好諗呢樣嘢。你諗多啲咧，啲小朋友啊，即係俾佢看住，我自己有自己嘅時間係嘛，扮下靚係嘛，食餐好嘅咁。其實呢啲都係好多呢啲 me time 都係好需要。
2: 米克會踩㗎啦，嗰個車
0: 借一架俾我，
1: 佢自己喺度踩。好，今日多谢晒两位，结束今日节目啦，再一次祝大家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警方将秀茂坪宝达村嘅相思案改列为谋杀及自杀案，一对年超过70岁嘅男女死亡。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火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兆伦作供。美国政府据报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详细的新闻内容，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亲人，说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他说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男子因为吊颈身亡，女子致死的原因有两个可能性，分别是面部被钝物击中或者被箍颈造成窒息。他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而指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之前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
2: 咁根据我哋警方嘅调查咧，呢两名死者咧喺1980年结婚啦。咁佢哋曾经咧育有一名嘅儿子嘅，咁但系喺2018年咧，呢名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而轻生咗嘅。咁佢哋都系居住咗喺上址嘅公屋咧，大概20多年啦。咁因为生活习惯嘅不同咧，所以咧素有一啲嘅争吵啦。咁啊，亦都系。因為佢個仔仔喺2018年嘅過世咧，佢哋關係咧更加係惡化嘅。咁直到去2024年咧，雙方咧亦都係決定咗要離婚啦，亦都由女死者去提出呢個離婚嘅決定。直到2025年2月28日，正式由法庭頒令一個暫准離婚令，咁啊要佢哋分居一年嘅時間。喺呢段時間嘅期間咧，佢哋係一個咧就租住咗喺內地嘅一個單位啦，而另一個咧就會係。在香港的公屋單位居住，避免雙方是同住的一些摩擦的。直至最近呢，就是雙方也都是希望是在香港居住的關係，女死者呢就也都主動地去幫男死者去安排去租住了一個位於黃大仙區的一個劏房單位。

0: 一個咧，相信亦都係因為一個嘅導火線，令到個男死者覺得對於生活嘅一啲絕望啦，因為已經去到大家都真係要永遠都唔再見面嘅情況啦。咁所以咧，繼而咧殺害咗女死者同埋自殺嘅。
1: 警方調查凌晨在觀塘發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電單車司機死亡。事發在凌晨大約零時51分，一名58歲男子揸電單車沿東區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駛的時候，期間據報失控撞向左邊石駁並向前滑行並且翻側，電單車司機頭部嚴重受傷，昏迷被送去聯合醫院搶救，到凌晨3時46分證實死亡。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第四輪聽證會繼續，由房屋局獨立審查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容兆倫作供。委員會資深大律師杜鑑坤質疑，點解審查組在審核小型工程申請文件的時候，冇及早察覺大廈後樓梯被設置生口的問題。容兆倫回應話，當時以為後樓梯有窗口損毀，承建商需要進行臨時保護措施。鄺讚恩報導。
2: 今日在聽證會作供的房屋局獨立審查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容兆倫，是小型工程小組的主管，主要負責文件審批，以確定工程內容是不是符合相關規例。代表委員會的資深大律師杜鑑坤關注到，為何當時沒有人留意到各座大厦的后楼梯窗口每隔五层都被人设置给工人出入的生口，询问容兆伦在抽查文件表格的时候有没有察觉到相关问题。杜鉴坤在听证会上又说，当时宏福苑有两份表格被随机抽中做审查，包括一份有关窗口改动的表格，并需要展示工程进行前的相，相显示当时后楼梯部分窗已经被改成生口，窗户被不同物料遮盖并且上锁，亦都贴有告示。容兆伦回应话，当时以为窗户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冇留意是工人出入的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啲相系显示后楼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兆伦觉得窗口损毁的讲法是而家先至谂出嚟，定是当时的谂法？容兆伦只是回应话，当时提交的表格照片是展示成堂楼的情况。杜鉴坤再问容兆伦，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又怎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到问题？容兆伦回应说，如果当时有到场看就可以看到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邝灿报道。
1: 美国政府据报认为同伊朗达成一份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說伊朗會將濃縮油運到美國。伊朗外交部說正審議美國提出的方案和提議。另外，美軍在亞曼灣向一艘試圖駛往伊朗港口的伊朗運油輪開火。張曼燕報導。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三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叶子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有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被问到协议是否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转运出境或者是运往美国，特朗普回应说是，不是或者他们会被运往美国。他又表示伊朗仲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特朗普其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他不会设定最后期限。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认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美国在这场他们正是失败的战争中得不到他们在面

0: 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作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会严厉回应。另外，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艘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但是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總統特朗普讚揚特納是廣播史上的偉人之一。許敬軒報導。
2: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星期三在網站公布創辦人特納逝世的消息。 CNN 提到，這位出生於俄亥俄州深耕亞特蘭大的企業家打造了一個龐大的傳媒帝國，涵蓋了有線電視史上第一個超級電視台，以及深受歡迎的電影和卡通頻道，也都曾經擁有亞特蘭大勇士隊等職業運動隊伍。特納同時亦都是國際知名的帆船好手，創辦聯合國基金會的慈善家，追求全球消除核武的行動者以及環保人士，亦都是全美最大地主之一。但真正讓特納揚名世界的是他以大膽遠見推出24小時全球即時新聞報導。特納在1980年創辦 CNN， 開創24小時全天候新聞服務，徹底改變傳統電視廣播模式。雖然最初面對著嘲笑，但 CNN 透過對1981年時任總統列根遭企圖刺殺，以及1986年挑戰者號太空穿梭機災難等重大事件進行快速和持續的報導，而證明了自己的價值。1990年至1991年波斯灣戰爭爆發， CNN 在伊拉克持續直播報導，引起迴響，全球多個電視台之後紛紛仿效，設立24小時新聞頻道。特納被視為傳媒史上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曾經在1991年被時代雜誌評為年度風雲人物。特納最終將事業出售給時代華納之後退出這個產業，但他始終以 CNN 為驕傲，形容是人生最大成就。 CNN 行政總裁兼主席湯普森表示，特納是一個極度投入、盡忠職守的領袖，他無畏無懼，總是願意相信自己的直覺和判斷，特納始終是 CNN 的精神核心。總統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平台發文悼念，讚揚特納是廣播史上的偉人之一，亦都是自己的朋友，每當需要他的時候，對方總會出現。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在三名懷疑受感染患者從船上撤離之後，正是從佛德國駛往西班牙加拉利群島，但當地政府指事前未被諮詢，擔心居民面對的風險。另外，南非衛生部說，在兩名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乘客身上檢測出可以人際傳播的漢坦病毒家族成員安第斯病毒。張曼燕報導。
0: 撤離的三人分別是一名56歲英國人、41歲的荷蘭船員和一名和已故德國乘客有密切接觸的人員，他們被送往荷蘭接受治療。西班牙政府表示，紅迪厄斯號將會停靠加那利群島，但地方領導人說事先未被諮詢，認為居民面臨的風險非常現實，表示會約見首相桑切斯。郵輪營運商就指，船上其餘145人都沒有病徵，西班牙內政部長亦強調島上居民沒有風險。官員早前表示，郵輪靠岸之後，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將會送到馬德里的醫院隔離觀察，其餘國家的人員會被遣送回各自的國家。 世界衛生組織在最新通報中表示，至今在乘客中發現八宗病例，其中三宗確診，五宗疑似個案。另外，南非衛生部長表示，南非在檢測兩名涉及疫情的乘客身上，找到漢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種可人際傳播的安第斯病毒，又令其中兩名患者被送往南非就醫，荷蘭籍女乘客死亡，另一名英國籍男子仍然留醫，目前病情穩定。而阿根廷傳媒報導，在南部著名旅遊城市巴里諾切確診一宗病例，暫時不清楚是否與紅迪厄斯號郵輪有關。巴里諾切位於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亞地區，紅迪厄斯號郵輪出發地烏斯懷亞處於相同地區。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回來本港，食環署由現在到未來幾個月大規模打擊冷氣機滴水，助理署長温志信說會優先處理300個滴水較為嚴重的黑點，部分影響市民候車，預計全年合共處理400到500個黑點。他說自署方採用人工智能冷氣機滴水調查系統識別滴水源頭，有助減省調查時間，處理量倍增。黃海怡報導。
3: 食環署由今個月去到九月展開大規模打擊冷氣機滴水行動。食環署助理署長温志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300幾個衛生督察在夏季嗰陣兼顧處理冷氣機滴水工作，當中70%同埋30%人手嚟緊會分別在晚上同埋朝早嘅滴水高峰時段調查同埋執法。署方會優先處理300個滴水黑點，當中40到50個影響市民等車。如果情況改善，人員會轉為處理其他地方。
4: 大廈本身咧，佢係冇安裝個主要去水喉管嘅。咁個大廈個住户亦都多啦。咁例如佢面向一邊嘅街道，可能幾百户嘅。咁嗰度咧，如果例如有幾部冷氣機已經滴水咧，咁個情況都已經係可以好犀利。而家優先選定咗300個冷氣機滴水黑點咧，佢個情況就大幅改善咧。咁我哋將個人手咧會調去另一啲處理其他另一啲更多嘅黑點嘅。我諗我哋全年計咧，我相信有400-500個黑點會處理咗嘅。
3: 温志信提到，食环署人员以往靠肉眼识别滴水位置，而家采用咗第三代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以红外线夜视镜识别同埋标示滴水源头，有助减省调查时间。
4: 佢系真系帮到好大帮助嘅。我哋如果肉眼夜晚望埋去一个楼宇度，的确系好难睇到滴水啦。咁呢个技术之后咧，佢系接录咗之后咧，直接望到咧好远咧。同埋係好明顯嘅，嗰、那個滴水個影像好清晰嘅。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咁咧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我哋可以去到40樓咁高嘅影到。
3: 温志信指出，2024年用咗呢一套人工智能系統之後，處理量倍增至到6000多部冷氣機，舊年更加增至到8000多部。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跟住許敬軒帶嚟動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6: 欧联四强次回合，拜仁慕尼黑主场1-1逼和巴黎圣日耳门，两回合计输5-6出局，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决赛斗阿仙奴。上星期喺主场领先5-4的巴黎圣日耳门，次回合作客安联球场，开赛3分钟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但比利射挂网波领先，将总比数优势扩大到2球。拜仁要到下半場補時4分鐘，先至由哈利卡尼喺呢個回合追成1-1。不過為時已晚，拜仁總比數仍要輸5-6喺四強止步。決賽會喺今個月30號喺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舉行。喺倫敦舉行嘅世界乒乓團體錦標賽，中國香港女子隊晉級8強，將會面對德國隊。包括杜海琴、吴咏琳和苏梓彤的港队在16强面对中华台北，双方要打足5场。在大分打成2-2平手下，苏梓彤在关键的第5场以13-11、11-9和11-4胜出，总分赢3-2晋级。而中国的男女队同样晋级8强，男子队在对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中开局失利，梁正坤在第一场直落3局输了给对手，但黄楚钦和林思彤之后分别战胜对手，为国家队大分反先2-1。
7: 黄彩音在第四场再度上阵赢波，协助国家队以3-1胜出。女子队方面，孙颖莎、黄曼旭和黄艺迪分别以3-0击败对手，总比数3-0轻取瑞典队晋级，八强对手是韩国队。
1: 重复新闻提要。警方将沈茂平宝达村的相思案列为谋杀及自杀案，一对超过70岁的男女死亡。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美国政府据报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8: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9: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升两日，恒生指数最多曾经是升大约430点，高见26642点，创了超过两个月新高。中午收市是报26623点，升了410点，升幅是大约1.6%。半日主板成交额接近1658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水平，半日报5122点，升大约3.1%。ATMXJ 上升，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升近4%或以上。晶片和 AI 概念股就向好，华虹半导体系升大约7%，而天数智深就是升近6%，碧印科技就急升超过了12%，美的集团是发行超过172亿元，是港元零息有担保可换股债券，股价逆市跌近2%，是表现最差的科指成分股。周大福发盈起，股价半日升近6%。金融和地产股就大多做好，石油股就偏软，中石化是跌近1%，中海油和中石油是跌超过4%至5%。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黄道资本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你好 Michael。
10: Hello， 大家好。
9: 咁见咧，港股方面啦，最高嘅时候都曾经升到去26642点啊，创咗超过两个月新高。同一时间，其实咧，区内嘅股市亦都系表现好亮丽啊，日股啊、韩股啊、台股都创新高啦，突破咗一啲比较大嘅关键位啊。咁其实会唔会话睇港股个升势咧？有冇话都可以趁住呢一阵再上望更高嘅水平咧？
10: 其实就睇返我諗个成交啦，咁当然今日嚟讲就有一个几好开始啦，咁即係可以配合到外围方面嗰个升势一个裂口式咁去突破，咁亦都即係破咗26,500啦楼上。咁但係我諗都要睇返继续即係呢几日嚟讲第一个大市嗰个气氛上啦，或者股份嗰个推动上，因为今日以即係股份上升嗰个幅度嚟讲都系比较上大啦。咁我諗如果几样嘢都配合，咁我諗你可以500点咁再继续推上。先睇翻即係今日嚟講有冇即係能夠企穩喺26,500樓上，咁第二成交咁而家即係都係咪有機會突破翻3000億樓上，第三就有冇機會叫做企穩之後啦，啲動能指標而家都今日都改善咗嘅。如果睇翻九月拉曬差唔多60幾啦，暫時睇翻上半週股份嗰、那個升幅都超過1000隻樓上，咁如果呢啲嘅都有條件再進一步做好和配合嚟講咧，咁我諗嗰個框框即係指數嗰、那個區間嚟講，可以就睇26500至27000咯嚇。
9: 咁但如果话啦，见科指啦，会唔会话呢一阵咧，随住大市嘅升浪咧，科指有机会都会收复比较大啲嘅失地咧？因为之前嘅时候好似咧，早轮嘅沽压都比较大啲。
10: 咁一定会系，咁呢个其实如果你睇翻个指数推动，咁因为就算即系如果前一两个礼拜，其实即系港股嚟讲。

0: 唔係冇焦點，不過調翻轉頭就唔係啲權重身上，就算啲科技股升，都唔係即係對嗰個指數貢獻唔係太有好多，就根本可能係冇入，即係未入啦嚇科技成分股，或者喺嗰個成分股之中嚟講咧，個佔比貢獻唔係咁強。咁今日嚟講好明顯有幾隻大隻嘅股份喐翻啦，咁所以都幫助翻即係科指嚟講都係連頭升翻去翻重上翻5000點樓上。當呢個阻力位而家變咗突破咗之後，可唔可以有翻個支持啦？咁同埋如果你睇嗰個推動嚟講，其實佢都成我都覺得係話你要帶住個指數上，因為而家即係啲幾隻重磅股其實無論佢哋都分別喺科指同埋恆指指尾比較重。咁如果做一個先導嘅指標，繼續推動向上，咁如果能夠有機會再穿5200啦嚇個放緊科指嚇，或者再翻嚟100天線嚟講咧，咁我諗對牽動翻你話恆指再叫做去翻26800至27000嚟講啦，我諗都有個承托幫助咯。
1: 嗯，好啊，唔该晒 Michael 嚟嘅分析，有冇持有以上提及过嘅相关股份？
0: 冇持有嘅吓。
1: 好啊，唔该晒你。啱啱咧就系黄道资本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6623点，升咗410点，主板成交额1657亿7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系报26542点，升咗412点。上证综合指数半日系报4170点，升咗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咗109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腾讯控股479.2，升16.2；阿里巴巴140元，升5.8。盈富基金26.78，升4.8；快手48.24，升3.24；长飞光纤光缆235.8，升19.2；华虹半导体139.5，升咗9.4；中海油26.86，跌咗1.18；小米集团31.46，升咗6.4；宁德时代654元，跌咗15元。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是金力集团、深浩集团、慕斯国际、优博控股和企展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伟俊集团控股、兴房控股、博雷顿、华朗国际集团和双华控股。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53，瑞士法郎10.055，澳元5.678，加元5.746，新西兰元4.67，欧元9.205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9。港金系报439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96.91美元，卖出价4697.42美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特區政府和國際調解院正研究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調解員名冊的可行性，以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商品及黃金交易樞紐的目標。另外，倫敦金屬交易所表示，正和營運商合作擴容，提升認可香港倉庫的倉儲規模去到10万吨的水平。赵家俊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亚洲金属研讨会时表示，特区政府与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为涉及矿产开采、生产、交易、清算、仓储和交付等环节的争议，提供中立、专业和高效的调解平台，配合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商品及黄金交易枢纽的目標。
3: This will provide a neutral export-led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disputes arising across the commodities value chain. This initiative complements our strategy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leading gold and commodities trading hub and helps facilitat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itigate risks, and strengthen market confidence among global market participants。
2: 陳茂波說，香港金屬產業前景向好，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和全球供應鏈重整，香港作為區域轉口港的角色更為重要。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场合表示，地缘政治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资者打破以往地域上高度集中的习惯，转而寻求多元化配置。

0: 資金因而流向增長潛力龐大的亞洲和香港。陳奕婷說，獲 LME 認可的香港倉庫數量已經由去年首批的4個增至15個，現時接近飽和。
1: We need to make sure we offer a multi-asset ecosystem that provides global investors with all the tools they need to get the best out of this region. Commodities will be very much part of this ecosystem. We now have 15 LME approved warehouses in Hong Kong, and they are reaching capacity. That i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establishing physical market connectivity.
0: 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廉說，認可香港倉庫有近25,000噸金屬，目前挑戰是倉儲空間不足，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期望可以由萬噸規模提升至100,000噸以上水平。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匯豐上調香港今明兩年經濟增長預測分別去到3.8%和3%，原先的預測分別是2.7%和2.8%。匯豐環球投資研究報告指，香港首季經濟按年增長5.9%，創近5年新高，本地經濟增長穩固，預料中東衝突對於香港造成的直接影響相對有限，香港的避風港位置的地位是可以吸引到尋求穩定的資本，加上是互聯互通機制，都吸引資金和人才。伊朗正審閱美國提出的方案，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對於美國和伊朗達成協議表示樂觀，市場憧憬中東戰爭有望結束，隔晚油價大幅下跌，曾經是觸及兩星期低位，在亞洲時段回穩，紐約期油隔晚一度是失守每桶90美元水平，低見88.66美元，跌了超過13%，在亞洲時段反彈大約1%，較早時是貼近96美元。倫敦布蘭特期油隔晚一度是跌穿每桶100美元，是兩個星期以來首次，低見96.75美元，跌近12%。在亞洲時段較早時徘徊在102美元水平。實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師郭啟麟預料，若果美伊達成長期停火，紐約期油在70美元水平會有支持。
3: 未有嚟計就真係嗰個跌勢係幾強勁嘅，最主要就係嚟自本來大家對美國同伊朗關係僵局個緊張性咧，突然之間嚟一個大逆轉變咗霍爾木茲海峽嗰個航運有機會逐步開通，嗰個緊張性又逐步減少嘅時候啦，咁當然對美油嚟講啦，都係一個壓力嚟嘅。雖然一嘢就跌到落去即係穿個90美元，你見過88蚊一桶個位，但係都跟住都有翻啲反彈嘅。咁不過咧，短期間咧未有嚟計咧個回調嗰個勢頭咧，應該都未完結嘅。85蚊一桶嗰個位置就應該叫做揾到個支持啦。跟住就要睇啦，睇究竟美國同埋伊朗雙方面幾有誠意去解決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啦，同埋兩國停火係咪真係成為一個叫做永久嘅停火啦？
2: 會唔會話咧，即係一旦真係中東嘅衝突結束嘅話，對於個油價嚟講咧，回調嘅幅度咧，可能係會大到去邊咧？
3: 即係假設美伊下真係攜手合作嚇，長久嚇永遠嘅停火之後嚇，咁對個原油價格係有一個嘅下跌壓力。咁不過去到每桶70美元附近咧，就應該有一個支持嘅。除非嚇阿 OPEC 嚇，甚或阿聯油嚇都講到嚇，我哋其實都會係繼續會係喺減產上邊咧個規模會縮。少嘅都希望係有個穩定嘅原油供應俾全球去使用嘅時候咧，咁呢個就可能有機會嚇俾到美油嚟講就回多10蚊左右。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車多，龍尾排到理工大學，之後睇埋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之后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排到小辉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

宝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青衣南桥落车葵芳，仲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陪我去走，只作一档千层。
5: 我是日快乐的米克。我和母亲最难忘的就是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给我。今年呢试了身了，我好像肥了，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了。
4: 无声刻在背后，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偏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
6: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7: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8: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哦，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7: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中午呢次一桶金节目，我是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一日抽咗400多点，最高26,642，上咗收26,623，升410，都升1.56%嘅。其他市场内地三大指数亦都系向好，升0.18%，去到0.71%，最劲系深证。日韩台方面咧，日经同埋台湾都系日经嘅计新高啦，咁放完几日假要追翻啲升幅，所以咧升半成。台湾都升2%，韩股呢咁昨日创完升高之后今日唞气，回咗0.02%。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升402，去到26,532，低水92，成交张数58,000张多啲。咁而国企指数升137，去到8,937，都升咗1.56%嘅。咁成交点呢，我哋半日有1,657亿几。唔争就睇埋科指，恒指就1.5，科指就3，上昼收5,122，升153点，30只成分股29只升，即系1只跌啦。蓝筹里边90只里边有75只升，咁系咪15只跌咧？又唔系嘅，13只跌咯，跟住有2只唔喐咯。好，当中表现最强嘅头三位，周大福、快手加创科，升幅系5.7%，去到8%，最劲就系创科。咁至于最差三只，神华、中海油加中石油，跌幅系3.4%到5%，跌最多变咗系中石油。好啦，咪同大家数十大，出奇地咧，而家变翻腾讯排第一，今朝升16.2%，去到479.2%。咁我觉得咧，突然间抽上去嘅话咧，好多人都要补空仓，补到戏剧。阿里巴巴咧，咁啊升5.8%，去到140啦。盈富基金升4.8%，报26.78啦。跟住到快手升咗3.24%，去到48.24。除非光纤光。

0: 缆咧今朝都升咗19.2，去到235.8。咁头先快手同石飞钢纤钢缆都7%-8%嘅升幅嘅。唔争在咁系华虹半导体啊，佢仲劲破顶添，去到139.7，上昼收139.5，升五啊升9.4，7%嘅升幅。而中海油就回咗1.18，落翻26.86。排第九嘅小米升6.4，报31.46。排第十宁德时代今朝回咗15元，落翻654。选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先。五万咗高位股票，除咗头先提到嘅华虹半导体之外咧，仲有就系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两倍，今朝见过73.5，上昼收升咗0.33%嘅。另一只就系建滔积尘版，最高去到41.66，上昼收市升近7%。跟住到鸿腾，最高见过9.08，上昼收市升10%啦。另外中国海外发展咧，今朝见过15.5，上昼收市升3.5%。蓝起科技最高见过338.8，上昼收市升都升半成。当然仲有润地，今朝35.96，最高上昼收市升1%。大波动股票三位数计嘅话咧，数数先。五十大里面得两只，头先嗰只鸿腾啦升10%，仲有一只就系迪普科技，都升20%。迪普科技我都日将要访问嘅，两个礼拜之后就会播噶啦。好，小话边讲完，跟住将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独立股评人阿洪丽萍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你好啊 ，Conita。
1: 你好，卢家乐。
0: 嗯哼。咁啊，度度都升咪好咯，系咪？咁即系有战事有机会结束更加好啦，系咪？不过我觉得今次都几有趣嘅，即系假如根据翻早前咧，即系特朗普同埋呢个嘅伊朗，即系美伊方面嗰啲倾咧，完全都冇得倾。大家你有你要求，我有要求，全部都唔可以对接到嘅。咁结果嚟，今次好啲啦，有改善啦。我哋分阶段做，先搞掂咗个海入先。咁你知而家咧，內邊風咧就係伊朗，出邊風就係美國啊嘛，搞掂咗佢嘅話咧，咁所以即時咧，咁啲油就出翻嚟啦，咁啊其他地方都可以，即係中東嘅地方都可以恢復翻產量啦，咁就好啦，係咪？咁嗱，琴晚咧油價方面咧喺尋晚零曾經跌翻落去，但今朝翻亞太區又上翻少少，係咪大家咧諗清楚，其實都仲未簽定，未搞掂，唔好咁快心住定點先？
1: 其实我觉得呢啲都可能是谈判嘅技巧啦，或者系甚至乎而家大家你见佢每一次美国讲完，跟住伊朗就否认，咁伊朗讲啲嘢之后，咁美国又话冇咁讲过，咁所以其实咧来来回回，咁都系讲埋嗰啲嘢，咁所以大家其实就唔系好可信噶啦。咁反为咧就系油价嗰个反应就好大嘅，即系油价对呢消息不论佢真假都好啦，你见佢即时上升或者即时下跌个反应好大。證明其實資金咧就喺嗰啲油市裏面去炒作嚇，咁但係其他股市啊、其他市場咧，其實就唔係好跟貼呢啲兩方面嗰啲言論嘅。咁反而我覺得咧，即係另一個值得留意一下就係、是，即係究竟美國財長下個禮拜去訪問中國，咁究竟會唔會真係為呢、這個中美個領導人係會面去做一啲嘅鋪路咧？咁如果呢度係真係嘅話，咁又會唔會真係到時？咁呢個透過即係今次嘅會面，係咪可以幫手去解決到即係美伊嘅戰事問題咧？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重點嚟嘅，或者可能市場而家就係憧憬呢樣嘢啦。咁但係呢個純粹都係憧憬，大家都係要繼續睇住嗰個事態嘅發展咯。但係好明顯，今日咧除咗油之外，其他嗰啲資源股咧，因為大家諗住下戰事緩和，或者係甚至乎可能暫時停一停嘅話咧，咁變咗呢類股份就明顯係下跌嘅啦。
0: 好，咁今日升啲咩先？好似全部都系啲科技嘢，咁啊，即系重点就
1: 系
0: 咧，
1: 传统嗰啲啊，
0: 系传统，仲要系传统嗰啲，唔系嗰啲新兴嗰啲。传统嗰啲系咪？当我有头先提到，譬如嗰个腾讯突然间都成交大咗，仲有就系升得咁劲咧，系咪一只保空仓先？
1: 点都会系噶啦，因为之前好弱吓，咁大家都系仲系咧，即系沽紧吓，咁所以我谂，如果你话佢一转势，甚至乎就算你佢唔系话转强都好啦。你呢個時間你見到幾隻一啲重磅嘅傳統啦，或者係叫平台科技股咁樣升咧，咁大家就會有擔心就係會唔會啲資金又開始由嗰啲即係半新股嘅人工智能股裏面，暫時可能會轉一轉嚟呢度去睇翻呢啲叫落後啦嚇。咁所以如果咁嘅話，你騰訊都會係其中一隻嘅，只不過大家可能覺得呢啲都係升幅係短暫嘅啫咁。咁但係你都會咧，你如果空倉嗰啲，你可能都會保先啦嚇。咁就算你話再空過嘅，咪等佢即係壓單反彈高啲嘅時間先做咯。咁所以我諗有部分係呢啲原因，部分咧就因為真係

0: 上，你呢类股份如果相对人工智能嗰啲搵佢真系落后咗好多。咁而呢类个股份一升咧，咁就变咗个指数就好睇咗好多啦。咁就咁短期嚟讲都仲有机会跟一阵嘅。不过腾讯咧始终就算跟一阵都好啦，佢业目前咧喺个业务发展，特别系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咧。就真係唔多消息，咁究竟係咪真係冇咩成績呢？還是點呢？咁呢度就變咗大家就比較冷氣觸摸，咁我覺得呢個股份相對都係落後啲嘅。
1: 咁難得佢有啲保倉好返啲，咁大家都開心啲啦。咁因為佢都幫到指數升返啲㗎。你講得啱，其實呢個個都要搞晶片，個個都大語言模型，咁佢好似唔知想點咁，全部都睇緊大家點，咁所以就結果呢就嗱，當然啦，永遠都唔知嘅，咁即係壓住落去，究竟係全力開動去搞，即係呢個 AI 啊，定係睇你做咗成熟先，我用你 AI 好啲啊，永遠都唔知點嘅。但好似今時今日你唔搞嘅話咧，就好似就吸俾人哋擺埋一邊咯。咁呢個可能我諗維馬化騰都有佢嘅考量點嘅，佢都唔知點。我用翻家廿年前嘅嗰個 model 就係所有嘅互聯網即係成熟曬，我咪可以好好咁應用佢咯，但係咁都要人哋嘅基建做咗先，而且佢又冇心參與呢部分，而家就變咗就係、是，咁你而家唔搞 AI 唔搞晶片，就冇人理你噶啦，所以佢就會被忽視噶啦，而家係。
0: 其實係㗎，即係而家你始終，除非你話大家覺得呢次嗰個人工智能係一個炒作，咁佢唔搞咧，可能仲係好事添嚇。當大家發覺呢個炒完之後，原來係得個泡沫嘅啫。咁但係目前睇咧，我覺得人工智能呢個發展咧係成個產業嘅趨勢。就唔係純粹炒作，你話個股會唔會炒作呢？唔出奇啊！但係成個大嘅方向嘅產業嘅發展咧，就唔係純粹炒作嘅。咁所以如果你話騰訊喺呢方面咧，如果落後嘅話，大家對佢嗰、那個即係估值咧，就可能真係會傾低啲嘅喎。啊，雖然佢自己其實一樣，佢都有大模型嘅，同埋咧，其實如果你講話幾間平台嘅即係科技股裡面咧，咁阿里當然佢個雲業務係最大。其实腾讯都唔细嘅吓，但问题就系，即系佢一直都冇乜嘢嘅进展，亦都冇咩消息系出到嚟咧，咁变咗大家就估下估下嘅话咧，咁就索性咧，不如睇嗰啲啊，真系已经有一啲业务啊，或者系大家知道佢嗰个方向啊，咁呢啲会多啲咯。所以变咗点解就百度啦，啊，同埋咧就阿里巴巴系跑赢咧，其实有啲原因嘅。
1: 嗯因为佢肯有啲搞作咯，好，最后讲埋啲即系集资市场，头先所有啲又要抽水活动啦。今次就唔系配股嚟嘅，讲两只包括美高梅咧，同埋美的咧发唔同嘅，一啲发票据啦，一啲又发可换股债券啦。咁但系系咪都觉得难得个市有反弹，早抽水早着数先？
0: 我话呢样股份，尤其是美高梅咧，个股价其实都仲系喺啲低位嘅。
1: 系咯。
0: 咁但系佢亦都唔会话即系即时，即系唔系话即系而家即刻你如果。发股票集资咁就可能即个低价就唔合理，所以佢啦都系发展啲即系吓就长远啲嘅，就唔系即刻话即系对个价，咁对换个价，咁所以变咗我谂咧，可能都系部署定啦吓，有个集资嘅需要，咁但系就对市场我谂即时影响就唔大嘅。嗯，
1: 美的我只都几系嘢，两笔可换股债券嗰度成100亿，
0: 国大噶，国 size 大噶，佢就
1: 系啊 ，size 大，
0: 规模都系大吓，嗯。
1: 喂，咁我但系问题，咁今天当然好彩，我哋北水翻翻嚟咧，我哋成交都多翻啲啦，顶得下噶，应该系咪？
0: 北水翻嚟真系明显多咗嘅，吓你讲话寻日3000亿，咁今日我估计都可能会差唔多。咁你记得就话喺假期前咧，就算有北水都好啦，我哋讲紧嘅成交系2500啊2600嘅啫。咁而家你变咗多翻，咁即系话如果北水虽然佢有啲好多本身股，佢哋唔可以参与嘅，即系如果纯北水。但你話啊，內地有啲資金佢喺香港已經有户口嗰啲，咁佢一樣可以做買賣噶嘛。咁再加埋就係、是，如果你如果啲半新股係繼續調整，又有人買下，跟住呢啲所謂平台科技股咧，咁又開始見到資金嘅話，咁成交就會增加。但係我覺得3000亿咧，係咪可以持續到咧？咁就要睇下啲板塊係咪繼續輪動。板塊輪動咧，你就變咗啲資金不斷去即係滾存。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單一邊某一類嘅板塊咧，咁個成交就未必話真係可以持續到係3000亿噶啦。但如果能夠保持喺2500亿樓上，我覺得都係交足貨噶啦。
1: 系，而家暂时就系未住咯，希望佢轮到其他，轮到大家每个投资者揸住嗰啲股份就，我嗰个板块就好啦。好嘅，唔该晒洪丽萍同我哋即系倾到呢度，喂，下星期四再问你，唔该晒 Conita，
0: 好啊，
1: 拜拜。
2: 游览过嘅地方，沿途遇见嘅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嘅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嘅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嘅蓝色颈巾。 一件青檸味千層蛋糕，一杯熱朱古力，還有一張我準備寫給他的明信片。
3: 大自然之聲，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電台第一台。
1: 好，星期四我哋会有上市公司专访环节。今日专访公司6929，两年前嘅时候我哋同个 COO 倾过，今次到 CFO。咁呢两年发生啲咩事咧？咁啊，继续系即系全球布局啦、配置等等嘅嘢啦。咁听讲话咧，继续有并购啦、收购啦，将好多嘅分销业务咧变直销业务啦。而另外咧，原来咧喺个所谓通波仔技术方面咧，都有啲突破位。咁啊，而家嚟紧日子里边咧，可以通波仔咧唔用支架。嗱，呢系咪好技术化咧？我哋今日揾嚟咧 CFO 咧系陈永成咧，同我讲下佢哋相关业务嘅发展嘅，听下张思文报道啊。
4: 上市公司专访，
5: 业聚医疗主要系从事设计、开发、制造同埋销售用于治疗冠状动脉同埋外周血管疾病嘅医疗器械，即系通波仔手术用嘅波仔同埋支架。2022年底喺香港上市。早前公布2025年业绩，连续第五年创新高。财务总监陈永成接受本台专访时介绍，旧年各地市场收入增加，印证咗公司全球化布局收效。
6: 我哋2025年咧，业聚医疗咧，其实系第五年咧业绩创新高嘅。我哋收入达到1.8亿美金，同比增长有大概10%，毛利增长都有7%，达到1.2亿美元。喺全球唔同嘅市场，旧年嘅表现先啦。除咗美国，我哋有好主要嘅欧洲啦、中东同非洲嘅地区。咁我哋上年收入都增长非常之强劲，有20%。咁亦都印证咗我哋全球化布局嗰个成效。亚太区咧，亦都系我哋好主要嘅市场，我哋增长都有大概16%。直销市场个增长非常之好。我哋亦都新增咗台湾嘅直销市场，贡献咗额外嘅收入啦。美国我哋旧年嘅增长有37%，增长最快嘅一个市场。头先提到关税嗰个冲击，我哋喺缓解咗之后咧，其实我哋更快去出货。当地咧，对于我哋嘅产品嗰个需求咧系都好强劲嘅。咁所以关税缓解咗之后咧，我哋个分销商的要求底下，我们积极配合加快推出产品过去那边，所以做到去年其实你看到美国的增长是非常之好的。
5: 陈永成说，近年业聚先后收购印尼分销商、台湾分销商，今年更加就将荷兰和比利时两个地方由分销变做直销模式。直销模式可以令到公司更加直接了解医生需求。
6: 亚太区我哋就收购咗个印尼嘅分销商啦，台湾嘅分销商啦，就由分销变成一个直销嘅模式。咁我哋韩国都收购咗个平台公司，虽然就唔系直接卖去医院，咁但系咧我哋就会更有效地咧去管理韩国当地嘅分销商。欧洲方面咧，其实我哋本身一路都有好几个好强嘅直销市场嘅，包括德国啦、西班牙啦、法国啦、瑞士系啦，咁亦都同时咧，我哋今年咧会将荷兰同埋比利时两个地方咧由分销变做直销嘅模式，咁所以2026年咧我哋会直接卖到去医院嘅。咁我哋一路都觉得咧，直销嘅模式咧可以俾我哋更直接咁咧去了解医生嘅需求啦，直接去应对佢哋嘅需求会更加快嘅。
5: 另外，公司近年收购一间德国公司两款药球产品。佢介绍，通波仔手术近年趋势系希望做完手术之后，体内唔留低任何嘢。收购德国公司正系要加大呢一方面嘅科技应用。
6: 我哋买咗间德国嘅公司 Ucata AG， 咁呢间公司咧最主要有两款药球，个通波仔手术就系一个波仔啦。当个波仔入咗个血管度，将个血管打开之后，我哋就会放个支架落去。咁支架咧，始终有一个唔好处咧，就系永远会留喺个身体入边，留喺个血管入边嘅，都会有一啲情况底下咧，有机会喺呢个支架入边咧，再度有个病变，会有再堵塞嘅情况，咁就会比较复杂啦呢个情况。咁所以咧，我哋业内咧有一个趋势咧就是希望做完通波仔手术咧，系冇嘢留低嘅。咁我哋咧就会靠个药球啦，因为支架其中有一个用处咧，就喺支架上面嘅表面其实系涂咗药嘅。当个支架打开，喺支架表面嘅药咧就会渗透去血管入边。咁我哋头先讲个药球咧，就系喺一个波仔入边上表面咧就涂上咗药。咁将个波仔咧撑大之后咧，嗰啲药咧就会由个波仔表面去到血管壁入边，系啦，做到一个治疗嘅效果。咁当个波仔收缩翻，我哋攞翻出嚟咧。 咁我哋就唔需要再放支架啦。咁

0: 山同埋德國，我哋都有我哋嘅生產基地，係啦，一個全球化嘅佈局。杭州嗰個就係我哋一個全新嘅一個研發同埋生產基地。杭州嗰度我哋個投入都大嘅，我哋嗰個收入一路都有增長啦。2025年係第五年嘅創歷史新高啦。咁所以嗰、那個對產品嗰個量嘅要求咧，其實係好殷切嘅。咁所以我哋就喺杭州建我哋一個新嘅 R&D 同埋生產基地，希望咧佢投產咗之後咧，對集團咧每年嗰個生產個能力咧，可以增加大概240万件一年嘅。我哋而家本身大概200万。
1: 陳永成話：內地集采對業聚醫療器械板塊有影響，但係長遠仍然有利公司業務發展。
0: 中國咧其實係全球嚟講啦 ，PCI 手術量最大嘅國家。咁每年呢個手術量超過200万台嘅。想象下個人口繼續老齡化啦，居民嗰個收入水平又提升啦，咁嗰個手術量其實一定係再穩步上。所以呢个市场是非常之巨大，集采确实对我们这个医疗器械板块的影响是不少的。但是最近我们都观察到集采的规则已经比较温和一点，由之前呢价低者得，现在其实它比较着重那个价值，价钱和那个质量要有一个平衡。如果这个趋向对于业聚医疗我们这一类优质产品的公司呢，其实会更加之有利。我们的黑恒球囊有参加到京津冀三间 N 嘅集采，咁系中咗标嘅。咁我哋亦都会好积极咁参加嚟紧浙江省啦、河南省嘅联盟嘅集采。虽然啦，我哋讲个价钱，头先有提到一定会有一定嘅压力嘅短期内。咁但系集采咧可以加快我哋入去唔同嘅医院啦，即系个医院嘅覆盖率会提升啦，市场个渗透率亦都会提升啦。
1: 多年嚟，业聚产品推广体重同 KOL 合作，陈永成分析。公司产品由研发、获批、量产、市务、KOL 都可以在不同阶段提供助力。
0: 我们很着重跟 KOL 的合作的，我们的产品很多都是自我研发的产品。我们是 KOL 的配合方面，第一在上游我们研发产品研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理解到他们的需求，特别那个手术的难处在哪里，他们需要什么产品去帮他们。所以我们跟他们的沟通是很密切的，有些新的产品的想法我们都会邀请KOL 去试用，俾啲意见我哋，睇下有边方面可以更加作出改善。咁有啲新嘅产品，譬如我哋升级换代嘅产品，我哋都需要 KOL 咧去使用啦，同埋我哋会透过一 workshop 啊，同我哋做交流啊，等啲 KOL 咧可以更加理解呢个新产品个新嘅功能喺边度，同埋最紧要一个同辈嘅影响啦。咁呢啲 KOL 通常系一啲比较知名嘅医生，比较权威啲嘅医生，咁佢哋咧系可以去同其他嘅医生去交流。都令到嗰个使用量可以大幅咁样上升咯。
1: 业聚亦都正在发展一站式嘅解决方案，因为毛利更高。佢话目前全球有12个直销市场，可以帮助想出海嘅厂家产品带到海外。当业聚产品丰富咗，公司亦都有条件将分销市场升级至直销市场，带嚟双向发展优势。
0: 我哋一个全球化嘅布局，而家有12个嘅直销市场，其实我哋要好好运用呢个直销嘅团队咧。咁所以除咗我哋卖我哋传统做得好嘅王牌产品以外咧，其实咧我哋都透过自然啦，同埋合作同埋拼购嘅方法，希望攞到更多嘅产品一站式嘅方案啦。咁我哋希望有更多唔同嘅产品可以带到去医院。咁譬如我哋最近同开立医疗嘅合作啦，咁由一开始咧，我哋香港啦、澳门的合作咧，我哋已经带到去欧洲好几个市场，包括头先讲嘅德国啊、法国啊、西班牙、瑞士呢啲我哋传统做得好嘅市场。咁希望喺同一个手术入边，唔单止系有波仔同埋支架，亦都有其他嘅器械产品可以提供到俾医生。呢、这个策略咧系相辅相成嘅。当我哋有一个好好嘅直销嘅团队，其他第三方厂家咧就会对我哋好有信心，咁就会俾啲产品我哋去销售。最近好多其他中国嘅厂家咧都要出海，我哋本身就喺个海出边嘅，系啦，咁所以佢哋好放心咁样交啲产品俾我哋，咁带到出边。咁当我哋嘅产品丰富咗咧，同一时间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增加我个能力咧，由分销市场变翻做直销市场。
1: 业聚医疗2022年底在香港上市，当日的招股价是8.8，挂牌之后第二年就。

曾经冲高至近17蚊，之后反复回落去到去年嘅3.33，近日报3.97，市值近33亿，现价预测市盈率系10.1倍，周息率近7.9厘。分析指，业聚医疗作为全球领先嘅血管介入器械商，凭住全球化加创新嘅布局，收入连续5年保持增长，销量同埋毛利续创新高。未来随住有更多想出海嘅内地同业产品做好认证，并带到海外市场，有望扩大产品组合，加大直销市场占比，前景可以提高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麟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麟回应指，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只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他说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男死者因为吊颈身亡。女子致命原因有两个可能性，分别是面部被物件击中或者被箍颈造成窒息。温景亨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转薄。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三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7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09点，升391点，成交金额17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1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元升15元，阿里巴巴140.1升5.9，盈富基金26.74升4.4，中芯国际76.65升8，华虹半导体141.4升11.4，快手48.18升3.18，长飞光纤光缆232元升15.4，中海油26.82跌1.2，小米集团31.28升4.6，宁德时代653元跌1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1，瑞士法郎10.055，澳元5.677，加元5.745，新西兰元4.67，欧元系9.2042。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日经平均指数报63047点，升3534点。港金报4393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9.47美元，卖出470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湾仔嘅港湾道咧现时系有道路工程噶，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鄉郊。

0: 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1: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今年的母亲节最想跟这位妈妈庆祝，她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外婆了。婆婆呢长年居住在福建，我每年都说啊，今年多些回去探她，但是每年都做不到。不过婆婆呢永远都会很慈祥地跟我说，不紧要啦，只要你过得好，什么都足够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4: 《当更72小时》。
5: 我啱啱领养咗只猫，但系咧佢最近失咗踪，我周围揾都揾唔到佢啊！
4: 旧式商场纸扎铺老板娘，独立经营店铺，新保安员嘅加入，佢哋有倾有讲，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6: 我巡商场嗰阵时咧，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咁样系冇问题嘅。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时间来到下午1:10，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港台电视31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今天继续有我潘慧琳和好拍档郑瑞文的。
13: Hello， 小潘。
12: 是啊，今天有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跟我今早有个小小经历有关。今早就想磅一磅重，发现那个电子磅呢那个显示就显示不到。
13: 哦。
12: 那就即是坏了。那就想着，究竟我是掉咗佢買個新啦，定還是真係有得整嘅咧？咁樣即係好似好平嘅嘢
13: 啊！
12: 但係掉咗有啲浪費咁喎。你唔係話咩？係咪話咗重咗咩？
13: 你重咗就唔使再講啦。
12: OK， 係啦。
13: 我都希望你重啲嘅。
12: 咁同我哋今日第一個話題有咩關係啊？
13: 因為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係講緊復修家電啊。因為好似小潘咁樣所講啦，其實屋企咧有時霎時間突然之間有啲嘅小家電咧突然之間壞咗，咁啊即係棄之就可惜。但是用又用不翻喎，咁點算咧？咁啊可以復修佢啦。除咗咧就係可以減少浪費之外咧，有時咧可能一啲嘅即係用咗好耐嘅家庭電器啊，真係有感情噶嘛，唔捨得噶嘛咁。咁啊，所以咧如果可以整翻好佢咧，即係對自己心靈又好啦，對個環境又好啦。
12: 嗯，冇錯。咁去到2:00嘅電台環節咧，我哋會有醫學會會診日。今天的主題就是妊娠糖尿和妊娠毒血的。如果各位是孕婦啦，又或者是預備有生育計劃的話呢，都可以留意一下的。好，我們即刻開始我們第一個環節，健康人物專訪。
14: 每個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5: 一套健康哲學，一點香港情，
16: 精靈一點健康人物專訪。
12: 是啦，我哋今日会讲下咧社区维修员嘅。喺我哋直播室已经请嚟两位嘉宾，分别系复修号行政总监袁德志 Alan 嘅。
17: Hello， 大家好。
12: 亦都有资深复修师罗显才才哥。
18: 大家好，
13: 大家好。
12: 系啦，咁啊知道我哋有一个叫复修号嘅维修小家电嘅社区计划啦，吓。不如先请 Alan 咧讲下呢个计划系点样嘅性质啦，同埋由来系点样咧？
17: 其實因為我哋機構都係一個環保團體嚟嘅，咁啊針對都市固體廢物啦，做一啲回收或者一啲教育計劃啦嚇。咁幾年前我哋發現咧啊，原來小家電都係一個浪費幾嚴重嘅問題喎。因為其實小家電係一個電子嘅資源嘅一部分啦。但係咧，其實大家有冇發現咧喺社區度咧，你壞咗啲小家電咧，其實都幾難揾到人幫你整嘅喺香港係啦。咁一來造成一個浪費問題啦，二來咧其實嗰個過度消費文化咧，都會令到大家都會 keep 住買 keep keep 住抌。咁所以我哋諗下啊，復修都可能喺社區嘅計劃嗰度咧有得做嘅喎，咁啊成立咗呢個計劃啦。
13: 嗯，都係啊，即係我記得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即係街頭巷尾咧會有啲嘅即係師傅咁樣就咁。

0: 能你攞份個小家電去街邊個揾佢咧，佢又可以做到幫到手。但係而家咧，真係社區係冇乜曬啦。
1: 我諗同個社會富裕咗有關啦。
2: 係啊，有嘅，不過好難揾咯，
0: 好難揾啦，係。咁所以我想問財哥啦，咁點解你會即係入咗呢一個嘅復修號去做維修員嘅？你自己本身咧，其實係咪同電器咧，即係都係息息相關嘅咧？過往嘅工作或者生活？
3: 我本身工作我喺。退休前咧，我係已經係做咗30多年嘅電子器材嘅維修噶啦，已經
0: 啊。
3: 咁我退休之後咧，有偶然機會咧，就見到喺網上面見到有復修好呢個機構啦。咁而佢係個理念幾好嘅，係以維修係幫助呢個環保事業嘅。咁我覺得都好啊，呢、這個議題咁啊，去參加佢哋嘅義工。
1: 係，應該我哋有大把問題啊，點樣整啊，整啲乜你問嚟問啦，財哥嚇。不過首先咧，請 Alan 講下啊，如果係我有家電壞咗啦嚇，咩家電類型咧，點樣揾到你哋可以幫到手咧？有啲咩條件咧？
2: 其實咧，我哋總括嚟講咧，我哋做個即係維修服務咧，就係、是、係小型家電嘅。咁、譬如一啲最複雜嘅，譬如四電一腦啦、電視機、冷氣機咧，就唔喺我哋嘅範圍嘅，因為本身政策上都有個政策去 cover 咗啦。咁我哋主要做小型家電，基本上就好多嘢林林種種都會可以整得到嘅嚇。譬如大家最常見嘅風扇啊。一啲嘅抽濕機啊、電飯煲啊、風筒呢啲咧，其實大家都好常見。咁我哋都如果有咩問題，都可以試下幫大家拆解一下疑難，睇下可唔可以醫得翻佢嘅。
0: 係醫翻佢係個電器嘅醫生喎、
2: 啊。
0: 但我又想問啦，最開頭咧，即係其實真係呢個社區越嚟越少呢一啲嘅即係復修電器嘅師傅啦，又或者係店鋪啦咁。咁你哋啱啱開嘅時候咧，有冇諗過？咦，其實會唔會有嗰個服務需求啊？會唔會其實大家都諗住抌啦？即係未必會即係真係有人上門去揾你哋咧？有冇呢一個嘅迷思㗎？當初
2: 就係因為有呢個迷思，所以就試下做。
0: 就試下啦，
2: 係。咁點知就發現咧，就原來好多其實好多市民咧都會好熱衷想要呢個服務嘅嚇。咁、多個反應都超乎我哋預期啦。咁我覺得歸根到底咧，都可能係因為其實你話喺市面或者社區度咧，其實有林林種種都有呢啲服務，但係咧就唔係好透明啦，亦都唔係咁容易揾啦。但係嗰個一個潛藏需求一定一路都喺度，咁變咗我哋一開站又或者係有呢個服務嗰陣咧，其實都見到好多跨區嘅唔同嘅家庭都會嚟想整翻好啲嘢咯，咁都令到我有啲始料不及嘅。
0: 本身你哋喺邊一區㗎？
2: 我哋喺葵涌區。
1: 即係有個門市鋪頭咁樣係接收。
2: 我哋有工場，一個辦公室加工場，就係處理啲小型家電。
1: 嗱，所謂小型家電咧，我哋就以風扇嚟做個例子咧。風扇咧都有細有大，有啲係成代人咁高，好高咗地嗰啲
2: 啊。直立
1: 式啦，嗰啲可能即係搬咧有啲困難嘅咁有冇啲即係當然可以拎去你嗰度啦？拎唔到嘅有咩辦法啊？
2: 暫時都需要拎去我哋嗰度嘅，咁但係我哋喺個服務拓展或者業務拓展嘅同時啦嚇，咁都考慮緊，即係將來會唔會開拓下，譬如去到每一區都可能有一啲嘅外站，可能幫大家接收同埋即時診症，可以試下做啊。所以你講得啱嘅，係個地理限制嘅有啲係。
0: 咁你講到有嗰個服務嘅拓展咧，最開頭嘅你嘅班底係幾多人開始，而而家嘅規模係點樣咧？
2: 我哋嗰陣時個班底咧係當然有我哋機構嘅統籌人員啦，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有師傅啦。咁當時我哋就同一啲培訓機構合作啦，咁有一啲嘅水電班嘅畢業生，佢哋係本身都可能對維修咧有一定嘅興趣㗎啦。咁所以咧佢哋就義工團咁樣就試下幫我哋做。咁做下之後咧，發現原來呢個唔係淨係環保行動喎，喺個社區度原來召集一啲男士去做義工咧。都係一個非常好嘅切入點，咁就係一路以嚟都好中意去整嘢啦。咁我哋而家嗰陣時又可能係三四個義工啦，去到我哋今日我哋自己一個復修站咧，核心義工咧都有成超過20至25人到嘅。
1: 咁啊，20人即係聽落個團隊都幾大下啦。就住一個市一個 workshop 嚟講下，
2: 係啦，
1: 有個需求，即係滿唔滿足到個需求，夠唔夠用？
2: 係唔夠嘅，係唔夠嘅嚇。咁因為我哋喺其實我哋定價方面咧，採取一個比較特別嘅模式咧，就係自由定價嘅。咁點解咧？因為喺香港咧都唔係好常見有啲社區服務啦，同埋我哋都想突破下大家嗰個心理障礙就係、要俾錢啊，咁不如去抌咗佢算啦，因為仲平喎。咁所以我哋採取呢個定價制度咧，俾到啲人咧去首先即係剔除咗呢個障礙，就是、我哋俾你。

0: 緊嘅，你試下嚟整啦咁樣，咁就俾翻一個合理嘅水平嘅價錢，我哋佢覺得嘅，咁我哋又試下做咯。所以我哋個需求一樣都好大嘅，大到我哋會覺得係其實都可能喺將來會開始拓展少少啦，甚至乎睇翻啲捐款咧，都可能係試下推一啲收費服務都有得做嘅咯。
1: 哦，哇！但係呢一個咧，我覺得陣間仲要再講多少少，我又想問財哥啦，即係你三年前到啦，你話你係即係入咗復修好啦，嗰陣時係。你係嗱係覺得好奇，咁啊誒覺得自己可能有經驗，咁樣可以做一下啦。但係其實入到去咧，嗰、那個感覺啊，或者同你之前嘅工作咧，就又覺得有冇幻想中有冇分別嘅咧？咁又
2: 都有少分別嘅，因為以前咧就係比較做啲細微啲嘅電子器材啦。咁入到嚟咧係做啲小型家電啦，小型家電嗰啲。嗰啲零件會比較大粒少少嘅，咁同埋有啲其實就真係講真啦，係未接觸過嘅。
1: 例如咧？
2: 例如抽濕機咧，抽濕機裏邊嗰個其實除咗電子線路，亦都有啲電機嘅線路嘅，有啲譬如壓縮機啊，嗰啲譬如係啦，即係同啲冷氣機原理差唔多嘅，咁嗰啲就比較係我未接觸過嘅啦。
1: 咦？咁你入到去之後，其實係即係邊做邊學啊，定係點樣？
2: 有啲係邊做邊學嘅，有啲就已經係有知識嘅。
3: 頭先咧就講到即係拎咗嚟可以整，咁嗰個價錢咧就。我拎上嚟嗰陣自由定價啦嚇，咁但係當中係唔包零件嘅嘛，即係如果零件要換啊、更換嗰啲係要另外俾翻個成本。
0: 冇錯，好聰明係啦，但係通常嗰啲成本都唔係好貴嘅。
3: 咁我又想像啦，因為真係唔同嘅類型嘅電器都有，即係五花八門，你講唔到咁多啦嚇。咁啲相信零件嘅種類，一個家電都唔同件啦，點樣揾得齊或者係？譬如話，我真係拎到上嚟啦，咁你當然最好就依家有呢個相關零件就換落去啦。如果冇嘅話，你個過程係點樣搜羅啦？嚇，有冇困難啦，定係點樣嘅咧？
0: 搜羅喺網上採購嗰度都嗰、那個過程都好成熟㗎啦，我哋其實係揾得到嘅。無論係網上啦，或者係去一啲譬如一啲深水鋪嘅門市都會有得賣嘅。只不過因為零件實在太多，我會形容為好似人嘅器官咁樣啦，器官啊、血管啊，其實好多嘢，只不過係需要有一定嘅專業知識啦，同埋一個認知咧。就揾得到嗰樣嘢咯，最緊要係呢樣嘢咯。
3: 我唔知我想象下，即係如果有啲比較少，即係唔係咁普遍嘅家電咧，我拎上嚟咁幫到你哋容易啲去斷證或者整嘅話，係咪拎埋本說明書會方便啲？即係呢個型號
1: 嘛？
3: 呢
2: 個係嘅，一係嘅，因為有時有啲使用咧嗰、那個係要跟翻說明書嘅，譬如有啲錯誤碼咧，譬如。好多時啲抽濕機咧出咗啲錯誤啊，或者電磁爐
3: 咩 F02 咁啊，代表咩咧
2: ？E0 啦，啲係代表咩咧？咁就真係可能要跟翻說明書嘅。不過而家好在喺網上邊都好容易抄到嘅，好容易揾到嘅嚇。咁喺網上邊，我哋如果盡量揾啊，揾到就繼續去。即係翻揾下嗰個問題喺邊度啦嚇。
1: 係，喂，但係其實我覺得都好得意嘅，財哥你本身就話都有啲已有嘅知識啦，咁但係真係嚟到你手上面要你醫好佢嗰個電器係五花八門噶嘛，咁可能你真係望住佢係哇，例如依家好多嘢咧，好中意有嗰啲電子屏幕啊，好電子化，唔係我哋以前撳粒掣咁就完啦。咁其實咧，你係點樣摸索翻啲嘢出嚟，即係去整嘅咧？咁又即係嗰個過程咧，其實你係咪要自己
2: 都會
1: 亂撳試定係拆咁樣？
2: 我哋都會將佢拆開，將個電腦逐部分去分析嘅。
1: 係
2: 嚇，咁睇下依部分係做啲咩，嗰部分做啲咩，跟住係佢壞咗邊部分咧，就喺嗰部分鑽研。咁仲有一樣嘢咧，我哋其實我哋呢個大家庭幾好嘅，譬如我。搞唔掂啦，我揾其他師傅幫手一齊去諗嘅。係啊，咁我哋一齊諗咧，有時即係幾個人咧會諗到噶啦。
1: 哦，即係一齊合作咁樣。係
2: 啦，
3: 好似我個感覺好似有啲解決一啲 puzzle 嘅 game 咁樣遊戲咁咧，好似
1: 但係係逐 part 咁樣去
2: 逐 part 逐 part 揾嘅。
3: 好啦，去到你嗰度啦，即係有啲可能順利嘅，咁啊即刻搞到啦。有冇啲唔順利嘅？你最長要幾耐時間係搞得掂咧？
2: 最長有啲都要成個月嘅。
1: 例如嗰、那個係咩嚟嘅？記唔記得係？
2: 有 通常都是啲抽濕機同埋電磁爐啦，
1: 嗯，
2: 啊，有啲比較得意啲嘅電磁爐，睇落就好好似好簡單嘅，但有時有啲好好好撩撚嘅嘢咧，真係估唔到佢嘅。
3: 電磁爐咧，即係打邊爐下邊嗰塊啦，有時咧佢散熱散得唔好，會自己停嘅，因為佢當然一個保險嘅措施啦，
2: 嚇，
3: 係咪通？有時呢個呢啲情況會壞咗咧。
2: 有啊，呢啲就比較叫我哋叫簡單少少，但有啲就比較複雜嘅，佢係撳唔到掣，或者係啲撳完之後咧，佢行一陣啊停咗，但係又唔關。平時壞嗰啲零件嘅，
3: 啊，成日咧打邊爐唔滾嘅啲水，即刻揾下財哥望下先，
0: 可能係撳錯掣，
3: 可能係撳錯掣。
1: 但其實咧，你真係要儲得多，即係摸過唔同嘅電器或者甚至乎唔同嘅牌子先得嘅喎，因為你唔知道入邊，即係個個都可能有少少出入唔同噶嘛咁。
2: 係啊，基本嗰個設計係差唔多嘅，
1: 嗯，
2: 但係每一個廠家做咧。都有少少嘅唔同擺喺度，擺裏邊嘅。咁，
1: 嗯，
2: 我哋都要去慢慢去研究一下，佢多咗啲乜嘢。
1: 咁，會係咧？會唔會有啲情況咧？就係 mix and match 咁樣，就喺呢一部舊電器我冇，哦，用嘅嘢，然之後拆咗佢嘅其中一 part 出嚟擺喺呢度試下得唔得？係唔係會咁咧？定係唔係
0: 器官移植啊？嘛，你意思？
3: 呢個健康節目嚟噶嘛？我哋係
1: 正經
3: 一點。
2: 我哋會嘅試有時去做維修嘅時候咧。去為咗去試下嗰，那個係咪嗰一 part 嘅零件係有問題咧，會有機會去用啲第二部機嘅嗰一部分嘅零件去代替去試下得唔得嘅？咁，嗯，當然啦，咁如果真係揾到係真係嗰一 part 零件有問題咧，我哋都係會換翻啲新嘅零件落去嘅。
3: 我又想象咧，因為即係嗰啲小家電嚇，有啲歷史比較悠久，可能40年嘅風扇咁，嗯，樣。咁到近期啲，我相信咧嗰個轉變都唔少嘅。譬如話以前嘅機械嘅部件多啲啦，嚇，咁近年嘅近10年20年嘅可能電子嘅零件多啲啦，嗯。我想象啊，係咪機械嗰啲會反而容易啲維修咧？因為電子一壞，你要揾翻個電腦。
0: 你應該理科嘅喎，你
3: 係啊，真係真係，係咪咁樣啊？
2: 其實各有各嘅機械咧，有啲係機械嘅，比較巧妙啲嘅構造嘅。譬如一個掣啊，我講掣嚟講咧，佢有啲彈弓推住啲片咧，喺啲啱啱一啲角落頭位咧，係尖咗、頓咗，已經係唔同噶啦。
3: 嗯，
2: 啊，咁當然係比較簡單啲嘅，線路設計簡單啲嘅。咁，如果你話而家新嘅近代一啲電子設計嘅產品咧，當然係複雜啲嘅。
1: 嗯，
2: 咁如果在代理那邊做咧，好多時就係話揾到係電子版嘅，就成塊電子版換咗佢啦。但喺我哋嘅角度就做唔到依樣嘢噶啦。咁，變咗要喺塊電子版嗰度去再揾一啲損壞嘅零件。咁就比較係耗時一啲嘅，嘥時間啲嘅。
1: 因為咧，我自己感覺咧就係以前嗰啲電器咧，感覺好似襟用啲咁樣啦。而家好似咧。同埋轉個頭過一兩年咧又壞，咁個原因係啲咩？其實係我哋用得衰啊，定係乜嘢？通常你喺見到咁多唔同嘅奇難雜症，有冇哇可以理順到啲原因俾我哋聽下咧？
2: 嗯，係依個就
1: 好複雜。
2: 通常都係講產品嘅設計啦，
1: 嗯，
2: 啊產品設計啦，為咗競爭市場咧，好多時就係將嗰、那個。設計咧嗰啲零件咧係就翻個價錢嘅。
1: 哦，
3: 嗯，
1: 即係啲料可能冇咁好，同埋咧係咪同嗰個咩電子化都係有關係？即係以前係機械，
3: 嗯，
1: 係機械石叫咩？
3: 唔係我諗到另一樣嘢嚇，就係即係頭先因為話器官移植啊嚇，咁我哋即係有時喺好不幸啊，即係醫生嗰啲有啲情況都救唔到啦，即係 certify。即係死咗啦，會唔會去到電器去到你手嗰度咧？咁當然我搞唔掂，咁你有20個義工朋友咧，問下大家一齊傾下偈啊，揾到啲新嘅方法解決啦。去到咩情況，你哋真係覺得搞唔掂，冇得救噶啦，會同翻嗰個客户或者你哋嘅街坊講翻啊，唔好意思啊，即係俾批翻俾你啦，諗唔到，去有冇啲咁嘅情況？
2: 有㗎，因為有啲產品咧，佢真係壞到冇得。配零件有時或者係嗰啲佢個係廠家獨有嘅設計嘅零件咧，我哋係 揾唔到嘅，所以就冇得整嘅啦。
1: 嗯。

0: 同埋另一個可能即係一個防線，就係咧，當我哋 intake 嘅電器嗰陣咧，其實大家師傅都有個專業判斷咧，整得翻之後係咪能夠安全使用、嗯、啊？譬如個外殼原來已經係爛咗啦，唔關零件事嘅，又或者佢個內即係個器官入邊咧，其實好多問題之後，你整得翻，可能嗰個壽命嗰個效用唔係真係，我哋都覺得唔係太理想啊，又或者唔安全，咁我哋真係會同佢講即係 certify 咗咯。
1: 咁佢哋咩反應咧？通常？
0: 都 OK 嘅，即係都係即係會失望啦，係啦，咁但係都會同佢解釋翻個原因啦，因為同佢解釋個原因咧，都係教育過程嘅其中一種嚟嘅，包括頭先你所講就係係咪我哋用啲嘢用得衰啲咧，其實。會形容為就係、是、其實保養同埋清潔咧，都係一個技能，係可以延長個壽命噶啦。
2: 哦，咁其實呢啲可能我哋作為一般嘅市民啦、消費者，其實都要學喎，分分鐘都係。
1: 嗯，係啊。但係頭先 Helen 講個關鍵字啊，就係、是、教育嚇。咁、我知道咧，即個啊復修號除咗幫朋友整翻啲電器之外咧，仲會有啲工作坊教啲朋友噶嚇。咁、我哋咧下一節咧會繼續講呢個話題嘅。嗯，係啦。
2: 咁啊，轉頭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若兰报道新闻。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话，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人涉嫌处理共折合约2亿80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警方昨日接报话，深澳平宝达村一个单位，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和自杀案。警方话，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话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话，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而只因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且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之前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火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工。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为什么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没有及早发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容少伦回应说，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64点，升351点，总成交金额19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7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5589点，升13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11.6，升15.6。阿里巴巴139.8，升5.6。盈富基金26.7，升4毫。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长飞光纤光缆232蚊，升15.4。快手48.14，升3。

0: 3.14，中海油26.76跌1.28，寧德時代661.8跌8蚊，小米集團31.2升咗3.8。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33，日元156.36，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幣6.805，英磅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63,077點，升3,561點。港金報43,930蚊。比上日收市升2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04.78美元，賣出4,705.3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现时咧近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希福道。另外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去果栏。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5: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5月9号，
3: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隆重举行。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好啦，继续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啦。我哋今日题目咧就讲社区维修员嘅，咁啊讲紧咧一个啊啲环保组织啦，推出一个叫复修号嘅计划啦，就帮啲街坊咧整啲小家电嘅。咁啊，继续两位嘉宾啦，分别系资深嘅复修师才哥，同埋咧呢个复修号嘅行政总监 Alan 嘅。啊 ，Alan， 不如我哋继续讲下咧，你哋呢个计划啦，有冇啲数字？譬如话过去一年或者一段时间之内，系成功咧帮到街坊整咗几多家电咧？
1: 我哋係成立到而家啦，個累積能夠整翻好嘅電器咧，都超過4000件嘅。咁、平均每年去到大概整800至1000件左右啦。其實都個數量都唔少嘅。咁當然對比成個香港就其實好似好細咁樣啦嚇。咁、但係值得一提就係我哋個手術成功率咧都超過85%嘅，
2: 治愈率高。
1: 係啦係啦，同埋我哋都做過一啲事後嘅調查同埋追蹤啦。我哋抽樣問翻100個 case 咧，其實有超過90%咧喺半年之後咧。仲係 work 緊嘅，即係延長壽命係有效能嘅。
0: 咁、我順便問埋啊，因為我哋成日做呢啲奇難雜症咧，有個復發率嘅。
2: 係
0: 電器有冇復發率？即係話啊，揾你整完整翻好啦，半年之後或者再短時間再又壞咗喎，咁我揾翻你哋整。
1: 梗係有啦，你去醫院都未必寫包單咁樣，即係啊，係會有呢啲 case 嘅。咁但係就視乎嗰個複雜程度咯。咁好似最近我哋都有試過一個好大嘅。焗爐係咪啊？咁我哋其實係整咗好耐咧，終於整得翻啦。點知用咗兩日之後咧，咁佢就因為個複就係太複雜啦，咁個 user 都拎咗翻嚟啊，但係佢就想繼續我哋唔好放棄，繼續去拯救。
2: 再醫佢啊！你
1: 係啦，咁所以咧嗰個電爐一擺喺工場嗰度咧，好多師傅去教緊佢，
2: 大家會診佢啦，係啊，咁但係咧嗱，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人要身體健康啦，咁就要有充足嘅睡眠啊、健康嘅飲食啊、仲有要運動啊咁樣啦。咁其實就會健康啦嘛。咁啊，通常就唔健康就係因為有唔好嘅習慣啦。咁啊，電器壞咗咧，係咪因為有唔好嘅即係
0: 使用習慣
2: 咧？
3: 哦，呢度都係嘅。我哋好講求呢個保養嘅，電器保養都幾重要下噶。譬如最簡單，風扇咧，風扇嚟講咧，通常如果夏季咧，風扇最好用每一個月或一個半月咧去清潔一下佢就最好啦，即係啲塵啊嗰啲掃下去啦。咁我哋曾經試過咧，有啲風扇攞上嚟整啦，出邊都好靚，好乾淨，保養得好好嘅。但係我哋打開嗰個摩打嗰部分咧。摩打裏面嗰部分咧，係一嚿嚿塵黐住喺度。咁其實就又唔怪得個客嘅，因為嗰部分咧，如果你冇學過嘅，就真係好少會拆開嚟清潔嘅。
2: 嗱、我每一次啦，即係夏天要完咧，我收埋把風扇之前咧，我都會拆咗個罩啦，攞埋個葉出嚟啦，咁樣洗下佢，然之後裝翻笠住佢啦。但係我唔會識得拆摩打嘅喎。
0: 咁所以就要找阿財哥呢啲去望一望啦。
2: 咁仲有咩原因係會令到啲電器壞咧？仲有唔乾淨
3: 啦。同埋用完之後咧，譬如好似飯煲咧，用完之後咧就一定要抹好佢，乾咗先好似擺翻嗰個內膽落去啦。同埋我哋整嗰啲飯煲咧，曾經試過咧，就係嗰個內膽底嗰度咧，係接觸嗰個感應嗰位咧，係有啲積喺度啊，變咗係煮唔到飯，即係個感應器感應唔到你話煲喺度，佢又唔識煮飯咁樣。
0: 嗰啲積應該就係煮餸啊，或者你煲飯嘅時候嗰啲殘渣跌咗落去。
3: 係啦，滾瀉咗個啲嘢冇抹翻啊，咁樣影響到嘅嚇。
0: 所以清潔就好緊要啦。
2: 係啊。
0: 除此之外有冇其他嘢留意咧？可以用得耐啲咧？
3: 最緊要咧就係話睇翻說明書啦，說明書咧又教你點樣去保養維修嘅，最好就跟翻說明書嗰度去做啦。即係除咗頭先所講嗰啲一般嘅清潔之外，
0: 呢個我知道，因為咧洗衣機咧實在好難用噶，因為拉開咧有幾格啦，究竟邊格擺啲乜嘢啦，同埋擰去邊個位嚇，咩情況擰咩位啦，我諗，同埋最緊係咩啊？擺幾多衫落去？擺太多衫係咪容易壞咧？
3: 洗衣機我哋就好少整
0: 係嘛？
3: 不過咧我因為聽翻啲朋友講，即係整開洗衣機嘅朋友講咧，就話最好唔好太重啦，因為太重嘅時候，佢摩打轉起上嚟有時咧，會影響到佢嗰個運行嘅。
2: 明白。
3: 通常都係用八成度啊，八成度嘅 嘅容量就好啦。
2: 係、哦，咁原來係即係其實喺電器嘅使用上都有咁多學問啦，要保養佢啦。咁就好似咧，即係我哋要預防我哋有病咁樣啦，咁就要治未病，我哋要學識點樣去、去即係維護好我哋嘅家電㗎啦。咁如果我真係哇，今日聽你咁講咧，咁多學問咧，其實我係咪有得喺你哋度跟你哋學嘅咧？其實係
3: 我哋都會定期咧就會舉辦一啲工作坊嘅。咁、我哋有唔同種類嘅工作坊啦。
2: 誒、
3: 咁睇下喺網上邊報名啦。
2: 係咁、有咩工作坊㗎 ，Alan？
1: 好多元化咁，其實我哋教育個方面咧就分咗兩個層面同埋兩個層次嘅。第一部分咧就是、一啲普及教育啦，即係一啲意識提高啦。咁嗰度就好精彩、好多元化，去到一啲安全嘅使用啦，復修嘅工具嘅使用啦，因為你識用啲工具去復修先復修到噶嘛。又或者一啲特定一啲，譬如風扇嘅一啲維修體驗簡易化啦。咁我哋都要嘗試從嗰個角度咧。有趣多少少同埋實用少少咧，去話俾大家聽，同埋都係需要嘅，因為其實我哋有一個

0: 口號就係話咧，我哋所有整嘢之前咧，有一個原則就係提醒大家要掹咗個電掣去即係停咗個嗰個安全電源。有呢樣嘢係非常之緊要教過程啦嚇。咁呢個第一 part 啦，第二 part 咧就是一啲專業嘅培訓咧，係培訓類似想有第三、第四個才哥嘅一啲專業培訓出嚟嘅，咁嗰啲就比較再高階少少嘅。
1: 哦，咁一般啲嗰啲啦，即係我都可以去參加嘅喎，係咪咧？
0: 冇錯，
1: 即係話日常使用或者係自己嘅家居維修保養係可以
0: 係可以報班嘅，係啦，係啦。
2: 咁專業啲嗰啲即係學員啦，係咪真係可以變成你哋嘅義工又幫到其他人咧？
0: 其實我哋係如果專業培訓嘅話咧，我哋係有門檻嘅，需要一定咁上下嘅一啲技能基礎，識得整啲嘢或者明白電腦嘅原理咧，我哋先會再去同佢培訓嘅。因為如果一張白紙嚟嘅話咧，培訓成本就好貴嘅，同埋都睇下嗰、那個人士有冇呢個天分啦嚇。咁、過到呢關之後咧，其實頭先都回應翻，其實電器都會日新月異啦。我哋喺學習基本嘢同時，去拆解唔同電器嘅同時咧，新電器都要去 keep 住 update 噶嘛。咁所以我哋嘅培訓課程都會與時並進去教多啲新嘢俾大家啦嚇。咁令大家可以好似才哥咁樣有獨立處理電器維修嘅能力嘅。
2: 一般咧，我哋嘅印象就係整電器啊，都係男人啦嚇。但係你哋嗰啲班咧，係咪淨係男人報先，定係有女士都會嚟噶嚇？同埋就係通常咧，佢哋咩背景啦，年紀幾大咁樣？
0: 其實我哋開始開嗰陣咧，都以為係男士多啦嚇，咁但係一女士都多，同埋咧都唔係就係嗰個性別啊，而係跨階層嘅，大家都對呢樣嘢係有興趣啦，因為唔係就係環保，而係覺得呢件事係好得意啦，又或者係覺得整完一件嘢咧，其實有成功感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工場復修師男士比較多，但係都會有女士嘅。咁另一樣嘢我想講嘅就係點解呢？因為其實復修嘅過程呢，其實需要唔同嘅位置嘅職責嘅人嘅。譬如可能係一啲比較後生仔，佢比較鍾意 focus 整一啲嘢嘅，或者拆一啲嘢。其實拆電器都係一個好花時間過程嚟㗎。咁、一啲比較細心嘅人呢，就會好專門做嗰一 part 啦。咁所以係都係跟返個才能去安排翻唔同嘅崗位嘅咯。
2: 哦，即係話，譬如話，我拎咗個壞嘅電器上嚟，就唔係我一個人負責整嘅喎，我係負責拆，拆完之後就交俾第二位。
0: 其實係會㗎，因為拆嘅過程，啲師傅話啦，其實佢哋要專注去整入邊嘅嘢啦。但係拆咧，其實電器都有好多種類㗎嘛，仲未計一啲其實設計上唔係好便利你去拆或者維修，咁要花好多時間。咁其實你唔做嗰樣嘢咧，其實你就整唔到。
1: 未都開始整啦，係啦。喂，好似即係啲醫科咁樣樣咧，有分部門啦，唔同專科啦，
0: 或者
1: 唔同嘅專職醫療咁樣樣嘅。咦？咁然之後係咪即係話咧？例如我瑞文咁樣咧，對於電器真係其實一竅不通嘅，但係我破壞力好驚人嘅，即係可以拆到，都可以去即係幫手做義工。
0: 可以嘅，不過都要先，如果做核心義工咧，都要接受我哋嘅基本嘅培訓啦，特別係安全嗰 part 咯。咁所以係有門檻，但係你都可以試下嘅。
1: 好啦，咁我想問，如果做專業嘅即係復修師嘅話，一般嚟講嗰個培訓嘅過程咧幾耐啦？咁先至可以成為一個即係正式嘅復修師嘅咧？
0: 我哋其實專業培訓都有分做中階同埋高階嘅，咁中階嘅話可能係30至50個鐘到啦嚇，咁都好多㗎，係啊，同埋而高階咧可能佢高達都90個鐘都會有嘅，咁點解咧？因為其實除咗學過安全個原理啦、電腦嘅原理之外啦，咁其實咧整電器個過程咧，其實最緊要就係有個實習嘅時間俾佢哋去整，就唔係淨係齋聽書嘅，咁係要係整嘢嘅，咁嗰 part 佔咗唔同嘅時數，希望裝備到大家係喺唔同嘅崗位或者嗰個復修過程入邊都有基本嘅能力咯。
2: 我咧就依家咧聽好多專業嘅嘢啦嚇，我想聽下古仔嚇，兩位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有冇啲街坊啦拎啲電器上嚟之後，哇！佢真係有啲咩背後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1: 有咩難忘嘅個案啊？
3: 曾經有啲小朋友咧攞啲玩具上嚟整咧，整翻好之後俾翻佢哋咧，佢哋係好開心嘅，睇到佢哋嗰笑容咧係好燦爛嘅。
2: 係咩類型嘅玩具咧？
3: 譬如一啲我曾經整過啦，即係經我手嘅就係啲嗰啲彈磚機，但係波子機仔啊，咁有啲就係話嗰啲閱讀筆，即係話一支。

0: 有支 pen 咁篤篤落本
1: 書，
0: 咁佢又會識得講嘢嘅嗰啲。
2: 哇！我有興趣呢個閱讀筆，佢係壞咗啲咩部分啊？
1: 發聲嘅部分，
2: 因為好慘㗎，你嗰支筆壞咗咧，你全部一啲書啊嗰啲就冇用㗎啦，
1: 係好貴添喎。係
2: 啊，嗰啲千聲。
0: 我嗰個個案咧，就通常都係有兩個嘅，一個咧就係嗰個喇叭仔佢跌咗，跌過落地下，跌斷咗線喺裏邊。咁啊，拆開幫我焊翻條線就 OK 嘅。咁有一個 case 咧，就係話佢嗰個嗰支筆咧係靠光學去閱讀嘅，咁佢嗰個 lens 係污糟咗，又幫佢抹，又幫佢抹翻。
2: 原來係咁簡單嘅啫。
1: 係啊，就係、是、
3: 長知識啦，
1: 又真係咧要與時並進喎，因為小至小朋友嘅嘢都好多電子嘅即係器材喺當中。
0: 係啊，我啲電子玩具嘅佢哋。
1: 係係啊係。咁如果話例如即係中年啲啦，或者年紀大啲，有冇時啲電器攞翻嚟咧？原來真係用咗好耐，有好多感人嘅故事或者係回憶喺當中。
0: 曾經有啲個案咧，就係話有啲結婚紀念或者去度蜜月嗰時買嗰啲電器用品壞咗，咁好有紀念價值，咁佢攞上嚟揾我啲師傅幫手，盡量幫佢整翻嘅。咁後尾好在都整到嘅，咁佢哋都
1: 係咩嚟㗎？嗰個電器係記唔記得？
0: 好似係啲風筒嗰類，
2: 我覺得咧呢類咁有紀念價值嘅電器咧，即使壞咗，即假設啊，即係整唔到嘅話咧，
1: 都
2: 唔會掉
1: 嘅，
2: 都係擺喺某個位嗰度嚇。
1: 咪就係話，例如我哋睇到七號嗰張相咧，嗰個電風扇咧，其實係直頭係古董級啦，即係可以話係好似你所講壞咗都好咧，都會擺喺屋企當裝飾咁樣用嘅。咁呢個都係一睇就即係有故事的風扇咯。
0: 係啊，因為嗰位先生咧攞上嚟，佢係好似係佢媽媽定爸爸，用開嘅，咁係有紀念價值嘅。佢又想我哋盡量幫佢整翻，後屘我哋都好彩幫佢整到，換過曬啲新線啊，落翻曬啲油啊咁樣。都行翻嘅，
2: 即係其實個摩打冇壞嘅，只不過啲電線啊或者係
0: 電線老化咗，主要嚟講，因為咁多年咧，嗰啲電線嗰啲膠咧會脆啊，咁要同佢換翻啦，即係安全要換翻新嘅電線啦，同埋啲油咧已經結咗乾咗，要換翻啲油
2: 咯。Alan， 我知道你講過話喺某一個地方見翻同類型嘅風扇都唔平嘅喎，係嘛？
3: 係啊，古老當時興，即係原來係嗰、那個咁，當然佢係 sell 埋情懷啦，咁個風扇 work 得到，咁都好靚嘅，都成即係千幾蚊嘅，我見到佢，咁可能佢就係即係 recall 翻大家嗰、那個個回憶啦，其實係可能係好嘢係好舊嘢係好嘅 ，all is good 呢個精神啦。
2: 大家聽咗咁多啦，都覺得即係成個計劃咧好有意思嘅，無論對於社區、對個人嚟講咧，都好多故事啊、感情喺入邊嚇。不如 Alan 講下你哋呢個計劃咧。將來會諗住去下一步會做啲乜嘢咧？係有冇計劃？
3: 有噶，我哋都想突破下我哋嘅區域界限嘅，因為實在見到個需求啦。其實呢個需求係跨區都會有，同埋跨階層噶嘛嚇。咁同埋我都見到咧，係香港人咧都成日俾人救病就係咧好唔環保嘅香港人啊，成日買嘢抌嘢啦。但我哋做咗呢個計劃之後，發現咧，如果有個平台同埋有個選擇俾啲市民咧。其實他哋未必想抌嘢嘅，我哋接到好多 case 咧，都係好多市民山長水遠都要自己拎啲嘢過嚟，係啦，同埋我哋個地方都唔係好便利嘅工場都係想去我哋整翻好啦。咁所以我哋嚟緊都想做一啲嘢新嘅計劃啦，可以試行下去到用流動形式幫唔同嘅街坊或者唔同嘅家庭，或者去啲中產區域嗰度咧試一試嗰個收費模式咁樣做嘅。咁因為突破界限呢樣嘢，我哋想係便利多市民提供一個。一個合理嘅一個價錢嘅選擇俾佢哋去整翻好啲嘢，就唔係話抌咗佢咯。
1: 咁啊，財哥咧，對你嚟講咧，會唔會都有啲即係願望啊？嚟緊要做多啲咯、啊。
0: 希望盡量幫到啲朋友啦，整翻佢哋啲中意嘅嘢啦，有歷史價值嘅嘢啦，有紀念價值嘅嘢啦。我亦都想就係話Alan 咧，開多啲。班啦，可以
1: 分大家
0: 可以將個教育 將嗰啲一般嘅知識咧，可以教到俾大家啦。
1: 好啊，多謝你哋。
2: 今日好多謝兩位啊，聽咗好多嘢嚇。咁啊，最緊要咧，翻去睇下有啲咩電器壞咗，唔好抌住嚇。先話咁多嚇，係再見。
4: 好多人都試過發燒㗎啦，有啲人甚至唔當係咩一回事添。咁可能因為你仲未了解發燒究竟係乜嘢事。
5: Hello， 我係 Dr. Lee， 家庭醫生。
4: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Dr. Lee， 發燒算唔算係一種病呢？
5: 嗱，唔算係一種病，係一種病徵。我哋病嗰陣時咧就會發燒嘅。其實就是身體的免疫系統在工作，

0: 型嚟嘅。
1: 點樣先至為之係發燒呢？
0: 如果係華氏99度，當然就係發燒啦。正常係98.4，但呢其實咧都係一個數字參考啫。主要都係個身體個感覺或者個人唔舒服，同埋覺得真係熱嗰陣時就算發燒咯。
1: 發燒係咪越高越危險嘅咧？
0: 某程度上可以咁講嘅，因為燒得犀利咧會影響啲神經線啦，甚至乎個腦部啦，咁甚至乎喺細蚊仔嚟講咧，可以抽筋，即係我哋都係比較擔心嘅。主要就係個散熱個能力有幾大。
1: 咁何為發低燒呢？
0: 我諗發低燒咧，其實就更加唔係一個病嚟嘅，而一段時間好似都係比正常37，譬如攝氏嚟講低，咁就驚個身體會唔會有咩內在毛病，我哋關注嘅啫。
1: 點解發燒嘅時候，同時又會發冷嘅呢？
0: 其實發冷係身體嘅一個反應，希望去散熱嘅。因為散熱咧，其實兩個方法係最好嘅，一個就係出汗，即係如果我哋出曬啲汗咧，咁個温度會下降。另外咧，其實打冷震，淨係震嘅。咁震呢樣嘢咧，所以就覺得會係有咁嘅感覺喺度咯。
1: 究竟我哋可唔可以用冰敷嚟退燒嘅呢？
0: 有少少幫助，但其實唔足夠嘅，因為你始終接觸個位置都係少。最有效其實都係抹身，直情係攞濕水去抹成個身嗰度，咁等嗰啲水分蒸發啊，呢個過程咧就可以降温。
1: 啊，咁焗汗又係咪一種方法可以退燒嘅呢？
0: 呢個就絕對唔好添，因為越焗越熱啊，咁跟住尾就散唔到熱添，感覺上可能會有少少短暫嘅舒緩，但係長遠嚟講咧，根本係退唔到燒
1: 嘅。Doctor Lee 究竟點樣去治療發燒嘅呢？
0: 水分要足夠咯，所以飲夠水，等有機會譬如出汗啦，同埋空氣要流通咯，同埋著衫要舒服咯。
1: 仲有發燒係咪可以預防㗎？
0: 預防就係唔好令到你發燒咯。咁睇下點解你會發燒，即係防止感染啊，希望唔會得到某啲譬如感冒啊嗰方面，呢個先係最好嘅方法。
2: 精明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明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兰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发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容少伦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警方昨日接报指，沙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话，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话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照片，但尝试上门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话，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而只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曾经因为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今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人涉嫌处理共折合约2亿8千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相信美伊谈判将好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夏巴兹在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话，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和平。战争和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他同时话，美伊双方沟通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并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推动调解、缓和局势以及促进谈判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话，伊朗正是努力促成和美国之间的直接谈判，巴基斯坦现时的努力方向是令到停火成为永久性停火。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稍后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81点，升369点，总成交金额21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76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15638点，升17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2，升14.2；阿里巴巴139.6，升5.4；盈富基金26.72，升4.2；华虹半导体141.7，升11.5。快手48.36，升3.36；长飞光纤光缆232元，升15.4；中海油26.64，跌1.4；宁德时代662.5，跌6.5。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3，日元156.37，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 人民幣 6.806， 英磅對美元 1.36， 歐元對美元 1.175， 澳元對美元 0.72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 日經平均指數 63,003 點，升3,489 點。港金報 43,920 元，比上日收市升2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705.55 美元，賣出 4,706.06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慢驶，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有少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系稍为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跟住康湖居回旋处一段是稍为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公路马料水段是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的四点钟，北行去上水方向跟住丽平路至到大学道的最右线分段改为南行去九龙方向的。同时车辆亦都禁止由翁雅山右转去大埔公路南行，受影响的车辆可以左转去大埔教花园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加倍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港式生活馆的 Ruby 冯蓉蓉，好想同妈妈讲多谢佢咁多年嘅养育之恩，同埋好多谢佢平时我做咗咁多大逆不道嘅事情，佢都仍然原谅我。Happy Mother's Day！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2: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先至攞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呢一首经典作品嘅版权。佢希望用女生嘅角度喺呢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嘅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3: 大家好啊！繼續潘慧琳同埋鄭瑞文 Karen 同大家主持節目嘅。我哋嚟緊呢個鐘頭咧，會講下妊娠糖尿啦，同埋妊娠毒血嘅。咁啊，請我哋專家醫生嚟同我哋傾偈之前咧，先講下今日嘅即安精靈學堂嘅環節啦。咁今日嘅主題咧就係預防工作時中暑啊，勞工處工作暑熱警告啊，交俾 Karen 咧講下今日嘅故仔啦。
4: 好啊，今日嘅故事就係話清潔工友阿強同埋阿財咧喺户外工作咗一段時間。休息期间，阿财就想考下强一啲防暑秘诀之余咧，仲提醒埋对方要留意劳工处所制定嘅工作暑热警告啊！
5: 即即安精灵学堂，
6: 喂阿财，你喺度啊？识拣喺呢个阴凉嘅地方唞，唔介意我都喺度唞啊嘛？
7: 嘿，梗系唔介意啦，有人陪啊，冇咁闷添。
6: 哇，今朝真係辛苦啊，个太阳又猛又熱，我哋喺条街度做清洁，如果唔定时去返啲阴凉嘅地方唞下饮啖水啊，真係随时会中暑㗎。
7: 嘿，你识得唞就啱啦。阿强，你有冇听过户外防暑四式啊？跟住做就冇错㗎啦。
6: 梗係听过啦，防暑四式就係遮阴、通风散熱、飲水同埋休息啊嘛。
7: 係啊，嗱，我哋喺啲咁晒嘅环境做嘢，真係要记住呢四式啊。除咗要定时补充足够嘅水分，仲要时刻留意住身体状况。如果发现自己或者同事出现口渴、头痛、疲倦、恶心同呕吐等症状咧，就要即刻到阴凉地方休息同通知主管，千祈唔好夹硬撑啊！
6: 梗系啦，翻工啫，唔使揾命搏嘅。
7: 喂，话时话啦，你有冇听过劳工处制定嘅工作暑热警告啊？嗱，呢个警告是可以俾雇主同雇员用嚟评估喺酷热天气下，户外或者冇冷气嘅室内环境做嘢时嘅热压力水平。
6: 咪住先，咩系热压力啊？
7: 嗱，热压力咧就即系热量对人体所构成嘅压力。嗱，我哋体力劳动咧系会产生热量，如果天气太热，令身体散唔到热，就会增加热压力同中暑嘅风险啊！嗱，劳工处个警告咧，就系帮大家更容易评估工作环境嘅热压力水平。
6: 哦，呢个我有睇啊！工作暑热警告有分三个级别，黄色、红色同埋黑色三级啊嘛。雇主应该预早就唔同工作暑热警告级别，同因应工友工作的劳动量去做相应的工作和休息安排。雇主可以提供手推车给员工使用，或者采取二人或多人合力搬运，减少体力劳动安排，或由不同员工轮替工作，以减低员工工作的劳动量。雇主亦可以因应工作的特定情况和需要，灵活安排工友每个钟的休息时间，例如分开工友在每小时不同的时段休息，这样既可以减低工友中暑的风险，又可以尽量减少对整体工作流程和进度的影响。
7: 哈，估不到你同我一样都会留意个暑热警告啊。
6: 当然要留意啦，同我们的健康有关的嘛。
8: 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分为三个级别。

0: 別為黃色、紅色同黑色三級。鼠疫警告生效時，相關嘅信息會喺香港天文台網站、預防工作時中暑專題網頁、我的天文台同香港政府通知你手機應用程式上顯示。
1: 職安精靈學堂，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及職業安全健康局聯合製作。
2: 精靈一點有各類型的醫療健康資訊，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聽啊！
4: 我們醫學界和精靈一點一起努力宣揚醫學知識。

0: 系啦，翻嚟精呢一点啦。今日嘅医学会会诊日咧，我哋嘅嘉宾请嚟香港大学妇科学科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吴伟恩医生嘅。吴医生你好，
1: 医生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我哋今日讲妊娠糖尿啦，可能好多怀紧孕嘅妈妈啦，或者预备有生育计划嘅家庭咧，都会留意嘅。咁不如先介绍一下咧，咩系妊娠糖尿好嘛？唔该你。
2: 咁咧，妊娠糖尿即係喺個名度所提及啦，就淨係即係講緊懷孕先會出現嘅糖尿病。常見大家聽到嘅成年人糖尿病咧，就同妊娠糖尿唔同啦，因為成年人糖尿病係講緊一個即係慢性疾病啦，可能要終身有啲監測啊，有啲藥物啊咁樣。咁但係妊娠糖尿咧，就真係局限喺懷孕期間啊，先會出現嘅。咁所以其實控制得好咧，大部分嘅媽媽都唔會好曬受呢個疾病影響嘅。
1: 嗯，咁但係咧，即係如果講到糖尿咧，嗰、那個嘅基準或者度嗰個血糖水平，其實同我哋一般成年人嘅嗰個慢性病嗰個糖尿病有冇唔一樣噶？
2: 常見嘅即係攞嚟確診啦，妊娠糖尿病咧就會係用一個叫做俗稱飲糖水嘅測試。咁其實就係講緊即係孕婦啦嚇，我哋通常就會去到懷孕中後段啦，24、28個禮拜嘅時候就安排飲下糖水，咁咧就

0: 空腹嘅时候就验一次血糖，跟住咧就饮一个好甜嘅糖水啦。咁、个糖水里面咧就其实系固定份量75克嘅葡萄糖啦。咁啊睇下身体对血糖嘅反应。咁所以饮完之后两个钟咧又再抽血啦。咁其实个分别咧就在于，如果系怀孕嘅妈妈去做呢个测试咧，嗰、那个指标就应该空腹血糖系低过5.1啦。饮完糖水两个钟后啦，就应该要低过8.5啦。咁但系常见成年人糖尿病嗰个标准咧就即刻宽松好多啦。空腹血糖是讲紧7啦，啊饮完糖水之后嗰两个钟后啦，就低过11.1啦，咁啊见到真系对孕妇要求就真系高啲啦。
1: 系、原来系咁，但系咧即系又翻转头少少讲啦，点解咧就系喺怀孕嘅时候会出现呢个咁独特嘅妊娠先有嘅糖尿嘅咧？同埋妊娠之后啦，生完仔之后，咁如果嗰阵时系有糖尿，咁之后系咪会自动好得翻嘅咧？两个问题。
0: 咁咧，喺怀孕期间点解有妊娠糖尿？咁啊，当然就同即系怀孕荷尔蒙啊，会好有影响啦。怀孕嘅荷尔蒙会影响咗身体对于胰岛素嗰个反应吓，即系身体依然做咁多胰岛素噶啦，但系佢对处理血糖嗰、那个的能力啦，就其实变得冇咁好啦。咁我哋就话其实系对胰岛素敏感度就减低啦。咁啊，所以啦，生完 B B 之后讲得好啱啊，通常咧就会自己好翻啦。咁啊，常见点样去令叫做确认自己好翻咧？其实就系喺生完小朋友之后嘅6至8个礼拜，我哋都建议做多一次饮糖水测试，咁就可以知道啊自己系好翻啦。咁啊，长远嚟讲，会唔会影响身体啊？咁样，大部分嘅妈妈咧喺产后6至8个礼拜嘅血糖测试其实系正常嘅。咁、但是将来呢，我们都会说理论上啦，长远来讲这位即新任妈妈啦、之后患上我们叫二型糖尿病啦，即是常见的成年人糖尿病、那个风险都是高了的。所以都会建议即譬如要均衡饮食啊，定期找家庭医生做下检查啊，这样的。
1: 咁但係呢，如果例如孕婦呢佢本身已经有糖尿嘅话呢，咁佢有妊娠糖尿嗰、那个即指标呢会唔会再严谨啲，定係点啊失踪啦咁系嘛？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因为呢其实糖尿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的妈妈生育计划又会延迟了啦、本身可能身体已经有一些疾病啦。如果有已知糖尿病的情况呢，在怀孕期间其实我们就不特别建议去做多次饮糖水测试的啦、我们在怀孕期间呢其实就会已经安排紧、建议有些血糖监测啦、会找营养师啦、糖尿科姑娘啦，就看看可不可以在膳食上就已经处理到身体血糖啦。如果不能够嘅话咧，咁有啲妈妈就可能会用一啲胰岛素啊、降血糖嘅药物啦、就去控制翻个血糖咁样，咁、所以处理上就有少少唔同啦。
2: 除咗即系现有嘅糖尿病病人之外咧，仲有冇已知嘅其他即系高风险因素导致怀孕期间有妊娠糖尿嘅咧？
0: 可能好多人都会谂，我本身身体健康嘅，咁点解有糖尿啊、妊娠嘅时候咁样？咁啊，常见嘅叫做风险啦，咁啊，例如本身即系身高体重嗰个指标啊，即系 BMI 较高嘅女士啦，曾经喺其他怀孕即系之前嘅怀孕出现过呢啲血糖问题嘅女士啦，都系一个风险因素啦。本身喺未怀孕之前已经知道有多囊卵巢综合症吓，即系经期唔准啊，照超声波见到好多卵泡扑啊。呢啲嘅情况都有机会话系叫做一个风险，咁所以都非常即系建议要早啲接受饮糖水测试。咁另外咧就都会有啲妈妈个个都知啦，如果我陀咗多过一个 B B， 我系一个多胞胎嘅孕妇，咁本身呢个都系一个风险因素，咁所以都建议即系好需要饮呢个糖水测试啦，就系揾清楚自己有定冇妊娠糖尿病啦。
2: 咁 Karen 你系双胞胎啊，你讲下，因为头先咧我哋喺节目之前倾偈咧，我觉得你有我有印象好深刻，就系讲紧即系因为我系男人啦，我冇试过呢样嘢，就系话去检查嘅时候、好似即系开采咁啊，当然就系我哋希望冇事啦。讲、下你呢个感受系点啊？
1: 系啊，因为嗰阵时就个个礼拜都要去公立医院复诊啦，即系高危孕妇啦叫做。咁然之后其实我都好多谢团队嗰个嘅照顾嘅，因为其实做得好仔细，见得好密咁样。其实一方面咧系安心，但系另一方面又担心，因为次次都好似考试咁样样，即系每一次去度高磅重，然之后就要去攞个试纸去验下小便咁样样。咁然之后咧，即系等佢嗰个结果出嘅时候。时候咧，哇！真系呢个好漫长嘅，但系嘅等待又重复重复咁样样。但我觉得最 即係難忘嘅咧，都係飲糖水嗰個嘅經驗啦，嗰、那個過程啦。即係一般孕婦多數都係你頭先所講啦，喺去到即係懷孕嘅中後期嘅時候先飲一次糖水咁樣。如果係確診有妊娠糖尿嘅話，就治療啦。但我唔係喎，我好似早啲嘅時候已經一次啦，然之後稍後嘅時候又有多。

0: 一次，我总共是两次，但会不会是有些的孕妇是需要即多过，即咩孕妇需要多过一次的饮糖水的测试，同埋有没有机会要饮三次的呢？
1: 咁咧就由於妊娠糖尿病呢個情況咧，其實喺即係叫做膳食上嘅轉變啊，一啲餐後運動啊，一啲生活上嘅調整啊，都已經可以好改變懷孕結果。咁我哋希望即係懷孕B B 足月正常體重，正常咁出世啦。咁所以我哋對篩查方面嘅要求咧，就真係都幾高啦。咁你話國際指引其實唔同嘅地方都叫做緊啲唔一樣嘅事情嘅，常見嘅做法就係睇下本身孕婦有冇一個風險因素啦。如果有風險因素咧，就會建議在懷孕的早段，即是剛才你所提及啦，我根本十零周已經建議飲糖水啦，因為如果早啲發現，咪可以早啲做嗰啲生活上的調整啦。咁啊，另外一個做法咧就係話啊，不如我哋全部人咧都要在懷孕中後段，真係個妊娠荷爾蒙對胰島素最大影響啦嘅時候，先至去做呢個飲糖水測試，就去揾清楚有冇妊娠糖尿。咁所以就真係暫時啦嚇，就算喺香港裏面啦，甚至唔同嘅地方啊，世界各地。其實在叫診斷妊娠糖尿那個方法就是一樣的，都是想飲糖水，但譬如在時間啊，同埋真係嗰啲空腹血糖指標兩小時後嗰、那個血糖指標都仲係有不同的討論嘅，有人用緊唔同的指標嘅。
0: 係、
2: 做咗測試之後，即係冇事梗係好啦，即係萬一真係中咗啦咁樣，對於孕婦本身啦，同埋胎兒大家都好關心個影響係點樣。
1: 咁我哋都话啊，好似做下啲生活嘅调整就唔系太大事啦。咁但如果有事系咩事呢？咁首先不如讲下 B B 先啦吓。B B 我哋其实好多即系喺妈妈里面啦，血糖枕住都系一个高嘅情况咧，咁啊有机会惊胎儿过大啦，惊羊水啊比较多啦。好似佢都有糖尿病咁啊，佢屙好多小便，所以羊水多。咁、我哋就话理论上就提升咗一个早产嘅风险啦。咁如果 B B 即系比较大粒，咁我哋到足月嘅时候，大部分媽媽都係希望即係足月後先生 B B 啦。咁到生 B B 嗰個過程裡面啦，咁啊有機會就係話嗰個產程可能會耐咗啦。B B 嗰個膊頭啊，即係出生嘅時候有機會有困難啦，即係我哋講緊艱難產嘅情況啦。咁理論上就會提升咗。咁所以就算確診咗妊娠糖尿啦，喺之後的產檢裏面，點解我哋咁緊張？要媽媽做功課嚇，要諗下篤手指，篤手指見到個數目字唔理想，又諗胰島素藥物，其實都係想減低即係 B B 出現呢啲情況。喺媽咪嘅角度啦，咁我哋又諗啊，我要生個大粒啲嘅 B B 出嚟，會有啲咩問題啊？咁樣咁啊喺產程方面啦，如果我哋計劃順產嘅，咁都係有機會產程慢啦，慢到有機會係譬如我要轉咗一個分娩方法，有緊急開刀嘅情況出現啦，B B 又比較大，咁我變咗增加咗產後出血嗰個風險啦。咁所以除咗控制即係膳食啊，媽咪體重增加之外，我哋喺分娩之前都應該要即係詳細解釋翻個風險，咁先至真係去進行分娩程序。
0: B B 就即係大隻啲啦，然之後生嘅過程會難啲，或者係所謂嘅風險會大啲啦。咁會唔會對於嗰個嘅即係 B B 嗰啲血管啊嗰啲嘅組織啊，唔知會唔會有影響啦？同埋血压嗰个问题又会唔会都受到牵连嘅咧？
1: 对于 B B 嚟讲咧，我哋就话 B B 出世之后咧，其实儿科医生啊，最担心嗰个都系担心 B B 喺新生婴儿低血糖呢个情况，咁所以妈妈喺就嚟要分娩啦嘅時間咧，我哋其實都好需要媽咪都繼續做緊啲功課，幫我哋睇下自己啲血糖理唔理想啦。因為如果不嬲媽媽血糖高咧，其實 B B 出世嘅時候 ，B B 就唔係血糖高啦，佢得翻自己啦，咁佢就有機會出現血糖低嘅情況。咁所以就會有機會需要一啲額外嘅監察啦，即係幫 B B 驗下血糖啦。咁你話啊，會唔會影響血壓方面啊？咁樣妊娠糖尿啦，同妊娠毒血症啦，呢兩個都係叫做好。淨係妊娠特定先會出現嘅一啲情況，咁你話啊兩者有冇啲關聯啊咁樣？都有即係研究講就話，如果佢係有一個妊娠糖尿情況咧，理論上都高咗風險出現妊娠毒血症。不過呢兩個疾病咧，其實嗰個風險因素有重疊啊。咁例如譬如多胞胎啊，體重高啲嘅媽媽，呢一啲都係一樣common 嘅風險因素，所以就比較難定斷話係咪有一個先，跟住有第二個啦。
2: 但吳醫生好好啊，幫我哋帶出。第二個話題啦，就係妊娠毒血啦嚇。咁我知道咧，呢個就風險更加大嘅嚇。咁啊，妊娠糖尿可能控制下飲食咧，就可能可以舒緩到啦嚇。不如講下咧，妊娠毒血又係咩嚟咧？
1: 嗯，任腎毒血就是名字真的在中文譯得有些很特別。

0: 好似有啲毒喺个身体里面，咁但系其实咧，佢又系一个净系怀孕会出现啦，其实系胎盘形成嘅时候一啲血管嘅问题啦，导致身体又唔同系统出现一啲情况嘅。咁啊，最典型嘅症状就系讲紧话，我有一个高血压嘅情况吓，怀孕嘅时候先出现嘅，产前冇嘅。我会有一个叫胆白尿嘅情况，所以头先点解提及话，咦，我次次产检都喺度验紧我个试纸，我个小便里面有冇蛋白，其实都系想揾有冇呢啲典型嘅症状。咁你话再远少少讲啦，仲有冇咩影响咧？咁例如有机会影响到身体嘅凝血功能啦、血小板啦嘅减低啦，同埋就系话影响嗰个叫肝肾功能嘅喺妈妈个方面。喺小朋友方面啦，我哋头先话个问题其实出现喺胎盘嗰度，咁所以咧就会惊 B B 细粒啦，即系佢生长受限啊，长得细粒啊，整体增加咗早产风险啊咁样。
1: 咁呢一个妊娠毒血咧，系即系会系咩阶段有机会会已经开始出现嘅？
0: 通常啦，我哋就话系怀孕里面出现啦。咁喺定义上面咧，就应该20周后嘅怀孕咧，先至出现呢啲症状，咁先至系叫做典型嘅妊娠毒血。不过都有一啲妈妈本身已经身体有一啲情况，譬如佢已经有已知高血压问题啦，咁样咁啊，嗰啲妈妈就叫做较为更高风险啊。我哋就建议，譬如喺怀孕期间都要做多啲监测啊，搵清楚有冇呢啲并发问题啦。
1: 妊娠糖尿咧就系个感觉上就系、是。即系孕妇可能自己本身都冇咩特别嘅病征啦，即系因为要经过测试先发现自己血糖高，即系同好似一般嘅糖尿病人一样，都系唔知道自己有。咁如果妊娠毒血咧，嗰、那个孕妇咁佢有呢啲高血压嘅一啲嘅情况出现，佢会唔会自己系有感觉，或者喺其他身体嘅症状上面都会反映到？
0: 问得好好啊，因为我哋好多妈咪都会想知道，咦，点解拣咗，点解系我咧？我冇唔舒服噶喎，咁样。妊娠毒血咧喺早期嘅时候，如果症状出现咧，其实就代表系一个唔系咁好嘅事情啦。因为通常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咧，都系冇症状嘅。但如果你话提及到血压高嘅时候，身体有咩症状咧？咁啊，例如就会忽然间出现好头痛啦，视野模糊啦，胃痛嘅情况啦，其实系讲紧上腹痛嘅，因为系个肝嘅地方唔舒服啦。一啲嘅症状，咁但系出现到呢啲症状咧，通常个血压咧真系非常高到要一个住院治疗噶啦，咁所以通常嘅妊娠毒血症喺初期嘅时候，其实就系冇症状嘅。
1: 都系咁。
2: 头先讲到呢、這个即系蛋白尿啦，嗰啲蛋白喺边度嚟嘅？即系一个代谢过程入边，点解会出现嘅咧？
0: 咁其实常见我哋话肝脏咧，都系会做一个即系好似身体嘅一个筛咁啦，就将唔同嘅唔需要嘅电解质啊、蛋白啊，就分泌翻喺个尿液度就排出嘅。咁但系喺一个妊娠毒血嘅情况咧，其实就系个血管内壁嘅细胞就受损啦。咁所以嗰个肾嗰里面嘅肾小管吓，佢其实就系身体里面嗰个筛啦，就想即系留翻啲需要嘅蛋白俾自己，咁啊，然后就多余嘅就排出。咁但系呢个功能上就变得冇咁理想，于是喺小便里面咧就会发现咗多咗。
2: 我哋下一次继续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会在五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说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说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几部，2025年更增至8000几部。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

0: 书的相片，但是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8亿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气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08点，升394点，成交金额23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1点，升19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9.4，升16.4；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1系升咗5.9，腾讯控股479.4，升16.4，中芯国际77.5，升2.65，华虹半导体141.2，升11.1，快手48.7，升3.7，长飞光纤光缆232.6，升15.8。中国海洋石油26.6，跌1.44。普普马特163.3，升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3,92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7.13美元，卖出4,738.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元朗锦泰路是有道路工程，锦泰路近住锦田公路交界，即是近住高埗村的路段封闭，由这个位置至到去锦庆路交界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西区皇后大道西是有电缆铺设工程， 直至到下午的4:00。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外交担使命，
1: 青年创未来。
2: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1: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0: 教育局、
1: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0: 香港电台制作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0: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1: 就要密切留意五月九日举行的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5: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4: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8: 医学呢一门本该悬壶济世嘅学问，喺帝国扩张嘅历史进程中，往往扮演住暧昧同埋充满争议嘅角色。喺1926年，一支装备精良嘅探险队从哈佛大学出发，带住显微镜登陆西非利比利亚，佢哋对外宣称。意味这片饱受热带疾病肆虐的土地带来医学的曙光。
9: 欧洲传教士曾带着宗教经典深入非洲腹地，以拯救灵魂之名推行文化殖民。20世纪美国企业则选择派出穿着白袍的科学家，以公共卫生之名重塑土地肌理。这支医疗队任务清单上首要目标并非为平民建立服务诊所，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如何将热带雨林改造成适合白人管理阶层居住，并让非洲劳动力保持效率运转的露天工厂。探险队将非裔居民归类为病原样本而非提供医疗服务的对象。科学家于村庄四处抽取当地人血液和排泄物，这些人体样本被贴上标签，化为推动西方寄生虫学术研究的数据。作者透过医疗档案直刺这份伪善。探险队的核心目标是确保白人管理者能在此地安全生存，并找出让当地劳工保持最低限度生产力的方法。伴随医学检测而来，乃是赤裸裸的空间隔离。白人经理居住于挑选过的高地，山丘之下则是数万名非洲劳工居住的棚户区，泥屋挤在一起，卫生条件令疟疾肆意蔓延，公司却视若无睹。
8: 美国人宣称带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依番现代化却被排他性。他们不需要好像奴隶主那样挥舞鞭子，只需要手持听诊器和建筑蓝图，以医学术语建立起身体规范的制度。当隔离观念被编织进日常生活的道路时，医学彻底沦为榨取劳动力的润滑剂，劳役他人别不再需要枷锁。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橡胶帝国》，作者葛雷格伦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10: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繼續潘偉林同埋鄭瑞文同大家主持節目嘅。咁今日咧，我哋請嚟香港大學婦產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吳偉恩醫生。吳醫生你好。
1: 吳醫生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係啊，不如可以講下咧一啲數字先啦。喺香港啊，譬如話係妊娠毒血啦，同埋呢個妊娠糖尿咧，大概個百分比係幾多咧？喺個我哋產婦嘅即係入邊。
2: 咁我哋就会话妊娠糖尿病啦，虽然个个都做筛查，不过实质真係有呢个情况嘅人可能真係得10-15%嘅百分比嘅啫。而妊娠毒血症方面呢，通常啦传统即係医学文献就会写啊应该就係2-3%百分比到啦咁样。不过亦都有啲文献就话其实随住我哋孕妇嗰个年龄层唔同咗体重嗰个指标又唔同咗，本身身体嘅疾病可能又已经出现先计划怀孕。咁所以亦都有啲数据就话可能去到6-8% 不等嘅。
1: 咁所以其实咧都同我哋嘅即系人口嘅改变咧都有关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头先都有讲到，即系上一节讲咗好多关于妊娠糖尿病、妊娠毒血咧，就真系要继续再问啦。嗱，妊娠毒血头先即系医生你都讲啦，就系话可能系验小便啦、血压啦，咁就系从而咧得知有冇呢一个嘅情况。咁多数都系冇乜病征嘅咁。好啦，咁啊产检嘅时候系咪即系其实度嗰个血压，我又想问翻啦，同一般高血压人士嗰个血压嘅指标系咪又要紧啲咧？咁蛋白尿嗰个情况又系咪都系要紧啲嘅咧？
2: 通常咧喺每一次产检，我哋每一位孕妇都建议去度血压啦，同埋验小便睇下有冇蛋白尿。个指标咧其实就真系同成年人嘅高血压咧就系一样指标嘅，讲紧上压140啦，下压90啦，就系我哋常用嘅指标啦。吓，嗰两个数字合格，我哋就话呢个血压系正常啦。蛋白尿方面咧，其实就通常系用一个试纸嘅啫，因为试纸样本就好快知道答案啦。吓，咁啊攞个小便去有个试纸验下，如果试纸转色咧，我哋通常就建议真系留一个即系小便俾我哋去实验室嗰度验清楚有冇明显嘅蛋白尿啦。咁啊，同埋都会建议做埋一个小便嘅样本攞去验下有冇发炎情况嘅，因为蛋白尿要排除翻啊，唔系嗰一刻有尿道炎而出现嘅蛋白尿咧，咁我哋先至话系即系确诊嘅情况。咁啊喺產檢裏面其實都會有一個係跟翻週數而出現嘅叫做妊娠毒血症篩查嘅，咁通常就係喺早期懷孕嘅時候做嘅。
0: 頭先吳醫生咧講到咧，即係出現嘅任何嘅病徵，我哋就針對嗰個病徵去處理啦嚇。譬如話高血壓咁樣啦嚇，同一般人嘅高血壓喺處理呢個妊娠毒血嘅時候，佢譬如用藥物啊，或者係佢個控制嘅方法有冇唔同㗎？
2: 用藥物方面咧，咁其實都係啲口服嘅血壓藥為主啦，去處理血壓問題。咁但係用藥受限咧，就係有一啲藥物喺懷孕期間就可能即係變得唔合適啦。咁啊，但係因為呢個妊娠毒血症其實醫學文獻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其實常見都係有2-3種有安全指即係安全資訊啦，喺懷孕期間可以使用，咁所以會通常用一個口服嘅藥物咧去處理血壓嘅。咁但係如果血壓真係去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咧，亦都會要考慮咧，就係會唔會有一個叫做子間嘅風險嚇。雖然咧喺香港常見，我哋翻譯做呢個病就叫妊娠毒血症啦，但係其實喺其他地方啦，譬如內地呢個病咧個名咧就會叫子間前症嘅嚇，其實喺英文直譯嘅啫。咁佢想我哋做咁多东西去处理血压啊，希望唔好早产啊，其实最后都係好想预防一个叫子间嘅问题，就喺怀孕期间呢出现一个抽搐发羊吊咁样嘅情况。咁呢个时候呢，如果真係有风险出现呢，就会用到一个打针嘅药物，咁那个药嘅名字叫硫酸镁啦。咁其实就真係攞嚟希望唔好有呢一个子间嘅出现啦，因为如果真係出现就会造成胎儿同妈咪缺氧，咁要紧急分娩呢啲咁嘅情况。
1: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子间点解会缺氧啊？即系同埋如果系有呢个状况出现，其实你话怀孕期间有子间系，意思系陀陀下即系未生嘅都会有呢个情况，定系唔系去到分娩嘅嗰一刻先会出现？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嚟噶？
2: 如果以一个时间轴咁样嘅概念上睇啦，就係我懷孕啦，我就做咗即係 BB， 又做咗胎盤出嚟。咁但係個胎盤形成得唔理想，裡面啲血管嘅裡面細胞受損，就會出現頭先所講嗰啲症狀啦。咁跟住媽咪會出現嘅就係例如高血壓同埋蛋白尿啦。常見出現呢啲情況咧，就已經會有婦產科醫生即係好緊張要同你講啊，我哋要控制血壓，我哋要跟進 BB 個生長，希望咧呢個懷孕咧就去到

0: 足於37周咧，就建議分娩啦。因為個成個病嗰個根源其實就喺胎盤嗰度，咁所以最直接可以處理呢個疾病嘅方法就是其實個胎盤要出嚟。咁當然唔可以胎盤出嚟，但係 B B 又喺入邊啦。咁所以其實就係目標就係希望足於分娩嘅。咁但係你話咦我幾時會出現指甲問題呀、啊？係咪一個胎盤出咗嚟 ，B B 出咗嚟我就冇事啊？咁樣通常我哋就話真係風險係講緊血壓唔穩定啊。又或者是指甲风险呢就是讲緊在分娩期间啦同埋啱啱分娩之后的叫做两天呢、我哋都是话有高一啲风险嘅。咁所以就是话就算已经顺利生咗小朋友胎盘出咗嚟啦通常喺产后我哋都会建议起码3至4天嘅观察睇清楚血压都真係控制得好啦冇呢个叫指甲风险啦先可以諗返屋企休养咁样。
1: 係。
2: 剛才讲到即指甲系一个好危急嘅情况啦、要马上处理啦，即系咪代表住啊有妊娠毒血嘅孕妇，其实佢哋都要长时间留院，我哋观察住佢。避免呢個情況，或即刻處理到。
0: 咁傳統嘅指引咧，就應該話，如果我有一個妊娠同血跡情況，就應該喺住院嘅治療嘅，因為住院就可以密切觀察血壓啦，口服藥物嘅話，我都可以即刻改變藥物嘅劑量啊，咁樣，同埋一啲抽血檢查，其實我哋都可以睇到肝腎功能嘅變化，又可以觀察一下 B B 生長啊，佢活躍程度啊，喺啲胎心監測上面。由於我要做咁多嘅檢查，咁通常我哋都建議一个住院的治疗嘅，
1: 咁但系治疗咧，即系接受紧可能啲即系针剂啊，定系点样啦？咁喺稳定咗落嚟咧，其实系咪可以出院噶啦？其实会唔会再翻嚟嘅咧？即系控制得唔好啦，系咩情况咧？会系
0: 喺怀孕期间啦，如果我已经确诊妊娠毒血咧。傳統嘅做法，我哋係建議住院直到分娩嘅。生完小朋友之後，觀察咗血壓 OK 咯，咁我哋就會安排一啲產後嘅門診啦。因為我食緊一啲血壓藥物，但唔代表我一路要食啦。咁所以大部分嘅媽媽，就算真係有呢個病發問題啦，處理得良好嘅話咧，其實喺產後6星期內咧，就應該可以完全唔需要再用口服血壓藥，翻翻去一個正常嘅情況啦。咁但係亦都會有少部分嘅媽媽咧，就冇辦法停止呢個血壓藥啊。我真係有一啲高血壓問題喎，咁樣咁就會演變成為好似成年人高血壓咁樣，需要長時間，譬如家庭醫生跟進啦。
1: 咦？咁其實呢一啲即係由妊娠毒血變成一個嘅長期嘅病患，即係真係一個高血壓咧，個比例是怎樣樣呢？或者是有沒有什麼原因會導致、其實本身應該在懷孕期完結之後應該會自然康復的一樣的情況又變成一個慢性病呢？
0: 我們就說其實大部分的媽媽呢都是會做到復原的、只是會有少部分的孕婦啦，因為有時在懷孕期間我們懷孕初段呢就沒有一個好多嘅產檢，唔知道本身有一啲高血壓嘅問題，嗰類型嘅孕婦就比較容易即係俾我哋喺產後嘅時候都揾到依然係血壓高啊，咁我哋先至會話需要即係長期嘅家庭醫生跟進嘅。絕大部分嘅媽媽咧喺6至8個禮拜後其實都係會復原嘅。
2: 妊娠毒血嘅患者，頭先醫生講到就係希望去等到去足月咁啊生 B B 啦咁樣，咁有幾多少情況真係等唔到？那個足月的情況，即是早產的情況，那個處理又會怎樣
0: 呢？始終呢，我們懷孕體的每一個叫做個案都是有媽咪和 BB 啦，所以在評估方面其實都是分兩方面的。在媽咪的評估方面呢，就當然看血壓的控制啦，還有就是一些抽血的指數啦，即譬如肝腎功能有沒有明顯的轉變啦，還有一些凝血功能上有沒有轉變啦，因為也都有一些媽媽有妊娠毒血之餘呢，也都會出現一些譬如溶血啊、血小板降低啊呢啲情况，咁所以如果真系出现啲并发问题，就有机会要提早分娩啦。咁喺小朋友方面咧，我哋就话其实那个 B B 嘅生长啊，就是我哋用超声波去估算 B B 嘅体重啦，估算一个池底血流嗰个阻力啦，同埋话羊水分量咧，都系一啲指标嚟嘅。嚟话如果 B B 生长非常好，羊水池底血流冇问题，咁我哋当然就希望好接近足月，甚至足月先至分娩啦。咁另外亦都会结合一啲监测咧，就系好多妈妈而家都识噶啦，就系一个胎心监测啦。喺怀孕嘅中后段啦，28周打后咧，其实除咗听啵啵啵 B B 心跳之外咧，仲可以睇下一个连续大约30分钟嘅小朋友嘅心率监测，咁可以睇到 B B 裡面的活躍程度啦，又看看那個會不會有無啦啦心跳減低減慢的情況。

0: 出現啦，呢一啲咧就喺生長受限嘅小朋友，即係講緊個體重啊好輕啊嘅小朋友，就容易出現呢啲問題。如果出現咗嘅話咧，我哋都會建議分娩嘅。
1: 係，咦？咁你話呢個30分鐘嘅嗰個嘅檢測係喺醫院入邊做嘅係咪咧？
0: 胎心監測常見都係喺醫院或者門診嘅時候做嘅。
1: 明白。咁但係咧，我諗對於媽媽嚟講咧，當然就係即係其實自己係盡量都想自己身體健康，因為講緊唔係淨顧自己，最緊要係。个胎啦，个 B B 出世之后咧，会唔会有啲乜嘢嘅情况咧？即系惊自己好似陀得唔好咧，惊对佢未来将来会嗰、那个成长咧会有影响。咁喺妊娠毒血上面啦，呢一件事咧，咁会唔会对于嗰个 B 即系婴儿出世之后嘅成长咧，有机会有啲乜嘢嘅后果噶？
0: 在怀孕期间很多妈咪都是很担心小朋友多过担心自己。
1: 真
0: 的。小朋友出世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他是一个足月的分娩呢、其实、他之后的展望呢就跟其他小朋友相约
1: 了。
0: 但如果说真的有一个早产的情况他所面对的问题就很视乎他出世的时候那个周数啦还有出世的时候有没有其他并发的问题了。不过、你说在即现在的很多妈妈其实都非常精明了在产检方面都、会跟得好足嘅话咧，大部分嘅妈妈如果有妊娠毒血嘅话，其实胎儿咧其实都系健康嘅，亦都唔会话出现我有妊娠毒血就胎儿结构异常呢啲情况。
1: 系、
2: 我谂咧，即系确定咗怀孕嘅妈妈咧，佢哋都已经开始好紧张，无论自己啦，同埋屋企人都会嘅吓。咁但系反而我想问就系话，即系喺一个佢哋又已经有生活计划嘅家庭啦吓，佢哋喺一个计划之前，佢哋嘅过程入边有啲咩可以注意到，特别系生活习惯上面度可以注意咧？可以令到嚇將嗰個妊娠毒血啦，或者係妊娠糖尿嘅風險減到最低最低，係即係唔好咧喺真係確定咗懷孕先緊張。
1: 係
0: 你帶出咗一個我哋都好想唔同嘅女士咧都有嘅概念啊，就係喺懷孕之前其實都應該做一啲計劃啦。咁你話集中翻喺呢兩個情況啦，咁我哋保持一個正常嘅體重嚇，即係身體 BMI 嗰個體重指標係一個正常嘅水平啦。啊，本身身體冇一個已知嘅三高問題啊，即係講緊高血壓啊、血糖啊、呢個膽固醇情況啊嘅話咧，咁其實本身嘅未懷孕之前嘅身體健康，亦都其實係會減低咗呢啲併發症出現嘅風險啦。
1: 同埋即係陀嘅時候咧，唔好諗住哇食多啲咧，跟住就係補個。胎其實

0: 满足到嗰个需求噶
1: 啦。嗯，所以控制体重咧，其实系即系好重要啦，喺预防糖尿、妊娠糖尿同妊娠毒血上面。
2: 嗯，系啦。咁啊，依家即系好多女士佢开始嘅时候都年轻嘅时候都以事业为重啦，吓咁，但系去到某一个年纪想要小朋友啦，吓咁，所以我哋都见到即系好多嘅比较高龄嘅产妇啦，吓佢哋又有啲咩喺产前啊，有啲咩特唔系产前，即系喺预备怀孕之前咧，有啲咩嘅要注意嘅地方咧？
0: 其实产即叫做怀孕前嘅筛查咧，或者一啲辅导咧，有一啲门诊嘅服务系可以帮到呢一啲夫妇嘅。怀孕前其实可以去做一啲即血液嘅检查啦，吓，同埋就系譬如验下身体有冇已知贫血情况啊，系咪一个地中海贫血嘅基因携带啊，又或者系一啲抗体啦，讲紧德国麻疹抗体啦，呢一啲小嘅事啊，即系听落唔系好似好重要，但系如果喺怀孕前是有一个叫怀孕前辅导咧，其实都可以去解决咗呢啲问题，先至去话即开始准备怀孕。咁而怀孕嘅中段咧，其实都即系好重要嘅。吓，我哋话讲紧筛查方面，我哋讲紧妊娠糖尿嘅筛查可以喺怀孕早段进行啦，或妊娠毒血嘅筛查都系喺一个好早期嘅怀孕，讲紧11-13周就已经可以做呢啲妊娠毒血风险筛查。咁所以如果我错过咗呢啲筛查嘅话咧，咁理论上我就冇咗一个可以用药物预防啊，控制下啲血糖啊嘅机会啦。
1: 嗯，可以都系要及早嘅计划啦，
2: 同埋咧，我哋做足呢个产前检查啦。今日我哋咧好多谢吴伟恩医生咧，我哋学咗好多嘢吓，唔该你。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亿8千万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麟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为什么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麟回应说，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队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之前14日抵达美国。他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够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虽然球队原本安排了热身赛，但对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他还透露，伊朗队将会在今个月16号启程前往土耳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将会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又说，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巴加埃期望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能够成为伊朗民族团结的契机。他指出，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他们的职责。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在下个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度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20。

0: 点升406点，总成交金额250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4，升15.4，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1，升5.9，中芯国际77.2，升，最新报77.25，升2.4，华虹半导体141.1，升11蚊，快手48.62，升，最新报48.6，升3.6，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中海油26.66，跌1.38，普普马特161.4，升5.1，恒生中国企业91.54，升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9，瑞士法郎10.068，澳元5.683，加元5.746，新西兰元4.671，欧元9.2094。每百日元兑港元5.0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73。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蚊，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4.28美元，卖出4,73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皇后大道中同埋雪厂街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交通繁忙。咁当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中银大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系有坏车阻路，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兆辉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合和中心。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接近北拉山道。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是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的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和我两个女儿馒头包包就决定在母亲节那一日自动自觉清洁打扫，帮小朋友温习赶测验，我们三个自动自觉去处理啦，馒头妈。不过阿女考成点，我不敢担保的。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色无下，
5: 蓝色，
4: 色无下，蓝地球。
6: 讲到史前人类的食物，以往。

我哋以为佢哋只会食烤煮肉类，但原来呢啲只系因为过往嘅考古研究主要针对煮食工具上残留嘅动物脂肪。英国约克大学嘅学者另觅途径，分析咗5000至8000年前嘅陶器上残留嘅食物残渣碳化层，寻找到植物残迹并加以分析，发现史前人类会将特定嘅植物同鱼放埋一齐烹煮，而食谱仲有地域性嘅差异。论文早前在国际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发表，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及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研究团队分析了在当今丹麦到东俄罗斯共13个遗址中发现的85件陶器碎片，在其中58片上发现植物成分。透过化学分析和高性能显微镜，他们发现这些植物包括有野生草类、豆科植物、浆果、绿叶菜和根茎作物。研究还发现，这些植物并非随意配合各种肉类烹煮，而是有特定的组合，甚至不同地域的组合会有差异。例如在俄罗斯的顿河一带的史前人类会将野生豆类和野草和淡水鱼一起烹煮，而伏尔加河一带的食物残渣则显示当时人类会将欧洲夹米果和鱼一起煮。研究人员还进一步利用近似的陶器煮出这些食物组合，有了更惊喜的发现。以欧洲夹米果为例，这种果生食的话带有毒性，就算单独煮熟味道都偏苦，但和鱼一起烹煮之后味道就变甜了。研究人员指出，研究中发现的植物大多遍布整个东欧，所以食谱上的差异显示了不同地区的人各有喜好，而且某些偏好更延续到今日。南地球悠然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好啦，晏昼时间三点十二分嚟到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同之前嗰三日咧，我哋人脚上面当然有唔同啦。介绍下自己先，
4: 我系冯蓉蓉 Ruby，
5: 系我系星期一至五都喺度嘅谭伟权 Gary 哥哥，
3: 系我系星期一至四都会对住 Gary 哥哥嘅梁礼勤，大家好啊。咁咧即系嚟到星期四咧，我哋一个惯性嘅玩法系咩咧？就系同啲家事咧可以话系息息相关嘅。咁啊，话说咧，我最近咧就做咗一件事嘅，咁啊。因为我都知道，我咪学人买锅嘅，因为咧我就咁嘅，厨房我就唔入噶啦，煮嘢食我亦都唔识嘅，咁但系咧有啲厨房里面嘅嗰啲用具咧，有阵时即系譬如屋企印尼姐姐话，哎呀有啲咩烂咗得我嚟咁样啦，咁唔知点解我嚟嘅，咁跟住咧我就行下街咧就见到咧一套有几件嘅。
4: 三件套嗰啲，
3: 冇错啦。咁咧，其中因为其实姐姐咧就话想买过一个平底锅啊，因为屋企平底锅坏咗，即系烂咗啦咁样。咁我迟迟都未买，突然间佢行街见到咧就系有有一个小煲仔啦，再加两个唔同 size 嘅平底锅，咁好靓佢只色咁样啦。即系我买嘢都系咁样噶。咁于是咧我就买咗。咁我买咗之后咧翻到屋企咧。我就有少少後悔啦。
4: 點解？點解
5: 咧？
3: 未用嘅個平底鍋未用，我後悔係咩咧？咁啊睇說明書啦咁。佢要開鍋啊！我從來冇諗過要開鍋呢樣嘢。我永遠個 concept 嗱，我知道有開鍋呢件事，但係咧我就以為開鍋咧只係屬於我哋嗰啲咧。生鐵鍋先至要開鍋，但係點知原來咧，你普通買隻平底鍋翻嚟都要開嘅，咁我就覺得，唉，好麻煩啦。咁雖然唔係我開啫，咁但係我就覺得，唉，早知唔買啦，早知楞埋屋企人一齊出去揀佢哋搞啦咁樣，咁咯。咁所以我就突然間諗啊，即係喺咁眾多嘅。廚房裏面嘅用具當中咧，好多時候我買翻屋企嗰啲咧，我都覺得哎 OK 勁啊！

0: 滿意嘅。但係咧，今次嘅平底鍋咧，亦都係我最大嘅一個投資啦。我就覺得唔得啊！呢次我有少少後悔嘅感覺。我覺得我買咗一件繁複嘅嘢翻屋企。咁啊 ，Gary 哥哥有冇試過一啲即係後悔嘅 shopping 嘅事件
1: 咧？唔係，因為咧，我即係知道呢一件事嘅時候咧，我第一件事我就問阿勤咧，我話：喂，你嗰個煎 pan 咧係幾多 cm 啊？或者點樣？佢竟然係唔知㗎，
0: 我唔知嘅。
1: 佢買嘢咧，我諗同你一樣啊，即係外貌行先，或者即係。
2: 係啊，佢緊要款靚。
0: 冇錯，
1: 個款靚
0: 我都係揀咗一隻
2: 食得上心悦目啲啊。
1: 佢完全係唔知自己買咗個咩 size 嘅煎 pan 啊，
0: 係啊，
1: 係啊，同埋咩物料啊，
0: 我唔知㗎，真係。
1: 係啊，真知佢話買咗就好用。
2: 我都想知喎，即係你個開鑊其實二熱鑊嗰啲冇咁需要開鑊呢個儀式。
0: 但係因為佢個說明書上面佢寫住
1: 都要搽一陣油嘅，即係等佢
0: 話要開鑊，佢有講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嗰下就原來咁煩噶，咁樣咯。
1: 係啊，所以其實有陣時咧，你一心諗住去買一啲家具，諗住即係好用啦嗰樣嘢。但係其實你未必係買翻嚟咧，第一未必係即係你成日用啦，未必係咁好用啦，又或者係同你嘅預期嘅想像係有落差嘅。係啊，即係好似嗱，譬如喺疫情嘅期間啦，我回想翻咧，就係嗰陣時咧就唔可以出街噶嘛，即係只可以喺屋企煮食噶嘛。係咁同埋又加上咧，即係嗰個期間咧，即係好注重健康噶嘛。咁我同我另外一半咧就成日喺度諗。究竟有啲咩嘅方法嘅煮食咧，系可以食得健康，又即系整起上嚟又容易嘅咧？
0: 烚啊，
1: 系啦，同烚差唔多啦。
0: 烚应该系最健康。
1: 咁但系唔可以下下都烚噶嘛？即系我以前因为做 gym 嘅时候咧，烚鸡肉啊，
2: 口都寡晒啦。
1: 系啊，食烚菜嗰啲，你做运动你都知啦 ，Ruby 系咪先？即系食呢啲嘢就完全好寡嘅。咁于是乎咧，嗰阵时咧，即系冇嘢做咧，屋企啦，咁啊上网一睇啦，就哇，咦？嗰轮突然间好流行一样嘢叫做蒸焗炉。即系佢系将蒸炉咧，再将呢个焗炉咧二合为一，咁即系话我喺度心谂，
0: 系咪好似焗炉咁嘅样噶？我想知，
1: 系啦，
0: 即系四方形嘅，
1: 四方形嘅一个立体啊咁样啦，咁佢同好似以前微波炉咁上一大啦，大少少，即系有唔同嘅 size， 唔同嘅 function 咁样啦，咁佢就声称咧就话可以蒸可以焗咁样嘅，咁我心谂，但系。你焗還焗咧，焗嘅時候你嗰啲油啊嗰樣嘢咧，你好麻煩噶嘛，要清潔咁樣，跟住你蒸咧就好清噶嘛啲嘢。咁於是乎，咁我因為健康問題啦，咁我另外一半咧都話好慫恿我去買呢
0: 個蒸焗爐啦。
1: 係啦，咁我哋都討論一輪嘅，即係睇到好多唔同嘅牌子啊品牌咁樣。咁啦，咁啊真係買一個品牌翻嚟啦。
0: 幾多錢啊？
1: 都2000。差唔多啦，
0: 即係正常價錢就 around 呢個係啦，
1: 正常價錢啦，因為唔係一個好大嘅 size， 係一個好細，仲要係我哋基本上咧已經冇地方擠噶啦，廚房已經你即係好多家具，我仲要擺喺個廳嗰度，即係一個蒸焗爐擺喺個廳嗰度，擺喺個書台嗰度。
0: 唔係，但係有冇違和感先？如果冇嘅話，都冇乜所謂嘅，我覺得。
2: 唔係，咁係咪生得靚先？
1: 係啦，咁佢又個外賣又幾靚嘅，
0: 即係
1: 係啦，細細個咁的的色色咁樣，我諗廿寸到啦咁樣嚇。咁啊，開始買翻嚟嘅時候咧，就開始用啦。咁啊，用嘅時候咧，我就開始即係根據個說明書啦，即係諗住啊，即係整下菜啊，各樣嘢都好健康啊，咁樣啦。咁佢咧就，但係咧就我就覺得好麻煩，因為每一次咧都要去清洗嗰個機啊。即係因為佢有個水箱噶嘛，佢用個水箱用熱力咧去令到嗰個內膽咧清潔嘅。係。咁啊，每次咧咁做。咁就算我焗完嘢之後咧，我都係要做一個步驟。咁當然咧，佢係有個自動掣去幫你去清洗嘅
0: 嚇。
1: 咁、但係唔知點解用完一輪之後咧，我諗冇幾個月啦，突然間霎時想整下，即係蒸
2: 又想再用啦，
1: 係啦係啦，發現唔 work 喎。
0: 即係完全
2: 唔 work 啦，
1: 完全唔 work， 完全唔 work。
2: 但係一年內應該有保養噶嘛？
1: 最吊鬼，
0: 我哋要抬翻去保養。
1: 係啦，我就想講最吊鬼嘅地方就係你買呢啲家具嘅時候咧，嚇，你係要抬翻去佢嗰個服務部嗰度。
0: 同埋唔知點解咧，所有服務部都係離自己屋企好遠嘅。
1: 係啊，同埋你上網 search 咧係真係揾唔到㗎。係。咁所以變咗咧，跟住心諗就話，不如你試，即係我另外一半就話，不如你試多幾次睇 work 唔 work 先啦。咁我又開始換個水箱，
2: 收你電器啦。
0: 唔係點樣試咧？好簡單，掹咗個插手嘅，再插翻佢。
2: 係。
0: 然之後即係係啦，每一粒仔咧咁啊，撳一次，係啦，又再插翻佢啊，咁樣嗰啲得唔得？
1: 唔得。
0: 哎呀！
1: 於是乎咧，我就心諗，我諗住唔理佢一輪啦，擺喺度。
0: 嗱，佢又會自己好翻。
1: 係啊，通常啲電器係咁噶嘛。係
2: 係。
1: 咁就一直不了了之。
0: 係。
1: 咁到我即係斷捨離嘅時候，嗰樣嘢咧。都唔捨得抌
2: 嚇！
1: 哇，大佬咁新，
0: 唔係2000多蚊，最慘係佢靚仔嘛，你明唔明？
1: 係啊，即係佢真係好新淨嘅喎，咁咪再加。

0: 上是我另外一半要求的嘛，不是的嘛，那你没来
1: 等
0: 的。
1: 但你没用的嘛。
0: 那现在呢我就将它摆在厨房，就拿来做一个即是铺了一些。是啦，再来做晾下嘢啊啲咁样。我希望有一日。
1: 陈假。
0: 希望有一日佢係会恢复返功能嘅。我係有呢个信念嘅。对于呢一个产品。
2: Gary 哥哥就係一个好乐观嘅人。
1: 唔係同埋好浪漫啊。
2: 係啊。
1: 即係将件事係将个电器都可以变咗浪漫化咗件事。
2: 同埋仲有就係唔好浪费任何嘢。即係我摆佢喺度唔可以斋摆佢喺度。我要令到佢呢即係有再多一个功能就
0: 係。係啊陈假啦攞嚟晾嘢囉。
2: 住啲嘢。
0: 係啊因为你唔用嘅时候佢就可以
2: 咩。佢咪好似焗炉咁样拉开。
0: 冇错係佢。
1: 你入面都
0: 係
1: 装嘢喎。
2: 可以摆盆花。喂，真
0: 係
2: 得喎！你可以擺兩買擺樽鹽，擺樽鹽擺個糖咁，然之後你要用嘅時候咁樣拉出嚟，咁樣攞，
1: 幾有儀式感啊！
2: 係咯，
0: 唔係整體上咧，其實基本上我回應翻阿勤咧，我係有少少後悔買咗呢一個即係家電嘅。係。咁但係咧，我亦都唔會話因為咁而係即係 blame on 我另外一半嘅，因為呢樣嘢都係一個即係裝飾品。
2: 嗱，呢個個人投射啊，個人自我宣傳啊。好啦，咁即係家電就即係廚房裡面家電有好多啦。咁今日咧，我哋嘅同事咧就講呢一種，聽下先。
3: 頭痕頭痕，你屋企有咩咁頭痕？
1: 好头痕啊！我谂紧咧买焗炉啊，定系气炸锅啊？你系有气炸锅嘅 ，OK？ 咁你屋企焗炉有冇咧？
4: 有，
1: 两样都有嘅，
4: 两样都有。
1: 你系买焗炉先定气炸锅先嘅？
4: 我买焗炉先。
1: 咁点解之后又会买气炸锅咧？
4: 嗱，因为咧我妈就觉得啦吓，当时就系话，哇，气炸锅。好似好健康喎、哦，係嘛？你唔需要用油炸，係、啦。咁你好多時候可能掉個雞胸肉落去，佢話佢就已經
1: 脆卜卜係咪啊？
4: 脆卜卜咁樣出翻嚟，有肉汁咁樣。焗爐我多數真係焗蛋糕嘅，係、啦。但係就其實焗爐都方便嘅，咁但係氣炸鍋就好快就咻咁樣就熟咗啦啲。
1: 我上網睇過咧，話原來氣炸鍋都可以焗蛋糕喎，可以焗啲咩古早味蛋糕啊，或者係啲 muffin 啊都 OK。
4: 係啊係啊，
1: 但係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其他限制啦，可能有一款嘅蛋糕又焗炉焗去好啲啦，但系点解我会话想买气炸锅咧？就系、是、第一咧，我就系觉得啊，好似健康啲，但系咪真系嘅咧？我喺度谂啦，如果我系焗譬如香肠啊，跟住或者系一啲炸鸡软骨，有时咧喺啲超市买啲急冻炸鸡软骨咧，中意宵夜食噶嘛，啊会唔会呢一啲本身已经加工过嘅嘢咧，摆翻落气炸锅度逼咗？佢啲油出嚟啦，會唔會嗰啲油係對身體好差嘅咧？即係我就有呢一個諗法咯。咁但係轉個頭諗啦，我如果我擺喺焗爐嘅話，即係焗翻熱啲香腸啊，都可能有呢個問題嘅。同埋我覺得氣炸鍋咧，好似相對咧。系咪个体型细啲啊？
4: 系啊，细啲噶。其实都唔系话好细嘅，但系冇焗炉咁大咯。因为我屋企个焗炉好大嘅，系啊，即系应该系同大家正常嘅微波炉差唔多大嘅。咁但系当然都有啲好细嘅焗炉啦。咁我嗰、那个气炸锅就圆咕碌嘅，圆氹氹咁样嘅。但系咧，其实有一样嘢唔同就系、是、咧。氣炸鍋可能焗嘅嘢嘅量就細啲咯，即係譬如我要焗十隻雞翼，咁啊未必擠得曬嘅其實，咁啊焗爐方便少少咁樣嘅。
1: 同埋我會喺度諗咧，會唔會好難洗嘅氣炸鍋？
4: 會，
1: 佢係點洗嘅其實？
4: 其實佢好麻煩嘅，因為咧佢氣炸鍋咪一個兜咁啊。即系攞出嚟噶嘛，咁佢有层网嘅，咁一个网之后下面就系一个兜兜兜住啲油啦。咁我自己屋企嘅做法咧，我会挤一张牛油纸嘅，因为咧，譬如好似焗鸡翼啦，佢啲油啊滴晒落去下边，跟住或者啲嗰啲油嗰啲皮啊黐咗喺个网度，系好难洗嘅。我真系会洗到发脾气嘅，点解？因为佢嗰个网咧，佢啲窿好细，我要攞牙刷刷佢。我是一个很懒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很麻烦，所以我们家的方法就是唉不要理了，掉个兜下去，咪有些宵夜食咪有些好像那些兜啊，是不是啊，即金菇那只呢，跟住就挤啲鸡翼上去，咁就啲油唔好流落去咯。
1: 或者会唔会可以咧摆张烘焙纸，或者用啲烘焙纸咧接个兜仔，
4: 系啊，
1: 咁啊可以吸住啲油咯。
4: 系啊，得噶，但系咁你会有肉汁噶嘛鸡翼，
1: 啊，
4: 所以你都会有啲滴咗落去嘅。
1: 唔系喎，其实摆落去咧，啲洗洁精嘅水啊，即系开一盆水，洗洁精水热嘅，
4: 系啦系啦，
1: 跟住浸可能一阵就容易洗啲咯。
4: 系啊系啊系啊。
1: 你用气炸锅嘅时候咧，通常系会炸啲咩多嘅咧？即系炸蔬菜类、炸面包定系炸肉类咧？

0: 会肉类嘅鸡翼系最多嘅，
1: 因为真系好好食。
2: 系腌过嘅鸡翼啊，定系未腌嘅？
0: 未腌噶，我屋企好简单嘅啫，就咁将啲鸡翼洗干净啦，索一索水啦，跟住挤落去啦，落啲盐，落啲胡椒，搞掂。
2: 同埋氣炸鍋呢，我覺得相對蒸嘢食啊，即係始終個味道應該會好啲啦，口感又好啲，因為蒸嘢呢通常都係濕粒粒，即係我講緊可能同一樣嘢雞翼啦，雞翼你擺落個蒸爐度蒸出嚟咪就係一個冇味嘅肉啦，又濕粒粒啦，最多可能完咗之後，即係蒸完之後啦，落啲豉油啦，但係氣炸鍋嘅感覺就係呢，好似炸完之後，佢嗰啲脆口感啊、香口感，嗰、那個味道係應該會好啲嘅。
0: 我覺得就唔同煮嘅方法啦，有啲人都好中意食蒸雞翼嘅。點解我自己會中意氣炸鍋多啲？因為我覺得佢方便。
2: 嗯，
0: 我煎雞翼咧，啲油咧彈到周圍都係，你又要抹翻佢。咁你氣炸鍋其實你又唔係話落油嘅，你就咁擠落去，跟住就氣炸佢，清潔又方便咯。
2: 但系气炸锅整紧嘢食嘅时候咧，佢会唔会啲油烟即系有少少气体排出噶？应该有噶嘛？
0: 有噶，但系唔好劲喎，依样先系佢，我觉得佢犀利嘅地方。即系咧，我个气炸锅挤喺度啦，佢后边咧嗰个出气嗰口咧轰轰声噶，唔系出烟，即系你会 feel 到有啲风咧吹紧出嚟，但系就唔系话好大阵，哇，成屋都系一阵味，唔系嘅，系去到你啲嘢食就嚟得啦，嗰阵香味咧就出嚟啦。
2: 气炸锅啲油烟相对咧，会唔会系对呼吸都冇乜影响嘅咧？即系会唔会对屋企嘅环境都 OK 嘅咧？
0: 以煎鸡翼为例吓，我系地狱厨神嚟噶嘛，咁所以咧，我煎鸡翼简直系灾难。系啦，我煎嘅时候咧，啲鸡翼咧好大烟。全屋我阿媽成日都話我，搞到全屋都係煙，就係因為我煎啲雞翼咧好大火嘅，咁啊冚冚聲啦，咁啊只雞翼就燶噶啦，但係裏邊係未熟嘅，咁啊搞到咧我阿媽就好頭痕啦，真係，所以佢中意我用氣炸鍋多啲嘅。
2: 我都係仲諗緊買唔買氣炸鍋，因為咧我諗緊咧就係、是，究竟係咪真係咁健康？我始終都覺得嗱，佢炸出嚟嘅嘢係有油噶嘛，咁同埋咧，如果我清洗唔乾淨嘅話，即係仲有少少油喺嗰個網度咧。咁然后我又再翻炸啲嘢食嘅时候，哎，我会唔会又食咗啲第二次，即系之前嗰啲油，又令到我嘅身体唔健康呢？

0: 嚟自黄贤嘅琵琶。咁啊，今个星期咧，同事讲嘅咧就系气炸锅。喺同事一路讲嘅时候咧，喺我哋个 page 亦都有听众咧就系 send 咗嘅气炸锅出嚟。佢话呢个好用啊。
1: 其实我都成日用气炸锅噶。
0: 哦，系咩？
1: 我系真系出晒名，系真系好中意用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财长贝森特亦说，美中元首下星期四至五将会在北京举行面对面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外界猜测台湾问题会是中方在峰会中的首要关切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亦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林兼又说，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食环署会在五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表示，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以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表示，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多部，2025年更增至8000多部。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元，按年升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美伊战事影响下，原先预期三月的零售数据会弱，但最终有双位数升幅，主要受惠于汽车、电器和珠宝首饰等类别的销售带动。他说，战事情况反复，估计年底的零售销售升幅会相对收窄。被问到内地五一黄金周的零售市道，谢优安仪指出，黄金周的人流显著上升，尤其游客区零售销售有增长的商店，主要是因为有大力推广。他引述受访会员表示，游客较能带动化妆品、珠宝首饰、个人护理和保健品等类别的销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13点，升400点，总成交金额272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2升14.2，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1升5.9，中芯国际77.15升2.3，华虹半导体140.8升10.7，快手48.48升3.48， 恒生中国企业91.48升1.18，中海油26.38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32.4升15.8，泡泡玛特162.3升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2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蚊，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1.58美元，卖出4,7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快线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再喺中环嗰边啦，较早前皇后大道中同埋雪厂街交界嘅意外，亦都系清场，两边嘅交通啦都大致回复正常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有少少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浅水湾道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的车龙排到去富慧阁对开。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新界区啦，荃湾嘅大涌道去海傍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车多，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油麻村。封路方面提大家啦，喺西贡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直至6月2日嘅傍晚，宜春街部分路段以及喺的士站啦系封闭，年春街就改为单程北行去万年街方向。万年街近住方日华诊所，至到年春街呢一段啦就改为双程行车。经过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2: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3: 外交担使命，
2: 青年创未来。
4: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2: 总决赛精华重温，
3: 五月十六号
2: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是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8: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

机遇。我哋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1: 我是 Ruby 冯蓉蓉。
2: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3:40，逢星期四咧，大家都会听到呢三把声嘅同时咧，今个礼拜咧，我哋嘅嘉宾咧，呢把声之前都听过，
4: 系啊，冇错，
3: 系啊，佢把声叫 Terry 声啊。
4: Terry 咁嘅声就系有呢个注册营养师同埋呢一个香港营养学会嘅会长啊，丁浩欣博士。Terry 你好
3: ，Terry 你好。
5: 哎，三位主持你哋好。
3: 系啊，又听到你把声啊。阿 Terry 永远呢一讲嘢嘅时候呢好有 energy 啊，同啲气炸锅一样炸住出嚟。
1: 喂，好有气势。
3: 系啊，阿 Terry 啊，头先呢我哋啲同事呢就即係讲緊呢，就係哇，即係买呢啲主食用具嘅时候，佢諗緊啊揀唔揀气炸锅好呢咁样。咁先问咗你第一个问题先啦，你有冇用气炸锅嘅呢？
5: 我都有用㗎。
3: 啊，有用嘅。
5: 气炸锅又简单易用。
3: 系。
5: 咁有啲健康嘅好处嘅，不过要小心用咁解囉。
3: 哦，点样呢？有啲咩係啦，有啲咩我哋係需要注意呢？
5: 系，其实我哋睇咗几年前，即系消委会个报告都讲咗啦，即系气炸锅虽然真系可能用少啲油吓，咁啊真系健康啲，咁起码冇咁多啲咩饱和脂肪、反式脂肪，仲可以将啲食物啲油咧就逼咗啲出嚟。咁但系如果咧嗰啲食物系过高温度、时间过长咧，都有啲唔好嘅嘢，例如致癌物质出现噶咁样咯。
3: 嗯，
1: 咁但系有冇话如果我用气炸锅啦，即系我都系想用气炸锅嚟翻热嘅时候，咁有冇话去到边一个温度，我哋尽量都唔好高于个温度咁样样咧？
5: 哇，咁要睇下例如食物啦，例如一般嗰啲我哋可能都系焗下薯条啊、番薯啊，或者系啲多士，其实呢啲即系含有
1: 淀粉质
5: 嘅食物，系啦。佢咧如果过咗102度咧，其实咧佢已经可以释出一啲丙烯氨酸啊。
1: 哦，
5: 咁呢啲咧就係一啲致，有少少即係世衛話佢係二級致癌啦，都有可能致癌嘅。咁如果時間越耐，温度越高咧，佢個量都越多㗎。即係我哋平時食嘢咧，焗完薯仔咪黑黑地、灰灰地嘅，啡地嗰啲就係、即係越多顏色咧，就越多嗰個致癌物質㗎。
1: 哦，咁如果咁呢个淀粉质就120度啦。咁如果我哋想焗譬如肉类啊，或者可能蔬菜类嘅话，有冇话一啲即系温度嘅标准可以俾我哋参考一下咧？
5: 嗱，其实咧肉类咧，你都可能听过嘅，即系讲过，如果我哋啲肉类过高嘅温度咧，亦都会系令到啲氨基酸变坏，又可能有啲致癌物质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系唔好太过高温度。例如，即系如果你因为嗰啲气炸锅一下就可能去到200度噶啦，咁你时间内咧都系唔适合，但唔好煮到太窿太熟。咁如果唔系咧，就一样都会有咁嘅效果出现咯。咁一般嚟讲咧，我哋觉得咧就睇住，例如150、180度。時間短少少，唔好下下都10多分鐘，可能8分鐘、10分鐘，咁煮完個食物咧就 OK 啦，即係唔一定焗到好脆口啊、好乾身咁咧，就風險大好多噶。
4: 係，但係 Terry 啊，即係我都係呢個用家嚟嘅，咁我成日都要用添啊。咁咧有好多時候咧買咗一包，譬如話番葉炸雞咁啦，咁佢後邊咧都有個標籤咧，就即係提議你大概用譬如話係啦，185至190咁咧就13分鐘至14分鐘咁。咁我好多時候咧，我用呢一個咧，我都冇預熱嘅，因為但係其實 suppose 咧，即係基本上氣炸鍋係需要預熱噶嘛。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就貪快啦，就不如我較高少少嘅温度，
3: 係
4: 啊，我較高少少温度，跟住咧就再耐少少時間。咁跟住有陣時咧，我到時候嘅時候咧，我拎出嚟睇咧，我又驚嗰個咧，即係當然係熟咗噶啦，但我又驚好似唔夠香口或者唔夠咩時候咧，我再翻熱嘅時候咧，我就變咗可能較190或者200咧嚟逼翻啲油出嚟。咁但係確實咧，佢原本係冇咁多油嘅，但係咧，當我較咗時間長咗，同埋個温度高咗之後咧，我再拎翻出嚟嘅時候咧，我真係見到嗰啲炸雞嗰樣嘢咧，係逼咗啲油出嚟嘅。咁係咪健康啲咧？
5: 嗱，你講得啱，不過就啱半啦。因為點解咧？嗰啲油逼出嚟係好嘅，嗰啲油咧，我哋成日講咩飽和脂肪啊，嗰啲油就係啲炸雞啊，或者係佢炸雞嗰啲油裏面嗰啲唔健康嘢，就即係逼翻出嚟，係真噶。不過但係就係因為個温度過高、時間過長咧，佢又可能有少少即係脆口啦、窿啦呢啲嘅情況咧，嗰啲致癌物有可能又會高啲噶。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你個炸雞基本上

0: 嗯，炸雞基本上都唔係好健康噶啦。咁如果你話預熱嘅，佢已經煮熟咗嘅，我覺得整翻熱佢，輕輕脆口就會好啲咯。
1: 咁如果配合翻氣炸鍋啦，咁有啲咩嘅比較健康啲嘅食物嘅考慮呢？
0: 嗱，其實氣炸鍋咧，好多人都會攞嚟整蔬菜嚇，咁啊呢啲咧都可以嘅嚇。不過就整蔬菜，你有時你氣炸鍋咪太乾啦，裏邊你可能要俾少少油落去，咁呢個都係合理嘅。咁如果你話澱粉質嘅食物咧，其實我覺得咧，只要例如話你焗薯仔嘅氣炸鍋薯仔，只要咧時間唔好太耐咧，即係唔一定要係好追求得好金黃嘅，金黃就 OK 嘅啦。千祈唔好啊，好窿窿地啊，特別中意食窿嗰個位置，太長時間咧就唔好咯。咁所以我覺得你其實蔬菜或者係肉類都可以嘅，但係最緊要嗰樣嘢咧就係其實好㗎，因為你少咗啲油係好㗎，但係有乾身啲油出咗嚟。但係如果個温度太高嘅話咧，就即係變質就變咗冇咁健康噶
1: 啦。嗯，通常香港人咧屋企咧即係都即係比較就真啲啦。咁可能如果我哋有呢類型嘅氣炸鍋，就未必有微波爐，未必有其他翻熱嘅電器啊嘛。咁有陣時可能我哋真係買咗啲外賣，或者買咗啲即係有啲食剩嘅隔夜食物，咁可能都會想就咁就用屋企嘅其中一個
2: heat
1: 翻佢嘅電器咁嚟 heat 翻佢。咁我哋如果呢啲譬如外賣啊，或者一啲隔夜嘅食物擠落氣炸鍋翻熱又得唔得嘅咧？
0: 其實都啱嘅喎，嗱，如果你話喺外賣嘅食物咧，隔夜嘅食物咧，你唔好隔咁多嘢啦，可能一晚咁樣啦，你隔幾夜咧就唔係咁健康啦。咁你翻熱佢咧，咁佢又唔使用油喎，係咪又方便喎？咁又即係幾好嘅選擇。但係要記住一樣，如果你外賣嘅食物咧，或者屋企即係嗰啲隔夜食物，如果太多醬汁咧，都係唔理想嘅。即係佢因為鬆大咧，就可能吹到啲醬汁周圍係，咁亦都會即係
2: 有排洗係咪？
0: 係啦。咁同埋即係如果係即係睇一個翻熱時間啦，即係我諗一般嘅，如果你擺雪櫃啦，氣炸鍋翻熱都起碼要五分鐘以上嘅。咁呢個温呢個温度，我覺得係或者時間係可以接受安全嘅。
2: 嗯，我想問咧，其實咧，Terry， 即係了解下你生活啦，我係阿勤啦。
0: 我了解下。
2: 我想問嗱，你屋企有氣炸鍋啦，你係咪經常都會用氣炸鍋咧？嗱，因為好似頭先阿蓉蓉咁樣講。
0: 是
2: 即如果我哋嘅屋企系可以嘅话咧，基本上大家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唔知点解喎，啊有焗炉啦，有个微波炉，跟住气炸锅啦，即系你有好多 even 只镬都得噶，你整翻热佢，你好多种方法噶嘛。咁你自己本身多唔多用气炸锅？即系会唔会呢一样嘢已经代替咗好多其他嘅家电咧？放你自己
0: 咁又唔会，因为气炸锅咧，嗱，始终我哋中国人啦，我哋自己平时煮嘅嘢咧，即系蒸焖煮灼啊，呢啲比较会多啲，快炒会多啲。咁如果用氣炸鍋咧，都係有時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一次，整啲特別嘅嘢食，咁等大家開心一下。
2: 你嗰啲特別係乜嘢咧？
1: 脆口啲、香口啲。
3: 炸雞
0: 咁啊，係一定係唔一定炸雞嘅，例如你牛扒啊、羊扒都可以用氣炸鍋㗎。
2: 哦，
0: 嗰個乾身少少咁樣，但係你有好多調味咧，例如seasoning啊、herbs 啊嗰啲都其實調得好味㗎。
2: 係，咁你自己目測咧，譬如你身邊會唔會有啲朋友嗱？頭先因為阿 Terry 一路講咧，就係。中谷大家千祈唔好搞到咁熱，同埋唔好 heat 到佢咧，即係去到
1: 太耐，
2: 係啦，會變成即係可能有啲致癌物可能會產生咁樣啦。咁其實你自己目測咧，而家大家用氣炸鍋係咪都係好慣性地咧 heat 耐啲先，較熱啲先，咁係咪咧？其實你覺得？
0: 其實咧，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又香口又脆咧，的確係好吸引嘅。咁但係我哋都嘅由細到大都聽到就係太多煎炸、高温處理得耐嘅食物係冇益啦。就算你可能你煮啲即係例如植物性嘅食物啦，就係菜啊、蔬果啊呢啲，如果用氣炸鍋用得耐咧，因為佢始終有啲植物油耐嘅話咧，其實佢都有機會高温咧會變咗啲唔好嘅油㗎。咁所以咧就即係都係我覺得要選擇食材啦、時間性啦咁樣咯。
2: 除了食嘢，大家要忍口之外咧，教嘅氣炸鍋嘅温度都要忍手啊！
1: 係，與此同時咧，其實氣炸鍋嘅食物咧，即係整出嚟嘅食物咧，另外一個特色就係偏乾嘅。咁我想問喺一個營養嘅學嘅角度嚟講嘅話，呢啲即係譬如將啲食物令到佢太乾，會唔會同人體吸收營養會有所影響嘅咧？
0: 係呢個問題問得好。其實咧，我哋即係平時食嘢咧，我哋嘅水分咧，即係唔好計飲水啊。我哋食嘢個食物裏邊咧，都大概佔咗例如500至500毫升嘅水嘅，有差唔多。即係你喺度食飯啊、食菜。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例如啲菜啊、啲食物啊，即係經過即係嗰個氣炸鍋之後乾曬嘅話咧，其實就少咗水分吸收嘅。咁亦都影響到一啲水溶性嘅維他命喺嗰啲食物裏邊冇咁好咯。

0: 啊，咁所以即係你要即係我要平衡呢樣嘢啦，我哋唔好成日都餐餐都氣炸鍋，可能啲嘢乾曬啦，間唔中一次半次開心啊，我覺得好好嘅，都幾好玩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誒啲食物係乾嘅話，會唔會影響我哋吸收咧？其實就唔會嘅，不過可能有啲頭先我講嗰啲營養素水分就可能會少咗啲啦。咁喺平時其他飲多杯水或者飲多杯飲多碗清湯補充下都可以㗎。
1: 咁嗱，我又想問啦，你聽落去 Terry 啦，就對氣炸鍋呢個感覺啦，就好似一般一般啫。咁如果
2: 有好有唔好啦，
1: 有好有唔好啦。咁但係如果嗱，我哋即係就真嘅屋企只可以揀一個翻熱嘅電器嚟講嘅話，你會揀一個咩嘅電器咧？
3: 阿容容，你要男人做一個選擇咧，係好難
2: 嘅。女人都好難嘅，但係會揀只揀只鍋。
1: 兩個啦，兩個啦，兩個啦，係啦，兩個啦，兩個選擇啦，係啦。
0: 可以揀鑊啊？
2: 係咪真係揀隻鑊咧？其實
0: 唔係嘅，嗱，就我諗第一個咧，都係用啲傳統嘅方法啦。如果係可以有即係電飯煲，都係一個翻熱嘅方法啦，或者係一個鑊都係一個方法啦。有時我哋去讀書嗰啲後生仔都係攞個電飯煲翻熱嚟食。
2: 係做乜都得嘅，其實電飯煲。
0: 第二咧，呢個可能大家有啲諗法啦，微波爐其實都唔係一個太差嘅選擇嚟嘅，可以話有咩微波啊，即係對癌症啊，其實就我喺消委會嘅研究或者外國嘅研究咧，只要你即係唔好濫用啦，你唔係叮十分鐘咁樣咧，其實反而咧如果你個温度係均衡嘅話，衞生情況啦都係可以嘅。
2: 同埋唔好擺啲金屬落去一齊叮就 OK 啦。
1: 係我真係試過見過有人擺石子入去叮咯。
2: 唔係有啲係即係蛋，佢仲係要即係有隻蛋喺度咁，但係就照叮咁，其實都係危險噶嘛。
0: 爆噶嘛佢。係
2: 啦
0: 係
2: 啦係啦。係啦係啦。即微波炉其实你都觉得是即都 OK 的。
0: 是啊，始终微波炉其实你即又方便啦，又即不用再额外加其他东西下去啦，我觉得都 OK 的，又易用啦。其实都有些人担心安全的，但是看回报告这么久都没什么，即如果真的致癌就不是说那个微波炉致癌，可能那些食物不健康啊，即是啲其他的送菜配搭啊，有些不健康的东西引致咯。
1: 咁我反觀咧，我竟然冇聽到有焗爐呢個 option 喎。
2: 你得唔得焗爐㗎？
1: 係啦，焗爐又點睇咧？
0: 焗爐梗係得啦，都好嘅。不過你焗爐咧，你冇廿零三十分鐘焗唔翻嗰樣嘢食啦。
2: 係，同埋咧焗爐有陣時你要清洗。嗱，我唔知邊人，因為我自己屋企咧，我係冇氣炸鍋嘅，屋企有焗爐嘅。咁但係咧，即係你焗完嘢之後，你要去清潔咧，我覺得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咁大家覺得清潔氣炸鍋難搞啲定係焗爐難搞啲咧？
1: 我覺得氣炸鍋難搞，
3: 氣炸鍋難搞，因為佢嗰啲油逼咗出嚟，好難搞嘅。
2: 嚇，即係阿 Terry 都係覺得氣炸鍋難搞啲。
0: 其實啲油都幾難清理㗎，要洗幾次㗎。如果唔係好油，有陣益味啊。即係高温處理個油咧，佢仲會有陣益味，或者叫做 rancidity， 即係變咗質嗰啲味道啊嚇。咁嗰啲好唔。
3: 嗰啲益味係咪對身體有害㗎？
2: 應該係啦，係嘛？
0: 你聞到就冇，但係食落去就有害啦。食落去啲油液咧，係即係好似啲反式脂肪咁樣㗎。
1: 哦，嗱，我又想問啦，而家講到呢個油呢樣嘢嘅話咧，咁嗱 ，Terry， 譬如有一啲人咧，即係可能佢哋用嗰啲氣炸鍋咧，咁因為始終氣炸鍋個底其實有一個浪嘅，即係隔油嘅嗰個隔噶嘛，咁可能佢哋未必係每一次都清洗嘅喎，咁佢又上一次啲油滴剩，跟住可能
2: 即係嗰陣液味咧就喺個氣炸鍋裏面萦繞住，下次又再用，
1: 佢焗兩次，即係叮兩次三次先至洗嗰個兜嘅時候，嗰個油係咪就唔得㗎啦？
2: 係啊，嗰人好懶嘅 ，Terry，
0: 係啦，咁就唔好用，因為有啲油咧係冇益嘅，但你唔會食㗎嘛。但係最弊一樣嘢，你再用氣炸鍋嗰陣時咧，太熱嘅話咧，佢都我擔心佢都會有啲煙化，未必一定係，除非你用啲油好煙點好低啦，佢有啲變咗煙咧，其實嗰啲仲冇益啊。
1: 所以每次用完都一定要即刻洗個氣炸鍋，成個器皿都要洗到去。
0: 其實要㗎，因為咧啲細菌咧滋生喺啲蛋白質啊、脂肪度咧繁殖得好快㗎，唔使好多細菌㗎。
3: 但是最难洗就是气炸锅里面的胆的上高的风扇位。那个铁的位置是最难洗的，那个需不需要呢？
0: 即係好似抽氣扇咁啫嘛，都難洗噶。
3: 係啊，因為佢拆唔到。
1: 但
3: 係
1: 嗰個位係咪如果積住咗啲油漬嘅話，又係會發放咗一啲可能癌細即係嗰啲會致癌物質咁樣嘅咧？
0: 如果你高温翻完再煮咧，即係翻煮嘅油都幾犀利，因為氣炸鍋有時夠可能去到200度都有噶嘛。咁有啲油咧唔去到200度煙點嗰啲就危險㗎啦。有啲我哋叫做天然。

0: 大家即係小心啲去使用啦，咁樣咧。
1: 其實咧，致癌咧就唔淨止話即係煙啊、食煙即係油煙啊，其實好多種嘢夾埋嘅。咁佢又冇講到幾多個 percent 嘅。不過咧，佢風險增加嘅話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好著數嘅事情啦。咁你要了解到，我哋唔係淨係屋企起炸鍋會喎。

0: 自 S Supply 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 All Out of Love， 系谭伟权拣噶。
1: 系因为呢Air Supply 同呢一個氣罩係好有關係，因為全靠空氣嘅流動，
0: 有空氣供應，
1: 有空氣嘅供應。哇！嗱，出邊聽到出邊啲人都舉起手指啦，
0: 因為有 Air 嘅 Supply， 所以
1: 氣罩
0: 窩
1: 先至成事啊，
0: 先至能夠喺呢個地球上出現。我哋多謝 Air Supply。哇！呢、這個真係啊！Best pick 啊，
2: 好叻啊哥哥，
1: 谂咗谂咗好耐，谂咗好耐。
0: 今日角色生活管理到呢度，听日交晒俾你两个啦。
1: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前日上午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 1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和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午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个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 1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说，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约50,000元，以起回部分失物。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先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必须大于20平方米。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

0: 李仪在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表示，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格里尔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实体都为此作贡献。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指中方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会在东盟峰会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会面，强调处理泰柬关系问题的时候，将始终以维护泰国主权和泰国人民利益为首要条件。阿努廷当地星期四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菲律宾，参加今个星期举行的东盟峰会。被问到会不会与柬埔寨首相会面，阿努廷说肯定会会面，但可能并非双边会晤。菲律宾作为东道主，可能会安排小组讨论。泰柬两国去年曾经在接壤边境爆发两轮武装冲突，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挑起冲突，冲突造成大约150人死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自去年12月底以来，两国一直处于停火状态。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度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21点，升407点，总成交金额2,96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15.6；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4，升6.2；中芯国际76.7，升1.85；华虹半导体141.3，升11.2；快手48.3，升3.3；中海油26.26，跌1.78。恒生中国企业91.5，升1.2；长飞光纤光缆232元，升15.4；泡泡玛特162.5，升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7，瑞士法郎10.072，澳元5.69，加元5.749，新西兰元4.683，欧元9.2169，每百日元兑港元5.0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55。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元，升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1.75美元，卖出4,75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宫一段系稍为行车缓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嗰段系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过咗马会大楼少少。香港西隧道慢线落湾仔 亦都繁忙噶，车龙一直排到去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

鸿医院。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几元。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是排到接近跑马地警署。另外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梅船处亦都繁忙，龙尾排到去木球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车多。南丰道去黄泥涌，系南丰道去黄竹坑道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接近南岛中学。喺九龙区方面，亚皆老街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比较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车多。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仲有黄珠路减平方向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陪
2: 着我，大家好，我是港式生活馆的谭伟权 Gary 哥哥。每一年的母亲节都很希望可以跟妈妈一起坐低吃一餐饭，然后跟她倾下偈，问候下她，其实家人已经很开心了。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妈妈。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
5: 主持黄超雄、
4: 余真言。
6: 哎呀，欢迎大家收听星期四的动力四射。哎呀，
7: 你好啊 ，Jackie。
6: 系，
7: 点解你好似咁眼瞓咁嘅？
6: 系，的确系好眼瞓，因为呢排都不断地足球又半夜睇，啊，篮球又朝早睇，都冇乜点唞过，但系又好精彩，唔舍得瞓觉。
7: 咦，你讲起足球啊，篮球啊，知我一定会即系追下波啊，睇下波咁样啦。但系足球咧，即系虽然我唔系一个足球迷，亦都唔系好中意睇足球，但系咧前日咧嗰场利物浦对曼联嘅比赛咧，我同朋友食饭嗰阵都有睇，都非常之精彩。
6: 哦，嗰场波都峰回路转啦，二比零、二比二，最后就三比二。啊，咁你同朋友多唔多咁样一齐即系出街食饭兼睇波嘅咧，还是即系睇波都系即系适逢其会咁啱得咁巧？
7: 嗱，睇波咧就睇篮球就即系自己有时即系我哋有翻工嘅翻工，翻学嘅翻学啦，咁啊大家都系好。即係各自地屋企睇波，足球就真係有時真係食飯咁啱，真係電視播到先會追下足球嚟睇下。咁但係我知道呢場即係前日嗰場嘅比賽，足球比賽你就唔喺現場睇到啦。但係舊年有場比賽，你現場睇到好精彩
6: 嘅
7: 喎。
6: 係講緊英國嘅足球或者歐洲嘅足球。咁我而家人生喺身處於香港，當然就冇喺現場啦。你講到嘅上年有入場睇嘅比賽，最令我難忘嘅當然就係呢一個十月份嘅全運會同埋十二月份嘅呢個殘疾奧會啦。咁我都盡量去入場睇曬我哋喺即係我哋香港賽區全部主辦嘅賽事啊。
7: 咁啊，边场比赛你觉得好深刻，或者好气氛，或者你会觉得呢、這个运动员，你觉得啊睇一次睇佢比赛都比较深刻印象啲嘅咧？
6: 最深刻就梗系睇你比赛啦！你攞咗三个即系轮椅舞蹈项目嘅金牌啊嘛！我见证住三个金牌嘅诞生噶。
7: 系、啊，你两日都喺度。
6: 系啊，我全数日子都喺现场马鞍山体育馆度睇你比赛。不过当然另外。

0: 我都好享受就係睇呢個 Boccia， 即係呢個硬地滾球嘅賽事啦、
1: 嗯。你有冇玩過 Jackie？
0: 我有試玩過嘅，即係我有喺即係佢哋搞比賽嘅時候咧，好多時出面都會有一啲即係叫示範嘅攤位啊，等大家可以參與一下感受一下啦。咁就坐喺一張凳仔度，咁然後就嘗試學一下啲手法去拋波咁樣，的確係好困難嘅喎。
1: 我自己以前咧學校即係中學都唔係讀即係讀一啲 SEN 嘅學校啦，咁、每年都會打下班制嘅，咁有時咧亦都會即係感受下多啲不同能力嘅朋友，究竟玩呢个运动嘅困难喺边度？即系除咗我哋正常咁玩之余，可能我哋会模拟下，可能我哋绑住个手腕啊，绑住个手臂啊，等尽量俾多少困难自己，咁我可以尝试多啲体验下呢个运动嘅一啲嘅困难或者挑战好玩嘅地方。
0: 咁的确系啊，咁了解呢个波池啊，硬地滚球即系可能四个唔同级别啦 ，BC 一二三四，各自有啲乜嘢，即系喺嗰个肢体上边啦。嘅一啲无论系投掷啊，或者喺比赛过程有啲咩困难咧，都一定可以更加好咁样了解呢项嘅运动啊！而今日我哋都揾到一位朋友咧，佢绝对都称得上系硬地滚球嘅专家。系好开心啊！我哋电话旁边揾到中国香港硬地滚球代表唐之光 ，Hello， 之光你好。
2: Hello.
3: Hello，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啊！咁啊，旧年咧，我就喺呢个启德嘅体育馆啦，现场都同你有倾过偈噶啦，咁同见到你同阿荣啦，攞咗呢个 BC 四嘅呢个男子双人赛冠军之后咧，有揾过你做访问嘅，咁啊喺即系同样嗰、那个即系残特奥会入边，你仲攞埋咧个人赛嘅铜牌啦，咁呢个就系旧年嘅一啲威水史啦，咁但系令我哋嘅听众朋友们对你更加多了解先，可唔可以讲下一开始啊？可能你都系透过即系学校嘅体育课啊，咁啊了解到接触到硬地滚球啦，初初玩。嗰阵系抱住点样嘅谂法去试玩嘅咧？
3: 初初开始接触嗰时，其实系我哋我读特殊学校啦。咁喺特殊学校嗰度咧，佢会有一个硬地滚球嘅训练班咁样嘅。初头嗰时咧，我仲系未知道原来硬地滚球咧系一个世界级嘅运动嚟嘅。咁嗰時去玩嘅時候咧，覺得硬地滾球好有趣喎、哦，即係好考你個技術啊、策略性啊，所以係抱住一個康樂活動啊或者遊戲嘅形式咁樣去玩嘅。後屘咧就係、是、玩下玩下累咗啦，對呢個硬地滾球接觸深咗之後咧，就知原來咧佢有一個世界級嘅賽事嚟嘅。咁之後咧就對佢有咗更大嘅認識啦，玩下玩下之後咧，發現自己越玩越中意咁樣。
1: 咁頭先你都講到啦，學校有唔同嘅訓練班啦。咁過咗幾耐就開始覺得硬地滾球係一個可以適合自己發展嘅路向啊，運動項目啊。咁後來就更發展為你自己嘅事業咧。
3: 開頭啊，我就係、是、當我發現住啦，硬地滾球咧。是一个可以即是可以成为事业的一条路的时候呢，我自己其实那时仲犹豫緊我究竟是即是之后会不会去梗条路呢，因为那时仲娱乐性的嘛，即是当是训练緊啊玩緊啊咁样。咁那时就因为自己中意的关系呢就冇放弃嘅。咁呢那时是一路 keep 住一边读书啊一边去继续玩呢个运动咁样嘅。后尾到临毕业啊含期嗰阵时咧，都有去考虑过啊，我要唔要踏上呢个硬地滚球呢条路咧？发现最尾玩下玩下，发现自己越嚟越中意啊，同埋呢条路咧，发觉都对我嚟讲都几适合嘅，所以就最终就去玩咗咁样啦。
0: 咁你喺边一年开始就叫做入咗呢个港队嘅呢个团队咧？咁另一方面啦，港队有咁多即系成绩咁好嘅球手，咁多叻嘅运动。动员喺嗰个环境之下，你自己会唔会话有啲咩嘅压力啊？
3: 我嗰阵时应该就系、是去参加呢个学校嘅特殊学校嘅学校嗰啲硬地滚球联赛啦。咁参加联赛嗰阵时就喺体院度完成咗个赛事，跟住喺嗰阵时开始同教练接触咗，就入咗去体院训练嘅，因为喺2020年嗰阵时。咁之後而家就港隊有好多出眾嘅球手啦。咁主要嘅壓力咧，其實我主要都係即係嚟自我自己對自己嘅一個期望咁樣啦。 即係佢哋會打得好勁啦，好犀利。咁佢哋點樣犀利，點樣勁咧，係會成為一個我嘅目標，佢特寫目標。跟住我就會

0: 唱住呢个木雕去训练咁样。
1: 嗱，你訓練咗六，即係接觸咗銀地軍頭六年啦，咁啊首次喺舊年就面上呢個全運會啦，咁啊喺舊年嘅全運會就攞到一金一銅嘅成績啦，咁對你嘅信心有冇話啊提升咗幾多咧？
0: 有好大嘅提升啊！即係一攞到呢、這個兩個牌之後啦，就覺得啊，原來我揀呢條路揀啱咗喎，咁樣係啦，好當其時係好開心嘅，極之開心嘅，係啦。我对训练嗰时嘅动力都大咗好多嘅。
2: 咁啊都要问一问啦。咁啊，讲紧运动员，当然就要需要即系高水平嘅训练之余咧，都要有比赛嘅机会啦。咁参加多一啲即系高水准嘅赛事，肯定就会锻炼到、提升到自己嘅。嗱，旧年喺呢一个即系全残运之后咧，你有提到希望可以多啲海外参赛嘅机会。咁目前你即系嗰个出赛嘅嗰个情况啊、安排啊各方面系点啊？
0: 目前嚟讲呢，我就觉得自己同出面顶尖嘅选手仲有一段嘅差距嘅。咁我希望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即係有啲机会同佢出去出面打下啦，即係同出面唔同嘅选手打下储下啲经验啦。我哋睇远就自己认真练习多多提升下技术啊、策略啊咁样。
1: 咁啊，我都見到即係嚟緊六月初啦，喺哈薩克舉辦嘅阿斯塔納2026嘅硬地滾球世界盃，你就未有出賽嘅機會啦。究竟係排名未夠未到啊，定還是有其他原因你未出賽呢個比賽呢？
0: 排名未到嘅，始終係新人啦，而家我嘅經驗仲未不足啦，仲有一段實力上需要提升嘅，係啦，所以我都希望可以有參加多啲挑戰賽啦，去同其他人打下儲下啲經驗咁樣。
2: 咁但係始終即係作為運動員啦，都係好需要依靠就係場上嘅成績嚟說話啦。我哋即係作為即係聽眾朋友、觀眾朋友咧，我哋就好簡單，想有個比較直觀啲嘅對比下啊。我哋知道梁玉榮啦，係而家我哋即係港隊喺 BC 四級真係好勁嘅球手啦，世界一流啦。如果而家要你同阿榮打十場波啊，你覺得自己有機會贏到幾多場咧嚇？
0: 如果發揮好啲嘅話，可以贏到一兩場吧。因為我哋平時練習嗰陣時咧，都有切磋開嘅。咁佢對我其實都知根知底㗎啦，佢好清楚我個弱點喺邊度。
1: 咁我都相信其實呢運動員都係透過時間而累積自己嘅經驗啦，我相信呢你練多幾次呢一定都可以再將你嘅勝率提高㗎。咁目前你嘅世界排名就係第53位啦，咁喺技術啊、經驗啊、心態呢幾方面，你又會唔會為自己定下啲乜嘢嘅目標去進行呢幾方面嘅提升呢？
0: 目前嚟講，我個技術方面啦，我就覺得自己個技術未夠穩定嘅，一時打得好一時打得差啦，即係都需要去訓練去提高呢個穩定性。咁經驗都係嗰句啦，希望可以去參加多啲比賽同其他唔同嘅選手切磋，提升經驗啦。心態度咧，我目前都覺得自己嘅心態都還算 OK 嘅。咁其實之前打完比賽嗰陣時啦，都有朋友問我啦，咁你比賽嗰陣時緊唔緊張啊？睇住好似唔係好緊張咁啊。其實我同佢講咧，我係好緊張嘅。咁因為嗰陣時我就即係心裏面好緊張啦，表面上希望可以 hold 住啦，至少唔好俾對手睇得出嚟我好緊張咁樣啦。
2: 咁呢啲都係即係臨場嘅一啲經驗啦，一啲嘅處理啦。就以我所了解啦，或者睇咁多唔同項目運動員嘅一啲佢哋自己嘅分享啦，即係哪怕你即係世界最頂尖嘅運動員都好啦，都總會係有一絲緊張喺入面嘅。咁點樣喺現場可以處理到、消化到嗰種緊張，甚至係轉化成為動力呢？就係即係運動員好關鍵嘅一門學問啦。咁最後再問下資哥你啦。咁而家目前你整體嘅嗰、那個即係訓練安排啊，例如嗰、那個時間會係點樣呢？咁特別係喺我哋香港體育學院以及係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各方面嘅即係幫助支持之下，你而家整個訓練規劃系点啊？
0: 而家我就每个礼拜翻体院训练四日嘅，系啦，咁每日都有六个钟以上啦。咁目前嚟讲，我觉得自己嘅训练嘅进度都算还可以。
2: 咁啊，希望你嚟紧就一方面就 keep 住呢个训练嘅质同埋量啦，咁之后可以慢慢。

0: 再参加多啲海外嘅比赛，提升到呢一个世界排名之后咧，参与包括世界杯分站啊，以及系各项嘅大赛。今日我哋好多谢中国香港硬地滚球嘅代表唐之刚同我哋分享咁多 ，thank you。
1: 黄超雄、
2: 余真言，动力飞射。
3: 翻到嚟咧，我哋听完咧硬地滚球嘅消息咧，我哋又睇下唔同体育项目嘅新闻啦。咁啊，讲下乒乓球先啦。咁啊，乒乓球嘅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啦，琴日就上演咗16强啦。咁啊，女子港队咧喺16强就面对种子球队中华台北啦。而港队今场咧都会沿用翻首圈型威尔斯嘅阵容啊。咁啊，而中华台北嘅主将咧郑怡静就继续缺席噶。
0: 系啊，咁啊喺呢一个嘅大背景之下咧，我哋而家港队嘅一姐啦，阿杜海琴咧。喺呢一个5-3嘅比赛局势之下咧，就首发登场。第一场出到嚟咧，喺绝大部分时间都可以控制战局之下，就以3-1赢咗呢一边中华台北嘅选手，咁就系阿彭旭涵。咁啊，另外咧见到第三场啊，吴咏琳咧亦都系以3-1反胜到对方嘅陈思雨。不过我知道对方咧，即系中华台北队咧，都有一位球手好厉害。
3: 嗱，冇错，咁咪就系呢个叶伊甜啊。咁啊，分別就係贏咗啊，3-2就贏蘇子彤啦，同埋杜海琴噶，咁就令雙方喺第五場分勝負噶。
0: 咁啊，叫做終極嘅決勝一場啦。咁啊，蘇子彤就再次上陣啦，最終佢頂得住壓力噃啊。咁啊，直落三局咧，咁啊，同樣係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咧，可以話係好順利啊，幫港隊咧就係守到個尾門，咁啊擊敗咗同樣都係只得17歲嘅呢個彭旭涵，咁啊幫助港隊咧以場數3-2就係獲勝啊。咁啊，再一次咧可以系打入去到8强啦，连续11届都做到呢一个嘅成绩啊！
3: 咁至于男子港队啦，咁啊16强就硬撼世界排名第6嘅德国队伍啊！咁啊首场就由王振廷就对阵世界排名13左手嘅杜达啦，咁啊先输1局7-11嘅王振廷就喺第二局同样以分数扳平啦，咁啊但系佢后屘咧都未能够延续佢嘅胜势啊，咁啊再负4-11同埋7-11咧，以局数1-3落败噶。
0: 咁而第二单打嘅陈浩华啦，就面对世界排名第10位嘅直板选手啊，优党亦都系一位华裔嘅而家德国籍嘅球手啦。咁最终系连输3局，咁亦都导致港队咧就场数落后到0-2啦。
3: 咁至于林少豪喺第三场都以局数1-3不敌对手啦。咁最终港队就3局落败，16强止步。啱啱讲完港队嘅成绩，咁我哋又讲下我哋国家队嘅成绩啦。咁男子国家队喺琴日16强就对罗马尼亚，咁亦都有苏正。
0: 梁正坤
3: 咁啊先输一场，咁但系咧黄楚钦咧咁啊两战皆胜啊，咁啊加上林思栋嘅亦都冇失手啦，咁啊以场数3-1咧就晋级8强噶。
0: 冇错，咁啊3-1都算系一个还好嘅战果啦，毕竟之前喺即系嗰个嘅种子排名嘅嗰个分组赛阶段咧，咁啊男子国家队系输过2场波嘅，希望佢哋可以继续就揾翻个状态，咁啊晋级去到更加好嘅阶段啦。咁至于女子国家队方面咧，16强就面对瑞典，咁就实力差距又比较明显嘅。咁一姐孙颖莎头阵就对呢个贝斯堂啦，3-0嘅。跟住阿黄曼玉，我哋就昵称佢个名就叫做阿曼宇啦。咁啊斗呢个卡尔堡，第二局咧亦都系零封对手，都系3-0。而第三场出到嚟就系阿黄艺迪啊，都系3-0咧可以解决对方。换言之咧系送咗9-0啊，而场数就系3-0啦，咁就系 KO 咗瑞典啦。嚟紧8强将会面对韩国队嘅。
3: 好啦，我哋又讲下足球啦。咁啊，十大杰青就琴日喺十大杰出青年选举啦，琴日就举行咗2026嘅青年启动礼啦。咁啊，旧年获奖嘅港队门将叶鸿飞亦都有现身攞奖。
0: 系啊，咁因为上年就唔得闲啦，咁啊而家就叫做保领翻呢一个嘅奖座啦。咁同一时间咧，佢都系继郭家明先生之后咧，史上第二位获得呢一个奖项嘅香港足球员啊。咁所以对于即系我哋体育界，特别系我哋嘅香港足球坛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鼓舞。
3: 咁另外啦，2025至2026年度嘅香港足球明星选举咧嘅颁奖礼咧，亦都会喺5月31号举行噶。咁亦都被问到 最佳门将嘅心水人选咧，而阿辉、叶鹏辉都会认为系东区嘅保罗以及系标准流浪嘅叶嘉宇有力当选嘅。
0: 因为以往咧，阿辉自己都系一个好有力嘅竞争者啦，不过今年就因为喺球季初段咧就已经系受伤啊，咁所以咧佢就只可以系作壁上观啦，就未能够参与到今年呢一啲奖项嘅角逐啦。好啦，咁最后咧，我哋再讲一讲咁就系、是。

0: 啊，点解我咁眼瞓？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今朝凌晨三点咧，我就 keep 住睇呢一场波，咁就系呢一个欧联嘅四强次回合啊，拜仁慕尼黑咧就对住巴黎圣日耳门。嗱、那个背景咧就系、是、拜仁对上一星期作客去到巴黎嘅王子公园球场咧，就系、是、输4-5嘅。佢哋喺赛前咧，佢哋有个举动，而家事后谂咧就有少少搞笑嘅。
1: 咁啊，佢嘅呢个举动咧就系乜嘢咧？就系、是、手呢、这个呢、这个拜仁着新衫斗 PSG 喎、哦。咁啊，因为即系赛前就推出呢个夏季主场嘅新波衫啊。咁啊，呢件新波衫会唔会喺呢个大战有呢个抢购嘅热潮啊？而又乘机争生意咧？
0: 啊，咁啊，当然佢哋本来谂住就系话，诶、哎，我哋主场可以赢到波，跟住就顺便就宣传下呢个下一个球季嘅新波衫啦。咁但系谁不知咧，最终嘅赛果咧就未合乎佢哋嘅预料啦。咁啊，皆因喺呢一场次回合嘅赛事咧，拜仁就本身已经系落后住一球总比数去踢噶嘛。谁、
1: 嗯、
0: 不知咧，啱啱开波都系三分钟左右咋 ，PSG 嗰边嘅左翼锋啊，呢个基化史基尼亚，我哋就叫佢系基化啦。喺左路嘅快放啊，咁啊一下子咧就杀到入去禁区附近，然后咧就一个斜后传啦，传翻俾呢个十二码点打后冲到上嚟嘅呢个迪比利，咁啊迪比利冲到入去咧，一射就破网，变相咧就总比数领先到6-4啦。
1: 咁啊，佢激战到33分钟啦，咁啊，祖奥尼维斯就以呢个门头锤就俾个纽亚横身挡出底线，咁去到比赛嘅尾段啦，咁啊，奥斯亚拿咁啊连翻起脚都未中到目标啊，而达亚喺保时顶头斜出，亦都错失咗扳平嘅机会啊！
0: 冇错，咁啊上半场就系咁样 ，PSG 领先一粒啦，咁啊去到换边之后咧，拜仁都狂攻噶啦，但一直咧都系未揾到太好嘅破门嘅机会，直至去到保时4分钟啊 ，Harry Kane 啊哈利简尼先至接应后备入替嘅阿方素戴维斯嘅传送咧喺禁区入边射入，不过嗰阵已经系90+4，换言之咧都已经冇太多时间俾佢哋再去追啦，咁啊最终呢一场波咧就系以总比数6-5 PSG 晋级将会对住阿仙奴嘅，而呢一场欧联嘅决赛将会喺5月底上演嘅。我哋今日嘅动力四射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接合大约2亿80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巴拉圭和台湾关系的相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经有183个国家在这个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林剑说，中方奉劝巴拉圭当

0: 中国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26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3,12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1.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海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元，跌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元，升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6.76美元，卖出4,73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而家比较多车噶，干诺道西、干诺道中天桥西行嘅龙尾啦，断断续续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是车多的，车龙过了隧道排到去近住隧道入口的巴士站。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的龙尾去到春辉台。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呢是比较多车，咁另外后车少啦，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网球会一段的车龙啦，是一路排到去南丰道近住南岛中学。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消防局对出一段是车多，龙尾是去到华贵村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有些车龙的了，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在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和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是日快乐的杜文慧啊，母亲节即系讲妈妈啦，妈妈即系咩啊？女字边加一个马，即系为咗啲仔女做牛做马咯。我咪就系咁咯，但系我都开心嘅。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3: 有若明灯区黑暗，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中有关于美食的历史。
6: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事是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好，下午4:39啊，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一桶金节目，我是卢家乐。咁今日咧，我哋会揾阿罗文咧倾偈，不过倾偈之前先报个价先，因为今日今日会唔记得咗噶啦。因为点样讲咧，话晒乜嘢？今日恒生指数升咗400多点，都要讲下嘅。最高26669，收26626，升412，升幅有1.57%。其他市場咧，先講先，內地三大指數升0.47%，去到1.17%，最勁深證、日韓台話全線都創新高嚇，升幅係介乎1.4%到5.5%，最勁係日經，因為佢放完三日假要追翻啲升幅。咁而港股今日嘅全日嘅收市咧，都有3,124億。好，即係揾阿羅文傾下偈先。羅文你好，
10: 你好，盧家樂，大家好。
9: 好，咁簡單講幾樣嘢先咧，先講先嗱，點樣頭先講咧嗱，頭先講日韓台股市全部逐創新高啦，其中咧韓股即係。估你唔到，已经去到全球第七大市值。咁嗱，我仲有就系其中一只咧，三星咧，哇，就系佢一只都1萬億美金。你知假如用翻萬億美金，代表咩意思咧？区内得两只，佢系第二只啦。第一咧就系台积电。
10: 嗯，
9: 咁即系话突然间即系啲萬億即系7萬多億港幣。
10: 系啊，7萬8千億。
9: 8萬億港幣咁上下，
10: 8萬億港幣咁上下啦。
9: 三星咁嘅，我海力士上緊嚟添，可能都已經係，遲啲人都咁上下啦。突然之間，三星咁好勁嘅咧，係咪真係純粹都係 AI 定係其實唔係佢？但係好似話三星又話唔玩內地嘅家電市場，純粹就可能集中做科技嘢係咪㗎？
10: 內地市場方面嚟講，競爭可能比較激烈啦，價錢可能唔係好理想，咁編制利潤亦都可能比較偏低啲嘅情況嚟講過咧，難怪有啲企業可能未必有太大嘅興趣嘅，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覺得三星電子咧，你睇翻個股價方面嚟講過咧，過去個一兩年咧，就算短短一年嚟講過咧，都已經有個好大嘅變化啦。咁最主要當然就 AI 啦，尤其是三星電子嘅話咧，即係喺短短一兩年前咧，都仲未搞掂過 HBM High Bandwidth Memory 嘅。咁但而家搞掂咗，仲成为 Nvidia 一个即係认证嘅供应商，咁当然嗰个生意就好多啦。所以都见到就係话好似啱啱上个礼拜佢公布嗰个业绩系盈利跳咗8倍㗎嘛。
9: 係啊。
10: 虽然有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计算上嚟啦，咁始终都见到就话 AI 嘅需求方面嘅话咧，
9: 八倍啊，
10: 唔系80%啊，
9: 仲有就系咁大只股票突然间佢啲生意多8倍啊，唔好睇少啊，真系。
10: 系啊，咁当然啦，盈利有阵时可能系一个比较稍微低啲嘅基数嚟到弹上嚟嘅，因为之前旧年佢可能系同旧年同期嚟讲，可能都仲冇任何嘅 HBM memory 嘅一个主要嘅利润贡献喺度嘅，咁而家变咗开始做到呢样嘢，兼且系成为一个比较主要嘅盈利贡献嘅话咧，那个盈利嘅。征服率比较大啲，咁但系因为即系之前可能估计又比较即系冇 HBM memory 冇 AI 嘅效应嚟讲嘅话咧，就可能比较低啲啦。有段。

0: 好长嘅时间嘅话，佢比 SK 海力士系即系落后咗噶。咁啊 ，SK 海力士不嬲系 HBM 嘅其中个主要嘅 memory provider， 不嬲都系 NVIDIA 嘅主要嘅供应商。
1: 而家多咗个人分，同佢真系争生意。
0: 唔紧要啊，系咪大家都唔够货卖嘅？
1: 都唔够用噶啦，而家都系。
0: 系啊，全部都供不应求，全部都明显严峻嘅短缺嘅情况，价量齐升嘅，咁所以就突然间就令到呢个记忆体方面嘅生意突然间增加咗好多啦。咁其实呢两年嚟讲话咧，就甚至系两三年时间咧，大家都见证咗呢个 AI 嘅革命方面咧，系推动到好多唔同类型嘅公司咧个盈利销售突然间系大幅咁跳升嘅。咁啊
1: ，NVIDIA 本身已经系啦，
0: 系啊，
1: 估唔到而家嘅相关朋友全部都系喎，而家真系。
0: 系啊，咁但系有时啲嘢即系好似英伟特所讲嘅话咧，阿黄芬所讲咧，不嬲都唔系净系得一个人 GPU 噶啦，你要做到啲 center 嚟讲嘅话，你有所谓叫做系佢讲嘅就系五层蛋糕嘛，你需要有电力啦，你需要有 GPU 啦，你需要有 memory 啦，你需要有人手啦，亦都需要有基建啦咁样，咁所以。喺呢几方面嚟讲，我咧其实唔单止系话 GPU 啦，而家去到 memory 啦，旧年嚟讲嘅话，今年仲升紧啦，甚至最近嚟讲，英特尔个业绩出嚟之后咧，见到 CPU 都受惠，因为以前咧本来做啲咩training 啊或者 inference 嗰啲比较即系第一二代嘅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个 CPU 用量就唔算太多。
1: 我仲估有段时间以为，CPU 就从此玩完以后 GPU 嘅世界，原来发现唔系 ，CPU 都仲有存在价值。
0: 有，因为其原来虽然话呢个 GPU 咧，佢嗰个结构方面嚟讲嘅话，好适合做啲 training 啊，甚至 inference 啦。咁啊 ，training 嚟讲嘅话，约略计算有啲人讲嘅话咧，那个比率方面咧就系一粒 GPU 咧系配八粒一粒。CPU 配八粒 GPU 嘅，咁去到 inference 有啲人讲话可能系一粒 CPU 配四粒 GPU， 个比例方面已经改善咗啦。而家有啲人讲就系话，甚至喺呢、這个如果去到而家第三代嘅 agentic AI 咧，即系 AI 代理啊，啲龙虾啲嚟讲话咧，因为你有好多系需要一个执行嘅指令啊，咁所以个 CPU 嗰个比例方面讲话会系再跳升到咧，可能系一粒 CPU 配两粒 GPU， 甚至可能一比一。
1: 哇！一比一咁就唔同曬咯，咁啊，而家 GPU 都已經係供不應求啦。NVIDIA 有啲單排到去2027、2028嘅，我假如去到一比一嘅話，我開始理解。你知唔知一年前咧？我都睇過英特爾個價咧，嗰時話飯飯都唔掂，十零蚊美金嘅啫喎。一年後真係
0: 十零蚊美金，可能比較偏低啲嘅時間，但係長期都係20几至40蚊美金啦。
1: 我覺得當同我舉個例，同阿特朗普入股咗之後，即係政府入股之後有冇關事？因為聽話佢好多嘅訂單全部傾斜咗俾佢喎，而家應該。
0: 其实我觉得订单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系有啲帮助嘅。第一件事就系、是、当然啦，呢、這个新嘅 Intel CEO 啊，固然系由特朗普讲嘅，即系不适合做 Intel CPU， 去到变成一个天才。
1: 咁啊，倾完之后仲即刻入埋股添，系。
0: 系啦，咁所谓同所谓入股意思，根本上佢送俾佢啫。你攞旧年拜登政府嗰个补贴嚟到计翻股份俾佢，本来嗰个系一个补贴嚟噶嘛，嗰、那个 Chip Act 系咪送俾咁啲钱噶嘛？而家话唔紧要，佢送俾嗰啲钱咧，我计翻股份俾你咁样，咁啊拉。拉拢了政府入局，因此看到特朗普方面讲又拉拢到无论呢个软富啊、SoftBank 啊，同埋呢个 NVIDIA 入股啦。咁因此咧，同时间嚟讲，可能即系既然你其他公司肯入股、肯俾钱入股啊，有足够资金，咁佢再去做一个晶圆代工厂方面，再加上就有关税嘅威胁啦。咁当时间令到咧，英特尔方面咧喺呢个晶圆代工翻转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似乎系多咗生意空间。
1: 因为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前咧，同阿姚浩然讲，佢话咧佢都入咗。我即系 Intel， 佢覺得佢將來咧，你有冇睇少佢？可能即係佢做啲晶圓代工咧。嗱，當然今天而家未仲可以同阿台積電比啦，但係咧台積電成日都踢佢唔喐，過唔到嚟，放慢板咁，唯有就係交俾你英特爾，靠你啦。咁所以可能嚟緊咧，晶圓代工部分咧係佢嗰個所謂嘅另一個增長引擎嚟嘅。
0: 過唔到嚟我就唔覺得英特爾咪台積電喺亞利桑那都已經
1: 佢係慢放慢板，佢仲想去開都開咗幾間過嚟，但係問題佢始終放慢板睇定啲先。
0: 嗱，呢個我就唔係好同意啦。點慢法佢都快過台快 Intel 嘅，因為而家其實你見到亞利桑那州嗰啲兩三粒米嘅晶片嚟講嘅話咧，開始準備生產㗎啦。咁同埋實際上嚟講嘅話咧，只不過就整體成個晶片製造業係唔夠 capacity。系啦，咁再加上英特尔亦都开始有即系政府嘅支持啊，亦都有其他呢啲你见到软富啊、英特 NVIDIA 支持啊，因为佢哋都明白，佢哋都要投资多啲唔同嘅公司，帮助增加嘅晶片生产嘅 capacity。
1: 即系等于所谓战略嘅一啲嘅储备，唔可以净靠一个供应链做晒。
0: 同埋都唔夠添，你見到 Elon Musk 佢話佢要自己起晶片廠嘛，佢話全世界嘅晶片廠都唔夠供應俾佢一年啊嘛，咁、所以因此嘅話即係。

0: 这个即系晶圆代工又好啊，所有嘅晶片生产方面嚟讲，我咧都系显著增加紧嘅。咁晶片当然啦，你唔系净系 GPU 啦，你无论系 CPU 定系 memory， 虽然啲 memory 厂咧全部自己内部设厂嘅，就唔外判出去俾晶圆代工嘅。咁但系呢几范嚟讲嘅话，都不停咁增加 capacity。咁所以因此令到呢、这个SOX index 啦，费城半导体嘅指数啦，同埋呢啲晶片股票方面嚟讲嘅话咧，全部系升到有少少。系升到你唔信嘅情况嘅，咁甚至就系亦都系同时间嚟讲话拉升埋，譬如好似 ASML 啊、应用材料啊、Lam Research 啊、Tokyo Electron 呢扎专做专生产晶片或者系测试晶片生产测试咧生产一部分啦、啊、嘅公司嘅呢啲生产仪器制造商嘅股票啊，都即系显著升幅啦。
1: 一句而言，即系。全部是受惠呢個 Nvidia 嘅朋友圈，每個範疇都定。頭先講呢個蛋糕嘅理論咧，喺嗱呢個固然係而家美國嘅晶片產業嘅即係發展模式咧，用喺大陸得唔得先？用喺內地、中國嘅話，
0: 內地好明顯都係急起直追嘅、你見到無論華為又好啊，甚至有其他啲細啲嘅公司啊，香港上市都唔少啦嚇。那個科技可能仲未必係最先進，咁但係都急起直追噶啦。同埋有陣時仲有一樣嘢，其實即係黃雲峰都講過啦。其中五呢、這個所謂叫做五層蛋糕裏面嚟講，其中一個主要嘅基建係電力啊嘛。喂，咁電力內地多啊嘛。係咪？咁啊，呢內地呢幾年嚟講喺基建方面，那個內電力嘅增強咧，那個太陽能板啊，令到佢總體電力嗰個生產能力方面嚟講嘅話增強。有好多，咁呢个都系会有帮助佢哋做得好啲嘅，因为好多时你用啲渣啲嘅晶片，慢啲嘅晶片咪慢啲咯，耗电量大啲咯，散热差啲咯，咁但系如果我电力平就唔紧要咯，
1: 顶得下咯，
0: 系嘛？就算我个叫做系电力效率方面嚟讲嘅话，可能少你五成甚至系七成。我电平啊嘛，系咪？咁所以我电力多嘛，咁就可以抵消翻部分呢、這个竞争方面嘅一个稍为即系劣势嘅。咁所以我觉得就话所以大家要明白就系内地方面嚟讲 ，AI 竞争能力都非常之理想噶。同埋仲有一个五层蛋糕里边最后一个 layer 咧，就系嗰个大语言模型啊嘛 ，LLM 啊嘛。咁当然啦，而家外国美国方面嚟讲啊 ，Google Gemini 啊 ，ChatGPT 啊
1: ，OpenAI 啊
0: ，Anthropic 啊 ，OpenAI 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都系好顶级嘅。但同時間嘅話，為內地嘅啲 LLM 方面嚟講嘅話，都完全缺乏
1: 強勁嘅，乜都有啊！
0: 強勁嘅人才嘅喎，係嘛？咁加上就係話，喂，我哋內地其中一樣嘢人口多啊，人才多，AI 軟件嘅 engineer
1: 多，
0: 係啦。實際上你見到全球嚟講嘅話，好多 AI 嘅 engineer 都係華裔噶啦，咁所以因此嘅話，呢方面嚟講，我哋都唔蝕底喎。咁所以喺咁多方面嘅條件嚟講嘅話咧，雖然晶片硬件可能我哋會有少少落後，但係即係而家已經急起直追啦。你見到內地方面嚟講，到而家都唔係好肯買呢個 H200 嘅晶片啊。
1: 係啊，阿雲輝上先講話，雖然話咧開咗綠燈俾你買，但係冇乜單嚟喎，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可能佢國家都覺得某啲層面人。仲有就聽講最近咧 DeepSeek 嗰只新開嗰只嘅 V4 Pro 咧，
0: 全部用內地晶片
1: 啊，要用翻內地晶片喎。咁某程度就係、是、喂，之前嗰幾隻產品 V2 嗰啲都係用翻即係 Nvidia 呢啲晶片嘅，你去到 V4 竟然用翻內地晶片，可能即係阿公都覺得對內地晶片國產化咧有啲想進，就係、是、你都一樣啫，等於你即係美國政府你將啲訂單俾英特爾，我都要我養大翻我自己裏邊國產晶片噶嘛，咁咪。透過咁啦，有個所謂閉環式嘅管理，希望將進一步加快內地晶片嘅研發咯。
0: 係啊，咁呢啲係即係好明顯好合情合理，同埋必然大勢所趨噶啦。一方面嚟講，我就增強翻個晶片嘅能力啦，嚟到減少依賴你啦，以免俾你攣住個喉嚨走啦，係咪？咁第二方面嚟講嘅話，相對嚟講嘅話，美國或者係西方國家又會同時增強佢哋稀土嘅供應啦，係嘛？咁亦都以免咧係要依賴中國嘅稀土供應啊咁樣。咁呢啲其實即係就算喺個張雪效應都見到啦。系嘛？佢点解要做自己嘅引擎啫？都系话我做电单车得嚟咧，我唔想要靠你啲引擎啊嘛。
1: 系啊，
0: 咁所以呢个大家都系不停咁将嗰个依赖对方嘅需要系降低，嚟到令自己咧即系有一个比较自己有个强嘅能力去到发展自己嘅技术，咁你先至会真真正正有个安全一个即系。
1: 所以我觉得咧，中美之间喺个所谓嘅人工智能嘅发展咧，其实大家模式唔同噶，但系咧最后睇下边个会跑出嘅。其实我觉得可以呢个世界上可以容许两种。唔同嘅 model 嘅，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继续开行马力去发展咯。
0: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就系话，即系中国同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咧，大家都一样有 AI 嘅发展嘅一个路径喺度嘅，都唔止净系中国、美国嘅，甚至你其他欧洲地方啊。咁而家问题上就系 AI 呢个咁强劲嘅革命。 已經明顯咧係推動到咧好多唔同嘅公司方面。

0: 講嘅話咧，都係受惠噶啦。你唔係淨係講緊呢啲 AI 硬件公司 AMD、NVIDIA、台積電啊，你去到一啲電力公司，甚至都好大的電力公司，包括邊啲咧？包括 GE Spin-off 出嚟嘅 GE Vernova 啦，啊，跟住係西門子啦，甚至有啲電力設備嘅話，去到 Caterpillar， 你見到業績咁強，點解股價做得咁好，都係因為 AI 嘅需求大。咁 AI 需求大，
1: 我其實好似話佢哋嗰啲後備發電機都賣得幾好，
0: 係啊，
1: 間都要整個後備
0: 啊
1: 嘛。
0: 係啊，即係好多人時嘅話，就第一件事就係你每一個 data centre 咧，嗰啲 centre 唔係講笑喎，大得好驚人嘅。雖然佢可能平層一層過啦，但佢佔地面積咧喺美國嗰啲即係當然係比較即係郊區嘅地方啦。佢可以係佔地面積咧係半個曼哈頓咁大喎。
1: 喂，唔好講幾多個球場啦，主要講就係半個曼哈頓，嚇都嚇死你。
0: 係啊，咁好多人時嘅話，佢哋嗰個電力需求好強啦，佢哋需要有自己嘅發電嘅能力啦，唔準好多人時唔準買市電啦，
1: 因為一市電嘅就影響其他市民的供電嘛，所以一定要分拆抽離開一條線。咁總之就係呢樣嘢就係佢要簽一個比較長啲嘅即係供電合約啦。仲嗱咁始終都第一斷網斷電點算啊？你裏邊啲嘢唔停得噶嘛，所以咪整多幾部後備發電機頂住當先咯。
0: 係啦，咁當然都需要後備發電機啦。所以你見到連 Caterpillar 呢啲咁樣嘅即係傳統嘅工業公司嘅話咧，
1: 都受惠。
0: 都好受惠，无论个业绩、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好受惠。咁所以即系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嗰个影响力咧系颇大嘅，因为始终呢个系特殊嘅革命，突然间要起咁多 AI data server， 突然间起咁多所谓叫 compute 嘅 power。咁嗰个无论有时去到一啲金属地方啊，甚至稀土啊，咁你需要都增加咗嘅时候咧，好自然就好有关嘅供应商方面咧，只要沾到边嘅话咧，都有机会见到佢一个生意销售盈利。大幅跳升，咁你生意销售盈利大幅跳升嘅时候，跟住股价就升噶啦。
1: 你睇只呢个见到积层板就
0: 系
1: 啦。
0: 系啊，唔系只好似 Nvidia 咁样盈利升七八成，股价升7-8% 咁样噶
1: 嘛。嗱、啊，再我跳翻少少关于我哋呢24小时里边咧，即系欧美股市、全球股市上升啊，因为好似话咧，美伊好似会签一个我哋叫做咩系埋台倾嘅一个协议。咁咧，咁今次呢个协议好有趣的地方啦，先解决咗富尔木兹海峡嘅封闭条件，迟啲先再同你倾嗰、那个即系浓缩油啊啲方面点样去修理嘅嘢。咁嗱、啊，你知道其实我哋开头咧两大嘅谈判系完全倾唔到，因为大家嗰个嘅要求都似天挂方咁拉唔埋嘅。大家分阶段拆开咗嘅话咧，咁大家第一有计有计倾啦。嗱，更加重要就系咧，而家嗱讲得好行就系美国话要过去，即系特朗普要过去北京见习主席啊嘛。咁、当然通常讲到咩14、15嘛，下个礼拜啦，即系咁讲真，通常咧系之前几日就会公布嘅，而家我哋话等啦。但系重要就系、是、其实系咪真系一帆风顺喺倾呢个所谓？我哋叫做开放翻呢个富尔木兹海峡系咪咁容易咧？嗱，琴日啲油价系一日跌咗10%，但系今朝就睇翻亚太区又上翻嚟咯。咁其实我哋点样睇呢个谈判先？
0: 嗱，其实我觉得就照道理咧，特朗普无论系即系考虑到11月份嘅。

0: 到啊，你都叫做系已经达到咗个框架协议，系开放货物出口合，令到我中国可以容易啲运到油出嚟先得嘅，大佬系嘛？咁所以即系呢个佢其实个时间方面嚟讲系有限噶啦。当然要倾唔掂数，咁咪拖多两个礼拜咯，又话忙咯，系嘛？咁但系即系我认为就系、是、货物出口合其实个重开方面嚟讲嘅话，大家都系有一个好大诱因嘅。不过亦都个问题上就系、是，如果你完全分拆嘅话，咁呢个系即系伊朗而家好明显最大嘅谈判筹码嚟嘅。
1: 系咧。我都覺得係。
0: 即系唔会话完全可以话系唔倾其他嘢嚟搞到呢样嘢，只不过可能其他啲地方咧，可能系比较即系迟少少先落实，等美国有个落台阶啫。即系我应承得你重开货物出口嘅，你其他嘢咧都要某程度上咧走就我啲要求嘅。如果唔系嘅话，我应承咗你真系重开，跟住唔准反悔嗰只，不过我哋其实冇唔准反悔啦，同特朗普就真系唔准反悔嘅。咁我到时我冇谈判筹码噶咯，我咁美国唔理你噶咯，我走啦，货物出口重开啦，由佢跌翻落。我仲同佢倾咩？冇嘢好倾，我走啦。
1: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完全做都变数嘅。不过可能咧，琴日嗰下咧，见到油价急挫落之后，大家都好开心啦，所以股市追翻上嚟啦。
0: 但系我觉得就即系呢个，只不过就系一个手段啫。我而家唔同你讲话正式咧，即系浓缩油啊，各样嘢点样让步。
1: 嗯嗯，
0: 但我就倾到你放货物组合，跟住慢慢咧，即系好似冇乜人知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就应承你其他有关浓缩油嘅嘢咯。
1: 嗯嗯，但系对市场嚟讲嘅话咧，那个油价，但系咧我都觉得就算开重开嘅话咧，到其他嘅产能恢复嘅话，都要大概几个月嘅时间。所以咧，点解大家话啊？点解唔系跌翻落去嗰个就系纽约落翻六十啊，仲要喺到八十咧？就因为呢个道理，因为大家觉得嘢就系、是、中成有个风险物价，要俾翻高少少佢咯。
0: 首先第一件事就当然个设施方面嚟讲，未必完全可以恢复晒啦。第二件事就系、是。喂，油价唔系六七十蚊正常嘅，油价八十蚊先系正常。过去五年平均报油系八十蚊美金嘅，
1: 系
0: 啊，唔好要去翻最低咩十年嚟最低嘅七十蚊啊六啊五蚊嘅水平先至当正常先得噶。八十蚊美金其实已经 OK 噶啦，只要油价倾掂数嘅话，去翻九十蚊楼下咧，我觉得个环球经济啊、环球债市咧、债息会回落翻咧，个股市就少咗一个窒碍噶啦。
1: 佢讲起债息回落翻嘅问题咧，我哋最关心就系我所谓三十年直行债嗰个咧五厘呢样嘢，咪都几一两日噶啦，已经真系唔落紧。唔落嘅會唔會好係嘢先？
0: 冇啊，主要你放咗重開油價去翻正常供應，油價跌翻落去九十蚊美金以下，咁、那個 bond yield 就會落翻嚟五厘以下噶啦，十年期就會落翻去4.25%以下噶啦、
1: 嗯，
0: 即係呢個係好 likely 嘅情況。你唔好預期油價去翻七十蚊。唔好預期 bond yield 跌翻去十年期 bond yield 跌翻落4%，但跌翻落4.25%嘅十年期國債，三十年跌翻落去4.8啊、4.85呢啲位置嚟講，我咧係唔難嘅。
1: 咁其實會唔會程度咧？其實特朗普都啲盤算緊，即係十一月嘅可以大選咧。因為講真，而家都五月啦，數埋都係大概半年咁上下啫嘛。要半年要，
0: 半年唔夠噶啦，
1: 半年唔夠，聽你講得啱啊。因為係十一月初做嘅，咁即係要好多嘢要追。仲有就係聽講，純粹以民調嘅話咧，佢而家都好似都按我所謂嘅支持率跌得幾係嘢噶嘛。所以要爭啲時間做嘢嘅，變咗而家要。
0: 其實今屆美國政府好明顯就將呢個負擔能力咧當為係一個重中之重嘅。
1: 嗯，
0: 實際上負擔能力 affordability 咧，亦都係咁多屆嘅中期大選裏面嚟講嘅話，最嚴重嘅一個影響到選民嘅投票嘅情況。所以即係如果你個 affordability 未翻咁低，油價仲係4.3、4.4、4.5嘅話咧，咁嗰個大選就輸硬啦。
1: 系啦，所以点解佢可以腾要做尽快搞完啲嘢就咁解啊？好，今日同阿 Lawman 倾到呢度，喂，咁阿 Lawman 迟啲夹到时间再上嚟倾下先。咁当然我哋要报翻下先，恒生指数方面咧，埋单收市升412，去到26,626，期指升385，去到26,515，低水3.1，111，成交张数94,000几张。好，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话，前日上昼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一 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和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亦有被撬的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寻日下昼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昼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

0: 嫌爆竊，期間嗰名男子期間嗰名男子懷疑企圖逃去，從木廠街一 B 號一個單位跳下，佢手部、腿部同額頭受傷送院。警方話，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財物損失共約50,000元，以起回部分失物。醫管局將會在今個月11至13日在灣仔會展舉行研討大會，主題涵蓋慢性疾病管理、醫院創新科技、醫學教育及全球人才發展等，將有超過9000名醫療專業人員參與，大約210名海外、內地和本地知名專家擔任講者。醫管局表示，服務需求上升屬重大挑戰，其中基於慢性疾病日益普遍，會開展流動病人計劃為核心策略，透過數碼平台推動智慧醫院發展並提供智慧醫療服務。醫管局說，會以 HAGO 作為關鍵工具，舉例臨床醫護人員可以透過 HAGO 以電子方式向病人處方經臨床驗證的電子病人評估問卷，為病人作更深入健康評估。食環署公布，將會在今個月18日開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請，預計在7月內開始容許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發言人說，食環署下星期會舉行多場簡介會，向飲食業界介紹規管和申請安排，並將會在今個月18日開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的申請。食環署預計在6月中旬批出首輪申請，獲批准先可以讓狗隻進入。首階段設有不多於1000個名額，如果申請數目多於1000，食環署會抽籤分配名額。基於安全考慮，食環署不會接受火鍋店和烤肉店包括鐵板燒、韓式燒烤等申請，食肆面積亦必須大於20平方米。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表示，期待今個月稍後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財長貝森特亦說，美中元首下個星期4至5日將會在北京舉行面對面會晤，討論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對於外界猜測台灣問題會是中方在峰會中的首要關切議題，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有關提問時表示，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確守美國歷屆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所作承諾，是美方應盡的國際義務，亦是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前提。林劍又說，中方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堅定不移，台獨分裂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就必須旗幟鮮明反對台獨。天氣方面，覆蓋廣東沿岸的雲帶今日下午轉薄，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温較昨日高4至6度。此外，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正為該區帶來驟雨和雷暴，並會在明日逐漸靠近沿岸地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最低氣温大約24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微風，明日稍後轉吹和緩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天氣稍涼，星期六仍然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下週初天色逐漸好轉，日間炎熱。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6,626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3,12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

0: 份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1.9；华控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海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元，跌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7，瑞士法郎10.076，澳元5.685，加元5.749，新西兰元4.68，欧元9.221，每百日元兑港元5.00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4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元，升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7.07美元，卖出4,73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只系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加宁街，坚拿道天桥北行去洪水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去到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木球会慢车；龙尾深水湾道跟住南丰道的回旋处；大坑道下行摩顿台，龙尾去到李嘉诚护理安老院。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04。
3: 但经验不足的新保安员，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4: 我会很认真做好这份工作，我会俾心机做的。
5: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自由风，自由风。
6: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潘永祥你好，
1: 系李嘉文你好，
0: 系啦，咁啊都好多人系揸车啦，咁啊随住呢个国际油价上升啦，系咪？咁咧嗰个燃油税有差异啦，香港个非法流动加油活动咧系明显增加嘅。咁我哋喺头半个钟啦，我哋会慢慢倾下先，咁啊讲下咧，以前咧可能入开油嘅人就大约都知咧，通常就系嗰啲户外停车场啊，比较远啲嘅，喺新界比较隐蔽啲嘅地方嚟嘅。不过咧，消防处嘅数据就话咧，依家唔系，佢哋揾到嘅资料就系依家嗰啲非法加油站嘅位置咧，以往系比较偏远，越嚟越就近市区。不单止系咁，经营模式咧，直情系咁流动化嘅，甚至乎系利用啲改装货车喺路边即抽即即入。就即加咁样，呢、這个对于市民嘅安全咧，系听落去都几惊哦。
1: 系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啊，最好咧提供方便。

0: 便咁啊，即係日常生活提供方便係好嘢啦。咁但係你都話即係非法即係加油站啊。
1: 都咁方便，
0: 咁方便就真係危險啦。因為以前你頭先都講啦，喺啲郊區地方，而家話方便到，可能個車主就話：，我附近有冇啊？咁樣咁嘅時候，如果你做呢啲咁嘅非法加油站咧，真係好危險，因為係個即係市民啦，尤其是喺即係人口密集嘅地方，如果有咩意外啊、爆炸或者火燭咧，咁變咗係個市民生命啦。仲有有好多車輛，如果你經過咧，可能對於車輛都構成一啲危險喎。
1: 嗯，冇錯啦。俾少少數字大家先啦。消防處嘅數據，今年頭兩個月已經接獲221宗有關非法燃油轉注嘅投訴，係啦，加油。比舊年咧每個月平均數字增加咧超過42%，檢控嘅宗數咧亦都比舊年每個月平均咧係多85%嘅咁。咁非法加油站嘅位置，頭先所講啦，由遠就去到而家近市區啦，咁樣。咁市民大眾，如果你有呢方面嘅意見咧，歡迎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我哋電話旁邊咧都有關注這個事件啦，個趨勢嘅立法會議員，新界西南立法會議員嘅郭芙蓉同我哋傾下嘅。你好，郭議員。
0: 誒，郭芙蓉你好。
1: 系啊，首先就问下你先啦。
2: 两位主持人好。
1: 系啦，好似头先咧，潘永祥讲啲嘢方便就好啦。但系如果连呢啲非法加油站咧，都由地区层面越行越近咁样，以你所知，因为你管理个区啦吓，你负责个区啦，个情况系咪都见到呢啲情况？可唔可以由你去讲解一下，俾我哋知一个猖狂嘅情况系点样？
2: 好似头先两位主持人所讲咧，咁啊的而且确咧。是有这个越来越近市区亦都越来越碎片化和隐蔽化的情况。大家呢如果对这些入鬼友的话呢个概念以为就会一直可能在偏远郊区这样。但是其实在早前的新闻报道都看到包括呢试过在一些公共屋邨的停车场都试过有发现这些的踪迹。之前在葵涌货柜码头那边就试过火灾。火警，咁原來火警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啲嘅鬼友油車造字嘅，咁或者長沙灣嗰邊又係試過咁樣，亦都係因為呢啲嘅鬼友油車造成，咁所以其實大家就已經係好緊張，亦都打響咗呢個警鐘，就係呢啲鬼友咧就越嚟越近大家嘅民居市區。咁甚至乎咧，其實都有媒體都有報道啦，就話喺葵青區咧都有呢一個嘅鬼友檔咧係運作嘅情況。咁啊，甚至乎咧，即係一條街裏邊有幾架車都同時間喺度做緊生意咁都有。咁但係個原因其實就真係咧因為大細嘅情況下就係可能油價啦，即係貴咗好多啦。咁所以變咗咧嗰個需求就大咗好多。咁我哋都睇到其實今年咧第一季消防處同埋海關咧，佢哋如果合計去接獲關於呢啲非法轉移燃油嘅活動，即係非法入鬼油嘅呢啲投訴咧，有成咧656宗，即係比起舊年嘅同期係多咗足足兩倍啦。咁如果呢啲宗即係案件宗數，如果嚟鬼睇嘅話咧，就26宗升到成96宗，升幅成269%。所以見到個情況真係的而且確係越嚟越嚴重，亦都係越嚟越危險。因為即係入鬼油嘅嗰啲設備咧，係點解佢平咧？佢平就係因為佢冇做好消防，冇做好安全，冇保險，又冇完税啊嘛。咁所以種種原因之下，如果我哋就好即係作為我哋民選直選議員，其實就真係好擔心係萬一過程裏面有啲靜電、有啲煙頭等等，咁係好似成個流動炸彈咁危險咯。
0: 係啊，郭芙蓉啊，即係頭先聽你講咧。接獲嗰個投訴嘅宗數咧，就成600多宗，咁一個月，咁我除一除咧，簡單，即係話每日都有20多宗，咁同埋即係你接獲投訴啫，咁仲有啲係或者唔知冇人投訴嗰啲，如果加加埋埋，哇，咪好多咁樣，即係變咗會唔會即係點解會咁多咧？係咪即係佢好簡單，即係嗰個流動嗰個其實係咩人係會買咁嘅油啊？同埋佢嗰個運作點解會簡單到咧？即係可以周圍去嘅咧？
2: 嗰啲不法分子咧，其實而家喺可能科技之下方便咗啦，或者係佢哋用咗好多方法就去改裝一啲嘅貨車，甚至乎係一啲七人車，咁亦都喺路邊佢哋揾一啲合適嘅位置咧，就即抽即加，加完就即刻走，亦都好頻繁咁樣去換地點咧，係好似打遊擊咁樣。喺呢一方面咧，係增加咗嗰個嘅即係。

0: 檢控嘅難度，咁所以可能喺嗰個嘅即係投訴上面加埋嗰個宗數上面，點樣可以真係捉到佢哋咧？呢、這個真係好難，或者有市民嘅嗰個判斷，佢見到。佢可能都唔知道其實佢做緊啲乜嘢，係咪真係入緊鬼友咧？係點樣？咁所以其實而家消防近排做緊一個鼓勵舉報嗰度，我哋覺得係好嘅。咁但係舉報完之後，佢點樣再去執法啦？咁當然呢度喺法例上面需要去處理啦。咁如果你話喺賣友同埋買友嘅會係咩人咧？咁啊～見即係有啲調查報道，我哋睇到嘅就係好有組織嘅啲不法分子，佢哋好仔細分工嘅。有人睇水，有人入油，有人收錢。咁如果一有風吹草動咧，佢哋就即刻好似打遊擊咁樣就即刻走啦。就可能喺個雖然喺個地方，但係咧去到佢都可能已經走咗。咁買油嘅人入鬼油嘅咧，大部分都係一啲職業司機。咁原因就好簡單，就係為咗慳錢啦咁樣。咁我哋睇到呢件事，我哋就會覺得市民可能就係見到入呢啲平油、入呢啲鬼油嘅好處就係平，但係佢哋忽略咗嗰個安全風險。因為好似頭先所講，即係如果發生意外嘅話，其實就第一個受影響就係個司機啦，即係受害者就係司機，仲有社區裏面。無辜嘅行人啦，無辜嘅即係其他嘅即係當區嘅人士咁樣，咁甚至乎而家見到有一啲嘅地點發現嘅就係啲工廠區，咁工廠區大家可想而知嗰度嘅交通亦都比較擠迫啦，樓宇亦都比較密集啦，萬一真係發生意外嘅時候，消防去救援都會係比較困難，咁所以其實呢一種嘅社區炸彈係絕對需要去正視。
1: 其实呢几日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有讲嘅一啲数字啦，就是说譬如在市个执法人员在土瓜湾啊，即是九龙一个地铺呢就倒破了非法入油站嘅，咁就检获了850公升嘅汽油啊。如果嗰啲汽油被燃点呢，爆炸威力佢哋形容可以相当于大约1000磅嘅炸药。咁涉事如果其实熟悉土瓜人都知啦，嗰度附近有好多，除咗工廠大廈，又有安老院啊咁。咁嗰個地方直情樓上係住宅添，附近又有安老院，所以一旦發生意外咧，就唔係淨係入油嗰啲人嘅。咁所以你會建議會唔會用啲咩方法去真係加強打擊非法加油站咧？譬如多啲用科技啊、AI 啊、無人機等等，你點睇啊？
0: 呢一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做法，就係即係要監管，加強監管，並且好有效嘅機制。因為諗翻個源頭，就係因為即係有貴啊嘛，咁所以嗰個嘅需求就上咗嚟。咁所以如果從源頭去着手嘅話咧，就即係我哋好理解，即係司機都係希望即係話佢哋嗰個經營環境可以，因為而家咁困難係咪？咁啊每一分錢都係血汗錢。咁但係即係好頭先所講，入鬼油佢平就因為佢税啊、保險啊、消防啊呢啲做唔到，咁所以就唔應該入。咁如果點樣令到啲油價保持翻喺嗰個合理嘅水平，令到司機咧佢哋喺嗰個嘅營運上面可以生存到，咁就係要杜絕油公司趁機加價牟利。咁啊，喺呢方面非常之重要啦。咁所以早前我哋立法會都開咗一個嘅緊急會議，咁就係處理一個嘅即係每公升每三公升就係即係一個嘅即係一個每公升3蚊嗰個補貼啦。咁亦都係即係呢度都成18億公帑。咁但係睇到其實就係即係急市民所急啦。咁所以政府要做嘅就係做好疏導啦、支援嘅工作。其實政府4月1號開始呢，就每個禮拜都有公布油公司折扣咗之後嘅實際零售價。咁希望可以透過咁樣呢就增加透明度啦。呢個係一個好嘅開始嘅。但係之後接住嚟嘅工作，我哋就要去關注加快減慢啦。咁所以呢即係最短期最有效嘅就即係修例啦。咁跟住就去加強執法啦。咁但係點樣解決呢個入訂有貴嘅根源呢？即係我哋都有啲短中長期嘅提議嘅，咁都希望政府會去吸納啦。即係競委會就一定要去做嘢啦，去睇下係咪有呢個合謀定價啦。因為源頭呢個油價正有正價嘅油價貴，呢個係一個問題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話短期裏面即係油價仲係咁貴嘅，咁我哋都會係建議咧，政府係繼續去即係就住商用車嘅一個補貼措施。例如是針對一些持商用牌照的，就是的士啊、小巴啊、貨車啊，跟市民的生活就是有直接即係息息相關的，就是對呢啲嘅司機咧提供一些專屬的折扣。咁你話再長遠啲，其實我哋一直都係提議政府即係研究去引入呢個95嘅即係 新原油定汽油，因為而家淨係得好貴嘅九啊八噶嘛，咁咪都係九啊八汽油去主導市場。

0: 常啦。咁長遠咁當然啦，電動車、新能源車咁都係一個嘅方向咁樣。
1: 阿舊議員啊，嗱，即係明白嘅，即係好多即係減輕車主嘅負擔咧，即係長遠嚟講都可能好多方案啦，包括頭先你講，即係津貼車主啲柴油啦，3蚊一公升啦。咁但係畢竟咧，即係要堵截呢個即係非法交站咧，即係危害我哋市民生命咧、財產咧。咁嘅時候，即係好多時都係要即係有一個刑罰喺度。咁就過往咧，即係消防條例咧，就即係即係針對買家啦，即係買家咧就即係冇一啲刑罰喺度咁樣。咁變咗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你話你唔罰個買家嘅時候，變咗即係就好難即係堵截到咁樣。咁而家就話消防條例就即係修改啦，就連買家都可以受罰嘅，包括即係嗰個罰款去到100萬啊，監禁一年啊，甚至乎咧授予消防處咧即係執法人員咧即係可以充公嗰啲車輛嘅咁樣。就住呢方面咧，你覺得呢一個阻嚇性夠唔夠咧？
0: 我個人係支持呢一種做法嘅，我哋都聽到市民咧都係因為安全嘅角度，佢都係同意消防係要加緊嘅，因為而家嘅懲罰咧同埋佢嘅非法利潤係不成正比啊嘛，佢就係因為太大嘅一個利潤誘因，所以先至會有頭先講嘅好多層出不窮嘅犯法犯罪手法。就流動式啊、改裝式啊，就周圍去到市區咁樣，咁所以將嗰個刑責擴展去到買家，其實就係填補咗過去法律嘅空白，因為以前嘅執法重點就係側重喺賣嗰、那個，咁買家就未見到有任何嘅刑責，咁見到其實即係而家去到最高100萬同埋監禁一年，咁我哋相信呢一個罰則係有一個實質嘅阻嚇，令到司機明白到。最緊要嘅係便宜莫貪，但係不過都想澄清就係、個焦點咧，其實大家都應該放翻喺公眾安全，公眾安全先至係我哋嘅首要考慮，即係唔係話要去違難市民或者係打擊即係呢啲職業司機，但係對於好危險，亦都係真係成對社區好似頭先所講民居。老人院、學校、市民，甚至乎司機本人，其實呢啲咁危險嘅即係非法加油行動咧，係真係需要去處理啊嘛。咁所以其實司機唔犯法，咁咪唔會受到影響咯。咁我哋之前都有提議過，其實可以喺嗰、那個譬如個執法個過程，咁都加一啲嘅即係俾司機去上訴或者免責嘅條款，即係佢要即係要證明到佢係。被誤導嘅，或者其實佢嗰、那個合交入油咧，其實佢相信佢自己係合法交易嘅，咁佢係唔知情嘅。咁如果真係有呢啲嘅情況，咁唔好即係誤相負居咁樣，都俾翻一個空間嗰啲司機去解釋。咁但係個大方向係希望即係提高個阻嚇性咯。
2: 好，唔該曬郭富勇。郭富勇咧就係新界西南立法會議員。
3: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4: 他的研究就揭示了多翼恐龙能够运用先进空气动力学滑翔。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5: 都想做深啲明白多啲呢啲早期飞嘅动物点解可以飞呢，同埋佢个飞嘅功能呢点样系越嚟越好呢。
3: 逢星期日下午5時，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90分钟走遍世界。
8: 智利伊基克自由贸易区因为免税政策吸引大量二手衫进口，但滞销的货品处理成本高，部分被非法倾倒在附近的阿塔卡马沙漠。沙漠干燥令到衣物分解困难，有机会释出微塑胶污染土壤。当地正是发展回收再造，并推出新法规要求业界负责处理。
7: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108000里。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潘永祥，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喺民居附近咧都有啲呢啲咁样嘅非法加油站啦。其实就唔单止入油嗰啲人铤而走险啊，喺佢附近啲住宅啊，或者啲一般行人咧都好危险噶嘛。我哋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阿邵家辉同佢倾下先。你好啊，邵家辉。
1: 系，邵家辉你好。
11: 主持你哋好。
2: 系啦，都想请教下你嘅，因为一般大家唔系好清楚啊，就系、觉得嗱，如果你贪平啊走去入油，以前就山卡拉咁远啦，依家就喺市区，甚至乎喺民居附近都有啊。咁所以 以早前保安局就建议修例嘅，将刑责扩展到买家，最高判罚100万同埋监禁1年。但系其实本身又有另一个咧，就系应货税品条例都有相关嘅情况。其实系咪买家冇理由唔知道本身系违法？依家嘅情况系点样罚嘅？
9: 我諗其實喺出面呢，有啲朋友去見到而家去賣緊嗰啲叫豉油啦，喺街度啊，你非法入油，咁嗰啲油如果其實佢完全係冇打罪嘅，咁嗰啲其實就係黑油啦，咁佢就會牽涉埋頭講緊嗰個税品貨税品嗰個條例，咁、那個罰則呢其實係高好多嘅。咁但係如果假設嗰啲人賣緊嗰啲油喺香港，其實佢已經打咗税嘅話呢，咁其實佢就唔可以用呢個條例去檢控佢啦，佢就用嗰個消防嗰個條例去檢控佢，咁嗰個罰則咧其實就低好多嘅。咁有啲人覺得奇怪，咁點解香港會真係買到一啲即係嗰啲嘅原税嘅油話咧？好似你平時見到嗰啲油站啦，係咪？咁可能某啲品牌油站你去到見到，咁你要30多蚊咁入嗰啲油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唔喺嗰個油站去入嗰啲油話，其實香港本身嗰個油站佢一定喺香港有個儲存倉喺度噶嘛。咁我如果假設你唔喺嗰個油站去入，你直接喺個儲存倉去買柴油，咁如果啲柴油嘅話，其實你可能係攞咗去做工廠去用嘅，咁其實佢都會賣俾你嘅。咁如果油其實喺入咗香港，其實佢已經打咗税㗎啦。咁但係嗰個價格嘅話咧，佢就唔會同油站嗰個一樣高嘅，佢係平好多嘅。咁但係個目的可能佢俾你係去做另外一啲用途，同埋你攞油嘅時候，你嗰個車其實係一啲符合標準即係消防嘅車，你先可以攞到佢油㗎嘛。咁但係有啲人可能就利用呢一個漏洞，就攞咗呢啲就打咗税，咁但係個價格係好平嘅油，咁啊走喺香港嗰度咧，就喺市區嗰度去入俾啲人啦。咁但係如果你唔喺個市區上面去入，你唔係經過啲正常嘅油站去入嘅話，咁其實個安全性其實就冇啦嘛。咁所以其實政府就因為要針對呢個漏洞嘅話咧，其實就驚佢完咗税嘅油，佢攞咗出嚟去賣，但係個罰則好低嘅話，所以喺今次呢個條例嘅話咧，就希望可以加大嗰個嘅嗰個警察性，咁等啲人就唔好去犯法。
2: 哦，明白。阿小家輝，今日繼續留一留，我哋聽聽新聞先，繼續翻嚟之後咧，繼續同你講下我哋究竟改咗個罰則啊，有啲咩可以跟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工。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伦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在枪击案发生后两日编写初步报告，指出疑犯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道话，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前向家人发送宣言，指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说，

0: 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与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三项控罪。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小濠湾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咁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小濠湾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嘅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方向亦都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白建士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喺制冰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龙日村。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1: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5: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4: 外交担使命，
1: 青年创未来。
6: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 5月9日，
4: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
1: 隆重举行。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系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4: 自由风，自由风。
15: 主持李嘉文、潘永卓。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潘永祥，我哋头先咧就问紧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咧，究竟呢一个？

0: 好平嘅油有咩问题呢、嗯、即係买家买入嘅时候，即係譬如你入油喺唔适当嘅地方，我哋讲緊。搵返邵家辉出嚟先。你好邵家辉。
1: 係邵家辉你好。
0: 係係啦，咁你讲得其实都清晰嘅。不过我哋都仲想有啲嘢问话
1: 佢咋。係呀阿邵家辉呀、啊、我哋以往嘅概念以为呢即係有啲非法加油站呢一定係即係未完税㗎啦，即係一定係㗎。咁而家听你讲又唔係喎，所以呢变咗喺嗰个嗰、那個即係海關裏邊又執唔到法喎，咁我想問啦，係有咩人係可以咧買到一啲完咗税嘅柴油，而跟住咧就喺一啲非法嘅地點咧，即係轉讓俾即係一啲車主嘅咧，即係咩人係會有啲咁嘅途徑可以買到啲咁嘅現貨嘅油而可以轉售嘅咧？
2: 我相信其實只要你俾錢，你真係揾嗰間公司講俾你聽話，我係需要買啲油，咁佢咪俾你咯。咁因為佢係做賣嘅啫嘛，佢唔會理你。其實你攞啲油，其實去邊度？佢講你講俾佢聽。當然可能你話我自己有工廠，我需要攞啲油。咁、其實佢賣俾你，咁你佢啲係完咗税嘅油，咁佢咪完成佢責任。咁當然你去攞油嘅時候，咁你嗰架車應該都要符合嗰個嘅安全嘅規例去攞咗啲油嘅。咁但係當你嗰架車攞咗之後，其實你啲油係咪攞咗去工廠嗰度用啊？定係攞咗去邊度用咧？其實佢唔會真係跟住你。咁可能有啲人就利用咗呢個漏洞，就將咗嗰啲油。就喺个市区上面又用咗放咗另外啲车嗰度，跟住就喺度做一啲非法嘅加油。咁因为过去嘅头先讲话个问题就系过去嗰个条例话，其实呢啲系完咗税嘅油嘅话咧，其实佢改用嗰个未完税嗰个条例系好重嘅罚则，就用咗仲普通消防嗰个罚则，咁其实都好轻。所以嗰啲人而家其实就用住呢个漏洞，就觉得嗰个罚则好轻，就铤而走险嘅话，就觉得个风险就好低咗好多。所以我点解要加快？在個法例上去修補，去俾佢嗰個警覺性，唔單止係要賣油嗰個加重個罰則，甚至乎你賣油嗰個話，我哋都要將個罰則加重，等佢哋知道其實佢哋做緊呢樣嘢係鼓勵緊喺地區、喺市區上面話製造一啲嘅巨型炸彈，話係唔可以容許咁做。
1: 係咁，即係話咧，而家咧就賦予呢個消防嘅權力啦。即係除咗話即係可以檢控咧，甚至可能咧即係有執法啦。即係如果佢唔合作嘅時候。提供啲資料啊，之類，可以咧，即係逮捕，甚至可能咧，即係如果佢即係判咗有罪咧，可以充公啲車輛咁樣。咁就住呢個問題咧，即係嗱，過往消防咧就即係所謂執法行為咧，就主要都係即係一啲防火啊，或者即係違例建築啊咁樣。如果你話真係去到逮捕啊，即係一般嚟講，我哋以往就海關噶、啊。喺呢方面，即係咪即係消防裏邊要有另外一個培訓啊，或者甚至可能一啲即係喺嗰個執法嘅情況咧，即係有一啲唔同嘅處理咧？
2: 啊，我想對於消防員佢哋紀律部隊其實過去嗰個嘅能力嘅話，我非常有信心嘅。咁
1: 係
2: 海關，因為你冇完税嘅執法啫。如果佢哋完咗税，咁你海關係冇身份去執法，咁一定係消防嗰方面去做。咁我相信喺消防處處長佢哋嘅帶領之下話咧。佢有一組嘅同事喺市區嘅話，做一啲嘅檢控啊、執拿同埋偵測嘅話咧，我哋對佢有信心。
0: 嗱，而家咧政府應該就加大力度啦，要保障市民嘅安全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買家幫襯非法加油站咧，就因為去合法入油好貴啦。雖然呢個唔係理由嚟嘅，但係佢哋有個誘因啊。咁而家修例，買家都有呢個刑責咧，喺個執法上係咪應該真係要打擊到啲買家先驚噶嘛？個情況你估計應該會點咧？同埋可能有啲人就覺得，譬如頭先我哋即係送走咗另一個議員啊，郭芙蓉佢都話啊，其實公眾佢付出成本，其實係咪應該從個根本就係諗下，會唔會喺我哋引入其他油呢度都會平衡下咧？你點睇？
2: 如果對於個買家嗰方面嘅話，我哋唔嚴懲佢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其實係治標不治本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如果假設你個買家你唔買嘅話，咁你喺出面嗰啲人去做非法嘅油，其實佢係冇意思㗎嘛。咁而過去點解啲買家其實去買，因為當然就喺嗰個嘅價格嗰度，佢覺得吸引佢啦。第二，佢覺得個風險其實好似唔係好高，佢係咪都入油？但係佢唔知道，其實佢入緊油嘅話咧，而家嗰個過程同埋佢哋喺油站就油其實係完全唔同嘅，因為嗰啲油嗰個嘅揮發性其實好遠。我聽嗰啲專家講俾我聽咧，其實如果可能，你喺十。可能你嗰個油喺十，如果你開咗個蓋嘅話咧，喺十幾尺嘅話，你打火機都可能會爆炸。但喺油站裏面咧，其實有啲特別嘅措施咧，其實佢係減免咗呢啲咁嘅風險嘅。咁所以對於一啲嘅買家嘅話咧，其實過去其實原來佢冇乜刑責嘅話，或者嗰個嘅罰則其實唔係咁高嘅話咧，令到佢有 覺得要挺而走險，亦都係點解今次我哋要加大個罰則，講俾啲馬街聽，其實佢哋唔好咁樣做。同埋因為而家喺嗰個國際油價度咧，即係近時因為打仗，佢嗰個距離越嚟越多嘅話咧，咁啊令到嗰啲人個離錢越嚟越高，所以個誘因就越嚟越大。咁更加喺呢刻嘅話，我哋要俾多一個信息講俾佢聽，佢哋千祈唔好做。
1: 係嗱，當然咧，即係要執法咧，即係當然嗱，即係買家或者買家咁都嚴懲啦。咁問題就係你都要知道，即係發掘到呢啲咁嘅活動啦。咁過往就話啊，即係我哋有啲可能係分工嘅去睇水嘅咁樣。咁所以變咗執法人員咧都未去到咧，就已經散咗啦咁樣。咁就於呢方面咧，即係我哋而家一啲科技咧，係咪可以用咩方法可以即係能夠即係提高到一啲即係知道一做緊一啲非法嘅轉友嘅活動咧？
2: 啊，咁呢個偵緝喺消防或者其實有關嘅部門嘅話，咁我哋去同步好緊啦。咁但係科技嘅話咧，咁我相信而家都係多嘅，尤其是你好似啲無人機咧，其實我見到有幾次都立咗大功，因為據了解以前啲人入啲紅油去到啲山卡拉地方，你啲人行到過去都睇曬水啦。但係你個無人機喺上面一路影住佢哋嘅話咧，我見到都有一兩次其實就捉到呢啲咁樣嘅入油嘅行為。咁我相信有關當局嘅話一定會善用科技咧，對於一啲非法喺社區裏面去危害大家嘅行為嘅話咧，其實佢哋會嚴懲佢哋啦，同埋會加緊去捉佢哋。
0: 嗯，政府就话会咨询委员会意见之后咧，就会展开大约一个月嘅公众咨询嘅，跟住目标就喺今年之内咧，就会将条例草案提交俾立法会审议啦。政府亦都话会透过作业指引等等嘅配套措施咧，协助各方去履行责任嘅。你点睇个作业指引嘅配套措施有啲乜嘢嘅建议咧？
2: 啊，个作业指引话，我谂佢要攞出嚟俾大家去研究下佢嘅作業，其實係諗住點樣去作業，咁我哋先至可以俾呢個意見佢哋點樣做啊？具體
0: 暫時因為都未知道個詳情係嘛？
2: 係嘛？我諗佢作業嘅話，對於佢一啲檢控嘅人嘅話咧，其實唔好手軟，賣嗰、那個同埋買嗰個都係，尤其是買嗰個咧，佢冇借口嘅，你喺街度唔小心抌垃圾或者喺个袋揞到个纸巾出嚟，话你话冤枉大老爷，我唔小心都仲有机会。
0: 系你入油去到嗰啲地方，你冇可能噶啦。系
2: 你冇得抵赖嘅，你一定系知道你做一样违法嘅嘢。同埋个问题就系你影响到你助长紧嗰啲人，将好多嘅油摆喺市区上面。当一爆起上嚟嘅话咧，系一个炸弹嚟嘅。所以我哋唔可以即系容忍呢啲情况去发生，同埋你要将个漏洞嘅话咧，尽快去堵塞佢。
0: 好啊，唔该晒邵家辉。邵家辉咧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邵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邵叔叔咧同大家轻轻谈过 N 音同 L 音叫往过程嘅问题。上一集讲嘅 millennial 呢个字就系啦 ，millennial 咧前 L。后 N， 今日萧叔想俾多两个字大家，系搞乱下大家嘅。第一个字咧就系、是、人名嚟嘅 ，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 一个英国嘅好出名嘅歌手同作曲家啦。Lennon，L-E-N-N-O-N， 第一个系 L 音，所以唔好将佢读成 N 音，唔系 Lennon， 系 Lennon。len le le le le le le le le le le le le len 后面嗰个先系 n 音，所以 lenin 仲要两个 n 音添。lenin 第一个 l le le le le le lenin lenin lenin lenin， 所以 John Lennon 大家练一练。John 当然系 n 音尾啦，又更加搞乱啦。John Lennon， 无论你读得几快都好，都唔可以变咗 John Lennon。唔係 John Lennon， 一定係 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OK， 再俾多個另一個，今次咧我哋先 N 後 L， 都係人名，一個好出名嘅導演叫做 Christopher Nolan。Nolan 點串咧 ？N O L A N，No No 先 N，No No No No No 後面 Lan 咧就係啦 ，So Nolan 唔好變咗 Nolan 啊，唔好兩個都 N 曬。亦都唔好两个 L 成，冇 Nolan，but Nolan，Nolan，Nolan，Lennon，Lennon，Lennon， 大家搞翻清楚 N 同 L。 连浩李梁慧欣，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2: 1872311，
1: 自由风，自由风，
3: 自由风，自由风。
4: 潘永祥，你有冇养呢个宠物啊、动物？你平时见你成日都会去即系郊外啊活动噶嘛？
5: 就有嘅，狗仔有养过啦，大嘅狗有养啦。咁就当然啦，大嘅狗同细嘅狗仔咧唔同嘅。比如话即系大狗咧，可能你要带佢出去嘅，即系
4: 细都要嘅，细
5: 一定要。咁咧，但系问题咧就佢嗰个活动空间咧，比如你屋企咧，有个即系适当空间咧都得啊嘛。咁變咗可能咧就話有啲時間你要帶個狗出去啦，但係好多時間喺室內都得。但係大狗咧，其實可能調翻轉啦，可能好長時間咧你都要喺室外，因為室內咧佢有陣時好辛苦嘅。
4: 係啊，好辛苦㗎，係我以前細個都有養過狗，你真係冇時間，你淨係假設你就算有能力請個工人姐姐咧，你都不如我都有陣時覺得你不如你冇時間俾佢同一個小朋友一樣啦，係嘛？
5: 一樣。
4: 即係叫三思啦咁。咁申訴專員公署上個月就公布啦，嗱我哋未至於話唔照顧佢，令到佢好孤寂啊，算唔算係殘虐咧？咁樣嗱，申訴專員公署上個月就公布政府打擊殘虐動物調查報告，咁啊指出漁護處咧存在喺指引不足同埋草率結案等等嘅問題嘅咁樣。咁啊，我哋啊請嚟咧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同我哋傾下啦。你好，何議員。
5: 係何俊賢，你
6: 好。兩位主持。
4: 係啦，因為依家大家生活富足咗咧，我哋就喺嗰、那個、除咗要關顧小朋友，動物方面咧，我哋都好關注噶嘛。你都有一个質詢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一讲咧？你嗰个关注点喺边度咧？
6: 系第一咧，那个質詢咧应该系我嘅党友林林提出嘅，喺寻日提出嚟。主要佢嘅关注咧，既然系已经咨询咗咁耐啦，或者系叫做个问卷话支持嘅人咁多，点解仲未立咧？咁其实咧喺我哋系关注呢个问题，其实首先就要处理一下，或者大家要定义一下咧，爱护动物。爱护动物嘅相关嘅法例咧，支持立法嘅时候，佢哋嘅观点系如何嘅？咁虽然有88点几嘅人系支持啦，但系咧有时市民系俾嘅意见咧系好直观地系在于佢自己嘅角度，关于可能系关注于猫同埋狗为主嘅。咁但系香港嗰条叫做残害动物防止残害动物嘅法例里面咧，某个程度上佢唔系净系做猫狗，佢系横跨到系基本上近乎系众生平等嘅，所以佢处理所有嘅。叫做唔同嘅动物嘅时候，佢对待啦，佢嘅价值观咧，就要几种唔同类型嘅动物咧，都要摆埋一齐去做啦。咁但系喺社会上面咧，我哋面对嘅系有多种唔同用叫做方式或者系类型啦。譬如我哋自己，我以前就系渔农界嘅议员啦，我哋有经济型嘅动物啦，我哋有宠物啦，今日我哋倾紧嘅嘢，仲有一啲叫野生动物嘅。咁但系咧。你要知道外國啊，或者係我哋內地咧，啊對住唔同嘅動物咧，佢有唔同相關嘅法例去做。咁但係我哋基本上相關嘅法例咧就唔多，但係主體就係呢度防止殘害動物嘅法例為主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管理上嘅法例，例如狂犬病條例等等。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一方面去攞一個社會上面嘅共識嘅時候咧，係困難嘅。喺上一屆嘅立法會啦，或者再之前嘅界別裏面都好啦，我哋都曾經同政府去溝通過啦，發覺咧佢有啲支持嘅人士，支持愛護動物或者係立例嘅人咧，喺立例嘅過程裏面咧，佢調翻轉亦都有反對，而佢提出嘅啲理據咧，係都唔係冇道理嘅，即係譬如係一個謹慎嘅責任嘅內容咧，就譬如話如果你係一個義工，你好愛護動物，你就見到一隻流浪狗或者流浪貓，你就將佢執曬翻嚟嘅時候咧，根據你叫谨慎责任同处理佢嘅嘅一啲生活嘅问题嘅时候，你有病就要带佢去睇医生嘅。咁但係如果一个好有爱心嘅人，佢咪可以做到好多，或者佢有好多无限嘅资源去帮隻狗去医病呢？其实佢係有个困难嘅。咁所以喺呢啲咁嘅好细节嘅细微嘅地方里面呢，就亦都有人去提出啦，就係咪应该咁义工团体可唔可以豁免啦、啊、咁就变咗我哋係爱护动物嘅过程同埋实施嘅过程里面呢，就局限咗喺某啲程序里面，所以喺呢一方面咧系相对比较困难。咁但系咧，我认为我只系举个其中一个例子啫。但系如果我哋喺个动物安全嘅法例，即系唔系叫动物，即系叫。

0: 愛護動物嘅相關法例一個推動嘅過程裏面咧，我哋可以喺細節上面尋找某啲嘅空間去推動。例如尋日我回應跟進提問嘅時候咧，就講到雖然我哋係有野生動物，我哋會有經濟型動物，我哋都會有寵物啦。咁但係咧，我哋知道寵物咧嘅自主有啲係根本唔具備相關嘅飼養能力嘅，即係佢可能唔識養，但係佢又覺得好得意，佢買嚟養，出現好多嘅棄養啦，或者係唔識照顧而產生嘅叫做唔小心嘅虐待嘅個案出嚟。咁所以喺教育各方面咧，可能就要增強啦，或者係佢領養或者購買呢啲寵物嘅時候咧，佢必須要進行一啲嘅叫做問卷調查，令到佢足夠能力去照顧，減低佢唔小心虐待動物嘅一啲情況出現。咁但係就算喺我哋喺幾年之前咧，我自己個人喺唔同嘅渠道去講嘅時候咧，我就算話叫啲自主，即係叫做寵物嘅購買者或者領養者咧，去上堂我都俾人鬧噶。我有時我都好奇怪，點解會咁樣咧？所以你見到個社會係相對不分歧。但係我認為，如果你從事寵物嗰方面去管理嘅話咧，係管理佢嘅領養嘅窗口，或者係購買寵物嘅窗口咧，係比較少影響到其他經濟型動物同埋野生動物之間嘅一啲矛盾，所以就相對容易管理。而呢一啲咧係相對容易攞到共識嘅。
1: 俊賢啊，即係嗱，我哋好多時我哋都有啲相類似嘅情況，就係照顧兒童啦咁樣。咁我哋照顧兒童咧，就主要都係父母啦。咁就即係嗰個持份者，即係都好單一嘅。咁但係動物咧就好特別啦。嗱，有啲係即係買啲寵物翻嚟嘅，有啲我唔係個寵物主人，我係啲寵物嘅美容啊，或者就可能留喺佢嗰度即係照顧一兩日啦，即係主人唔喺屋企啊。就可能有啲流浪嘅照顧流浪，頭先又講啦，即係佢好心。就為到流浪狗帶翻嚟，可能幫佢即係有啲傷口洗啊，俾啲佢食啊咁。咁所以如果喺法律會唔會即係話喺三方面嗰個規管嘅方法或者程度都唔同咧，所以令到嗰個法例會難咗咧？
0: 係啊，所以我尋日喺個跟進質詢都講咗嘅。首先就係社會嘅人士啦，同埋我哋議員咧，都要喺特區政府，佢都要理解特區政府喺立法嘅難度裏面，就唔好相對地不斷增加我哋對呢條法例推行過程裏面嘅要求。如果你越多要求嘅話咧，會令到大家立法嘅矛盾會更加大。咁所以我頭先所講就要降低我哋自己或者係要有啲時間表啦，或者順程啦，將容易去處理嘅一條一條，可能今次咧淨係處理。頭先我所講，淨係喺售賣寵物嘅時候或者領養嘅時候做問卷，我哋呢條法例擺落去，咁呢個會相對容易啲做咯。完成咗啦，實施過程一年或者兩年，我哋自己就可以增加我究竟喺義工方面，或者係獸醫或者美容院，佢對待動物嘅基準標準指引係應該如何？咁慢慢一項一項將啲問題一項一項解決咧，我覺得係反而呢個係比較快嘅道路，雖然。做事唔係直接可以一步到位，但係我哋亦都睇翻過去其他國家立例嘅時候，就算英國都好，佢第一條相對叫做愛護動物嘅法例咧，其實都係唔容許狗拉車嘅啫。佢唔係一步到位嘅，唔俾拉車，但嗰時佢都食狗肉，佢都食嘅。咁所以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啦，我哋要因應香港嘅實際環境咧，去先處理呢一部分。就例如連好似放生嗰個問題咧，我最近都好關注啦，將啲魚放落海，咁呢個亦都係跌咗落去叫做。防止虐叫做

0: 問題，你一步一步去進行一啲立法上面嘅諮詢，同埋攞到共識，簡單咁樣去推行法例，令到佢每一年咧都可以有進步，保障到動物嘅權益，這個先係最理想嘅狀態。
1: 嗯，咁當然啦，嗰、那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咧，現行最高罰款就係20万同監禁3年。你覺得譬如喺嗰個罰則數，需唔需要相應提升先叫做合理，等啲人至少係驚啦、明啦咁樣？
0: 嗱，呢個亦都係我哋要討論嘅。有啲共識咧，就係、是、在於有時唔係在於個罰則低或者係高，係在於佢冇辦法檢控。例如好似我哋之前傾過嘅，佢入屋權啦。是比較弱啦，甚至是話我哋而家咧有一條好得意嘅條例，叫做都唔係好得意，叫做狂犬病條例421A 條。如果只狗過咗5个月，同埋冇打防疫針，同埋冇攞狗牌咧，其實佢係違法噶嘛。咁但係我哋睇翻個執法個過程咧，佢政府或者係漁護署係冇能力去進行執法，或者太容易進行辯解。啊，唔好意思，我搬咗屋啊，咁其實就已經甩咗出嚟，只能夠發一個警告俾佢。咁所以嗰個條例裏面咧，每過3年其實佢要幫狗續牌嘅，但我哋睇到嗰啲數字，有一半以上嘅香港市民養狗嘅市民，其實佢冇續牌嘅，所以連呢一啲相對簡單嘅法律都難以去進行執法嘅時候咧，其實喺防止虐待殘酷對待動物嗰條條例裏面，我哋係咪應該商量下適度地增加特區政府能夠檢控嘅能力，然後將呢啲 case 擺上法庭定罪？之後先可以判斷，喂，究竟我係咪應該要增加嗰、那個罰則咧？例如我哋而家有防止虐待兒童嗰啲條例啦，其實佢最高嘅刑罰係監禁10年嘅，基本上啊。咁但係而家都係20万同埋3年咯。咁你想去到幾多咧？我哋就會喺3年同10年之間要做一個定位，5至7年。
1: 好多謝曬你，今日時間差唔多先，多謝曬劉俊賢立法會議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喺管道嘅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喺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医院系车多，龙尾喺三圣。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代表作供嘅时候，对好多问题嘅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独立审查组代表否认。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同36个月。十谋平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话两名事主去年离婚，怀疑男事主以钝物同埋手袭击女事主之后自杀。详细新闻内容。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窗口。容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

0: 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用少伦对好多问题嘅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俾屋宇署。用少伦否认，重申只系想将事情说出。陈晓庆报道。
1: 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负责审核工程监督文件。宏福苑曾经就小型工程向独立审查组提交表格，有两份涉及宏昌阁和宏志阁被随机抽中审查，其中一份是有关窗口改动工程，表格内有照片逐层显示后楼梯窗口的情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相片显示在工程前已经有部分楼层的窗口被改成生口，由木板遮盖并且上锁，上面贴有告示。为什么容少伦审核的时候没有察觉问题？容少伦解释，当时以为是窗口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冇留意系被改成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楼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少伦嘅讲法。杜鉴坤又问容少伦：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点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容少伦话：如果当时有到场睇，就可以睇到问题。听证会上展示一封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发俾屋宇署嘅电邮。杜鉴坤问容少伦发出有关电邮的意思是否想指出两个部门在大火前有沟通问题，独立审查组不知道屋宇署在2023年已经更新小型工程目标巡查百分比，询问容少伦是否想指问题在于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如果早些知道可能会做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伦回应，唔系想推卸责任，只系想将件事讲出嚟。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佢话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嘅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和36个月。法官判刑的时候说，同意两名被告并非主脑，但是仍然属于重要角色，若果没有被告的参与，黑钱不会流入本港。黄贝文报道。
2: 两个被告分别是62岁报称清洁工的罗小平和63岁报称传菜员的向玉容，他们涉嫌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钞到香港，其中罗小平曾经151次向海关申报携带大量现钞，总共折合大约2亿8000万港元。两个被告曾经在一个月内入境香港大约100次，一日内往返香港的次数高达4次。两个人将所携带的现金带到找换店或分发给其他人再作进一步处理。罗小平代表大律师求情的时候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都未被截查，说被告教育程度不高，误判情况。向玉容的代表大律师说，被告被捕至今近7年，在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在香港租楼的租金大约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黄思丽判刑的时候说，同意两个被告并非主脑，只是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亦都没有获得巨大得益，但他们仍然属于重要角色，说他们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的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法官说，其中一个被告积极运送现金，否则黑钱不会流入香港。法官亦都不同意首被告罗小平因为无知而犯罪，指他心存侥幸，贪得无厌。至于第二被告向玉容，法官说不接纳辩方指被告认为所携带的金钱属于家人。法官提到，两个被告2019年被捕至今6年多，酌情扣减6个月的刑期。海关财富调查科调查主任欧永章说，今次案件是自2018年起实施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之后，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相信今次判刑具阻吓作用。
3: 当中判处的监禁的刑期反映了罪行的严重性，对于不法分子作出清晰的警示，明确指出洗黑钱是一个严重的罪行。
2: 海关说会继续严厉执法，不会姑息任何清洗黑钱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警方正系调查寻日喺秀茂坪发生嘅谋杀及自杀案，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死亡，两人结婚多年，喺去年离婚。警方相信女子先倒卧喺一个房间内，佢嘅面部、颈部同手部受伤。男子其后喺厨房内吊颈，怀疑佢以钝物同埋手袭击女子之后自杀。仇志荣报道。
4: 警方在昨日下午4:00接报揭发这宗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报案，说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警方和消防破门进入宝达村一个单位后，发现77岁男死者和71岁女死者，女死者侧卧在睡房床边的地下，法医相信他在昨日凌晨1至2:00期间离世。男死者怀疑在厨房吊颈，颈部勒伤，怀疑昨日朝早8至10:00过身。警方相信单位是唯一案发地点，尸体冇被移动过。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初步知道两名死者嘅致命原因。
5: 男死者咧就系吊颈身亡啦，而女死者咧有两个可能性嘅。第一就系佢面部嘅一个肿咗嘅伤咧，系一啲由钝物击中所造成嘅一啲伤势。咁呢个系非常之接近头颅嘅位置咧，可能系一个致死嘅原因。佢颈部咧亦都有啲嘅血点啦，咁相信系由一啲嘅箍颈或者系被链颈咧所造成嘅一啲窒伤势啦，所以有一啲窒息嘅情况出现。
4: 两名死者喺1980年结婚，育有一名儿子，同住多年，经常因为生活习惯而争吵。儿子喺2018年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女事主前年提出离婚，法庭去年颁下暂准离婚令，分居一年。温景亨话：男死者一度喺内地居住，最近先至搬翻香港。
5: 最近咧，双方咧亦都系希望咧系喺香港居住嘅关系咧。咁女死者咧主动咁样去帮男死者去安排去租住咗一个位于黄大仙区嘅一个劏房单位啦。呢一个咧，相信亦都系因为一个嘅导火线，令到个男死者觉得对于生活嘅一啲绝望啦，因为已经去到系大家都真系要永远都唔再见面嘅情况啦，继而咧杀害咗女死者同埋自杀嘅。
4: 警方话男死者冇精神病记录，女死者10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呼吁市民勇敢面对困难，如果情绪不安或者低落，要适时寻求专业协助。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听日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日起接受申请，预计今年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厨房下个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方式循序渐进推展。邓永林报道。
2: 2026年食物业修订规例听日正式生效，食环署符合若干法定要求下，可以俾狗只进入同埋逗留喺食物业处所入边。食肆必须先提出申请并获批。食环署公布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申请，已经去信邀请食肆持牌人出席简介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喺立法会会议上面形容，修订规例为食肆同埋市民提供选择。以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
6: 最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了选择，食肆可以选择是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是否光顾。这项修订不单只有助推广互相尊重、人宠共融，亦都为餐饮业开拓新的商机。不少的经营者都十分的期待。
2: 基于安全考虑，当局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的申请，而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谢展环话，厨房会提供指引俾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位成人食客最多携带2只狗，概述顾客带狗入食肆嘅时候应有嘅良好行为。
6: 法例咧系定明狗只系处于食物业处所嘅时候咧，狗带系需要按指定嘅方式稳妥咁牵引，或者咧系于咧固定嘅附着物上边。食环署亦都会以牌照嘅条件规管食肆嘅持牌人。例如不能夠在餐桌上以明火烹煮或者加熱食物。
2: 首階段設有不多於1000個名額，超出將會抽籤。

0: 首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食环署在发出批准前会派员到相关食肆讲解规管要求，预计七月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准食肆，实际日子将稍后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玛格烈医院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患者完成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之后，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按需要个别跟进。院方话，计划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可避免病情恶化，减少复诊次数，亦都为复诊提供弹性。崔慧欣报道。
2: 炎症性肠病属于慢性反复发作的肠道病，常见病征包括肚痛、腹泻、大便大血等，无法完全根治，可以透过药物控制病情。玛加利医院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患者可以透过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每四星期或者按需要完成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问卷结果，按需要个别跟进。玛加烈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顾问医生胡少图认为，计划能够为患者提供多一重保障。
3: 对比传统的复诊模式，病人是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先去复诊，但是现在这个新模式，在两次复诊期间，病人都会填写问卷，医护人员亦都会每星期去跟进他的数据，而病人亦都会主动参与他自己的疾病管理。他们有需要是有一个直线电话可以打给我们专科的护士去询问的。
2: 医管局研讨大会程序委员会联席主席孙天峰期望，日后可以将有关做法扩展至其他慢性疾病。
4: 肠炎这个的病症呢，有两个高峰期，最常见的那些是年轻一点的，他们用这些的工具也都是比较适合，他们都更加容易去表达到自己的问题。他另一个高峰期就是年长一点的，香港呢就算年长的病人呢都很醒目的，很多呢已经开始懂得用这些的 HA 高，如果将来我们用得比较成熟，经验可以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是真的可以期望呢将来其他各类的慢性疾病呢都可以用。
2: 玛加烈医院前年年底至到去年年底推行有关先导项目，有50名患者参与，大约三成四的病人减少复诊次数。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食环署由现时至到未来几个月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助理署长温志信说，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较严重的黑点，部分影响市民候车，预计全年合共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提到，自署方采用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识别滴水源头，有助减省调查时间，处理量倍增。黄海怡报道。
5: 食环署由今个月去到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300几个卫生督察在夏季嗰阵兼顾处理冷气机滴水工作，当中七成同埋三成人手嚟紧会分别在晚上同埋朝早嘅滴水高峰时段调查同埋执法。署方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到50个影响市民等车，如果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
6: 大厦本身咧，佢系冇安装个主去水喉管嘅，咁啊大厦个住户亦都多啦，咁例如佢面向一边嘅街道，可能几百户嘅，咁嗰度咧，如果例如有几部冷气机已经滴水咧，咁个情况都已经系可以好犀利。而家优先选定咗300个冷气滴水黑点咧，佢个情况就大幅改善咧，咁我哋将个人手又会调去另一啲处理其他另一啲更多嘅黑点嘅。我谂我哋全年计咧，我相信有400-500个黑点会处理咗嘅。
5: 温志信提到，食环署人员以往靠肉眼识别滴水位置，而家采用咗第三代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以红外线夜视镜识别同埋标示滴水源头，有助减省调查时间。
6: 佢系真系帮到好大帮助嘅。我哋如果肉眼夜晚望埋去一个楼宇度，的确系好难睇到滴水啦。咁呢个技术之后咧，佢系接录咗之后咧，直接望到咧好远咧。 同埋係好明顯嘅，嗰、那個滴水個影像好清晰嘅。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咁咧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我哋可以去到40樓咁高嘅影度。
5: 温志信指出，2020

0: 四年用咗呢一套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到6000多部冷气机，旧年更加增至到8000多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美国政府据报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说伊朗会将浓缩铀运到美国。伊朗外交部就说正是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张曼燕报道。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三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有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被问到协议是否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转运出境或者是运往美国，特朗普回应说是，不是或者他们会被运往美国。他又表示伊朗仲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特朗普其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他不会设定最后期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认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美国在这场他们正是失败的战争中得不到他们在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作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会严厉回应。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个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说，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且可能被讨论的议题。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间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对于外界猜测台湾问题会是中方在峰会之中的首要关切议题，是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之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之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的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都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从佛得角驶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但是当地政府说事前未被咨询，担心居民面对的风险。张曼燕报道。
2: 撤离的三人分别是一名56岁英国人、41岁的荷兰船员，同一名同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那利群岛，但是地方领导人说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表示会约见首相桑切斯。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没有风险。 官員早前表示，郵輪靠岸之後，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將會送到馬德里的醫院隔離觀察，其餘國家的人員會被遣送回各自的國家。世界衛生組織在最新通報中表示，至今在乘客中發現8宗病例，其中3宗確診，5宗疑似個案。另外，南非衛生部長表示，南非在檢測兩名涉及疫情的乘客身上，找到漢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種可人際傳播的安第斯病毒。郵輪其中兩名患者被送往南非就醫，荷蘭籍女乘客死亡，另一名英國籍男子仍然留醫，目前病情穩定。而阿根廷傳媒報導，在南部著名旅遊城市巴里諾切確診一宗病例，暫時不清楚是否與紅迪厄斯號郵輪有關。巴里諾切位於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亞地區，紅迪厄斯號郵輪出發地烏斯懷亞處於相同地區。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美國白宮記者協會晚宴槍擊案，國土安全部初步評估認為，伊朗戰士可能是槍手試圖刺殺總統特朗普等高級官員的一個潛在動機。美國傳媒報導，疑犯曾經在社交平台發布貼文，批評美國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行動之前向家人發送宣言，說目標是美國政府官員。美國檢方在法庭文件之中說，疑犯艾倫在政治上不認同特朗普，並想反擊政府的政策和決定。艾倫上個月在特朗普夫婦等政要在華盛頓一間酒店出席晚宴期間，持槍快速通過酒店安檢關卡，並且與安保人員交火，其後被制服，被控企圖刺殺總統等3項控罪。跟住是新聞特寫環節。
3: 新聞特寫。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警方会探讨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包括研究新增多媒体资料处理平台，给市民可发送多媒体资料，例如相片，给999报案中心报案或者求助。熟悉科技的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认为，警方提升报案系统和方式能够方便市民，同时有助前线人员更准确掌握报案人初步提供的资料。记者黄海怡访问了黄永威。
4: 这个一定好方向，因为你都知道呢，即是999同平时我哋一般打嘅 landline 电话呢，係之前係本身冇分别嘅，所以佢一般嚟讲就係靠 call center 啦，人接电话啦，或者就算你话用 AI 人工都好，佢都係靠一条电话线呢个咁样嘅网络去收发呢啲咩资讯嘅。咁所以呢，如果你话好似要将佢升级到话好似 WhatsApp 咁嘅话呢，其实我觉得首先就係佢个本身真係一个底层技术就係要更新嘅。咁所以呢一个都係一个嘅新嘅趋势嚟嘅。
0: 咁固然之方便，咁但係呢都会有啲担心啦，就係即係会唔会有啲不法分子或者有啲人係发放一啲唔真实嘅资料呢，咁样再加上譬如有呢个深度伪造等等嘅技术啦，咁其实即係会唔会都有啲担心嗰个真实性可靠性呢？
4: 当然啦，你999都唔可以排除啲人唔会玩电话㗎嘛，係咪？咁所以其实当然第一样嘢就係有呢啲咁嘅资讯科技嘅话呢，其实佢又唔係靠传统嘅电话线路，就靠个网络，咁所以佢应该佢哋可以容纳嗰个可以接收嘅嗰个量咧，应该会比以前会大好多嘅。咁所以呢个第一样嘢啦。咁头先你讲个深伪技术咧，系另外一件事嚟嘅。AI 系有咁样嘅能力去 check 呢个系冇系咪一个 AI 嘅图，咁呢个系可以嘅。但系你话会系咪去到任何一个人，当佢收到一個 AI 嘅時候就會自動幫你 detect 呢個係一個假想嘅話咧，這個我覺得都仲有啲時間，要有少少熟技術嘅人去 check 呢張相係咪一個 AI， 咁佢可以問到出嚟。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叫一個公公婆婆嗰啲攞住張相就知道一個係假咧？咁我覺得呢個係未咁快嘅。咁不過我覺得如果警方佢第時出個好似防騙伺服器，佢哋當佢加一個功能就係去 check 啊加張相落去呢個可係咪一個假嘅？咁我覺得呢個可以係一個方向嘅。
0: 咁如果作為因為都係好初步嘅報案啦、求助啦咁樣，咁因為警方都要再 搞清楚究竟係咪要進一步調查啦。咁作為好初步嘅去提供一啲即係多媒體嘅資料，你覺得係咪都即係應付得到咧？因為嗰個行政啊各方面嘅工作。

0: 工作量咁樣係咪都可以影響咧？
1: 嗱，當然啦，我自己嘅理解咧，即係今時今日用 AI 呢個世代，我唔會覺得999會突然間會變咗係一個機械人會接電話，因為始終都比較緊急啲。咁所以，但係我覺得就係當嗰個電話收到，其實咧，其實我相信AI 會幫佢做咗一啲語音變文字嘅 process。咁所以其實接線生嗰、那個查資料去做對應嘅速度咧，我期望應該係會比以前會快到嘅
0: 係。咁另外一點咧，就係警方研發緊新一代嘅緊急電話系統啦。咁呢一個系統，你相信會係有啲對比而家用緊嘅系統，可能會有啲咩提升咧？
1: 其中一個我想象到嘅咧，就係正常你收咗個電話，咁好自然地咧就會個接線員就會聽完你講嘢，可能就打啲文字信息嘅嘢，咁跟住就可能查一啲可能包括地址啊、背景資料啊，跟住就再根據嗰啲資料就再俾一個即時嘅回覆俾你咁樣。咁但係依家咧聽電話仍然可以照聽電話，但係佢講即係可能個需要求助嘅人去講嘢嘅時候咧，可能我覺得應該係可以做一啲語音嘅 process， 跟住即時就去到嗰個系統入面自動查資料。咁所以嗰個技術，然之後嗰個電話接線生咧，其實就係望住個屏幕就已經知道大概具體發生嘅咩事啊，咁佢就即時俾一啲嘅指引啊。咁呢一樣嘢咧，會可能即係減輕咗佢查資料嘅時間啦。同埋就係話，可能個資料上個準確度亦都會提高咗。咁我覺得呢啲咁嘅資訊科技應該都會對成件事嗰個執行嘅效果咧，或者個處理速度嘅時間都會加快好多。咁所以其實喺佢就可以將佢平時可能要記好多嘢，或者要再轉介呢個動作，佢可以一個屏幕就做曬咯。
2: 重複新聞提要。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代表作供时对好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独立审查组代表否认。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同36个月。秀茂坪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话两名事主去年离婚，怀疑男事主以钝物同手袭击女事主之后自杀。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日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4至6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且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和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以配合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商品及黄金交易枢纽的目标。另外，倫敦金屬交易所說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提升認可香港倉庫的倉儲規模至10萬噸水平。趙家俊報導。
5: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亞洲金屬研討會時表示，特區政府與國際調解院正研究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調解員名冊的可行性，為涉及礦產開採、生產、交易、清算、倉儲和交付等環節的爭議提供中立、專業和高效的調解平台，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商品及黃金交易樞紐的目標。
6: This will provide

0: mutual export-led mediation mechanisms for disputes arising across the commodities value chain. This initiative complements our strategy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leading gold and commodities trading hub and helps facilitat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itigate risks, and strengthen market confidence among global market participants.
1: 陳茂波說，香港金屬產業前景向好，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和全球供應鏈重整，香港作為區域轉口港的角色更為重要。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在同一場合表示，地緣政治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資者打破以往地域上高度集中的習慣，轉而尋求多元化配置，資金因而流向增長潛力龐大的亞洲和香港。陳奕婷說，獲 LME 認可的香港倉庫數量已經由去年首批的4個增至15個，現時接近飽和。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廉說，認可香港倉庫有近25,000噸金屬，目前挑戰是倉儲空間不足，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期望可以從萬噸規模提升至100,000噸以上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憧憬美伊达成协议，港股一度创超过两个月的新高，恒指收市升超过400点，而日韩台股市就再创新高。恒生投资表示，港股的晶片类股份比重较低，回报因此较外围股市滞后。任浩峰报道。
3: 美伊又望达成协议，市场乐观情绪升温，港股承接上日升势，恒生指数升幅一度扩大至超过450点，高见26669点，创超过两个月新高，收市报26626点，升412点，升幅大约1.6%，主板成交近3125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收报5121点，升幅大约3.1%。晶片和 AI 概念股做好，华虹半导体升近9%，油价下跌，油股下挫，近期美股以至日韩台股都创新高。恒生投资管理投资总监苏浩晴说，环球股市受人工智能发展主导，虽然仍然有地缘政治风险，但相信影响较为短期，现阶段看好股市走势。他对内地股市和港股取态持平，而港股晶片类股份占比较低，是回报较滞后的原因。
4: 咁半导体都有，但系大概11-12% 度，未必系咁直接系受惠于现时呢个 AI 半导体嗰个受惠。但系大家留意，国内嘅政策咧，亦都系趋向紧咧，系要更加 self-reliance， 所以越嚟越多咧系国内嘅晶片嘅发行。亦都見到好多一啲 vendors 咧，係亦都更加去用國內出產嘅晶片。我哋對於 medium term 嘅 development 咧係樂觀嘅，咁但係就更加需要觀察啦。
3: 恒生投资指出，在中东局势缓和的情景下，预测美国联储局今年仍然有两次减息机会，最快第四季减息，相信会对股市带来正面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市场憧憬中东战事有望结束，隔晚的油价大幅下跌。实德金融策略研究员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预料，如果美伊达成长期停火，那个期油在$70有支持。
5: 美油嚟計就真係嗰個跌勢係幾強勁嘅，最主要就係嚟自本來大家對美國同伊朗關係僵局個緊張性咧，突然之間嚟一個大逆轉變咗霍爾木茲海峽嗰個航運有機會逐步開通，嗰個緊張性又逐步減少嘅時候啦，咁當然對美油嚟講啦，都係一個壓力嚟嘅。雖然一夜就跌到落去，即係穿個九 十美元就見過88蚊一桶個位，但都跟住都有翻啲反彈嘅。咁不過咧，短期間咧未有嚟計啦，個匯票嗰個勢頭咧應該都未完結嘅。85蚊一桶嗰個位置就應該叫做揾到個支持啦，跟住就要睇啦，睇究竟啊美國同埋伊朗雙方面幾有誠意去解決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啦，同埋兩國停火係咪真係成為一個叫做永久嘅停火啦？
6: 會唔會話咧，即係一旦真係中東嘅衝突結束嘅話，對於個油價嚟講咧，回調嘅幅度咧，可能係會大到去邊咧？
5: 即係假設美伊下真係攜手合作嚇，長久嚇永遠嘅停火之後嚇，咁對個原油價格係有一個嘅下跌壓力。咁不過去到每桶70美元附近咧，就應該有個支持嘅。除非嚇阿 OPEC 嚇甚或阿聯油嚇都講到嚇啊，我哋其實都會係繼續會係喺減產上邊咧個規模會縮小嘅，都希望係有個穩定嘅原油供應俾全球去使用嘅時候咧，咁呢個就可能有機會嚇俾到美油嚟講就回多10蚊左右。
2: 澳博今年首季嘅业绩由盈转亏，录得亏损6200万元。去年同期就系盈利3100万元。上季嘅总净收益大约系59亿元，按年跌大约21%。经调整除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嘅盈利，亦即系 EBITDA， 录得近9亿2000万元，按年跌超过4%。恒生指数收市报26626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6436点，跌7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0.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国海洋石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0.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蚊，跌4蚊。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优博控股、金力集团、迪普科技、大同机械、亚洲先锋娱乐。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城市酷选、瑞远智控、兴明控股、兴纺控股、博雷顿。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7，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港金系报44195蚊，比上日收市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735.96美元，卖出价4736.57美元。港汇指数109跌0.1。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醫院曾經有意外噶，雖然已經清場啦，車龍仍然斷斷續續排到接近哈羅國際學校。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喺龍富路近住龍門居。較早前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小豪灣嘅意外清咗場噶啦，一帶仍然係稍為車多少少。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青路慢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就喺麗景港鐵站對開。粉嶺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馬會道嘅快線係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嘉盛苑。喺九龍區啦，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櫻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喺海輝道迴旋處。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觀塘碼頭嘅意外仲係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喺麗港城同埋茶果嶺道。 近住天后宮，將軍澳道下行嘅車龍就排到接近康華苑。另外喺窩打老道天橋去獅子山隧道方向，近住聯合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接近沙福道上橋位。另一邊啊，龍翔道西行上獅隧都有車龍噶，排到接近天馬苑。其他隧道情況啦，東隧港島入口東區走廊東行龍尾東港中心，西隧港島入口西行嘅車龍排到中環灣仔繞道出口同埋大會堂，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

0: 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帅以及左转秀茂坪道系慢车，龙尾秀茂坪道，龙尾系喺翠屏南村噶。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挤塞车龙排到康德道。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喺新田公路近住博惠。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好，下个月咧，4年1度嘅世界杯又嚟噶啦。咁啊，对于世界杯嚟讲，我第一届回带翻大概系4年前嘅话咧，当时嘅世界杯咧，你就系中东啦，第一次国家，仲要系咧，好似系近年底嘅。咁更加重要一样嘢就系当年啱啱香港方面咧，就系疫后复常啦。咁啊，当年多次嘅世界杯所带动嘅影响咧，就好似表现麻麻嘅。好，4年后嘅今日形势又点嘅咧？我哋点喺旁边揾嚟咧，就系新朋友。香港电信个人业务行政总裁林国成阿 Boost 嘅 ，Boost 你好 ，Boost
6: 好，你好啊，家乐。
5: 又讲下呢个世界杯先，因为咧差唔多又今年又系你哋去做呢个嘅独家直播噶啦。
6: 喂，
5: 好多人对今次嘅赛事好有期盼，因为第一地点去咗边度先，就是、一个北美嘅系我哋叫墨西哥。美國加呢個加拿大啦，咁啊時區上好似咧同我哋咧隔咗大概係即係12小時以上，但係更加重要就係今年今屆啲賽事咧好似好多下，咁啊參賽隊伍32去到48，賽事數目喂以往64而家去到104，咁咪即係計計條數，當你每日幾場噶嘛，起碼都要播，起碼都要播40日啦，定點先？
6: 係啊，嗱，其實今年係一個歷史，即係一個歷史時刻嚟嘅，因為第一次咁大型嘅，頭先你講咗啦，3個國家，咁就橫跨咗17個開波時間。頭先你講咗，其實就係、是、即係由最早嘅凌晨12點去到晏晝第二日嘅中午12點都有嘅。咁當然一部分嘅都係喺凌晨時候啦。咁其實年年都係㗎啦，因為其實就翻國際時間。咁但係個好處就係大家覺得喂都係夜晚喎，但我覺得今年個商機就大咗好多，因為由頭先你講咗32隊都去到48隊，咁即係你深水隊伍咧都好少唔喺裏邊㗎，
5: 總會要喺裏邊係嘛？
6: 係啦，都已經喺裏邊，可能1隊半隊啦咁啊，咁我都唔開心啊，另外嗰隊冇咗就。
5: 你已經講意大利啫，而家講。
6: 冇錯，
5: 繼續係。
6: 咁就當然啦，咁呢個時間係真係好闊啦。我哋往年我哋自己睇啦，係大家都知道係64場，咁今104場，即係話多咗40%。咁其實咧就係冇少到，其實係多咗好多唔同嘅時間。咁咧就變咗闊咗好多，而時間就經歷咗以前都可能2-3個禮拜，而今次去到40日，咁即係話其實咧，你會睇到咧，會係一個幾長嘅時間，而呢個咁長嘅時間咧，係可以，我覺得 大家人的生活習慣開始改變了，那打出了很多的商機，因為其實大家真的夜晚會真的會出回來了、很多的談論 的話題了，那開始我希望這樣由不同的時段一路會出回來，那其實、所以今次、benefit 到的都不是只是 夜消費的行業，是很多日頭都會有咯。
5: 咁咪好咯，系你知几耐未试过咁？喂，但系咧日头咧好多时候咧咁啊，睇个经济复苏嘅情况，再加埋其实经济几好噶啦，已经系，所以应该日头受惠，跟住连夜晚都可以扯埋上嚟就更加好添。嗱，但系我又讲翻一样先，赛事去到几多啊？即系64去到104，仲要系成40日。好啦，咁跟住我想问呢、這个广告落广告嘅期都几系嘢，咁啊基本上咁而家嗱，但系传统里边咧，踢。在世界杯里面落广告啲，大部分都啲饮品啊、啤酒啊或者系饮食噶啦。但系其实咁长嘅期噶，有冇举个例可以搵到啲所谓新嘅产业都嚟落广告先？
6: 啊，有嘅。其实今次 that's why 我都一路都讲紧啦，即系一个系真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嘅时段啦。因为你睇到其实今次我哋多咗好多嘅新客户啦，咁有啲银行会多咗啦。
5: 喺银行都有啊？嗯，
6: 有咁這個就現在就最流行的了，24小時的、
5: 哦、我知道24/7那些做健身那些，
6: 是的，那就不是一間那麼簡單的，很多間都因為他是你想想他是最 fit 的，
5: 嗯嗯，
6: 即是他們在什麼時段，那我想還有他們都會即、可以直頭他們要求要做很多 wedding party 添，
5: 哦，
6: 是的，那這個又多了，那 shopping mall 另外一個有新的就是學校、
5: 學校都有，
6: 但是他們都會、他們要求在學校播，咁、所以係你睇到係唔係淨係單止淨係夜生活囉，咁當然我亦希望通過今次真係我仍然相信其實過去我哋嘅即係夜嘅消費夜嘅經濟呢其實係嚟自係娛樂同埋體育嘅啫，你睇到係喺好多酒吧，但因為今次我覺得因為佢個時間好長，
5: 嗯嗯，
6: 真係可以帶到大家養成返個習慣出返嚟，你可能兩禮拜大家去完燒完煙花就一次過咁就睇完啦，咁但係今次真係長，同埋佢哋嗰個經歷啦，係一個好長嘅一個旅程啦，哇！睇到唔同嘅隊伍點樣入，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商機係真係，我相信今次世界盃之後，真係個嘢即係希望可以做到啦，嗰個成個夜生活個經濟咧，都會係會更加好翻咯。
5: 曾經何時咧，大家去即係酒吧裏面睇波係成為一個所謂習慣咗，約埋啲 friend 好容易啊嘛。但係咧，疫後咧令到大家呢方面咧就有少少保留，甚至大家唔知點解咁唔可以健康，好早已經翻屋企啦。嗱、咁當然我都問過啲，譬如佢係酒吧或者係啲即係餐飲行業等等嘅嘢，佢話其實基本上咧係。原来即系成本都几贵，灯油火蜡又贵，再加埋咧，仲有人先最贵。喂，假如你根据咁讲话要系经济嘅话咧，我话当然成个通宵做晒，梗系最好啦。但系问题就系、是、佢要好肯定要客源够佢先谂，因为拖长嗰个更咧都系需要成本嚟嘅。喂，但系咧嗱，你一睇你讲咧，喂，成个呢个所谓直播过程里边咧，哇个时段真系好长嘅。咁其实喺酒吧会唔会举例，我针对翻一啲赛事，然之后去挑偏。我哋偏配人手咧，等啲 hit 嘅賽事嘅話，就開夜啲或者係提早開等等嘅咧。
6: 呢、這個當然會啦，即係我覺得係賽事，我諗我哋都好早，即係喺我哋網站，我哋都好清楚，等大家即係可以我諗我哋除咗我哋自己網站啦，我哋都會用多啲層面咧，去令到大家咧好注意到，即係每日嘅日程有唔同嘅時間同埋對壘。我諗呢個先係好緊要，即係你覺得我哋細個行個酒吧，我用個粉筆。大家寫到今晚咩對咩，咁我覺得呢一啲，我哋希望可以令到更加好 handy 咁樣，大家都好容易可以即係知道今日係嚟緊有咩
5: 賽事，
6: 外國係，我諗呢個亦都係好重要係。
5: 好，咁當然嗰啲大型嘅 shopping mall 都應該都好開心啦，因為講真，從來轉播任何嘅賽事咧，都係可以成功吸到人嚟加嗰啲賽事，仲有啲勁女添。咁所以今年咧，其實頭話仲40日添，咁佢哋又點樣同你一齊合作先？
6: 多咗好多啦，其實 shopping mall 就我覺得今年 shopping mall 嘅合作咧，就真係比往屆都多咗好多。原因你都頭先你都講咗啦，因為你睇得好通，就係、是、因為佢個晏晝時段啦。如果係多咗好多，譬如我哋好多客或者廣告商啦，好多家庭即係一啲家庭產品啊，或者shopping mall 就係因為佢哋知道咧一家大細，因為咧你好多時候咧都即係週末又有啦，有唔同嘅賽事啦，咁都會就近暑假啦，咁好多 family 咧一齊會落商場度。所以今年我睇到咧，商場係特別進取喺成個轉播嗰度。咁我睇到有好多 唔同合作啦，因為好多商場咧亦同我哋傾緊啦，即係有好多，即係個個都多咗好多 wing party 咯。咁其實今年係多嘅，即係多咗好多唔同公司集團啦，都希望即係自己搞自己嘅 party。咁啊請翻佢哋自己同事又好，請客都好，咁即係去做。咁我覺得今年個氣氛會好熱鬧，因為
5: 你會忘記傳統咧，喺屋企睇波咧都係一家人嚟嘅啫，或者叫啲 friend 嚟一齊。但係咧喺個 shopping mall 睇波，或者啲 wild party 嚟睇波嘅，哇！即係數十到百幾甚至幾百人嘅話，個氣勢唔同曬噶啦。咁我其實好多朋友都中意落商場睇波，就係、是、因為呢個道理嘅啫。
6: 係啊，呢、這個 dance one 咪就我睇到今年，因為佢哋時間都好嘛，咁好多朝頭早到晏晝都有啲飲啊，咁同埋夜晚，即係其實我成日都講，因為今次真係闊咗好多，咁 dance one 佢創造咗有好多唔同嘅行業，唔同嘅消費群都出現咗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好特別嘅。
5: 嗯哼，能夠做就係其實今次咧，點解有啲朋友會話咧睇得咁重要就係、是、咧，今次都係世紀之戰係咪咧？就係美斯同呢個嘅 C 朗、
6: 啊、其實都唔單止係美斯啦，即
5: 係好多都開始退啦，所以基本上
6: 係啊，都講係即係得生縮定嘅啫，兩個就係美斯同埋C 朗啦。咁我睇到兩個都仲係好好狀態啦。咁但係我覺得應該即係好大機會今年都係最後一屆啦。咁當然咁克羅有摩迪啦。
5: 即係呢個
6: 摩迪係我呢、這個都應該亦都係最後啦。咁即係英格蘭卡利簡尼啦。咁都係咁，我覺得呢四個真係真正即係現今嘅名宿。咁即係我諗都係大家真係要背水一戰啦。咁又加埋咁你而家又當打嘅亞馬啦。咁又好厲害啦！啱啱攞完歐洲國家杯喺兩年前。咁麥巴比啦，當然佢。佢，你諗下佢舊年真係哇點樣，真係舞子戲法，真係點樣隱恨咁去到第二，咁呢個我覺得即係我睇到今年真係會相當精彩。
5: 所以今年嗰個即係賽事可觀性極高。好啦，又講翻即係其實咧，呢個點去咗翻科技嘅發展先。其實咧以往呢幾年裏面咧，大家發現一樣嘢咧，好多嘅運動比賽咧，除咗我哋可以喺其實電視都睇下有冇得即係直播嘅啫，冇直播嘅話咧，大家都係睇手機嘅啫，甚至咧。一掀起咗所謂電競咧，電競其實咧唔係咁多電視直播，最近好似有啲電視台都開始直播緊啦，已經。但係咧，大部分都傾向用手機。喂，我而家諗緊啲手機嘅朋友咧，都係靠佢哋嗰個即係我哋叫上網合約嘅啫。我突然間諗嘅嘢，喂，假如40日104場，喂，咁啲 data 點？跟住仲係嗱，仲有就係睇用手機嚟睇觀賽嘅話咧，好多時最憎嘅就係啲 point to point 點對點啊，去啲盲點位嘅話咧，突然間入球睇唔到，咁就大件事啦。嗱，喺技術上有冇都可以克服先？
6: 啊！這個你真係講得非常之好。咁我估即係我哋成個集團香港電訊集團啦。你睇到係因為我哋一個真係好大嘅配套啦。我哋為咗今次世界盃啦，我哋做咗一樣嘢咧，就係咧喺我哋自己集團旗下嘅網絡品牌啦。咁佢哋我哋做一條專線咧，就係、是、由呢條專線咧直接去到 Now TV 嗰個內容分發站。咁其實咧，大家都可以去咯，落分發站嘅。但係有好多唔同嘅網商會用唔同嘅 internet 過去，但我哋咧就直接綁一條真係專線過去。咁可以無論喺個速度、個穩定性係非常重要嘅。咁呢個我頭先係解決到頭先你講嘅問題啦。同埋點解要做呢條專線？除咗快之外咧，就有低延誤啊。你
5: 低延
6: 誤就係會出現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嘅，即係我都好想去講嘅就係、是，因為大家好多時候都係喺今次睇咧。都喺路上睇嘅，喺交通喺交通工具，
5: 或者放工或者翻工等等，
6: 冇錯啦，就係呢啲啦。咁咧，咁但出咗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我覺得成個大家都講緊咧，依度低延誤，大家都會問低延誤都講咗好多年，就5G梗係咩嚟嘅咧？其實咧，低延誤咧係其實其中一個重要嘅因素咧，就係將嗰個內容我哋要碎化咗、細化咗，而令到嗰個北化。即係我哋個預設時間咧，再減低，咁你咪低個鹽咪會低咯。咁但係要去到咁低鹽嘅話咧，你一定要有一條好穩定嘅專線。咁所以今次我哋成件事配合咗，就係、是、一條直達嘅專線，再加埋我哋一個最新技術，就係、是、點樣再去細化同埋碎化咗嗰個內容，令到可以好快個鹽咪好低。好啦，咁啊會出現咗個咩問題咧？就係閉台。我哋會搶先睇到個入球啦，同埋睇到即係所有嘅都係搶先咗，即係都超過十秒啦。
5: 哇！都十秒啦，要
6: 你會見到有人喺條街度一先嗌，咁你知道一定係即係。
5: 但我部機未睇到喎、
6: 啊。咁跟住咧，你會見啲人咧就之後十零秒之後咧，佢先入咗咁。 呢個情況都會出現。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其實即係睇波好多時候都係分秒必爭，你明我講乜㗎啦？即係特別係一路踢緊嘅時候啦。咁所以呢一個係好呢個好特別。咁我哋自己都好即係都好開心，即係能夠可以突破咗呢個技術啦。
5: 咁咪好咯，係我成日覺得即係呢個用手機睇係方便嘅，但係問題嗰個所以嚴格解決咗嘅話咧，咁啊普及性滲透得更加高啲。好，

0: 能够提供更加独到嘅分析啦。咁我觉得呢个我哋都都谂都我谂都
1: 你都谂到七彩噶啦。好，明白。喂，今日唔该晒就系香港电信个人业务行政总裁啊林国成啊，布世间同你分享咗咧今届世界杯，无论系因为技术啊、科技，再加埋啲所谓嘅场数等等嗰方面咧，咁样都成为一个可观性极高嘅，都希望因为咧可以带动无论系各方面嘅经济环节嘅表现嘅。喂，唔该晒，布，迟啲再同你倾偈啦，拜拜，再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麟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麟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麟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麟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麟否认，重新只是想将事情讲出来，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且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截至昨日未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说，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于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汉坦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情报传染病，所有医生若果发现怀疑或者证实汉坦病毒感染个案，都需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控工作。徐乐坚说，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坦病毒的最新情况，适时调整防控措施。一名机管局前首席高级经理承认就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项目分判合约收贿大约330万元，同清洗其他相关犯罪得益数百万元，早前被判囚4年。区域法院今日颁令充公他的犯罪得益共大约600万元。51岁被告早前承认两项串谋使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同埋6项洗黑钱罪名，违反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控方喺判刑之前，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8条，向法庭申请充公李永辉嘅犯罪得益。区域法院法官叶助文今日根据有关申请批出法令。充公被告共大约600万元，包括涉案的大约330万元贿款和其他犯罪得益。被告需要在6个月之内履行充公令的要求，否则可遭加刑47个月。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另外，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0: 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日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四至六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且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嚟啦，较早前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咁现时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啦，都系交通比较繁忙噶。较早前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嘅意外清咗场啦，一带车多少少。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嘅意外亦都清场，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噶啦。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屯興路的快線現時有壞車，龍尾是排到接近珠海學院，亦都影響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車多，龍尾龍日村。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埔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接近東城里。在港島半山、列堤頓道和屋蘭士街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比較車多。在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联合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就排到去上桥位。另外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都是有车龙噶，龙尾就排到接近天马苑。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比较车多，车龙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路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就在康德道。新界区方面，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以及是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陪我去走，只作一档千秋。
5: 我是日快乐的米克，我和母亲最难忘的就是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给我。今年呢，试了身了，我好像肥了，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了。
4: 无声刻在背后，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偏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8: 《当更72小时》。
9: 我啱啱领养咗只猫，但系咧佢最近失咗踪，我周围揾都揾唔到佢啊！
8: 旧式商场纸扎铺老板娘，独立经营店铺，新保安员嘅加入，佢哋有倾有讲，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

0: 咧，
1: 我巡商场嗰阵时咧，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咁样系冇问题嘅。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3: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4: 各区准备好未
5: ？Ready。
3: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6: 十八好时光，
7: 又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8: 有我开心。李文芬，
9: 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大家好，
7: 大家好啊！其实咧，每日我哋做节目之前咧，都会同大家，我哋几个主持影张相咧，之后又放上我哋嘅社交媒体嗰度啦。真系一张相咧，真系好似好多嘅记忆啊咁样噶嘛。亦都我谂好多嘅家庭都会有影一啲全家福嘅习惯啊。呢个时候，我哋都想介绍一个项目咧，同呢个全家福都好有关啦。而呢个全家福咧，都好特别噶噃。
3: 十八俱乐部。
7: 由女青赛马会家庭健康促进中心推动的全家福全家爱计划，就2024年7月起开始，透过多元的活动就深化幼稚园家庭的三代连结。
8: 是啊，系列的活动就以家为核心的，分了不同阶段的活动，等幼童可以在互动之中体验文化传承的意义。
9: 真的很窝心的。计划结合了艺术和家庭的记忆，安排了三代的成员共同设计一个独一无二的滴胶饰物，咁咧呢一个咧就串联咗佢哋嘅感情啦，仲有咧就系专业嘅团队咧帮佢哋咧记低咗呢一个过程，咁咧就可以做到一个好温馨嘅全家福啦。
7: 嗱，而电话线旁边咧，亦都请嚟今次活动嘅项目代表啊，就系女青赛马会家庭健康促进中心单位主任施善利阿 Kina 嘅，就等佢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咁有意义嘅计划啦。Hello， 阿 Kina 你好。
9: Hello， 你好。
10: 大家好，
7: 你好啊，系啦，不如呢个时候咧，先同我哋简介一下全家福全家爱呢个计划嘅背景啊，点解会有呢一个嘅计划嘅？咁啊，最佢嘅主题系啲乜嘢咧？
10: 系咁咧，我哋好开心啊！其实系有周大福珠宝集团赞助啊，我谂佢哋都好重视三代嘅关系，咁所以佢都会支持我哋去做啦。咁我哋咧就喺2024年嘅时候做呢一个计划啦，目标就系想强化三代凝聚力啊。因為整個香港大家都知好忙，小朋友呢有小朋友嘅忙碌，咁但係三代其實有時呢都需要多啲時間聚埋一齊，我哋都想幫佢發掘啦，同埋欣賞家庭嘅優良傳統，等佢哋可以傳承家庭之寶嘅。
8: 咁我想問一下啦，點解你會揀你幼稚園嘅呢一個群組呢？係咪可以影一張三代同堂嘅相有關呢？
10: 是啊，因为呢讲真长者呢都好好嘅，其实佢为屋企付出好多嘅。你叫佢呢专登去影相啊，专登去玩，佢哋都未必肯。但係你搵个孙呢佢就肯啦。为咗个孙呢佢就会肯行出嚟啦。咁而我哋觉得呢幼稚园嘅家庭呢小朋友出世呢通常都围住个小朋友氹氹转。但係我哋好想呢俾家庭每个嘅成员都知道，其实个个都好紧要嘅。祖父母好紧要，父母好紧要，小朋友都紧要嘅。
9: 冇错啊，咁其实呢个计划呢用乜嘢嘅媒介呢去连结到家庭的成员，同埋实际上咧系点样连结佢哋嘅咧？
10: 我哋首先要招募佢哋参加先啦，咁所以我哋同咗43间幼稚园合作嘅，我哋咧一喺暑假已经整好晒嗰啲宣传，然后咧就用一啲活动啦，好丰富嘅内容咧就吸引佢哋报名参加啦。
7: 系啦，咁啊当中啦，其实成个计划包括一啲嘅咩活动咁样咧？
10: 我哋喺第一年嘅时候呢就先小试牛刀，咁我哋就做咗一啲嘅单次嘅亲子或者家长活动先嘅，例如呢一个原生家庭点样影响管教嘅家长讲座啦，跟住亲子呢就喺传统节日去整一啲舞狮嘅面具啊、灯笼啊，咁亦都同佢哋呢就开始有啲三代嘅活动，例如就係做个滴胶嘅饰物，咁佢哋自己设计颜色啊、花款，亦都呢帮我哋拍摄三代全家福，咁化晒妆啊、有晒摄影师喺学校搭晒个景呢，同埋晒返啲相俾佢哋，佢哋都好鍾意嘅。
7: 哇，通常上堂係啦，通常上堂上几耐㗎？
10: 上堂我哋其实都唔系上堂，我哋活动嚟嘅，幼稚园咧唔可以太耐，所以每次都系一个钟多啲嘅啫。咁、
7: 哦
10: 嗯、我哋仲带佢去参观博物馆啦，拣一啲有中华文化特色，同埋啲祖父母可以喺嗰个过程咧介绍俾细路仔听以前自己嘅生活系点啊。咁、
8: 嗯、
10: 到咗第二年，我哋又再加码啦，都系做三代，不过今次带埋佢哋咧去怀旧餐厅食一啲怀旧嘅食物啦，玩啲怀旧嘅嘢啦，咁又同我哋都一样影全家福，不过今次系怀旧嘅背景啦。咁亦都有啲祖父母咧自己嘅休息时间教佢哋整茶果，咁同埋带佢哋去日营整一啲嘅全家之宝啦，同埋整一啲饰物嘅。
9: 哇，真系多面睇，
10: 仲有比赛添。
9: 哇，
8: 咁透过以上嘅活动同埋互动啦吓，你希望咧为参加嘅朋友啦，无论系小朋友啊大人都好啦，带嚟啲咩感觉咩体验感啊？
10: 首先我哋希望祖父母呢佢唔好淨係觉得哎我冇做嘢啦，我就都唔係好帮到手，唔係嘅，祖父母都係好好嘅，所以佢去教小朋友讲返以前啲嘢时候呢，祖父母自己都会再諗返，係喎，我都有好多好正嘅嘢值得教我啲孙㗎喎，同埋佢哋走入个社区走入个学校啦，唔係淨係做一个助手啊，係佢入到去学校佢都係一个主角。另外呢我哋希望中间嗰代即係做父母呢佢可以更加勇敢去表达爱呀、啊
8: 嗯。
10: 有啲呢佢哋都话以前呢唔敢开口叫祖父母去影嗰个全家福、
9: 嗯。
10: 但我哋呢搞咗呢个活动之后呢佢哋就好开心啦，可以同佢爸爸妈妈揽住一起影啦。
9: 係
10: 呀。同埋先就学识去锡祖父母囉。係呀佢唔系淨係人哋锡佢都要锡祖父母。
7: 欸、我想问一句喎、哦、咁其实真係影呢个全家福系你哋嘅活动过程影一定还是真係特别去影楼啊，或者系特别再安排一个造型同佢哋影相系点噶？
10: 我哋咧有一批咧就系喺学校，我哋揾晒专业摄影师同埋化妆师去学校咧，帮佢哋化妆搭景，逐个家庭逐个家庭影。跟住亦都有一啲咧就喺怀旧餐厅咧，用一个怀旧嘅背景咧去影嘅，都系专登化妆，专登约佢哋去影。
7: 好好玩啊！
9: 非常之开心啊！
10: 影完咧，仲有咧晒翻出嚟，有一啲组合咧就系、是、三代噶啦，有啲就系祖孙啦，有啲专登系父母同祖父母佢两代嘅，亦、都有一个咧就系、是、祖父母两公婆自己影，
9: 即系唔同嘅配搭，系啦、
7: 啊，
9: 非常之好啊！咁其实咧啱啱讲过啦，有咁多间嘅幼稚园，咁多嘅家庭，其实有冇话一啲嘅俾到你一啲深刻嘅印象咧？睇到一幕一幕咁，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
10: 化妆影相其实都好多好难忘片段嘅、
9: 嗯、
10: 因为呢见到啲仔女揽住自己祖父母啊、
8: 嗯、
10: 你见到系中间嗰代揽住祖父母嗰、那个好 sweet 嘅，同埋佢哋有啲呢系专登衬晒色啦，同埋即系有啲呢即系真系嗰啲相就成为佢哋嘅留念。
8: 係啊，好有心嘅，有时佢哋话唔影唔影跟住化晒妆嚟嘅啲 auntie uncle。
7: 係啊，
10: 同埋带咗出嚟呢佢哋会去争㗎，即系话呢一张我要嗰张我要，即系佢哋好珍惜啊。另外一幕呢就係啲孙呢同祖父母按摩，因为我哋喺个日都会安排教佢哋按摩。我見到好得意嘅，我哋同小朋友話啊，祖父母隻手點啊？佢話啊，有多紋啊，有鞋。咁按完摩之後咧，佢哋就話哇，好滑啊！咁
7: 係啊，真係好開心，好窩心嘅一幕添啊！係啦，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阿 Kina 啦，同我哋介紹咗一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啊！唔該曬阿 Kina，
9: 非常之好啊！
7: 係啦，咁啊，同阿 Kina 傾咗之後咧，我諗啊 ，Fandy 係咪都好有深刻嘅體會啦？
8: 係啊，其實。即家呢一個概念咧，係要由細咧去種喺個小朋友心嘅、嗯，因為咧我老爺同我爸爸咧已經去咗天堂噶啦嘛，咁、我屋企咧就我哋三個啦，跟住加嫲嫲婆婆咁樣啦，咁我就由細灌輸，我哋屋企就係咁樣噶啦，我哋即再譬如有啲叔叔阿伯伯咁樣，但係我最親我哋呢五個，咁、我女原來直根咗喺心度。有一次你記唔記得我哋介紹過黃大仙咪有一個虛設嘅活動嘅，我咪帶咗個女去嘛、
9: 嗯，
8: 當中有一個 counter 咧就係、是、你可以免費整條電話繩咁樣，咁佢有一個攞咧就係啲 A 啊 B 啊 C、一粒粒嘅，
9: 舉字母，
8: 係舉字母，每人可以攞五粒。咁咧跟住咧個我叫 Margaret 喎，點算啊？唔夠，跟住我叫Janet 喎，啱啱佢啲 Janice 唔夠，我個女咧就唔出聲，自己就揾 A 啊 A 啊 F 啊 Y 啊，我發唔到音嘅喎，女呢、這個係咩嚟㗎？哦，呢、這個 A 係爸爸，呢、這個 A 係我，呢、這個 F 係你，呢、這個 Y 係嫲嫲，呢、這個 A 係婆婆咯。我哋一齊㗎就係呢條繩啊！我睇真係好開心嘅、
7: 啊，
8: 原來我一路灌輸俾佢家嘅。概念咧係種咗喺個心度，佢唔講噶嘛平時，但係原來佢做出嚟咧，佢會記得咯。所以嗰條鏈咧，我收埋咗。
9: 所以你都快啲同佢哋一齊影翻張全家福先
8: 啦。
7: 講到影相咧，我哋聽。 聽埋呢首歌咧，就會再同大家係講下呢一次今次計劃嘅參與家庭啦，同佢哋傾下偈啦。而呢一個時候啊，當然就唔少得有一張關於照片嘅歌曲啦，有陳奕迅嘅《沙龍》。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剛才我們就跟女青全家福全家愛計劃的項目代表傾過偈，這個時候我們都邀請到參與今次計劃的家庭代表跟大家分享一下經驗。
2: KV 的幼雲今次和爺爺嫲嫲和爸爸媽媽一起參與這個計劃，電話線上已經請來幼雲的媽咪和嫲嫲跟我們傾偈，歡迎歡迎。
3: Hello，
1: 你們好。
4: Hello，
2: 好，那 Fanny 媽媽先訪問一下幼雲媽媽。你好你好。
5: 你好，
2: 咁点解你哋会参加呢个计划嘅？
5: 一开始咧系喺幼儿园推广同埋招募参加者嘅，咁我见到个活动就设计得好好啦，就即刻报名。咁因为都好多人参加，我哋都要抽签噶，抽中嗰时咧觉得非常开心啊！因为咧我哋觉得坊间咧系比较少祖孙三代嘅活动啦，我哋希望咧可以透过参加呢个活动咧，可以俾幼云咧学习。怎样尊重和关爱啲长者，同埋咧，亦都希望咧爷爷嫲嫲感受到被需要啦，喺一个家庭入边提升佢哋嘅幸福感啦，同埋咧三代一起参与活动咧，亦都系可以增加大家嘅互相了解啦，促进我哋家庭嘅和谐嘅。
3: 非常好啊！咁我就问下嫲嫲先啦。Hello， 嫲嫲你好。
5: Hello，Hello，Hello。
3: 系，其实咧呢个计划里面咧有唔同嘅活动噶，咁咧边个活动你自己最深刻嘅咧？
5: 嗱。參加呢個活動咧，佢因為係好多豐富嘅內容嘅，其中咧有兩樣我好深刻。有一樣咧就係、是、我同爺爺一齊咧編織嗰個如意結嘅。如意結，咁我覺得咧編織如意結嘅具有好深遠嘅意義啊。因為咧呢、這個係一個具有傳統嘅民間手工藝。佢個象徵性。

0: 係俾到我哋吉祥如意，同埋編織咗一個美好和諧嘅温馨嘅家庭。
1: 哇哦！
0: 咁仲有咧，喺依個咁開心嘅時候咧，我哋仲收到啊，尊仔啊，親手整俾我哋嘅手鏈啊！
2: 哎呀，
3: 好
2: 穿
3: 啊！
2: 真係勝過萬金噶，咁真係
1: 啊！係啊係啊！
4: 嫲嫲咁睇啦，咁啊媽咪咧點睇啊？有邊一項嘅項目對你嚟講最深刻嘅印象或者影響咧？
5: 我最深刻嘅咧就系、是、喺个日营入边咧，阿尤云咧就帮爷爷嫲嫲按摩，咁咧佢就喺按摩过程就感受到老人家嗰个手，即系好似头先姑娘咁样讲，又有啲皱纹啊咁样。咁虽然佢当日系同爷爷嫲嫲按摩嘅，咁咧我哋当晚翻咗屋企之后咧，就同尤云讲啦：你今日点样同爷爷嫲嫲按摩？你而家同翻我按。始终学习咗关爱长者，
1: 第时
5: 都系要咁样孝敬我哋父母。
1: 哦，非常好、
2: 啊。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又云妈妈，嗱喺计划当中咧，我知道咧你哋有份一起制作一啲饰物噶，咁啊，你哋嘅屋企制作啲乜嘢嘅作品啊？
0: 我哋就系整咗嗰个如意结咯，
2: 整
0: 咗如意结系俾阿又云嘅，
2: 系
0: 咁样咧，又云咧。就整翻个手链俾我哋嘅，
2: 嗰个手链咪真系可以带出街嗰啲噶，系咪噶？
0: 可以噶，可以噶，
2: 真
1: 开
2: 心啊！
1: 好靓啊！
0: 可以带出街噶。
2: 系啊，你而家有冇带住噶？有冇摸噶？有冇唔舍得戴噶？
0: 嗱，我咁样嘅，我咧就对呢件手链咧，我
2: 系
0: 好珍惜嘅，我收藏喺一个叫做宝盒入边。
1: 哇，犀利喎！即系你嘅保管箱。
2: 系，
0: 因为呢个手链咧系由王对爷爷嫲嫲。最好的礼物
1: 是
0: 比任何名贵珠宝我都觉得它珍贵，
1: 更加名贵，更加珍贵，
2: 千金不卖，是啦，
1: 哦，非常之好啊。好啦，咁我同阿妈咪倾下偈先。妈咪啊，咁其实咧喺个设计啦、制作个过程里面啦，咁你要互相沟通同埋交流噶嘛。咁你觉得喺呢个过程里面又系点咧？同埋最终啦，做到嗰件实物出嚟之后咧，你哋自己满唔满意咧？
5: 我因为当初姑娘就话系孙仔整俾爷爷嫲嫲嘅礼物嚟嘅，咁、所以咧喺设计方面，我哋都俾尤云佢自己创作啦，我哋冇干涉佢嘅，因为希望都系佢出于真心去整佢个礼物嘅。咁尤云都好细心嘅，佢知道手链通常都系俾女士嘅啦，即系俾嫲嫲嘅。咁佢都知道咧系嫲嫲中意一啲红色啊、橙色嘅，咁所以佢穿呢个手链嘅时候，亦都系揾咗嫲嫲中意嗰啲颜色去穿呢个手链啦。咁、最后佢都拣咗一个写住福字嘅吊坠。佢穿咗落去嘅，咁、就系希望祝福爷爷嫲嫲佢哋福寿安康咁样咯。
1: 系系啊，好有心啊，系啊。
4: 咁嗱、今次参与完呢个计划咧，有冇真系留意到幼宏咧？咁有冇咩改变啊，或者得着咁样添啊？
5: 我哋觉得佢最大嘅改变咧，就系对父祖父母明显系亲近咗同埋关心咗嘅。即系以前可能爷爷嫲嫲净系照顾佢晏昼嘅起居饮食啦，但系而家咧佢会留意到爷爷嫲嫲有啲咩需要啦。佢参加活动嘅时候咧，见到有啲难嘅动作咧，佢都会话：哎呀，老人家做唔到呢啲动作噶。
1: 细心，
2: 系啦，细心咗，观察啦，佢有观察啦，
5: 系啦。另外咧，我哋都觉得活动咧为我哋创造咗好多特别嘅家庭回忆啦，例如头先姑娘讲过家庭相啊、日营，以至之后其实系有一个祖孙一齐做嘅话剧演出嘅。
1: 哦，做话剧计划。
5: 哦，系啊，之后六月会有一个话剧演出嘅，佢哋而家就排练紧咁样。
4: 呢个故事内容系点样噶？
5: 秘密，
1: 秘密，可能系穿越啊，可能系穿越，而家系穿越啊。
4: 咦，咁呢个阿又云妈咪有冇份参与啊？定还是
1: 第三代都一齐参与？
4: 还是系阿嫲嫲同孙仔？
5: 我冇参与嘅就系阿又云同埋爷爷嫲嫲去排练。
2: 哦，哎呀，好肯定好难忘嘅呢个回忆。
1: 系，
2: 我预祝你哋演出成功。我话俾你听，你当你拍嗰阵时咧，我写包单，你一定喊，好感动噶，真系噶。睇自己小朋友喺台上面表演，我个女幼稚园表演嘅时候，我都喊到噶，
4: 但系开心嘅喊，
2: 开心
1: 嘅
2: 喊
1: 嚟
2: 噶，真系噶。
4: 好啊，喺呢一度咧就唔该晒幼云嘅妈咪啦，同埋嫲嫲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该晒你哋，
1: 多谢晒，
2: 多
1: 谢
2: 晒，
4: 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有我都想去参加啊，呢啲真系，
4: 你仲有机会，
1: 你自己喺屋企试下先咯。
2: 因为好搞笑，我讲开影相成咧，我记得我女幼稚园毕业咧，咁我又系 book 咗影楼同阿奶奶同阿妈去影相。唔好啦，你影得啦，唔系我话唔系啊，真系 book 咗嘅，一齐去啦。哇，一嚟到化晒妆，
1: 佢哋自己化，
2: 佢哋自己化晒妆啦，跟住咧入到去又影多张。你哋影多张啊，揽住我影多张。

0: 我哋一齐影多张。诶、哎，阿亲家，你借写先，我同我先影先。跟住我影完又俾翻。佢哋咧开头好怕丑，但去到佢哋好享受噶。所以老人家系中意收收埋埋，但系去到佢哋会打开。
1: 始终系孙，
2: 最紧要有呢个机会俾佢哋去啫。
0: 系
1: 啦，同埋始终咧，孙咧一定咧系好亲近，同埋咧公公婆婆、爷爷嫲嫲一见到个孙咧，真系乜嘢都唔记得晒，净系想揽住佢，系一定系咁样嘅。
2: 系咯，不过呢一个计划咧就暂时倾住咁多先啦。转头新闻之后咧，我哋仲有好多其他精彩嘅项目同大家介绍同埋分享噶，我哋转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万物并育而不伤害，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会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和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王毅又说，希望代表团通过访问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探讨合作新领域，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话，食环署下个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且将会在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才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话，前日上昼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一 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10箱模型和3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的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午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一 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的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话，所有被捕人正系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大约50000元，已经起回部分实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嘅坏车已经离开咗。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主要系近住新墟至到屯兴路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另外，青山。

0: 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沙埔村曾经有意外噶，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跟联合道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交通畅顺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啦，就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半山列堤顿道同屋兰士街交界嘅意外，亦都系未清场，仍然系处理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一带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而家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嘅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啲车龙噶，排到恒益村。喺九龙，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永安广场呢一段系慢车。预告一下一啲晚间嘅工程啦。咁喺西贡嘅大庙湾，因为会有天后补诞啦，由嚟紧凌晨嘅12点左右开始，至到星期六嘅深夜接近12点。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咧系会封闭噶，只系准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噶。另外喺尖沙咀九龙公园径会有工程，由晚上嘅8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广东道嘅快线咧将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最后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5: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6: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6: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6: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7: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3: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6: 就要密切留意5月9日举行的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3、2、1，go！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民生
12: 十八好时光，
13: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4: 有位笑声满满李万芬，
13: 有
15: 民生哥哥哥哥。
13: 嗱，我哋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就介绍咗一个嘅活动啦，就真系三代同堂都啱嘅。咁啊，呢个时候咧，我觉得呢个活动咧，其实亦都系适合一家人一齐参与嘅噃，一齐听一下。
9: 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3: 嗱，我哋节目咧早前就介绍过由政府艺能发展资助计划资助长春社主办嘅日月同乐沙头角跳岛艺术游啦。公众活动咧，其实亦都会喺咧今个星期六日举行噶。
14: 我哋嘅同事咧早前就去过沙头角

0: 跟住活动嘅两位策展人参与过呢一个跳岛艺术游嘅预展啊，仲同参与嘅艺术家倾过偈啊。
1: 系啊，先请咧活动嘅策展人之一就系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忠 Desmond， 佢咧就会带大家由沙头角出发，跟住前往呢个鸭洲、吉澳同埋荔枝窝，感受一下咧各个村落当中嘅艺术气息噶。
2: 大家好，我是长春社的黄敬聪，是今次的日月同乐沙头角跳岛艺术游的策展人之一。今次的计划里面，我们就不只是 focus 在一个村落里面，我们希望就做一个跳岛的艺术推广的活动，所以我们就拣选了由沙头角出发，然后就联系吉澳、荔枝窝和鸭洲这几个小岛。咁吉澳咧，如果大家有朋友去過吉澳咧，佢好自然咧，你落咗碼頭之後咧，就會轉右手邊去即係天后廟個方向，因為嗰度咧就主要係客家人聚居嘅地方。咁但係其實吉澳咧係一個嘅水陸一家啊，即係有漁民啦，亦有客家人喺度聚居嘅。咁而佢哋聚居嘅地方咧，就主要咧就喺碼頭左手邊嘅咁樣，咁啊，所以大家咧好少去踏足嗰度。咁而今次我哋計劃咧，好想咧俾大家咧去重新認識呢個社區。咁所以我哋就喺我哋漁民村嗰附近啦，我哋都會有一啲嘅唔同嘅 artwork 喺嗰度啦。咁另外我哋其中又邀請咗喺吉澳嘅一個藝術家啦，佢哋製作一啲嘅好得意嘅一啲貓貓啦，就會放置咗喺唔同嘅角落，就是、希望咧參加者啦或者旅客咧可以自己尋覓一番去了解一下呢、這個嘅社區，仲有咧就係荔枝窩啦。今次咧，我哋咧就反而咧就想做多一啲嘅唔同類型嘅表演咧，嘗試喺荔枝窩裏邊發生嘅。舉例啦，譬如我哋有一個嘅電影嘅欣賞啦，邀請咗咧一啲藝術家啦，咁佢哋咧就會有一啲藝術嘅表演嘅。咁啊，就係一個咧客家嘅話劇嚟嘅。嗰、那個古仔咧個靈感咧就來自於咧小紅帽啊。不過是客家版，咁啊非常之有趣。咁最後就係鴨洲啦。鴨洲咧其實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小島啦。佢一個地方好細啦，咁但係咧曾幾何時咧依個地方都好興旺嘅漁業，所以佢哋嘅生活咧都有好豐富嘅故事啊。咁我哋咧就特別邀請咗佢哋嘅一啲嘅老村民啦。咁我哋咧就會有一個即係真人圖書館。咁只要咧你去到鴨洲，去到佢哋間屋嗰度咧，你就可以同佢傾偈，咁佢就會分享佢嘅一啲嘅故仔俾你聽，俾大家了解一下鴨洲嘅歷史故事。
0: 啱啱咧 ，Desmond 咧都有講到喺鴨洲咧會有老村民咧以口述歷史嘅方式同參加者分享佢哋喺鴨洲嘅故事噶。請嚟七十幾歲仍然都非常之精靈嘅鴨洲居民 Richard 聽下佢嘅故仔啊！
3: 我係陳房生，個個人都叫我 Richard。我出生喺呢度，1950年，我好細個，15歲、14、15歲咧就已經去咗英國讀書。鴨洲嘅故事就係因為我爸嘅願望，其實我唔想翻嚟啊，但係佢希望我翻嚟，因為呢度冇人啊嘛。咁我翻嚟呢度開始試下，即係有冇能力圓滿佢嘅願望。啊！最啱啱先咧，我又幾中意呢個環境，咁變咗咧個地方又需要我，好常嚟有人嚟即係探訪啊！咁我都係有一個人最重要就係我係曾經係漁民，曾經係疍家人，其他後生40歲、50歲、60歲都冇經驗啊！我70幾歲先至有機會喺嗰個時候，1950幾年，我真係攞魚，我攞個魚幫手攞魚，做呢啲咁啊基本上嘅叫做漁民嘅生活。所以我嘅經驗就係可以話叫 living fossil 會化石。
1: 我哋聽日嘅節目咧，亦都會繼續有咧日月同樂沙頭角跳島藝術遊嘅精華內容噶，咁記得大家要留意啦。
4: 係啦，今日咧我哋就去咗沙頭角啦，去咗咁多嘅郊區地方啊。呢、這個時間咧，我都想聽翻一首舊歌，係 Pet Shop Boys 嘅呢首作品，同我哋去到郊外 suburbia。

0: 点，健康多一点。
1: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2: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方健儿。块面和手脚关节生红斑，有可能是红斑狼疮作怪。星期五我们请来风湿病科专科医生，和大家一起关注世界红斑狼疮日。
1: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3: 十八俱乐部，
4: 讲到耕种呢，其实就不是农夫的专利来的。古今中外都有不少其他的社会阶层都会参与种植的例子的。古代呢就有归园田居，现今世代都有一个半农半 X 的模式的。考考下你们了，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半农半 X 的模式先？
5: 抢答
4: 是怎样呢？
5: 我不用打电话问朋友，我不用五十五十，听这样啱唔啱啊？吓，即系代表咧从事呢个农业生产啦，可以自给自足之余咧，也可以同时做自己热爱嘅工作或者专长咧，去赚取收入啦。咁你知啦，香港咧都市园圃嚟噶嘛，最常见嘅呢一种方式咧，就呢个社区嘅园圃咧，就同好似最常见呢个方式，好似社区园圃啦，同埋校园嘅种植呢两种啦。即系如果 Fanny 去做呢一个耕种咁样，但我又好热爱个 DJ 嘅工作咧，我就会系半农半 DJ 啦。
4: 系啦，呢个 X 咧，其实就真系可以代表任何嘢嘅，咁你就变咗系 DJ 咁样咯。
6: 总之有一半啦，咁半农半茶餐厅咯，咁冲住奶茶咖啡，跟住就继续耕种咯。大家今日讲咁多咧，关于耕种嘅嘢咧，所以咧加到李龙长 K 呢个植物园主办咗一个咧，就并且咧系有呢个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资助嘅，就系呢个咧推广我哋呢一个嘅农业。咁个项目叫乜嘢名咧？就叫做耕种香港啦。咁啊，当然咧就可以推广本地嘅农业，亦都可以咁样持续发展落去啦。
4: 而电话线旁边咧，亦都请嚟加道里农场 K 植物园再生农业部经理叶子林。子林咧，同大家介绍呢个项目嘅。Hello， 子林你好。
7: Hello， 你好。
8: Hello，
9: 子林啊，
7: 你好，
8: 早晨。
4: 系啊，不如同我哋介绍下耕种香港呢个项目嘅背景啊。点解当初会成立呢一个嘅项目嘅？
9: 其實呢個耕種香港咧，就係、是、我喺加道里農場 K 植物園主辦噶啦，亦都好彩就得到呢個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嘅贊助啦。就會喺呢幾年咧，我諗最主要的目標就係話，我哋透過一個永續嘅原則咧，去推動一個都市農業嘅。咁就有好多人會覺得就係話，哦，喺香港市區其實係話大城市其實農業仲有冇必須嘅咧？咁其實我想提翻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喺全世界可能好多地方啦，例如話即係大城市，好似倫敦啊，或者係啲紐約啊、東京地方，其實都會有佢哋嘅都市農業嘅。咁但係我哋最關注嘅咧，反而就係話點樣可以就係話將個農業咧帶到去市區，做一個好嘅協調同埋一個互動咯。
4: 好啊。
5: 咁我想问一下啦，组织咧有三大目标噶嘛？咁佢有一个叫做都市农业啦，同埋食农教育噶，咁分别又代表啲咩咧？同埋有咩重要性咧？
9: 如果都市農業嘅話咧，我哋最側重嘅地方咧就係一個叫社區嘅參與啦。咁頭先你都提過啦，其實我哋會着重一個社區農圃啦，或者係校園種植，因為我哋就會覺得係話喺個都市入邊，我哋都有個切入點噶嘛。喺個都市入邊啲咩地方其實最適合係開一啲農圃或者做一啲耕種嘅活動咧？咁第一樣嘢就一定係啲學校啦，咁啊大中小學都可以搞一啲嘅種植嘅
5: 嘅，係啊，
9: 係啊。咁另外咧就係社區啦，社區就會複雜少少，佢唔係學校，但係佢可能係啲居住嘅社區啦，但係亦都可能係另外一啲嘅單位，例如長者中心啦，又或者甚至或者係童軍啊，或者係教會啊，都可以啲。咁我哋就希望就係話，同一啲唔同嘅切入點，可以用一啲嘅推動一啲做一啲嘅工作咧，做一啲推廣嘅工作咯。
5: 哦，
6: 原來係咁樣嘅。嗱，而家咧大家都身處喺呢個知識型社會當中啦，其實耕種人口咧同埋呢個形式有乜嘢轉變㗎？同埋而家係咪真係仲需要咧我哋咧發展呢個農業㗎？
9: 首先要提一提先啊，就係、是、提個知識型社會啦。嗱，千祈就唔好覺得就係話以為耕田就唔需要知識啊，耕田都要知識嘅，係啦。但係人口嗰度咧，就的而且確係一個我哋需要正視嘅問題嚟嘅，就係、是、因為而家咧就唔同即係一百年前啦。咁以前嗰時喺農村嗰時咧，其實就 農夫呢樣嘢咧係一個家庭嘅繼承嚟㗎，即係你阿爸阿媽耕田，咁你就耕田㗎啦。咁但係而家嘅話咧，其實好多時耕田嘅人口咧，其實喺城市走翻入嚟，好似聽頭先你講，你都講半農半 X 啦，係啦。咁如果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就變咗阿爸阿媽都唔識教嘅喎，咁就變咗嘅話，所以我哋耕種香港嘅話，除咗個都市農業個社區參與之外咧，另外一樣嘢都係會做一啲嘅農業嘅培訓，希望就係話喺啲市區嘅地方都可以用個永續嘅方法去帶動一啲將個耕種嘅多元價值咧帶俾一啲市區嘅城市人咯。
4: 係啦，咁具體嚟講啊，你哋嘅活動形式係點樣嘅咧？係點樣推廣農業啊、耕作啊？係咪好似都入到社區、入到學校咁樣添㗎？
9: 其實呢幾個月嘅話咧，我哋都同好多嘅唔同嘅社區或者係啲學校去做一啲嘅聯繫啦。咁就講可以都提一提一啲比較好嘅例子啦，例如話啊天水圍咁啊，有個叫草木鄰居。咁其實佢呢個嗰時咧，佢搞個社區農圃嗰陣時咧，唔單止個規模比較大，其實由嗰個設計。嗰、那個開墾，甚至嗰個活動嘅 operation 啦，搞啲 event 嘅話咧，一路都係好多社區嘅參與，係可以好體現到一個社區農圃咧，係帶動一個社區嗰個凝聚力啦。咁亦都啲學校嘅話咧，就係即係唔好以為學校一定係種嘢就肯定好細規模。咁亦都見過一啲小學嘅話咧，個天台可能有成幾百個種植箱噶。咁佢種嗰啲嘢嘅話咧，除咗喺個互動教室之外咧，其實嗰啲嘅種出嚟啲農作物嘅話咧，都可以去翻個飯盒度俾翻啲學生去食翻嘅。
6: 咁好。
9: 咁所以變咗嘅話，我哋去參與點樣？我哋話耕種香港點樣去支援佢哋？一來我哋嗰啲嘅農業嘅培訓啦，同埋另一樣嘢咧，其實我哋亦都可以話有少少比較大啲嘅野心嘅，就係、是、我哋遇到個困境咧，就係嘅加到你農場，雖然話一路都支持都市農業啦，但係其實我哋始終都係單一個單位，單一個單位。咁你話香港其實你話適合做一啲嘅都市農業嘅農圃嘅話咧，可能係數以千計嘅，有 potential 係數以千計嘅。咁我點都唔可能去全部都支援曬㗎啦。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呢計劃嘅話咧，唔單止係話我哋去幫手，甚至係我哋係 set up 一個平台。係講明先，我 set up 一個平台，唔係 set up 一個大台啊。係啦。咁就係一個平台嘅話咧，我哋連結翻有，其實我哋而家都做緊㗎啦。我哋已經初步咧連結咗有十幾個嘅單位。而呢啲單位咧，可能係一啲農夫啦、農青啦、農場啦，又或者係啲農業組織啦，佢哋係有能力提供呢個都市農業嘅服務，例如話佢哋可能開一啲揀種班，或者幫人哋開一啲農圃。咁、我哋好希望嘅話咧，係做到一個配對嘅服務咯，即係話日後嗰陣時，如果係一啲社區啊或者學校，佢哋想搞一啲農圃嘅，佢哋可以 through 我哋耕種香港，佢哋自己透過我哋嘅網頁去聯繫一啲嘅合作夥伴又得，又或者佢如果唔清楚想要一啲初步嘅諮詢嘅，亦都可以聯繫我哋，我哋做一啲前期嘅顧問啦。同埋甚至或者做一啲轉介嘅服務，希望其實呢啲配對平台咧喺外國或者台灣嗰啲，其實已經好吸引嘅啦。不過香港嘅話，我哋希望睇。

0: 我哋会唔会试下可以做到咯？
1: 咁你希望咧透过呢啲嘅推广活动啦，为社区啊或者校园啊，甚至乎为社会带嚟咩影响啊？
0: 咁當然啦，就係話我哋好強調就係話，雖然係而家係一個現代社會啦，亦都係話大城市，咁其實咧就係農業呢樣嘢咧，佢可以除咗係一個收入之外咧，其實亦都好多元價值，例如話佢可以帶到一啲嘅糧食啦，佢亦都係話一個好嘅農業地景咧，可以帶到一啲嘅生態效益啦。而因為成日講話係 nature based solution 一啲嘢，咁就變咗亦都可以一啲康樂同埋教育嘅價值。我哋好想就係話透過呢個耕種活動，呢、這個耕種香港嘅計劃咧，係將啲嘢帶入到社區，而將啲頭先我講一啲嘅唔同嘅多元價值咧，都可以令到多啲嘅城市人都可以 share 到嘅。
2: 咁非常之好啊！咁其實以你嘅觀察啦，真係咧好個別啊，個人上面，你覺得佢哋咧做完咗呢啲活動啦，耕種完之後咧，對佢哋有乜嘢得益咧？有冇啲實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嗱，而家嗰度我諗分開兩方面啦，其實係一來就係話可以話，例如話啲學校或者啲社區，如果係社區嘅話咧，其實係有啲唔同類型，例如長者啊，主婦啊、小朋友啊、又或者情侶啊，都可以係享用到呢、這個社區農保嘅社區嗰個設施啦。咁喺學校嗰度嘅話咧，亦都可以係到一個例如話喺個提供嘅糧食啦，亦都係話可以咗個户外嘅教室。咁同埋咧，我提翻嘅話，其實係亦都唔只係單向話將呢一啲悲憶係帶俾一啲社區或者校園嘅。其實我亦都好想就話調翻轉頭咧，亦都係將我哋原本搞農業嗰班人咧，都係可以收到一啲悲益嘅，因為亦都真係好現實講，其實喺香港咧做農夫咧做農業嘅話咧，其實就揾食都比較艱難㗎，咁就變咗嘅話咧，其實就係話我哋都好希望就係話，其實係可以提供一啲就業機會，咁因為如果你話社區啊或者係啲嘢，其實佢哋需要搞農保，所以咧其實正正就係可以揾翻一啲農夫或者農青，咁就變咗佢哋除咗係生產食物去賣菜去賺錢之外咧，亦都可以透過提供一啲都市農業服務裏面咧，可以多一啲嘅收入，咁就變咗嘅話咧，其實就即係我最強調就話，其實唔係話我哋自己個主辦單位加到農場可以做到幾多，其實調翻轉頭，如果係個供同埋求雙方面都是對個業界有幫助的話，其實對我們來講的意義更加重大。
3: 是的，那我又好奇問一下，其實班參與者是會種一些什麼的呢？
0: 而在這裡呢，我想可以分大路或者不大路。大路的意思呢，就通常都是種菜的。咁種菜因為呢就是易入手啦，同埋就是佢攞返去呢即刻有得用。咁我哋都搞咗呢、這個都算一定經驗啦。

0: 个礼拜都有嘅，咁
1: 仲
0: 要
1: 食
0: 佢啲，
2: 佢要食
1: 系
2: 啦。咁有啲虾仲出嚟个菜嘅，真系感觉啊，系啊。
0: 咁亦都有啲香草，可能种几个月咁都有。咁就亦都有啲，如果大件头嗰啲咧，即系可能啲细嘅果树啊，或者种花嗰啲咧，我哋就会觉得比较适合系一啲共享形式嘅，即系意思就系话，唔系每个人，即系每个唔系每个隔仔田真系种果树，咁就变咗。但系你一个社区里面咧，就可以有个公众地方系种一啲果树，咁啊大家 share。因为如果你话格仔田嘅话咧，你一棵几棵两棵木瓜树都霸晒个位，咁其实就唔系几好玩噶嘛。
2: 咁好快问埋你啦，除咗参与计划之外，其实市民大众咧可以喺日常生活之中点样支持呢一个农业嘅发展呢？
0: 你可以讲到好复杂嘅，不过当然啦，从简单角度嚟讲咧，都可以好简单嘅，就系农业其实不外乎得两样嘢嘅啫，就系种同埋食。系啦，
1: 我哋种唔到就食多啲，系咪？
0: 系，
1: 即系俾钱买，咁就最好啦。
0: 即系
1: 我支持啦。
0: 如果可以。如果可以種嘅，咁當然啦，喺呢個日常嘅社區，你話你讀書嘅喺學校啊，你居住啊，或者唔同嘅單位，有冇地方可以參與一啲種植嘅活動呢？但係如果萬一真係做唔到嘅，咁你都仲有一個方法，你就算唔種嘢，你梗要食嘢噶嘛。係
1: 啊，
0: 咁就變咗嘅話咧，就話如果你話你食嗰陣時多啲支持翻啲本地嘅農產，咁就變咗嘅話都係一個對農夫一個好大嘅支持。咁當然啦，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多啲聯繫翻我哋耕種香港嘅網頁啦、Facebook 或者 IG， 甚至。再簡單啲嘅，其實我哋街道農場都有搞中環農墟，每個禮拜都會喺，都會都我哋都會有一啲農墟去俾大家去支持本地農產嘅。
1: 好啊，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子林咧，同我哋介紹咗耕種香港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呢個項目啦。唔該曬子林，
3: 唔該曬，
2: 支持你，
0: 好嘅，多謝各位，
3: 多謝你，多謝你。
1: 咁啊，係咯 ，Fanny， 你都買餸噶嘛？
2: 係啊，
1: 幫襯多啲本地菜啊。
2: 有時咧有啲即係攤檔仔咧，佢講明係本地農夫噶，佢係真係貴少少。但是甜的，
1: 所以我哋都中意食一啲嘅本地菜嘅，多多支持啊！好啦，咁亦都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听日嘅节目啦，因为听日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李强表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台灣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李強又說，希望美國國會從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發，謹慎看待和處理涉華問題，為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發揮積極作用。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截至昨日未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话，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汉坦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呈报传染病，所有医生如果发现怀疑或者证实汉坦病毒感染个案，都需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控工作。徐乐坚表示，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坦病毒的最新情况，适时调整防控措施。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工。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用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

0: 冇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用少麟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用少麟对好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是推卸责任俾屋宇署。用少麟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接合大约2亿8千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那姆尔南同萨米尔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嗰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那姆尔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萨米尔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恢复正常。喺柯士甸道有突发事故，柯士甸道来回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各市道系全线封闭咗，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而家柯士甸道来回方向都有少少车龙，分别排到去接近戏曲中心同埋近住好少年行。喺港岛方面，半山列堤顿道较早时同屋兰士街交界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 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其他主要道路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预告一下晚间嘅工程，喺青衣青康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六点钟去长宏村方向，跟住长青村青榕楼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位于清骏苑对面嘅夜间货车泊车位会暂停使用。另外，九龙湾亦都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凌晨嘅两点钟，启祥道去淘大花园方向左转宏照道嘅支路封闭，由凌晨嘅两点至到清晨五点钟，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左转启祥道嘅支路亦都系会封闭噶。驾驶人士到时经过呢啲路段咧，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水务署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6: 是试日快乐的杜文慧，母亲节即是讲妈妈，妈妈即是什么？女字边加一个马，即是为了仔女做牛做马。 我就是这样，但我也开心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7: 有若明灯区黑暗，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9: 当间七十二小时，
10: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好够。
9: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10: 够的够的，辉哥，没问题的，我从商场那时候会留意一下的。
8: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12: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13: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12: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回来了，即是有时呢，在即没有上班的日子，透过收音机听到人家讲自己又不能够马上回应，那个感受是相当之独特的。那我们不提了。咁啊，我想反而想问，因为琴日咧我就唔系听晒啦。咁我最关注嗰个问题就系咧，你哋咪访问咗一位即系品水诗人咧？
15: 系啊，
14: 一哥。
15: 哦，有。
14: 咁啊，佢因为我冇听到佢解答啊，关于硬水咪甩头发呢单嘢，佢点答噶当时？
15: 哦，佢冇讲硬水会唔会甩头发，佢就系话矿泉水唔会生肾石嘅，因为其实系同个草酸啊，唔知咩叽里呱啦有关系，
14: 即系冇关
15: 系，就唔会咁快咁直接有关系。咁当然咧，我后屘又再 search， 因为自从访问咗 Natalie 之后咧。
16: 你對水好有興趣，
15: 好有興趣，係啦。咁我
14: 又想吹多兩句，
15: 咁又唔好咁講，係啦。我真係咧有同埋咁啱呢排減肥啦，咁所以咧有
14: 應該真係瘦咗，
15: 係瘦咗。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16: 又唔舒服，又成咁，一定瘦啦。
15: 有機會啦，辛苦錢嚟嘅好多都。好啦，咁但係因為唔戒甜啊，同埋我睇下 Rachel 醫師咧叫我戒。 戒凍飲同戒甜，咁所以咧有時翻到屋企咧口淡淡咧，就攞啲礦泉水嚟試下係咪真係有唔同。
16: 係，
15: 咁結果我真係仔細地睇個包裝嗰啲咩 TDS 啊 ，calcium 幾多，咁我有上網再睇嘅，咁佢就話其實咧即係阿 Natalie 有佢嘅説法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啲嘅報告都話咧，如果 TDS 過高，可能你有相關嘅身體問題。

0: 都要留意，未必咁適合嘅，係、啦。咁所以都要揾翻專業人士去問翻嘅，即係例如可能佢個sodium比較高，咁但係原來你係有高血壓嘅，咁就未必啱啦，咁要留意翻咁樣嘅。
1: 咁啊，佢冇講甩頭髮單嘢嘅，
0: 甩頭髮嗰單嘢冇講，你講噶嘛？
2: 係咯，
1: 你引述我講，
0: 我引述你講，係
1: 啊。阿何生话冇事啊嘛，
0: 系
2: 何生话冇事，
0: 何生话佢冇事啊，
2: 我冇参与，
0: 佢话你叫佢装 filter 啊嘛，
1: 系啊，佢唔会摆啲盐落去啊嘛，我听啦，好啦，我嚟先啦，今日啊，
0: 前人种树啊，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你哥
0: 系点啊，柳仔最近有咩好嘢
1: 啊？话说小弟琴日就。表面上是休息啦，咁啊，其实琴日咧就即系，诶，即系几廿岁又无谓讲，即系冇乜特别嘅，即系诶，人人都会生日啦，年年都会生日啦。咁啊，琴日其实咧，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如常嘅工作嘅日程嚟嘅，即系朝头早嘅车女翻学啦，咁啊，跟住咧就唞一唞，跟住就同阿一哥翻嚟，其实做咗个访问啦。咁跟住咧，我就去咗做剪，即系做一啲剪接，因为有啲工作要做啦，咁啊有即系电视剧要埋啊咁样样啦。咁啊，一路都谂住系排到去夜晚同屋企人食饭。咁啊，哦，咁啊，食下饭啦。有啲女就话：，诶、欸，好想同我一齐去庆祝下。咁啊，梗系要，即系梗系要啦。如果咪第时冇呢啲机会噶嘛，系咪先？嗱，嗰年你唔去噶咋，唔关我事噶，咁样样。好啦，咁啊，当中发生咗咩事咧？本来就系凹凹陷嘅一个 schedule， 咁点知喺剪接嘅过程当中咧，就比我预期中短。咁啊，突然之间咧，啊，即系人咧，好多时呢啲。突然之間出現嘅空檔咧，就好彌足珍貴嘅，即係無端端啊，老細早放你兩個鐘頭工，或者你預期嗰個會咧冇咁長時間，咁我就多咗兩個小時嘅空檔，做咩好咧？啊，咁啊，即係突然之間咧，就喺我屋企嗰一帶，諗住即係行嚟行去，好似一哥咁樣響應咧，一哥要減肥儲補數，
2: 係
1: 又要敷嗰啲
2: 係嗰啲黑文啊，
1: 黑文出嚟係啦，咁啊做咩好咧？跟住一望，咦？即系嗱，香港真系好好啊！就系、是、真系近在咫尺，你就已经可以马上去行山啦。因为喺我住附近咧，即系一哥住嗰个附近咧，其实你只要喺鲗鱼涌嗰度侧边有条路，就已经
2: 转行上去就系啦。
1: 直行就系上呢个柏架山。于是乎咧，我就喺一个完全冇准备好在我嗰时着紧波鞋啦。咁啊，摆低晒啲嘢喺部车度，咁我就走咗去一个人行山。我好耐冇試過，尤其是喺晏晝四點鐘，即係冇乜幾可咁啊！琴日又唔係好熱啦，又唔係好曬咧，咁啊正好咧就俾我好悠閒地行咗上去呢個柏架山嗰度，純粹係一個突如其來嘅空檔，反而咧令我揾到一份咧，我覺得係幾唔錯嘅禮物啊！咁當時咧就即係四點零鐘啦，咁我發現咧原來喺個山徑當中咧都有唔少人嘅，咁當然咧大部分嘅人都比我年紀大啦嚇，即係佢哋唔係好使做嘛，咁我就一路行一路行，本來咧我都係聽住歌噶，咁然後咧我就開始發現，係喎。我哋電台都有個節目叫《大自然之聲》啊，掹咗個 headphone 聽一下自己嘅呼吸聲啦。听下旁边嗰啲树叶声啊、雀仔声啊、同公婆婆讲嘢啊，几正㗎！

0: 雖然咧，琴日喺個山上面行嗰陣咧，我就冇戴住 headphone 啊，但係真係好多謝頒獎呢一首歌。一路聽住呢，一路行嗰陣，一路個心入就係心入面就響起呢一首歌《獨行派對》啊。首先強調咧，我完全冇一啲咩唔開心啊，因為咧大家覺得哎呀，行隊長係咪有啲嘢唔開心啊？一個人走上山上
1: 面，要沉思啊，
0: 要反省人生啊，唔係啊。正正是因為可能平時的工作日程，
2: 正正是因為平時太開心啊，
0: 真係孤獨嚇。正正是平時因為即係嗰啲工作的日程啊，好多問題要處理咧，都有少少唞不過氣嘅啊，即係難得有頭先啊，即係突如其來的 bonus 有兩粒鐘俾我上去行下山，我是覺得心旷神怡嘅，即係呢四個字好耐冇用過啊。咁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因為我記得上次阿 Rachel 醫師咧，都好似有同我哋講過，有陣時咧，我哋真係要了解翻自己個身體。譬如你真係眯埋眼feel 下，譬如有冇啲地方你係唔舒服啊，或者痛啊。咁我一路行嗰陣咧，我行得唔係特別快嘅啫。咁我就啊，係、哦、聽下自己個身體有冇啲咩反應啊？睇下有冇啲地方咧係腰酸背痛啊？咁啊，做下啲伸展運動啊。仲因為琴日咧個嘉賓咧咁啱咧就即係做完訪問之後，仲教咗我一啲
2: 八段錦，
0: 我仲同埋嗰啲公公婆婆
1: 氣聚丹田啊，
0: 嗰啲去到一啲即係涼亭位咧，我仲喺度哇試下啲呼吸啊、吐納啊，同埋最後仲有一樣嘢就係我開始發現，咦？原来只有咁样，我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同自己倾下偈啊！啊，系原来平时我哋由朝头早一起身，跟住 bling bling 做好多嘢，翻嚟做完节目，跟住 bling bling 翻去食啲嘢，然后可能又扫下手机，你都好似冇同自己倾下偈啊！问下自己嗰日你过得点啊？有冇啲嘢系需要释放下噶？

0: 昨天在山上面我就做了这个动作了，冇口型嘅，不过我真系同自己倾咗好耐计啊。所以咧，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啊，我哋好需要 me time， 好需要 me time。究竟你嘅 me time 会做啲乜嘢咧？系漫无目的咁样继续喺度扫手机 ，hea， 但系真系同自己好好去面对，同自己好好去沟通一下咧。我今日拣嚟。两首作品分别有颁奖的独行派对加上关淑仪，今晚叫做这是我心里对白。你听我说一哥，你对于独自行山很有心得的是吧？
1: 以前有段时间都经常自己一个行山。
0: 什么事你会上去呢？
1: 咩事？我減肥啊！真係做運動啊！嗰陣時因為翻嘢咧，咁你平日可以晏晝即係瞓醒之後。

0: 去做个运动嘅，
1: 系。
0: 但系调翻转，你即系你讲起话呢个 me time 咧，我而家除咗即系冇机会行山啦，即系抽住两件。咁但系我反而就变咗系咩咧？落楼下行超级市场咯，
1: 系。
0: 因为咧，即系有时好似礼拜六日咁样啦，咁瞓醒就同佢哋去公园玩，玩完下昼同佢哋屋企玩，去到七点几八点，终于两个都瞓晒，咁然后佢哋食完瞓晒啦，咁我就同我老婆讲。咦，屋企嗰啲豆漿好似唔夠，我落去買一買先。咁跟住之後，我就落去超級市場嗰度行行一個鐘
2: 噶。
1: 正喎！有時咧夜晚九點零鐘咧，特別多一啲獨個兒嘅男人
0: 嘅，
1: 即係同我講話深宵咧，有啲梗係有一啲獨個兒嘅男人咧，即係好唏噓啊！即
2: 係
1: 為咗聽日啲錢煩惱啊，唔知有冇錢交租啊嗰啲啊。
0: 我老婆本身都以為我係咪鼠去飲酒啊？唔係飲酒，我落去買下啲，我有埋收據俾你，我真係買咗兩支豆漿翻嚟噶，
1: 但係好耐啊。
0: 不過我又即係當然有時都要話，唔緊要，我順便幫你買糖。水咁就换取一个叫做私人时间，就系喺超级市场度兜圈咯。
1: 哦，
0: 即系有冇目的又有目的地冇目的嗰种感觉，好好有趣嘅。
1: 即系见到一只香蕉好好食，你都会谂啊，即系
0: 系啦，即系行过，咦，出咗焦糖炮谷，边度做噶？
1: 哦，
0: 睇下先，法国噶，
1: 睇埋啲 nutrition factor 啦，
2: 睇人样标签个卡路里会唔会超过今日嘅食量先，
0: 然后睇埋，哇，49.9，摆翻低先。
1: 阿德仔咧有冇你嘅私人时间？
2: 我私人时间就系通常我通宵完咗咧，就真系由广播度行翻土瓜湾嗰段时间咧，其实真系好舒服，因为夜晚又冇乜人啦。
1: 你
2: 惊？
1: 你因为你好惊翻屋企系嘛？
2: 我唔系，纯粹唔系，其实见到
0: 因为穷唔舍得搭车，
2: 同埋纯粹见到好多嘢噶，即系啲公公婆。我啱啱就係五點幾六點幾出嚟嘅時候咧，佢哋係互相打招呼啦，互相支持噶。因為佢哋行路可能有時真係跑步啦，有時係真係行經過啦，跟住街坊打招呼咧，佢哋真係可能握下手啊，跟住好得意咁拍下膊頭啊，係互相即係鼓勵支持。我覺得係。幾得意嘅呢個玩意，
0: 行山嗰啲都係咁樣噶。我其中一個中意行山就係行過，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但你唔識噶，講完早晨。
1: 哦，係啊。平時喺啲自己啲屋苑唔會咁做噶嘛，係咪？
2: 冇錯。
1: 係啦，咁啊嗱，我等我把握時間咧，即係讀埋封信先啦。因為呢位聽眾咧，呢封信都幾令人感動嘅。咁呢位朋友佢叫做 Jesse 啊，咁啊，佢就話咧就第一句啊，Hello 三位搞笑嘅男主持，應該係我哋啦嚇。佢話原諒我仲未搞清楚咧，你哋邊個打邊個？但系佢话咧喺我即系最失落嘅时候咧，就同埋失去咗人生意义嘅时候咧，就发觉原来都唔系咁差嘅啫。咁啊，佢封信好长噶，咁佢就话，总之有一日咧，就喺佢好唔开心嘅时候咧，就即系打开收音机，佢平时都唔知收音机系咩嚟嘅。咁听到咧就我哋应该系我哋几个啦，就喺度嘻嘻笑啦。咁令到佢当时喊紧嗰阵咧，都即系揾翻一种嘅精神嘅支柱。咁啊，所以咧从此咧佢就即系非常之喜欢听本节目啦。亦都佢再次强调咧就系我仍然对你们的名字非常恋噶，系啦。咁啊，多谢喺罗湖嘅阿 Jesse 啊，
2: 系 Jesse 你好，
1: 系啦，多谢你继续支持，希望你继续支持手下留情啦。虽然我哋即系讲啲笑话，我哋其实自己都唔系觉得好好笑嘅，但系
0: 我觉得我嗰啲好笑噶，其实平时飞哥嗰啲系咁笑啊，基哥都有笑过噶。
1: 基哥而家反眼，我见到你个样。
0: 基哥嗰啲笑系内敛啲嘅，佢 check 个嘴唇，笑咗嘅啦已经。
1: 系啦，咁由于阿 Jesse 都仲未好清楚搞清，我哋系边个，不如你介绍下先啦。
2: 系啊 ，Jesse 你好啊，我系德国人啊。
0: 系大家好，我系有啲似姜 B 嘅阿一啊，而家。
2: 哇
0: 姜 B 啊，
2: 唔好笑咯，真系
1: 我唔敢接呢一个 Q 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不过我亦都怀疑咧 ，Jesse 讲嗰三个人究竟系咪我哋咧？可能唔系噶。好啦，因为听新闻先，转头翻嚟阿德仔有嘢搞系嘛？
2: 系啊，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

0: 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食环署会在5月至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取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表示，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以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表示，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多部，2025年更加增至8000多部。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珠内乱案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今年1月，韩德珠因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出上诉。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在4月提出二审判处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5: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5: 香港电台制作
4: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5: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4: 总决赛精华重温
5: 5月16日
4: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7: 有时候我是气候哥，或者你可以叫我做气候情人。
8: 西杰，你咪以为望住个海，用啲咁嘅声线讲嘢就会令人着迷得噶？其实系令人着火啊！
7: 以下我继续同大家分享人同鱼嘅关系。
8: 嗱，我就唔系好想听你讲嘅啫。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港产鱼类话沧桑嘅写作团队，口述香港人同鱼类嘅关系啊！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本身系老师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晚上时间8:36，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啊！今晚星期四咧就有睇你知唔知嗱，咁样上个礼拜咧就
1: 我第一次参与呢个新版本
2: 啊，哦系，
0: 因为上个礼拜第一次，咁就揾咗
2: 前个礼拜，前个礼拜
0: 再上
2: 个礼拜
0: 系啦系啦，咁当阵时咧就揾咗一位的士大哥，
1: 系
0: 一位00后啊，即系当阵时我上次就讲开26岁。但佢澄清翻，佢话佢25岁半啫，系00后嘅的士大哥蒲国师兄嘅，咁所以咧，我哋呢个环节咧就会系走访即系唔同各行各业啦，就睇下佢哋有啲咩冷知识，就透过呢个环节啦，就睇下大家知唔知，同埋学识下啲冷知识嘅。
1: 咁啊，上次有过啲咩冷知识啊？
0: 上次就好啊，首先咧就
2: 点解的士大哥佢哋唔肯过海，定系其实佢哋肯过海咧？
0: 你觉得的士大哥肯唔肯过海？
1: 好难。啊！呢
2: 個究竟你夜晚喺蘭桂坊蒲完之後，
1: 佢想唔想過海咧？
2: 唔係，你應該喺邊度先容易截車
0: 咧？的士咧？
2: 哦，係啦，正確答案係你係唔應該去蒲嘅，
1: 同埋唔應該飲醉酒嘅。係啊，仲有咩類有咩類似嘅冷知識下啊？
0: 類似仲有一啲即係譬如嗱，今集啊，今集會有一啲譬如啊，你喺的士上邊唔見咗嘢，咁點算咧？应该系即刻去揾翻个的士司机啊，
2: 揾老何啲旧同事
0: 啊，记得车牌啊，定还是点样咧？呢啲都会一一尽录嘅。
1: 系好啊。
0: 咁当然亦都有当中有啲问一下啲的士司机辛酸事，睇下大家又知唔知，知几多啦？
1: 好啊。
0: 好嗱，第一条问题咧就会问一下一啲咧关于长途的士嘅嘢，大家又估下究竟一啲的士最长途啊系揸几长咧？或者揸幾？
1: 究竟佢哋想有冇問佢？
2: 可以跨境噶嘛？係咪啊？
1: 唔跨境，
2: 係咯係咯。
1: 你想跨去邊啊？
2: 唔係，即係
0: 去到澳門啊？
2: 唔係，應該咁講，即係等於內地你可以喺有睇嗰啲小藍書，佢哋話唔知特登由一個省搭車去另外一個省噶嘛？
0: 係啊。依條問題咧都啟發自琴日老何嘅，因為老何琴日就話喺
2: 公路旅行
0: 66公路啊，就玩咗成個禮拜嘛。
1: 係。
0: 咁睇下今集阿蒲國師兄究竟揸長途的？揸咗几长，同埋嗰个详情又系点样咧？第一条问题嚟啊！嗱，琴晚老可就话喺美国嘅66号公路最长揸咗成个礼拜车啦。啊，唔知道蒲国师兄喺香港揸的士揸过最长途嘅一支单又系几长呢？啊，当中嘅情况又系点嘅呢？啊，以下三个车程啊！边个先系真正蒲国师兄揸过最长嘅期呢 ？A， 我冇啊，其实就系车个客由市区入机场，等佢接埋个亲戚，再车翻佢哋出市区，就系佢最长嘅单啦。B， 其实系车个客由屯门村屋出市区，途中个客话急要去厕所，咁啊等埋个客先，屙完啦再去佢目的地。就是他最长的一支弹咯。C， 在机场出返嚟去个客嘅屋企攞返本 passport， 再车返佢入机场。就是他揸过最长途嘅一支弹啦。究竟三个选项边个係真呢？
1: 即系有两支都系同机场有关嘅，
0: 系啦，
1: 一个就纯粹系入机场，
0: 冇错，接个即系自己嘅亲戚，等埋个亲戚，出到嚟啦，
1: 咁咪
0: 一齐翻屋企。
1: 另一个就调翻转啦，就系喺机场，
0: 哎呀，
1: 唔记得带 passport 翻去攞，
0: 再翻翻机场，
1: 系。
0: 再一个咧就系、是、好简单啫，就系、是、车个客由屯门出翻市区，跟住途中，哎呀急。等埋去屙埋搞埋搞咗成半粒钟，跟住先出翻市区。
2: 哇！
0: 究竟边个系蒲国？即系纯粹系蒲国师兄嗰支最长。

0: 生嘅揸車生涯。
1: 不如講下你人生你坐得最
2: 可以啊，
1: 最金係幾多啊？
0: 我坐得最金咪屯門翻太古咯。
1: 一次一程
0: 一次，因为有位亲戚姑丈系做呢个嘅的士司机嘅，
1: 系
0: 啊，咁嗰次咪食完饭之后，哎，我架车喺度啊，咁咪兜我哋翻去咯。
1: 哦，咁佢唔收你钱嘅，
0: 系冇冇，咁我冇啦。
1: 咁咪最贵嗰次咧？
0: 最贵嗰次出咗嚟做嘢，可能喺咁可能有一次喺上嗰叫咩粉唔系粉岭太和，即系大埔墟附近。夜晚飲到兩三點之後就坐車翻北角咯，都係二三百蚊嘅啫。
1: 阿德仔咧，
2: 我就係試過喺機場。去到機場嘅時候漏咗嘢，發現我去
0: 係啊呢個有啲似啊呢個
1: 有可疑喎、這個
2: 去旅行嘅時候嗰、那個即係去迪迪尼咧有張一個門票啊，嗰張門票係一定要印咗出嚟先可以、即係去到嘅，咁咪漏咗屋企。
1: 女朋友喺邊度？
2: 女朋友就係、
1: 如果唔
2: 係
1: 你點會叫的士啊？
2: 所以即刻 book 翻去攞完張證，跟住再去翻。我是最長了，
1: 哇！究竟 我最長是哇好耐之前啦，我諗起碼三十年前嗰陣時咧，天水圍咧係啱啱開發，即係唔知咧，即係十一點後就冇車翻去嘅。咁嗰陣時好似同個朋友，即係類似係食完飯，但夜咗，跟住冇車翻去，咁於是乎咧就懶豪氣咁樣咧，可能嗌部的士，真係咧由好似沙田就入天水圍，
2: 係
1: 擺低佢。翻，因為我都冇車走噶嘛。
2: 哇，
1: 好似五嚿坐咗，好記得。
0: 但係你三十年前嘅五嚿喎，
1: 好多錢，即係好似好似差唔多啊，300-400走唔甩嘅係啊。總之就因為我記得係嗰張500蚊紙係所餘無幾嘅。
2: 哦，
1: 係啦，咁呢個我最長啦。
2: 我純粹俾個貼士啊，葡國師兄依支單咧 ，total 啊，即係佢依支單咁計咧，係有900蚊嘅。
1: 900蚊
0: 啊！
2: 你可以諗下當陣時發生咩事啦。点样可以做到
1: 咁爆石爆唔到900系嘛，老细？
0: 但系你搵厕所可能兜、啊，
1: 唔会兜到咁多嘅900蚊。
2: 咁可能等咧，等候嘅时间
1: 咧。而家跳一标，跳一嘢几多钱啊？2.4啊？
0: 2.4好似
1: 两个几
0: 肯定。
1: 咁即系咧，嗱，你大约计到噶嘛？2.4佢200米跳一次啊嘛。
0: 系。
1: 咁即系咧，你1K 咧，大约系10-0蚊啦，我估啦。
2: 啊。
1: 咁你跳到九嚿水，即系行咗。
2: 90K 嘅咯，
1: 九啊，但我当你70K 咧，咁60K 都好金。
0: 你除非机场去上水，上水再翻机场先有差唔多
1: 咁多，
0: 都冇系咯，都咁，所以应该唔系拎 pass
1: 即系石澳去赤立角来回就有机会，我估啊，系啊。
0: 我博 C 先
1: ，C 系咩啊
0: ？C 系真系个厕所，唔系啊，去厕所啊，
1: 去厕所
0: 系啊，
2: 唔系 C 系。B 系去厕所，
0: 我 B 系去厕所，
2: 系啦。C 系咧系由个客由市区入咗机场等个亲戚，等完亲戚之后再翻翻屋企，
0: 唔紧要啦。总之我系等厕所嗰个啦，即系厕所、
2: 那個。
1: 我觉得都系 passport 嘅。
2: 哦 ，passport，OK、okay,。
0: A，passport 系佢嘅真人真事啊嘛。
2: 听下正确答案啦。
3: 正确答案系 A 啊。
2: 真系由市区入机场，等埋佢接屋企人，再翻翻市区，嗰程啊，用咗佢差唔多3个钟啊！一齐听下葡国师兄讲下当中嘅详情啦。
4: 你话真系最长途啊？咁最接近一定 A 噶啦。
2: 哦，真系啊？唔系嘛？
4: 喺市区出发嘅。
2: 哦，
4: 嗰时夜晚9点-10点好夜噶啦，已经。咁啊，有人叫车去机场。咁啊，入機場咧，佢話佢應該接親戚嘅。
2: 係。
4: 咁點解佢會搭的士呢？因為佢應該接一個應該係好細個，即係小朋友自己搭飛機嗰啲咧。咁佢就要攞張授權書去接佢嘅。唔記得張授權書，咁就翻屋企。咁啊 miss 咗班尾班車，機場巴士尾班車。係。咁佢就即係趕住出去啦。咁佢就叫的士。咁啊，由應該係柴灣嚟喺度，係啦，柴灣一路揸到去機場。去到機場，佢話：你等我9个字，我接咗個小朋友，跟住我哋再翻銅鑼灣。
2: 係，
4: 係啦，嗰次應該係最長途嗰次嚟揸得。
2: 哇哇，咁嗰程都 fat fat 喎，你諗下先，即係要仲要等9个字喎。
4: 係啊，當然啦，嗰9个字佢當然係清咗程，再分開逐等計個底程啦。
2: 哦，
4: 咁2程加埋都起碼有講緊差唔多900蚊。
2: 哇！最一嘢就900蚊啦！哇，嗱，依個算唔算就係最貴嗰一單叫做你做過嘅生意咧？
4: 即係如果你兩支拍埋一齊計嘅係嘅，咁但係如果單一支過嘅話就應該唔係啦。
5: 一支過嘅時候最貴你試過係咩情況同埋係幾錢啊？
4: 一支過試過計曬所有嘢500多蚊嘅。
5: 哇！
4: 係啦，500多蚊嘅，
5: 但係唔係嗰啲清潔費啊嘛？
4: 唔係清潔費嚟啊，真係純粹跳錶嘅咋，純粹跳錶加埋啲隧道費5多幾水嘅係有嘅。
5: 哦，咁通常最多錢一日啊，試過揾到幾多咧？
4: 最貴最盡嗰日啊，都試過唔扣成本都上到5000蚊。
5: 哇！係，咁你嗰日係好好彩嘅咯喎，算係。
4: 係好好彩嘅，真係好彩嘅。全部都順住做嘅，
5: 即係單接單，可能落咗一下之後，可能又有一個上到嘅客啦，上到客嘅啫，又有人 call 車咁樣。
4: 通常都係咁樣啦，係啊，夜晚就難啲嘅，但係難得嗰日係即係去到度都好順咁樣，基本上都冇乜架車行過咁樣咯。
5: 哦，咁你當日係揸咗幾耐啊？即係已經係由朝到夜晚嘅咯，定係都係用8個鐘嘅時間？
4: 咁啊，朝到晚咁啊，揸咗14-15個鐘到啦。
5: 哇，係。即係頭先你都講係未扣除成本啦，其實作為一個的士司機或者的士車隊啦，甚至你自己個人啦，其實租一個的士嗰個成本係有幾多，同埋雜項係包括啲乜嘢嘅咧？
4: 都幾多㗎，其實嗱，你租金扣咗啦，你嘅燃油啦，咁跟住你要俾個隧道費啦，咁最基本一定啲三樣要俾嘅。咁然後可能當你泊車，最終可能食飯。咁你食飯如果泊停車場要俾錢啦，你擺街邊俾人抄牌啦，去廁所會俾人抄牌啦，係啦。跟住仲有啲可能其他雜項，即係可能譬如話個車真係太污糟啦，你唔想抹啦，攞洗車啦，洗車錢又要俾啦，係啦。咁然後可能有啲車行嗰個玩法，可能係你架車嘅按金係供㗎啦，即係你都要攞一筆錢出嚟再供落份按金度啦。係啦，咁然後可能有啲台費嗰啲要俾咧，即係 call 台嘅台費要俾啦，咁樣其實加加埋埋好多嘅，其實都一條數都少數拍長計都幾多下嘅有陣時。
5: 咁如果我哋量化佢嚟計啦，即係當你正常啦，唔係你最好運嗰一日收到幾千蚊，即係正常一日再扣除皮費，其實又賺到幾多咧？真係
4: 以我全日咁揸法嘅話，正常都代緊2000蚊到啦，正常有2000蚊到啦。
5: 咁但系依个通常都系你自己假日啫，即系当然你就唔系平日啦。但系如果系即系你听你嘅同行计嘅话，系咪2000蚊都系差唔多每一日可能赚到嘅利润咧？
4: 睇佢哋做法咯，2000蚊我会话系比 average 高噶啦。其实如果系攞翻晒咁多我同行嚟讲嘅话，
5: 咁啊讲开钱啦，咁讲到钱嘅时候就讲下喂。電子支付方便咗好多，唔使搞咁多嘢咧。
4: 你問我自己，我梗係中意收電子支付啦，唔使當咁多散銀出街嘛。即係後生嘅邊個想當咁多散銀啦？咁但係法例啊規定咗，點都要代你散銀嘅，即係要有100蚊嘅，散銀再加埋啲細紙，加埋100蚊走足嘅。係啦，咁所以一定都要有啲散銀喺個身度嘅，即係呢個冇得比嘅呢件事。
5: 咁我想知啦，究竟散銀你哋係點樣得返嚟呀？係靠你自己積存落嚟呀？定係還是你係囉，而家坊間有啲咩方法可以攞到銀呢？
4: 其實都係自己儲嘅，咁真係要散銀呢都唔係冇方法嘅，即係如果要少少銀仔嘅話呢，其實有陣時我哋去氣站入氣嘅時候呢，因為其實好多氣站呢，即係尤其是如果係專用氣站呢，係只係收現金嘅啫，咁佢一定有銀仔俾返嚟嘅，咁就嗰度攞返嚟啦，咁就平時銀仔都有嘅，通常都係咁樣攞返嚟啲銀仔。
5: 好啦，跟住呢落嚟呢個問題呢，就係會關於的士司機嘅辛酸史嘅第二條問題嚟呀。的士司機呢成日坐喺車度，生理需要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来的。一旦有张 call 单准备接啊，但又真的很急、啊。究竟在蒲国师兄这位00后的角度是会怎么处理的呢？ A， 梗不接啦，单于我预浮运。靠经验呢记住全港哪里有司机友善的厕所或者公厕，去完厕所之后先再看看张单接不接到咯。B，梗系接咗单先啦，但系咧都会同个客讲声啊，要去厕所，几多分钟后到，即刻凭经验啊，揾附近嘅厕所，去完即刻接翻个客。C， 走停偶停啊，一个字死忍啦、啊，忍到收工为止，最长试过忍几粒钟。大家又觉得边一个会系蒲国师兄处理嘅手法呢？究竟边个手法系蒲国师兄
1: 都系
5: 忍
1: 嘅？我觉得系忍。
0: 我觉得收咗 A 先啊。
1: A 系咩话
0: ？A 系唔接张单，直接去厕所。
5: 系啦，去完厕所先再睇一张单，
0: 搵净袋2000几，
1: 佢咁薄，
0: 5000蚊咪系咯，咁系咯，咁拼搏。
1: 我哋上跪一跪，我都话喂，咪谂谂佢，
0: 不如一齐考啊！
1: 我有啊，
5: 系啊，
0: 德国人，
5: 所以我考
1: 啊，加嚟嘛。所以我呢个用行家心态去讲咧，
5: 系，
1: 梗系接咗先啦，
5: 接咗先啊，
0: 我都觉得系接咗先啊。
1: 因为通常咧，揸揸下你唔记得咗自己急嘅，有阵时会
5: 哦，系，唔好忍啊，有时啲嘢忍得多啊，系有病嘅，但系听下。正確答案是什麼呢？
3: 正確答案是 B 啊！
5: 雖然蒲國師兄是後生仔，但每一單對他來說都是重要的，未到錢如浮雲，所以都是會接了張單先的，再跟個客說聲啊，但原來老一輩的司機呢，真是為了賺食而死忍的，真是有時忍出個病來。听下蒲国师兄讲多一啲关于的士大佬嘅辛酸事啊！
4: 睇情况啦，打的埋 C 噶啦，一定唔会有食客嘅，通常都系 B 嘅。
6: 系，
7: 但系有冇真系试过？嗱，你头先就话冇 C 啦，即系一定唔会忍啦，即系有急就去啦。但系有冇真系试过接咗单之后，哎呀死啦，中途急咧？
4: 有一定有嘅，但系即系通常正常接咗单，你见到张单，但系你要去厕所咁，通常因为接咗单之后都系同个客讲话啊，几多分钟后到咁样，咁你可能加多少少落去，咁你咪仲有时间去厕去个快嘅厕所咯。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揸到一半急嘅，有嘅，都忍得几耐啊，好似都你话真系难搞嘅，有嘅。喺你当早前拜山季节啫嘛，咁啊喺你当喺荃湾入去镇长咁远啦。入樽咗已經塞車啦，因為塞翻出嚟，我忍咗個幾鐘頭差唔多嗰度，忍到真係頂唔順嗰次真係。
7: 咁嗱，平時你哋司機有冇咩方法去控制住自己？即係人有三急嘅咧，你係即係可能會自備樽啦、啊，定還是唔飲水嗰日？
4: 自備個樽就唔係好衞生嘅，即係俾個客見到咁都唔係幾好啦。咁通常都係飲少啲水嘅。
7: 哇，係哇，呢啲真係辛酸啦。咁有冇試過咧？真係？聽到同行或者你自己話忍到係可能出咗事嘅咧，身體有毛病嘅咧，
4: 一定有嘅，一定有嘅，都唔少嘅，即係好多上一年紀忍得耐咧，真係忍到坐喺度咧，突然間就走咗都有。
7: 哦，係，
4: 即係忍得耐咧，忍疾突然間忍疾發作咧，就兩咁啊走咗噶啦，係啊，咁最常見你都係見啲機場啊嗰啲的士站好多，即係一出嚟就冚咗埋去啊，或者下下就咁啊，冇一支過去都有，都好多唔少。
7: 嗱，佢揸咁耐的士啊，其實普遍司機都係職業勞損嘅。咁究竟喺你嘅定義或者你同行入邊啦，其實係喺胃啊、眼啊、手啊定腰啊，定係其實基本上你哋揸開的士嘅全部都有勞損。
4: 你所講嘅全部都有嘅，其實係啦，即係眼嘅咁有啲真係太大太日頭太大太陽，夜晚車頭燈太光，睇一攞就係真係會有啲白內障、車關嗰啲有嘅。咁啊手啊揸太盤內會望球罩啦、打工手啦，咁啊腰就坐姿唔啱啊，咁啊或者坐得耐冇喐過條腰會痛啦。總之就一定係七勞八損嘅。真係全職嗰班，
7: 即係胃又可能你又忍住唔食嘢啦，為咗攞多張單，跟住又可能忍下忍下又忍尿，個腎可能又有問題咁樣。
4: 係啊，都有啊，同埋有啲師傅真係食紅燈飯啊，真係一停紅燈就爬兩啖飯咁樣，或者真係等一下就爬飯啊咁樣，真係職務定時又食埋啲刺激嘢快餐咁樣食埋個胃都有嘅。
7: 咁你哋車隊自己本身咧，即係叫做都有個車隊有個組織啦，會唔會有話即係提供啲咩喺車度自己有個即係座椅嗰啲豬豬啊，即的士入邊有啲嗰啲豬豬凳噶嘛？即係可能幫你按摩一下嗰啲啊，定係冇噶？其實你都係嗰啲嘢都係自己自備
4: 嘅
7: 啫。
4: 冇啊，全部都係私夥嘅啫，其實真係地自備啊。
7: 咁有時咧，成日見到的士大哥就即係可能瞓喺架車度啦。其實有冇得解救？佢哋瞓喺架車度係等交間啦，定純粹真係攰啊，定係點樣咧？
4: 其實好多可能性嘅，老一輩嗰啲咧，即係揸住阿舊車嗰啲咧，就真係可能揸到攰，咁我索性喺嗰度瞓啊嘛，等交更又有啦。有啲真係佢本身架車都佢自己嘅，以車為家又有嘅。咁你話而家揸新車揸電車嗰啲咧，就可能真係純粹插電插到瞓著咗都唔出奇。

0: 差就差唔多㗎喇，嗰個時間即係你當九個字視乎佢差幾多囉。係啦，咁但係排隊就即係如果唔想俾錢嘅就點都要排啦，排就有排排咯啲就。
1: 嗱，你自己有冇試過喺車度瞓？
0: 一定有嘅，但係唔係瞓好耐，即係你當可能排緊隊，即係可能喺啲大機場，可能啲大嘅輪候區度咁啊，可能真係攰嘅喺車尾度咁啊，坐喺食客位度就眠一眠咁樣咯。
1: 即係至於話啲人話的士係夕陽行業，但係你自己又覺得係唔係嘅咧？其實。
0: 其實是的，你隨住人口老化啦，而家本身已經揸架司機啦，仲有又揸唔到嘅。
1: 嗯。
0: 咁你後生嗰啲個個都唔入行，收入唔穩定啊嘛。即係有啲後生中意入行，覺得有自由，但係好多後生都覺得的士冇乜發展空間，就唔入行。
1: 嗯。
0: 咁啊，你見到佢好多都係揸巴士啊，揸小巴啊，都唔會揸的士咁解。咁所以其實的士總有一日啦。隨住如果呢個走曬落去咧，其實會老化都好犀利。
1: 嗯，
0: 咁去到真係駕駛時人，會唔會真係唔夠司機咧？真係有機會嘅呢件事。
1: 但係其實而家已經係的士多過司機咧，已經係。
0: 我只可以話好多車牌都冇人租嘅，係啦。即係如果有心想租架的士嘅，其實行埋去就真係，反而佢驚你唔租到我哋租嘅。講真嗰句，係啦。
1: 喂，但係如果而家一個的士牌，是不是已经很贵的了？
0: 便宜了很多的了、
1: 哦、
0: 最巅峰的时候跟陈楼差不多的了，现在已经便宜了很多的了。
1: 通常都是租的士的了，
0: 一定是租的，你养车成本、保险、排费样样都要付钱的时候，那我租车的，那入去有正常揸车，还回车回来，剩下就不关我事，总之收工拍拍拖就走了去，那一定开心很多的。你有钱交租，你准时还翻架车翻嚟，其实佢都唔，我话知你架车做咩，正正常常得噶啦。
1: 另外一个问题就问

0: 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8亿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医管局将会在今个月11至1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研讨大会，主题涵盖慢性疾病管理、医院创新科技、医学教育及全球人才发展等，将会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大约210名海外、内地和本地知名专家担任讲者。医管局表示，服务需求上升属重大挑战，其中基于慢性疾病日益普遍，会开展流动病人计划为核心策略，透过数码平台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并提供智慧医疗服务。医管局话会以 HAGO 作为关键工具，举例临床医护人员可以透过 HAGO 以电子方式向病人处方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评估问卷，为病人作更深入健康评估。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在枪击案发生之后两日编写初步报告，指出疑犯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道说，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向家人发送宣言，指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与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3项控罪。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5: 如果我哋能夠好簡單、好早階段，甚至佢未出咩認知障礙，我哋就偵測到一個風險，咁就緊要噶啦。
4: 星期六朝早九點，
6: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7: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8: 氹氹轉菊花園，好暈啊！
9: 見暈？你唔舒服咩？
8: 唔係，我係見到迴旋處就怕怕。
9: 冇有怕啦，就算錯過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夾硬 cut 線，兜多個圈都一樣好快到達目的地㗎。
10: 等我交通消息報導員 Kelvin 提埋各位司機，記得正確打燈，保持小心禮讓，亦都要時刻留意其他車輛啊！
9: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11: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母亲节是不是在度度送什么礼物给妈咪呢？继我说最好的礼物就是齐齐守护健康了，帮妈咪定期约做身体检查，而且要留意生活细节，飲食要健康，同埋一齐做运动，那就至乖仔乖女了。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1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叔咧同大家轻轻谈过 N 音同 L 音嘅叫往过程嘅问题。上一集讲嘅 millennial 呢个字就系啦 ，millennial 咧前 L 后 N。今日萧叔想俾多两个字大家。是搞亂下大家的。第一個字呢就是人名來的， John Lennon， John Lennon， John Lennon， 一個英國的很出名的歌手和作曲家， Lennon， L-E-N-N-O-N， 第一個是 L 音，所以不要將它讀成 N 音，不是 Lennon， 是 Lennon， Len 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Le Lenin 第一個 L， Lenin 所以 John Lennon 大家練一練 John 當然是 N 音味啦，又更加搞亂啦。 John Lennon， 無論你讀得幾快都好，都唔可以變咗 John Lennon， 唔係 John Lennon， 一定係 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OK， 再俾多個另一個，今次咧我哋先 N 後 L， 都係人名，一個好出名嘅導演叫做 Christopher Nolan。Nolan 點串咧 ？N O L A N， No No 先 N， No No No No No， 後面 Lan 咧就係 L 啦。So Nolan 唔好變 Nolan 啊，唔好兩個都 N 曬，亦都唔好兩個都 L 曬，唔好 Nolan，but Nolan，Lennon，Lennon，Lennon， 大家教訓清楚 N 同 L， 練好呢兩個音。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的睇你今晚知不知道，现在时间是9:10，继续讲回的士司机一些辛酸事啦。其实刚才就蒲国师兄就讲了话，真的即虽然都会忍下忍下。

0: 咁但係當然有單都會接嘅。
1: 同埋聽好多嘅師傅大哥話係坐得多腰酸骨痛啊，同埋容易生瘡㗎嘛，某啲位置
0: 嗰啲座瘡啊，
1: 係啊，所以佢哋先至話點解要坐嗰啲涼席就係咁解
0: 啦。
1: 係
0: 啦，即係嗰啲圓珠珠嗰啲。咁因為咧我都體驗過其中即係。嗰種忍嗰種辛苦，因為嗱，我咁講可能對於隊長啊或者啊老可嚟講，可以算皮毛啦。因為你哋可能美國揸嗰啲公路，可能真係要橫跨一日嘅。因為我上次咧去韓國自駕遊嘅時候咧，我都揸咗一個3个钟头嘅車程啦、
2: 哦，
0: 雖然小事啊，
2: 小事啊，
0: 但係咧我又唔記得去廁所喎。嗰3个钟咧真係不得之了。
1: 3个钟真係小事喎，
2: 小事啊！
1: 我平時上堂都2个钟啦。
0: 哇！嗰次忍得我幾辛苦啊！即係成程車咧，又因為我係夜晚由慶州咁揸翻去釜山咁樣啦，就3个钟途程啦。夜晚咧好搞笑噶，佢哋啲公路咧又烏燈黑火啦，
2: 即係公路冇燈啊嘛。係
0: 啊，
2: 有啲地方譬如日本就算都有啲地方，譬如沖繩嗰啲嘅公路咧，佢夜晚係冇燈嘅，即係淨係靠車頭燈啊嚇。
0: 哇！我真係完全未試過，因為香港交通個系統好啦，起碼點都有啲路啊、街燈啊可以照明住啦。嗰度完全冇，離遠咧見到個公路咧係有盞紅色嘅燈咧，係指示住唔知邊度向左就係釜山咁樣啦。以為係即係夜晚見到啲神主牌咁樣咧，紅色嗰張燈咧係有啲驚嘅。
1: 但我想問咧，揸住車係咪就唔會即係想去廁所
0: 嘅？唔係，好想喎！嗰3个钟忍咗幾衰嘅。
1: 即系揸车同坐车系一样嘅，
2: 一样。
1: 哦，因为我就未试过揸长途车啦，但系坐长途车都有啲经验嘅。
0: 系，
1: 而啱啱咁啱得咁巧咧，就系我咪12月翻咗去表妹个婚礼嘅。
0: 系，
1: 我唔知有冇提咧，就系、是。全車嘅男人咧喺回程啊，即係去嗰程咧，大家仲喺度即係哇喺咗條國道啊，啊正啊，政府啲設施真係好啊，咁樣即係喺度即係傾緊偈咁樣啦。但係回程所有男人唔出聲嘅，
2: 點解咧？
1: 急，因為大家飲咗好多嗰啲酒精啊，咁跟住之後喺度即係
0: 好辛苦，
1: 咁因為我哋。由一個啊，應該咁有市定係鎮，我唔識分啦。總之由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要差唔多2个零钟嘅車程，先至翻到去自己嘅鄉下咁樣啦。咁好彩就係佢哋唔知規定咗，唔知揸幾耐咧，即係內地有啲咁嘅條例啊嘛，揸唔知幾耐就要去呢個嘅服務站嗰度休息。咁然後就要俾我哋去廁所，跟住一停低，全部男人就衝埋過去。
2: 我周時有嘅呢啲，即係因為我都即係自己揸車就講過好多次啦。但係因為咧，譬如我記得細個咧，以前咧嗰啲旅行團咧，其實係冇而家咁即係嗰啲設計咧咁稱心嘅。即係我記得我人生第一次去菲律賓，咁嗰陣時咧已經係哇幾多歲咧？我諗我十歲到啦，我估係即係講緊哇40年前啦。咁嗰陣時嗰啲旅行團咧就好興嘅，譬如一早7点钟就食，即係譬如琴晚啊落機，首先咧就喺馬尼拉停一停。咁然后咧，第二朝咧我就出发咧，就去宿务噶啦。
0: 哇！
2: 咁可能7点钟食完早餐，8点钟上车，可能咧你真系我记得吓，你真系熬到去傍晚先到嘅，
0: 系
2: 即系4、5点先到嘅。你谂下几以前系好多呢啲长途嘅旅程嘅旅游巴坐嘅，咁中间当然佢都会停嘅，即系佢唔会9个钟停到嘅。咁佢咪即系带你去饮下嗰啲菲律宾吉水啊，中间佢又会搵到又唔知点解咧，佢零零舍舍咧喺个中转站嗰度咧，唔系中转站，嗰时冇中转站嘅。总之佢唔知兜到嘅地方咧，你又有啲糖餐食下嘅。咁跟住咧就差唔多黄昏，你先至去到另一个点，然后你就住酒店啦。咁样嘅，成日就坐咗车嘅，以前系有好多呢啲旅行团嘅。
0: 啊！嗱，呢啲啊辛酸事啦，咁啊讲完啲的士大哥嘅辛酸啦，饮料啊，饮即系人有三急啦。之后啦，就讲下一啲冷知识啊，就系问下大家关于如果喺车厢唔见咗嘢。應該點算呢？
1: 喺的士度都唔見咗嘢，
0: 喺的士唔見
1: 車廂，好似喺地鐵咁樣講到，
0: 喺隊長嘅車度唔見咗。好啦，究竟嚟咗第三條問題先，之後我哋慢慢再講。喺蒲國師兄揸的士嘅期間啊，究竟個客試過留低過咩最貴重嘅嘢呢 ？A 全家之寶嘅手鏈啊 ，B 係再有。一阵开工要 present 嘅手提电脑，哇出事！定系 C 赶住上飞机嘅 passport 咧，仲出事？究竟以上三样失物，边一样真系喺蒲国师兄嘅车入边执到嘅咧？

0: 有冇貼士先？
1: 我記得我睇過一篇報道，我唔肯定係咪香港嘅的士啊，就係統計嚟嘅。咁但係佢嗰個係一個趣聞嚟嘅。佢話試過有人留咗條魚喺的士嗰度，即係可能係你買完餸。落车佢就留咗条黄花鱼喺度咁样，或者红衫鱼就留咗喺度咯。所以佢哋话系千奇百趣嘅留嘅嘢系可以，即系当然眼镜啊、手机呢啲就系基本盘啊。但系你系可以想象唔到嘅嘢都可以留喺车上。
2: 系
3: 嗱，有冇贴士啊？三个选择啦，嗱，俾咗三个选择，
2: 全家之宝，
3: 全家之宝，今年再有一阵开工嘅 present 嗰个手提电脑，同埋讲住上飞机嘅 passport。大家有冇试过留嘢先？
1: 我有啊，我
2: 有啊，
1: 我就系留咗电脑咯。
2: 哦，我试过留电话咯。我记得我讲过啦，因为有个手下留情嘅听众，佢执到嘛。
1: 哦，
2: 打个电话嗰阵，佢就知道佢，因为佢听，即系佢好似揸的士嗰阵已经认到我把声。
3: 哦，系。
2: 咁所以我一打咧，佢就咁接完之后，佢就仲兜翻过嚟俾我。我记得嘅吓。
1: 我就系话有一次五点几，即系凌晨五点几喺电台走，跟住迷迷糊糊，然后翻到屋企，咦，我部电脑咧？
2: 哎呀，
1: 跟住之后咪尝试联络翻个的士大哥，因为 call 车嘅，咁跟住之后就系啦。咁但系佢话哦，我见到啊，但我而家兜紧第二个客，你要等我一阵。咁佢就转头就兜翻个电脑过嚟，我就即系俾翻啲即系叫做多谢钱咁样，因为咁人哋真系特登兜翻过嚟嘛。所以我觉得电脑系非常合理，我会拣电脑。
3: 电脑系嘛？
2: 系哦，冇露足噶，
3: 其实冇露足嘅真系，但系我自己都试过唔见电话嘅。跟住唔见完之后，搞咗一轮又唔记得，因为我系喺街捷嘅，跟住又唔记得个车牌啦，跟住又唔知原来系可以打上一啲的士报失热线啦，跟住又唔知可以 call 上的士台啦，原来阿蒲哥师兄一间开股嘅时候会讲，原来的士台咧又有系几廿条，系仲有十几条嘅的士台嘅，即系每条又有唔同嘅热线，所以你有排打嘅啊。咁啊，队长你又
2: 我估啊，咁我估 passport 啦
3: ，passport 系嘛？passport
2: 系
1: 冇理由系今年嘅，你戴喺身上面噶嘛？
2: 都唔系噶，拖甩咗啊嘛，
3: 系咯，
2: 有分手把啦咁样。
1: 正确答案系咩啊？
3: 正确答案咧，我哋听下正确答案究竟系咩咧？啊，唔系，同埋咧，队长要听呢个之后嗰个一段嘢，因为原来系蒲果师兄同你有少少。拉伦
2: 竟然
3: 系啊，究竟系咩拉伦？系咪惊一惊啊？
2: 不如估下呢个，
3: 佢可以啊，你而估一阵啦，你估下有咩？会唔会就系
2: 唔系
3: 佢帮你执嗰个啊？唔系啊嘛，
2: 佢知道我有揸的士，
3: 系嘛？好啊，听下究竟正确答案系咩先？
4: 正确答案系 C 啊，真系漏咗本 passport 啊！其实万一漏咗啲好重要嘅嘢。的士的乘客最好应该怎么做，同埋的士大哥执到啲失物又是会怎么做嘅呢？即刻听下蒲国师兄怎么讲啊。
5: 最贵重一定是 passport 嘅。
3: 吓、啊，咁都能够留咗 passport 喺度，咁你哋即刻怎么处理呢？定系当事人你唔为意嘅？
5: 通常都唔为意嘅，
3: 系
5: 即系好多时佢跌咗，如果跌咗座位书上面嘅，咁有时望到都叫住佢，但系好多时跌喺地下，望唔到嘅，你唔会望到嘅。咁有阵时分分钟系唔知佢跌咗啫，甚至可能完全唔会知呢件事发生嘅都唔出奇，一定有嘅。
3: 咁当阵时最终系点处理咧？嗰个客系你 call 车客啊，定系你街客嚟嘅咧？
5: 嗰个客咧就系喺的士站上车嘅。
3: 哦，哇，咁啊难搞喎，真系。
5: 系啦。咁啊，都隔咗好耐一段時間，咁先至係有個乘客執翻出嚟同我講話，喂，有本 passport 喺地下喎，我一直都唔知嘅，揸咗好耐，嗰時都過撞咯，可能都過五六個鐘頭噶啦，已經點都。
3: 哇！其實佢基本上都上唔到機啦。咁另外你嗰方面，你會點解決㗎？最終
5: 呢啲一定攞去差館擺翻低㗎啦。
3: 如果係 call 車客咧，你哋又會點處理嘅咧
5: ？call 車客都係咁處理嘅，因為如果個客知佢跌咗嘅。佢會打電話翻嚟嘅，咁你打電話翻嚟，咁就梗係同你再睇下點樣還翻啊，點樣啦。咁但係都過咗咁耐啦，咁冇啊，即係好多時執咗翻嚟，其實都已經過咗好耐，都唔知邊個打邊個嘅時候，咁都係攞去差館最簡單噶。其實法例係唔容許我哋擺咁多嘢，即係你見到嗰件嘢，你知道嗰件嘢存在之後，其實你要喺六個鐘頭內一定要攞去差館報失。
3: 有冇試過一個 case 就係？喂，有客真係留咗嘢，佢又真係 call 到你嘅電話，或者 call 上台，咁個台又即刻揾你，跟住你即刻撲翻過去俾

0: 佢嘅咧？
1: 都有嘅，有啲真係事後真係發現咗係即係即刻打電話翻嚟咁。就睇下，即係如果約到幾時交翻收，交收翻嘅就交收翻咯。咁佢話約唔到嘅，或者可能真係夾唔到嘅，咁就我真係發翻低差館咯。
0: 嗯、
1: 即係兩個方法都有嘅，就睇情況而定啦、嗯。有啲真係好緊張，即係張文 call 咁 call 嘅，咁但係嗰刻去唔到就真係去唔到啦。咁、即係唔通我帶住個客又翻住嚟揾你咩？唔得噶嘛。
0: 咁成日都話即係唔見咗嘢啦，甚至係 call 的士啦，成日都話 call 上的士台。其實的士台係咪真係真實存在，可以俾你 call 到啊？定還是係一個都市傳說嚟
1: 嘅
0: 咋？
1: 個台就喺度嘅，但係個車或者車你嗰個司機有冇開嗰個台呢？咁就係一個疑問啦。
0: 哦，係啦。咁 call 嗰個的士台咧，係咪你所有你唔同嘅車行咧，都係嗰個的士台嘅？定係唔同車行又有一個的士台嘅咧？
1: 唔係啊，全香港好多的士台啊，要知道。
0: 哦，係噶，原來
1: 都幾多的士台噶，係啊，你睇嗰張電話表都有十幾個俾你揀噶。
0: 哦，哇，咁其實係真係有，譬如有十幾個的士台啦。基本上，如果你真係唔見咗嘢嘅話，你一 call 上的士台，你就 call 嗰十幾個電話噶咯。
1: 係噶，但係嗰啲的士台其實你真係 call 上去揾失物嘅話咧，佢都要問你攞翻少少錢嘅，咁佢都會幫你做嘢嘅。係啦。
0: 咁如果真係你自己嘅見解啦，一個客人，咁譬如你係 call 的士嘅客，咁就可以打翻上你哋 call 的士個台啦。但如果一個街客嘅話，其實最應該點樣處理最好呢？又方便到司機，又即係又快啲可以自己攞到嘅咧？
1: 其實來去都兩樣嘢嘅啫，一係就打電話去的士新聞熱線啦，有台嘅，有台嘅嘢嚟嘅。咁啊，如果唔係，其實最簡單，你記得架車嘅車牌。就直接去報警是最簡單的方法來的。
0: 收到你。那最後真是最後了，講一下你蒲國師兄你的揸的士的時候，你其實自己喜歡聽什麼歌？還是你是聽收音機，還是你還是不聽歌？
1: 兩樣都有的，聽歌聽收音機都有的。是啦，聽歌通常自己都有些 playlist 啊，即一定有的，每個的士司機袋裡面通常都有個 playlist 在那裡。是啦，那就聽 playlist
0: 咯。那有沒有客即揸車的時候要求喂不如你播一下歌啊，定还是播一下啲新歌啊，定系冇嘅？啲客通常唔出声，跟住就总之顺顺利利车队去目的地就算噶啦。
1: 大部分都唔出声嘅，咁但系有啲可能见到你听紧一啲嘅歌啦，佢会出声问啊，或者可能佢话你 会播多啲啊咁样，有嘅，即系都有呢啲客嘅，即系。你話可能外國客外國人話想聽 Taylor Swift 又有 Coldplay 嗰啲又有，咁有啲客就調翻轉啦，會要就問下可唔可以收音機 tune 去某個台啦，譬如話跑緊馬就聽馬仔啊，或者開緊六合彩咁樣聽六合彩咁樣，或者可能有啲話會唔可唔可以幫我 tune 去財經台想聽股票咁樣都有嘅。都有啲客嘅，咁當然有啲客即係可能收下樓程播嘅時候，咁啱啱開工嘅，咁咪
0: 聽
1: 個聽收下樓程咯。
0: 嗱，真係依個最後啦，我就見你咧喺社交媒體上邊啊，有 follow 啊，我哋嘅 Benny Lauwei Han 嘅佢嘅社交媒體，其實啊，當中你係即係好中意隊長啊，定還是你同佢有過節啊，所以 follow 佢咧？
1: 就唔係嘅，純粹即係聽開收下樓程啦嘛，知啊。隊長、導演啊，都有啲故事睇下啊嘛，純粹睇下故事咁咯。
0: 你又中意睇佢嘅電影啦，又中意睇佢拍嘅劇嘅喎，
1: 有睇過，有睇過。
0: 隊長，掂啊呢單嘢。

0: 作為一個零零後，即係廿幾歲仔啦，你覺得揸的士對於你嚟講係有咩感覺，同埋係揸咗咁耐啊，係咪有另一回事或者另一番體驗咧？
1: 其實係㗎，你睇透人生㗎，因為你揸的士其實人生百態睇曬，係啊，無論即係好天唔好天。

0: 咩人都好，咁总之系佢上得你车就系乘客。咁你睇人生百态啊，好嘅客有，衰嘅客有。你话大逆不道嘅又有，你话好嗰些感动真系顶唔顺嘅都有，咩人都见过，
1: 嗯，
0: 都有啲人，即系你揸的士，你会睇得透人生嘅所有嘢啊，
1: 嗯，
0: 即系你会觉得其实好多时呢、這个名利系咪真系咁重要咧？唔系，最紧要过得开心。咁當然啦，你話揸的士，全職揸的士好辛苦嘅，但你話兼職下揸的士啊咁樣，其實都係一個樂趣嚟嘅。
1: 咁你自己會唔會繼續兼職住揸的士落去咧？
0: 其實會嘅，即係而家隨住入咗政府車隊啦，發展機會都多咗嘅。咁所以而家除咗揸普通的士啦，都會揸輪椅車啦。咁啊，即係叫做係你喺揾緊錢嘅同時，都服務緊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啊。咁你揸兩隻的士嘅時候，體會係完全唔同。咁呢、這個我諗可能係的士呢一行其中一個，即係帶俾人啊，即係新鮮感啦。咁同埋你唔知自己面對啲咩啊，咁啊冇啊，你每日都係樂觀開工咁啊，平安收工就得噶啦。
1: 多謝你，浩國師兄。

0: 有刘德华华哥嘅的士司机，即系要多谢
1: 婆
0: 师
1: 兄啊，
0: 婆
1: 师
0: 兄
1: 啊，
0: 就系嗰日录音，仲要系特登十二点啊，夜晚啊，扑到去嗰度揾佢访问，应该
1: 冇
0: 回手赞，
1: 应该会回佢，
0: 真系好多谢婆哥师兄，
1: 得闲交流下呢啲揸的士嘅心得啊。
0: 好 ，OK， 转头继续到我哋讲嘢啊。

0: 政府十分重视青年发展，愿景好清晰，要培育香港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和专业技能，有抱负和具正向思维的新一代。陈国基出席一个青年奖励计划颁奖礼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落实青年发展蓝图中超过160项具体行动，并因应社会发展额外推出大约130项新措施，确保与时并进，全方位回应青年发展需要。陈国基提到，蓝图其中重点是鼓励青年积极探索，实践生涯规划。当局持续优化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划，帮助更多年轻人掌握最新市场发展和行业前景，就未来升学和就业方向作出明智选择。香港邮政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一个伪冒香港邮政的虚假网址，并慎防冒认香港邮政发出的虚假短信或者电邮附有超连结至那个伪冒网站，要求收件人提供个人资料或者支付邮费。香港邮政澄清与相关虚假网站并无关系，并已经将事件转交警方处理，又提醒市民香港邮政不会透过电邮、短信或者社交媒体发送超连结以收取款项和收集个人资料。市民切勿登入可疑网站和提供个人资料，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向香港邮政的热线或者电邮查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佩泽希齐扬在会后形容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近两个半钟头。他说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和信任感。伊朗传媒日前报道，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萨伊明确否认佩泽希齐扬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总统办公室官员亦否认有关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56点，升1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0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3，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3.09美元，卖出4754.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楼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

0: 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外家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中有关于美食的历史。
3: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事是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好，晚上9:36啦，咁啊再次多谢阿蒲国师兄啦，咁啊今晚唔知佢有冇开工啊，咁啊都即系
5: 今晚未必，今晚未必，可能去翻正职嘅时候就未必翻嘅，通常翻星期六日嘅。
4: 咁啊各位喺路上啊继续啊搵紧食嘅司机大佬加油啊，好啊，咁啊。頭先我哋一路聽嗰陣咧，即係頭先講啦，因為阿蒲國師兄就即係披露咗啊，佢呢個特更嘅收入大約有幾多，令到我哋三位咧都係心心眼嘅，
6: 蠢蠢欲動，
5: 即刻考個牌啦咁樣。啊，其實我有準備嘅，其實
4: 你真係
5: 唔係，因為我好早之前已經一直想考個的士牌嘅，一嚟咧係想温故知新啊。咁考的士牌咧，你需要做个笔试咧，系要重新再考过一啲道路使用者规则嘅。
4: 你上网随时都揾到本交通法例嚟睇啦。
5: 但系因为我睇
4: 要考个牌咁大单咧，
5: 唔系，但系因为我其实系某程度上，因为我女朋友想考车，咁所以我就要陪太子读书。咁既然陪太子读书，我都要读书啦，不如我就考埋多个牌啦。跟住又
6: 你同阿嫂讲话，我一 tick pass。
5: 佢而家有少惊，因为咧
4: 呢啲咁嘅人都一定 pass。
5: 因为佢而家有少惊嘅系咧，因为佢做亲，因为我哋 download 咗一啲 app 啦，即系网上 app 又好，网上模拟试题都好啦，咁一直自己喺度做啦做啦，会发现咧佢即系譬如嗰啲模拟考试30题入边咧。我冇記錯啊，係咪20題咋？而家個你考車嘅時候，
6: 20題，
5: 係啦，20題嘅時候咧，佢冇一次係即係合格啊，因為好似要做16題，啱16題以上噶嘛，佢好似係啱得10題啊，定唔知11題啊，次次都錯嘅。咁好多時候咧，我同佢複雜咗嘅時候咧，話啊依條咧應該係咁樣嘅，咁佢又唔記得喎，因為佢覺得啲 logo 咧全部一模一樣嘅，有乜分別啊？咁佢就凍咗喺度。咁所以我就一直咧係陪太子讀書之餘咧，我自己又温故知新啦，温下之後咧，我發現誒、欸、我都温到熟曬啦。
6: 但係你都係真係因為蒲國師兄講嗰個人工而。
5: 哦，唔係，
6: 不嬲都有興趣，
5: 不嬲都有興趣嘅，不嬲都有，冇嘅，唔係咁屎攰嘅我嘅人。
4: 誒、哎，我即刻抄翻我張駕駛執照翻出嚟，仲 friend 嚟㗎。
6: 我想問 P 牌係未考得的士牌照
5: ？P 牌未得，要做過咗1年，同埋你要滿21歲。
4: 我諗住係一個，你唔自在啦，嘉怡都爆咗你5000蚊一集啦，已經。
5: 我而家唔知，我加咗價啦。喂，我唔知嘅，搞錯。
4: 哎呀，你點樣踩都踩唔到。
6: 正所謂。謠言止於智者。如果我真係5000蚊一集，我就唔使日日捱麵包啦。
4: 但係
5: 係啦，考的士牌嘅時候就即係温習的士牌嘅時候，就另一個令我比較困難嘅就係嗰啲道路題咯。真係完全原來唔識㗎，即係原來係咯，我係原來咁唔熟香港嘅一啲道路啦，同埋一啲地方嘅。即係邊頭啊？咁樣係令到我係，所以係想更進一步咧了解多啲。我係咁，係咁，而家基本上每次搭車啊，翻屋企啊，就算凌晨翻屋企行嘅時候，
4: 佢好多嗰啲即係識人嘅路噶嘛。即係譬如舉個例，柴灣國街喺邊？
5: 係。原来唔喺柴湾，
4: 系啊，咁佢原来系喺荃湾嘅，就喺、是、K 佬附近嘅、哦，即系有好多呢类型嘅街名，话嗰啲道路嗰啲名，咁你可能咧就平时一厢情愿就以为哦，咁柴湾国家嘅喺柴湾啦，咁但系其实好多都唔系咁样样咯。
6: 咁但系真系得死记硬背，
5: 真系死记硬背嘅啫。同埋近排就有一个嘅叫做新翻篇啦，即係个考试就以前係90题嘅，而家就缩减咗变咗75题，咁有40题呢係真係嗰啲的士規則啊同埋道路，有30条呢就係道路使用者規則。 咁咧，嗰四十條入邊咧，亦都縮減咗好多嗰啲道路嗰啲，即係邊個地方啊，邊度係邊條路啊咁樣嘅。因為咧係即係政府都知道，原來咧好多時候都有導航，咁所以咧我哋就縮減少少關於道路嗰啲規則啦，就
6: 縮減咗道
5: 路嗰啲考題啦。
6: 考題，
5: 但係咧的士嗰啲規則啊條例就會增加翻。
4: 嗱呢一樣咧，我又要再講啦，即係。我自己咧就非常之唔贊成咧縮減嗰啲道路使用嗰啲題嘅，點解咧？就因為嗱，頭先你講正正因為導航啊嘛。咁我記得我有一次喺呢個節目當中講啦，我哋偉大嘅法哥周潤發先生講咩啊？地圖喺邊度噶？地圖喺個腦嗰度啊！即係譬如我細個嗰啲認路嘅知識，或者由一個地方去一個地方嘅知識係點嚟咧？就因為認路咯。譬如我爸爸揸車，我係好留意究竟佢。喺边一条路？譬如举个例啦，我哋以前跑马地啊，咁佢点样翻工嘅咧？哦，佢咧就坚拿道天桥，跟住咧就上东朗，东朗咧就喺糖水街嗰度落啊，然后屈翻转头，咁跟住喺丁王道就上保利街，即系类似系咁样样。咁咧好啦，但系有时咧，其实可能有第二啲警况。举个例，譬如我爸今日见到东朗塞车，佢行下路，
6: 系、
4: 你知啊，好中意讲嘅上路下路噶嘛，佢行呢个渣华道。咁行渣華道嘅行法又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咯，咁你經銅鑼灣，你其實咧係要好掌握到，因為點解咧？嗱，呢個小弟嘅少少嘅即係曾經做過揾食司機嘅少少經驗咧，就係、其實乘客咧，尤其是呢個年代嘅乘客，佢唔理你係咪睇導航嘅。即係你唔可以賴到，因為我哋有陣時，譬如貨車都會有出現啲情況。哎呀，個導航帶錯咗我路。喂，咁呢個唔係個乘客要負嘅責任嚟噶嘛？咁而司機好多時都要喺一個電光火石之間咧，你就要判斷啦。其實好短嘅啫。嗱，你有冇聽過一個司機大佬講上車講話？等等，我諗諗先啊。北角去廣播道啊，等一諗諗先。即係或者叉叉地圖唔會噶嘛。其實佢即刻要判斷，可能係而家紅隧好塞車，佢建議你行東隧。好啦，出咗东隧之后，究竟行观塘绕道好啊，定行观塘道好呢？其实佢有个判断嘅。好啦，咁乘客可能会有问题嘅、例如系，你行外边啊，可能远啲嘅，
5: 系咯。
4: 咁你讲唔讲俾乘客知，沟唔沟通呢？然后你又点解释俾佢知行入面，即系所谓行下路又会近啲呢？嗱，其实呢一个呢，系绝对系你个导航帮唔到你嘅，
5: 咁又
4: 因为你个脑海入边啊，你要待定一堆你去唔同嘅路，譬如举个例，又举个例，譬如我哋而家喺广播道走，
6: 系
4: 我要落到去，我要去彩虹咁先算啦。其实我有几个方法去嘅，包括咗我行狮子山公园嗰边，我落龙翔道，
6: 系
4: 又或者咧，我直落，我喺浸会大学嗰边落去太子道，再转咗上公路又得嘅，
5: 嗱，
4: 即系我唔知边条路短啲噶，老老实实啦，我冇试过。咁只不过咧，咁有时有啲司机大佬咧就系、少啲灯。咁啊，行龙翔道
5: 系
4: 啊，有啲咧就条路顺啲，就可能系直落啦。啊，即系举个例啊。咁呢啲咧就系你个袋入面有冇呢啲？其实香港个路咧，你问我咧，虽然好细地方，但其实好复杂噶。
5: 系，
4: 即系你去唔同嘅地方咧，有阵时候会改路啦，咁啊又整路啦，跟住你又唔知几时塞车啦。有好多或者有啲地方咧，嗰啲灯啊多啲啊，其实有90几万种方法。咁呢个经验咧，就真系靠你平时点样去阅读啊，或者你坐车嗰阵有冇留意？同埋你真真正正真係開始揸的士嗰陣咧，你就要儲呢啲嘢啦。
5: 係，唔係同埋我都覺得有一樣嘢就係、即係你就咁背書咧，即係譬如突然之間話邊個醫院喺邊度咧，你就咁死背咧係唔得嘅。反而咧，即係有時揸車嘅時候咧，兜下兜下咧，你發現依條路原來係有浸會醫院嘅，咁你反而係有個 picture 喺度咧，會更加入腦咯。
4: 仲有一樣啊，講埋呢個交俾一個啊，我想講香港咧，由於呢20年咧，大家。喺改啲豪宅名嗰种，无所不用其极啊！咩几多海一号啊？几多咩亭啊？
5: 咩海
4: 咩
5: 啊？
4: 乜乜院啊？豪乜乜院啊？或者咧英文名啊？名我都未识读啊！唔该，陈文威神啦，
6: 陈文威神，
4: 咁你点先？好啦，咁但系咧个客咧，佢未必知噶嘛。
5: 系，
4: 我唔知道，我就系知道系 Conclusion 啫。咁 Conclusion 啊，喺边条街咧？系点样去咧？嗱，你當然啦，你可以揾導航咁，而家方便好多。但係其實咧，因為有好多古靈精怪嘅名啊，咩東海豪庭啊，乜乜豪庭啊，都有90几万個。以前咧好簡單嘅，我記得我以前翻屋企，咁我阿媽永遠都係講，跑馬地成和道幾多號？
6: 哦，
4: 或者成和道近毓秀街，舉個例啊，
5: 係。
4: 咁啊，
5: 清楚，
4: 你好易答噶嘛。但係而家可能淨係噏咗個屋宇名俾你聽，就叫做。
5: 乜乜乜乜庭园，
4: 富贵豪庭， 咁你即刻答啦，
5: 一号皇帝嘅听下啫，
4: 一号皇帝喺边度嚟嘅咧？咁佢可能都话哦，喺粉岭嘅，你都仲要谂啊，即系我举呢啲

0: 咁啊狀況咧就更加考起，
1: 所以而家坐車就係經常就係同司機大哥講，去咗粉嶺先啦，跟住、
2: 啊、
1: 就自己喺度 search 咯，即係乘客自己要 search， 我係會做埋，即係例如短嘅，我哋落九龍城，最簡單我成日話城南道門前圍啊，唔係
2: 門前牙道，
1: 係啦，跟住就南角道，
0: 南角道，
1: 係啦，
0: 獅子石道，
1: 咁你就咁話九龍城食飯。哦，喺劉偉恆茶餐廳咁樣，咁究竟喺邊度咁樣？咁、你都要以前就即刻而家咪就即刻 search 咗。哦，喺城南道同埋聯合道交界咁咪司機大哥就會識咯。但係而家講嗰啲屋苑咧，都真係你要同司機大哥講去咗邊區先。即係例如我、去咗我記得我上次好似就係去個 friend 屋企喺將軍澳嘅。我话司机大哥去咗将军澳先啦，我要 search 下究竟佢喺边啊？
2: 系
1: 即系住嗰、那个或者去嗰个，其实都唔清楚喺边。咁同埋去到嗰度又系要兜，咁其实系麻烦嘅，我觉得。咁但系冇啊，即系 combination of factors 啦。有时又真系个屋苑越改越复杂，香港嘅道路亦都唔系真系咁井井有条嘅情况下，系会出现呢啲问题咯。所以我觉得系即系考的士牌嘅朋友系喺呢方面系要落啲力噶。
0: 好似我哋已经同你上一堂咁
1: 样，咁仲有一个冇牌嘅人同你上
2: 堂。唔系，但系几好嘅，即系了解多啲即系的士嘅道路，唔系即系规则啦，同埋其他所有香港。嘅道路啊，城市規劃係 OK 嘅，所以温故自身啦、
3: 啊。係咁啊，你就繼續好學不斷啦。係啊，咁啊，一哥你有冇另外發展啊？咁樣啊？
1: 小弟其實就未有打算嘅，唔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學咗呢個嘅棍波 for van， 咁咪唔車人。
2: 系
1: 咪试下车货咯？有啲咩事系啦？咁、但系我人生之中，其实我有两个牌系，即系的士牌系一个专业资格啦，我称之
2: 为系啊系啊。
1: 但我人生都曾经拥有过两个牌嘅，
2: 唔系啊，船牌啊，你唔系考咗？
0: 此言差矣，
1: 此言差矣。两个牌系同期考嘅，
2: 同期
1: 系啊，喺我 Form Seven 升大学嘅嗰个暑假去考嘅。
2: 哦，水电工牌
1: 唔系。系喎，呢个
0: 我有啲想考
3: 啊，真有真心啊！呢个为咗自己屋企嘅呢个系
2: 系啊，
3: 真系。我今日个冷气机讲
1: 下水啊，
3: 系又俾人投诉滴水。应该我都唔知噶嘛，你知啦，即系冷气机滴水呢啲嘢防不胜防噶嘛。咁总之就管理处又，你间房又滴水，咁原来应该咧就知旧年打风我哋都唔知啊，就吹甩咗条喉啊。
1: 系
3: 咁跟住咁又唔够啦。
1: 哇，唔够咪抵咯，系咪先？
3: 我都同我师傅讲，喂，又唔够啊，俾佢删落行啊。
2: 唔够咪抵咯，师傅同你
0: 讲。佢都咁
1: 讲。诶，冇咩点赞你噶啦。唔系，但系我人生考过两个牌咧 ，Form Seven 考咧。第一个咧，其实都几唔系，其实呢两个牌都好常见嘅。
2: 系
1: 第一个就系呢个急救牌啊。
2: 哦，
1: 系啊，嗰阵时系嗱，成个古仔系咩咧？因为话说有位朋友咧，就有个亲戚咧。就係、是、有搞一啲 summer program 嘅、
2: 哦，
1: 即係一啲叫做 NGO 去搞嘅 summer program 啊。咁但係咧係需要有啲嘅同學仔去參與，叫交下人數啊、剩啊咁樣。咁佢當時咧就話：哦，可以又學嘢。又有 cam 去玩，
2: 你唔係唔嚟啊？
1: 又唔係唔嚟啊嘛，仲要免費咁樣隨時。即係如果你考到牌，可以俾埋居馬費你咁樣，咁就成班就報名啦，一齊去玩啦咁樣。咁然後咧，佢個課程當中有幾樣嘢係可以教你嘅，即係例如基本嘅求職技巧啦。
2: 哦，
3: 係
2: 求職都有。
1: 例如你面試嘅時候嘅求職技巧係點樣啦？係。咁啊有基本嘅英語嘅呢個嘅辦公室英語嘅運用啦。
0: Excuse me, can I help you 嗰啲啊？
1: 類似呢啲啦。咁啊，但係即係當然對於我哋，因為佢。老老實實，佢嗰個嘅服務對象咧，真係可能俾一啲有需要嘅朋友仔，可能即係可能未必有讀過太多書嘅朋友仔去，咁所以佢哋可能真係有需要喺呢方面啦。咁但係我哋班同學仔就揀咗幾個課程，第一個就係一定上咗個急救課程，我記得係上呢個嘅。聖莊啊，即係好似係一係聖約翰，一係就係紅十字派有呢個急救證噶嘛。咁我好似係聖約翰嘅。咁嗰陣時咧就係教你包呢個嘅三角巾啦。
3: 係，
1: 我已經唔記得點包啦。
2: 唔係，但係但係救護呢個牌係要
1: 唔係救護急救牌啊
2: ？sorry， 急救呢個牌係要 keep 住 update 噶嘛？
1: 即係一年係啦，唔知兩年定係三年，我冇 update 到，我就係有嗰張證
2: 之後嗰次考，
1: 嗰次考過，咁就考急救啦，考你 CPR 啦，我仲記得要對住嗰、那個膠公仔要同佢吹氣啊，咁啊，仲要問佢先生有冇事？ 先生，即係你要做曬全套嘅。我記得考嗰個 CPR 6個月，好耐之前啊。

0: 我唔確定啲步驟啱唔啱，但係咧你就要行過去話俾個考官知，你已經觀察清楚四周圍係安全嘅，你先至可以行過去。
1: 哦，
0: 係啦，行過去第一件事就係要問先生有冇事，先生有冇事？哦，冇反應，冇反應。咁我就而家準備，咁我而家開始同你做人工呼吸啦。我記得係要講清楚，即係確保嗰、那個。即佢萬一佢醒，或者個傷者有啲咩反應，你都 keep 住去留意。咁就唔知點樣猜，撳兩下又猜，跟住之後又吹氣入佢個嘴，咁就不斷喺度練咁樣咯。咁但係你問我呢個牌咧，對於我日後嘅生活咧，係有些少用途嘅。
1: 哦，
0: 用途係啦，唔係當然我未 touch 啦，我冇試過真係要施行急救啦。即最多就有個朋友仔，即踢波擦損，幫佢捽下鐵打走呢啲。咁但我話咧，佢有用係咩位咧？就係有時咧你自己咬親一啲位咧，
1: 嗯，
0: 你係真係識得包翻緊自己啊！即尤其是我哋買嗰啲運動繃帶咧，細個你唔識嘅時候係亂纏噶嘛。即係亂咁巧噶嘛！當你明白咗個原理，要點樣固定個手腕，固定邊幾個重要部位，再翹住佢嘅，你可以用個急救嘅知識喺你嘅運動嗰度係用得著嘅話咧，咁我覺得係幾有用嘅。咁當然我唔係幫人啦，因為我都係幫自己。即係例如，可能我尋日咬柴，咁我點樣綁住個小腕同埋唔係小腕小腿同埋腳腕，咁嗰個位咁就係咁樣去練翻嚟咁樣啦。好啦，而第二個牌係咩呢？都好常見嘅。就是、考咗保險牌啦，
1: 你、哦、
0: 我有保險牌，因為話説咧，
1: 保險牌係咪永久噶啦？即係考過一次之後，
0: 嗱、啊、好啦，發生咩事呢？咁我咪話嗰個課程就提供嗰啲求職啊，其實嗰啲即係幫人揾工啊，咁你可以揀好多唔同嘅課程啦。咁佢例如有啲廚藝課程啊，有啲係工程課程啊，咁當然佢啲工程唔係啲好複雜嗰啲啦，即係可能有啲基本裝修嗰啲技巧。咁我哋嗰陣時因為全部考完 A level 就見到，咦？金融呢兩隻字喎，啲、啊、投資嘢都好啊，
2: 香港啊，國際金融
0: 之都啊，萬一有啲咩事，都叫揾到硬仔食口都好啊，咁樣咁結果咧，我就即係睇下金融啦。哦，原來佢嘅金融咧就係、是、幫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咧，可能投身呢個保險界嘅。咁、
1: 哦、
0: 我哋係去咗其中一間都幾出名嘅保險公司嗰度，
1: 幾驚你話
0: 係
1: 金融小説啊？
3: 哇！
1: Sorry, 你繼續，
3: 你開始去到一哥嘅感受啦。繼續，
0: 係啦，咁去咗其中一間嘅嗰啲叫做保險公司嗰度參觀。咁參觀完之後咧，佢就俾咗張 form 我哋填嘅。咁就話咧，如果要嗱，我都係好嗰句啦，好多年前啦，我都唔肯定，即係叫做啲嘢仲 update 或者我有冇記錯啦。咁就係話咧，嗰陣時佢話如果要做一個基本嘅保險經紀啊，係咪叫保險經紀咧？
1: 定應該係噶啦，
0: 定係保險持牌啊？唔係持牌，經紀啦，應該係你當、一般我哋真係見到接觸到。咁佢話基本好似係要考兩個牌嘅，好似係一號牌，
3: 係
0: 同埋三號牌嘅，
3: 係
0: 定係一號卷三號卷，總之係一三啦。
1: 我聽到呢啲我即刻，
0: 總之一同埋三啦。咁分別咧好似係儲蓄同埋人壽嘅，係啦。咁就考呢兩個，咁就冇記錯又係佢嗰間保險公司就係派咗一啲嘅。類似佢哋自家製嘅一啲叫做教科書，即係有講哦究竟呢個嘅保單冷靜期係幾多？哦，原來咁樣條文係咁樣，咁然後你嘅權力職責係幾多？咁你要背曬呢啲嘢之後咧，就有一日咧係要特登去其中一個嗰啲類似社區中心定唔知邊度咧，就係、是、去考試嘅。
1: 啊，
0: 咁但係因為我咪話我哋係成班呢個嘅A level。考完个暑假去噶嘛？
3: 系
0: 咁，你个人嗰个考试 engine 系着晒噶嘛？
3: 系，
0: 即系你真系睇一眼就记得晒
1: 咁
0: 样，
3: 即系一个叫做考试猫。
0: 系啦，考试猫。咁我记得我嗰班廿几个同学系廿几个全部 pass 晒咯。
3: 哦，
0: 全部就攞晒一号牌同三号牌噶啦。
3: 哦，
0: 咁但系咁当然，如果理论上你攞住一号牌、三号牌就可以去揾一啲保险公司去建工啦。咁但系我哋就即系后屘入大学，咁啊嗰个牌就摆咗喺度，好似。如果冇記錯啊，又係兩三年你唔續咧，就冇咗啦。
1: 哦，
0: 咁樣嘅，係啦，所以曾經擁有過呢兩個牌。
3: 點解唔續啊？
1: 投身金融行業，哦、可能你今日已經飛黃騰達
3: 啦。咪就係咯，
0: 因為小弟啊， 不嬲都淨係想投身廣播界嘅啫。
3: 我都估你講呢句嘅啦，
0: 睇下可唔可以好似阿 O 哥咁樣才子 O 都 O 下啫。不過都係冇呢方面嘅天分啦。但係但係讀起上嚟，我都 feel 到自己其實冇呢方面嘅天分，所以就冇再即係叫做
3: 即
0: 係進修呢方面咯。
3: 幻想一哥呢種咁嘅浪子，要攞住份即係保險單去 sell 客係點樣樣？
1: 之後攞把秀髮啊，仲要睇埋
0: 佢仲有。二号同四号、五号系其他嘅，总之基本好似一号、三号。嗱，唔肯定啊，都系嗰句，因为真系好多年前啦。
3: 但我觉得咧，呢一个牌咧，对你嚟讲可能有另一种即系嘅好处啊，借啲可以约啲女仔出嚟睇
0: 咯。我唔需要靠呢啲啊，
3: 介绍翻俾你啊。不如我哋出嚟饮杯嘢，倾一倾偈啊。
0: 不如你做个访问啦，有个节目好似都系咁样。
3: 咦，咁啊，好似做新闻啲系啊，你都做唔少呢啲嘢，
0: 做唔少啊呢啲。

0: 好，有 MC 张天赋嘅无名氏，最近小弟都真系又想考牌啊，
1: 又讲
0: 真嘅，因为我发现考完唔一定要揸，
1: 系，
0: 我想考电单车牌，圆一圆呢个梦想。虽然仔细老婆乱，但系有啲觉得，哎，有个电单车牌。都几型喎！
2: 再听埋迪克牛仔，
0: 唔系纯粹得个，真系想考啊！但一定唔揸嘅，即系考个牌。谂紧
3: 介绍个 friend 俾你识啊，何亨又系佢，佢一定举脚赞成噶，佢又有牌，问下佢咯，
0: 问下佢咯，有牌啊，真系，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强和王毅分别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李强说希望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王毅说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代表作供的时候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独立审查组代表否认。周慕平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说两名事主去年离婚，怀疑男事主以钝物和手袭击女事主之后自杀。详细新闻内容，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外交部长王毅分别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李强说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王毅就说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王子莹报道。
2: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李强表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3: 中方愿意与美方啊加强各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加强更多的务实的合作，让中美两国人民在中美的合作当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2: 李强又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亦会见代表团。王毅表示万物并育而不伤害，中美应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王毅说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希望代表团通过访问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路透社报道，戴安斯表示坚信美方希望缓和关系而不是脱欧，美方希望稳定，希望相互尊重。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

0: 彭博访问的时候表示，总统特朗普计划下星期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他说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冇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来。陈晓庆报道。
2: 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负责审核工程监督文件。宏福苑曾经就小型工程向独立审查组提交表格，有两份涉及宏昌角和宏志角被随机抽中审查，其中一份是有关窗口改动工程，表格内有照片逐层显示后楼梯窗口的情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相片显示在工程前已经有部分楼层的窗口被改成生口，由木板遮盖并且上锁，上面贴有告示。为什么容少伦审核的时候没有察觉问题？容少伦解释，当时以为是窗口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冇留意是被改成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楼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少伦的讲法。杜鉴坤又问容少伦，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怎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容少伦说，如果当时有到场睇，就可以睇到问题。听证会上展示一封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发给屋宇署的电邮。杜鉴坤问容少伦，发出有关电邮的意思是否想指出两个部门在大火前有沟通问题？独立审查组不知道屋宇署在2023年已经更新小型工程目标巡查百分比，询问容少伦是否想指问题在于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如果早些知道，可能会做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伦回应，唔系想推卸责任，只系想将件事讲出嚟。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佢话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嘅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和36个月。法官判刑的时候说，同意两名被告并非主脑，但是仍然是属于重要角色，若果没有被告的参与，黑钱不会流入本港。黄贝文报道。
3: 两个被告分别是62岁报称清洁工的罗小平和63岁报称全菜员的向玉蓉，他们涉嫌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钞到香港。其中罗小平曾经151次向海关申报携带大量现钞，总共折合大约2亿8千万港元。两个被告曾经在一个月内入境香港大约100次，一日内往返香港的次数高达4次。两个人将所携带的现金带到找换店或分发给其他人再作进一步处理。罗小平代表大律师求情的时候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都未被截查，说被告教育程度不高，误判情况。向玉蓉的代表大律师说，被告被捕至今近7年，在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在香港租楼的租金大约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黄思丽判刑的时候说，同意两个被告并非主脑，只是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亦都没有获得巨大得益，但他们仍然属于重要角色，说他们跨境运送 用現金，對兩地的金融系統有負面影響。法官說其中一個被告積極運送現金，否則黑錢不會流入香港。法官亦不同意首被告羅小平因為無知而犯罪，指他心存僥幸，貪得無厭。至於第二被告向玉蓉，法官說不接納辯方指被告認為所攜帶的金錢屬於家人。法官提到兩個被告2019年被捕至今六年多，酌情扣減六個月的刑期。海關財富調查科調查主任歐永章說，今次案件是自2018年起實施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之後，首次引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起訴涉嫌透過跨境運送大量現金類物品進行洗黑錢活動人士的案件，相信今次判刑具阻嚇作用。
4: 當中判處的監禁的刑期反映了罪行的嚴重性，對於不法分子作出清晰的警示，明確指出洗黑錢是一個嚴重的罪行。
3: 海關說會繼續嚴厲執法，不會姑息任何清洗黑錢的活動。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警方正是調查昨日在秀茂坪發生的謀殺及自殺案，一名77歲男子和一名71歲女子死亡，兩人結婚多年，在去年離婚。警方相信女子先倒卧在一個房間內，她的面部、頸部和手部受傷，男子其後在廚房內吊頸，懷疑她以頓物和手襲擊女子之後自殺。仇志榮報導。
5: 警方在昨日下午4:00多接報揭發這宗謀殺及自殺案，一名相信是男死者的親人報案，說收到哥哥懷疑遺書的相。警方和消防破門進入寶達村一個單位後，發現77歲男死者和71歲女死者，女死者側卧在睡房床邊的地下，法醫相信她在昨日凌晨1至2點期間離世。男死者懷疑在廚房吊頸，頸部勒傷，懷疑昨日早上8至10點過身。警方相信單位是唯一案发地点，尸体冇被移动过。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初步知道两名死者的致命原因。
6: 男死者咧就系吊颈身亡啦，而女死者咧有两个可能性嘅。第一就系佢面部嘅一个肿咗嘅伤咧，系一啲由钝物擊中所造成的一些傷勢，咁呢個係非常之接近頭腦的位置咧，可能係一個致死的原因。佢頸部咧亦都有一啲嘅血點啦，咁相信係由一啲嘅箍頸或者係被鏈頸咧所造成的一啲傷勢啦，所以有一啲窒息嘅情況出現。
5: 兩名死者在1980年結婚，育有一名兒子，同住多年，經常因為生活習慣而爭吵。兒子在2018年因為情緒問題輕生後，雙方關係惡化。女事主前年提出離婚，法庭去年頒下暫准離婚令，分居一年。温景亨話：男死者一度在內地居住，最近先至搬翻香港。
6: 最近咧，雙方咧都係希望咧係喺香港居住嘅關係咧。咁女死者咧主動咁樣去幫男死者去安排去租住咗一個位於黃大仙區嘅一個劏房單位啦。呢一個咧，相信亦都係因為一個嘅導火線，令到個男死者覺得對於生活嘅一啲絕望啦，因為已經去到大家都真係要永遠都唔再見面嘅情況啦。繼而咧殺害咗女死者同埋自殺嘅。
5: 警方話男死者冇精神病記錄，女死者十幾年前就曾經患上抑鬱症，需要覆診，呼籲市民勇敢面對困難，如果情緒不安或者低落，要適時尋求專業協助。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1: 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新例聽日生效，食環署今個月18號起接受申請，預計今年7月容許狗隻進入獲批准食肆，首階段設有不多於1000個名額，基於安全考慮，不接受火鍋店和烤肉店等的申請。廚方下個星期會舉行多場簡介會，向飲食業界介紹規管和申請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循序渐进推展。邓永林报道。
7: 2026年食物业修订规例听日正式生效，食环署符合若干法定要求下，可以俾狗隻进入同埋逗留喺食物业处所入边，食肆必须先提出申请并获批。食环署公布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申请，已经去信邀请食肆持牌人出席简介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喺立法会会议上面形容修订规例为食肆同埋市民提供选择，以 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
8: 最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了选择，食肆可以选择是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是否光顾。这项修订不单只有助

0: 推廣互相尊重、人寵共融，亦都為餐飲業開拓新的商機，不少的經營者都十分的期待。
1: 基于安全考虑，当局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的申请，而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谢展环说，厨房会提供指引给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位成人食客最多携带两只狗，概述顾客带狗入食肆的时候应有的良好行为。
0: 法例是定明狗只是处于食物业处所的时候，狗带是需要按指定的方式稳妥地牵引，或者是在于固定的附着物上面。食环署亦都会以牌照的条件规管食肆的持牌人，例如不能够在餐桌上面以明火烹煮或者加热食物。
1: 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超出将会抽签，首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食环署在发出批准前会派员到相关食肆讲解规管要求，预计7月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准食肆，实际日子将稍后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玛格烈医院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患者完成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之后，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按需要个别跟进。院方话，计划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可避免病情恶化，减少复诊次数，亦都为复诊提供弹性。崔慧欣报道。
3: 炎症性肠病属于慢性反复发作的肠道病，常见病征包括肚痛、腹泻、大便带血等，无法完全根治，可以透过药物控制病情。玛加利医院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患者可以透过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每四星期或者按需要完成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问卷结果，按需要个别跟进。玛加烈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顾问医生胡少图认为，计划能够为患者提供多一重保障。
4: 对比传统的复诊模式，病人是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先去复诊，但是现在这个新模式，在两次复诊期间，病人都会填写问卷，医护人员亦都会每星期去跟进他的数据，而病人亦都会主动参与他自己的疾病管理。他们有需要是有一个直线电话可以打给我们专科的护士去询问的。
3: 医管局研讨大会程序委员会联席主席孙天峰期望，日后可以将有关做法扩展至其他慢性疾病。
5: 肠炎这个的病症呢，有两个高峰期，最常见的是年轻一点的，他们用这些工具也是比较适合，他们也更加容易去表达到自己的问题。他另一个高峰期就是年长一点的，香港呢就算年长的病人呢都很醒目的，很多已经开始懂得用这些 HA 高，如果将来我们用得比较成熟，经验可以越来越多的时候，是真的可以期望将来其他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用。
3: 玛加烈医院前年年底至到去年年底推行有关先导项目，有50名患者参与，大约34%的病人减少复诊次数。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食环署由现时至未来几个月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厨房话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较严重的黑点，预计全年合共处理400至500个黑点。黄海怡报道。
6: 食环署由今个月去到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300几个卫生督察在夏季嗰阵兼顾处理冷气机滴水工作，当中70%同埋30%人手嚟紧会分别在晚上同埋朝早嘅滴水高峰时段调查同埋执法。厨房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到50个影响市民等车，如果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
7: 大厦本身咧，佢系冇安装个主去水喉管嘅，咁个大厦个住户亦都多啦。咁例如佢面向一边嘅街道，可能几百户嘅，咁嗰度咧，如果例如有几部冷气机已经滴水咧，咁个情况都已经系可以好犀利。而家优先选定咗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咧，佢个情况就大幅改善咧。咁我哋将个人手就会调去另一啲处理其他另一啲更多嘅黑点嘅。我谂我哋全年计咧，我相信有400-500个黑点会处理咗嘅。
6: 温志信提到，食环署人员以往靠肉眼识别滴水位。

0: 置，而家採用咗第三代人工智能系統，可以以紅外線夜視鏡識別同埋標示滴水源頭，有助減省調查時間。
1: 佢係真係幫到好大幫助嘅。我哋如果肉眼夜晚望埋去一個樓宇度，的確係好難睇到滴水啦。咁呢個技術之後咧，佢係接錄咗之後咧，直接望到咧好遠咧。同埋係好明顯嘅，嗰、那個滴水個影像好清晰嘅。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咁咧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我哋可以去到40樓咁高嘅影到。
0: 温志信指出，2024年用咗呢一套人工智能系統之後，處理量倍增至到6000多部冷氣機，舊年更加增至到8000多部。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向家人发送宣言，说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之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疑犯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且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且与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三项控罪。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从佛德角驶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但是当地政府说事前未被咨询，担心居民面对的风险。张曼燕报道。
3: 撤離的三人分別是一名56歲英國人、41歲的荷蘭船員，同一名同已故德國乘客有密切接觸的人員，他們被送往荷蘭接受治療。西班牙政府表示，紅迪厄斯號將會停靠加那利群島，但地方領導人說事先未被諮詢，認為居民面臨的風險非常現實，表示會約見首相桑切斯。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冇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冇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将会送到马德里嘅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嘅人员会被遣送翻各自嘅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通报中表示，至今在乘客中发现8宗病例，其中3宗确诊，5宗疑似个案。另外，南非卫生部长表示，南非在检测2名涉及疫情的乘客身上，找到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其中2名患者被送往南非就医，荷兰籍女乘客死亡，另一名英国籍男子仍然留医，目前病情稳定。而阿根廷传媒报道，在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确诊一宗病例，暂时不清楚是否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处于相同地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至到昨日未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说，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于低。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坦病毒的最新情况，适时调整防控措施。重复新闻提要：李强和王毅分别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李强说，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王毅说，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代表作供时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独立审查组代表否认。

0: 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话两名事主去年离婚，怀疑男事主以钝物同埋手袭击女事主之后自杀。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六、十四、二十、二十三、二十八、三十四，特别号码四十九号。头二奖冇人中，三奖107.2注中，每注系派45,050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四，路边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八，强度属于甚高。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系为果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且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200,000人，按星期增加10,000人，四星期平均值大约是203,000人，按星期减少4,500人，而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1,766,000人，按星期减少10,000人。美国首季非农生产率按季年率增长0.8%，增速低过预期。而首季的非农单位劳工成本上升2.3%。美股情况，道指报49,753点，跌156点；标普500指数报7,371点，升6点。本港方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國家"十五五"規劃首次明確支持香港發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特區政府和國際調解院正研究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調解員名冊的可行性，以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商品及黃金交易樞紐的目標。另外，倫敦金屬交易所說，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提升認可香港倉庫的倉儲規模至10萬噸水平。趙家俊報導。
3: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亞洲金屬研討會時表示，特區政府與國際調解院正研究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調解員名冊的可行性，為涉及礦產開採、生產、交易、清算、倉儲和交付等環節的爭議提供中立、專業和高效的調解平台，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商品及黃金交易樞紐的目標。
4: This will provide a neutral export-led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disputes arising across the commodities value chain. This initiative complements our strategy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leading gold and commodities trading hub and helps facilitat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itigate risks, and strengthen market confidence among global market participants。
3: 陳茂波說，香港金屬產業前景向好，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和全球供應鏈重整，香港作為區域轉口港的角色更為重要。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在同一場合表示，地緣政治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資者打破以往地域上高度集中的習慣，轉而尋求多元化配置，資金因而流向增長潛力龐大的亞洲和香港。陳奕婷說，獲 LME 認可的香港倉庫數量已經由去年首批的4個增至15個，現時接近飽和。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廉說，認可香港倉庫有近25,000噸金屬，目前挑戰是倉儲空間不足，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期望可以從1萬噸規模提升至10萬噸以上水平。

0: 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憧憬美伊达成协议，港股一度创超过两个月的新高，恒指收市升超过400点，而日韩台股市就再创新高。恒生投资话，港股的晶片类股份比重较低，因此回报较外围股市滞后。任浩峰报道。
2: 美伊有望达成协议，市场乐观情绪升温，港股承接上日升势，恒生指数升幅一度扩大至超过450点，高见26669点，创超过两个月新高，收市报26626点，升412点，升幅大约1.6%，主板成交近3125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收报5121点，升幅大约3.1%。晶片和 AI 概念股做好，华虹半导体升近9%，油价下跌，油股下挫。近期美股以至日韩台股都创新高。恒生投资管理投资总监苏浩晴话：，环球股市受人工智能发展主导，虽然仍然有地缘政治风险，但相信影响较为短期。现阶段睇好股市走势。他对内地股市和港股取态持平，而港股晶片类股份占比较低，是回报较滞后的原因。
3: 咁半导体都有，但系大概系大概系11-12% 度，未必系咁直接系受惠于现时呢个 AI 半导体嗰个受惠。但系大家留意国内嘅政策咧，亦都系趋向紧咧系要更加 self reliance， 所以越嚟越多咧系国内嘅晶片嘅发行。亦都見到好多一啲 vendors 咧，係亦都更加去用國內出產嘅晶片。我哋對於 medium term 嘅 development 咧係樂觀嘅，咁但係就更加需要觀察啦。
2: 恒生投资指出，在中东局势缓和的情景下，预测美国联储局今年仍然有两次减息机会，最快第四季减息，相信会对股市带来正面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市场憧憬中东战事有望结束，油价持续跌势，纽约期油较早时是跌超过4%，去到大约每桶$91的水平，伦敦布兰特期油亦都跌超过4%，去到贴近大约是每桶$97的水平。沙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预料，如果美伊达城长期停火，那个期又在$70有支持。
4: 美油嚟计就真系嗰个跌势系几强劲嘅，最主要就系嚟自本来大家对美国同伊朗关系僵局个紧张性咧，突然之间嚟一个大逆转变咗霍尔木兹海峡嗰个航运有机会逐步开通，嗰个紧张性又逐步减少嘅时候啦，咁当然对美油嚟讲啦，都系一个压力嚟嘅。虽然一嘢就跌到落去，即系穿个$90就見過88蚊一桶個位，但係都跟住都有翻啲反彈嘅。咁不過咧，短期間咧未有嚟計咧個回調嗰個勢頭咧，應該都未完結嘅。$85一桶嗰個位置就應該叫做揾到個支持啦。跟住就要睇啦，睇究竟美國同埋伊朗雙方面幾有誠意去解決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啦，同埋兩國停火係咪真係成為一個叫做永久嘅停火啦？
5: 會唔會話咧，即係一旦真係中東嘅衝突結束嘅話，對於個油價嚟講咧，回調嘅幅度咧，可能係會大到去邊咧？
4: 即係假設美伊真係攜手合作長久永遠嘅停火之後對個原油價格係有一個嘅下跌壓力。咁不過去到每桶$70附近咧，就應該有一個支持嘅。除非OPEC 甚或聯油都講到我哋其實都會係繼續會係喺減產上邊咧個規模會縮小嘅，都希望係有個穩定嘅原油供應俾全球去使用嘅時候咧，咁呢個就可能有機會俾到美油嚟講就回多$10左右。
1: 美股情況，道指報49,780。 啱啱跳咗49,777点，跌132点。标普五百指数报7,371点，升6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系

0: 报26,626点，升412点，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6,353点，跌16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蚊。477.4 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0.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国海洋石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蚊跌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4，瑞士法郎0.776，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港金系报44,190蚊，比上日收市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747.79美元，卖出价4,750美元。港汇指数109跌0.1。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5: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5月9日，
3: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隆重举行。
7: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11: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12: 星期六朝早9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1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5: 有时候我系气候哥，或者你可以叫我做气候情人。
16: 西杰，你咪以为望住个海用啲咁嘅声线讲嘢就会令人着迷得噶？其实系令人着火啊！
15: 以下落嚟，我继续同大家分享人同鱼嘅关系。
16: 嗱，我就唔系好想听你讲嘅啫。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港产鱼类话沧桑嘅写作团队，口述香港人同鱼类嘅关系啊！
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6: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
1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首我最喜欢的 singer 歌手之一 Nat King Cole 的 Around the World， 就带到我们回来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叫九十日游轮环游世界，有我邓达志，对面黄宗宪医生，
1: 大家好，
0: 同埋我哋今晚嘅嘉宾 Francis 雷文康先生，
2: 大家好
0: ，Francis， 我哋叫 Francis 啦吓 ，OK，
2: 大家好。
0: 好，咁今日咧就呢个九十日游轮环游世界呢件事咧，我听过都好几次噶啦，因为我有几个好朋友咧，咁一个就系、是航空旅游界嘅，咁啊即系佢不断咁飞噶啦，佢根本都好多时都搵唔到嘅香港嘅，咁就佢又去过一次两次添啦。咁另外一位朋友咧就住喺 Bangkok， 香港朋友咧就住喺 Bangkok 嘅，咁佢亦都去咗一次九十日，咁然後跟住今年好似稍後又會去裝另外一次嘅九十日，咁好樂此不疲咯。但我自己因為我試過一次嘅遊船河個感覺咧就麻麻地，唔係佢唔好啊，其實係咩都好好。係嗰次咧，我係英國喺倫敦出發咧，就去北歐嘅，咁係因為我多倫多嘅家姐咁，同埋即係佢 family 咁咧就一齊去玩嘅，一齊咁去北歐。咁由倫敦出發咧，就去挪威、丹麥、瑞典，咁然後跟住就芬蘭，就俄羅斯嘅聖彼得堡。咁咧就回程咧，經過呢個波羅的海三國咧，咁就翻英國兩個幾禮拜。但係我唔中意咧，因為我係一個好中意，即係我好怕循環喺同一件事嘅每日都，即係我就算我係，即係我每日都要行路啦。我行路行嘅路線咧，明明屋企附近噶，即係我都要今日行呢個方向，聽日我就反方向嘅，我要。即係如果你叫我每日喺個甲板上面淨係跑步，即係好大嘅甲板，好即係都好大嚇。但你只是跑步不得的在那裡，電影你不可以看得那麼多，就是他最慘的就是在遊輪上面是24小時都有食物供應，當然就是他的、dinner 有些特別的，就是、他未必 black tie 的，叫你就是 formal dress 的 dinner 那些、就是 fine dining 就算是叫做其他就很多不同種類的東西，即係食 buffet， 但個 buffet 係24小時嘅，咁你真係冇嘢做嘅時候，咪食嘢咯，咁就好慘啦。即係會，即係尤其即係我係嗰啲，我唔食就會瘦，我食就會肥嗰啲人嚟嘅，咁我就好擔心，即係全程我都好擔心。但係就事實上真係冇其他嘢好做，咁所以咧我就同自己講，如果冇特別意外嘅話咧，我將來都見唔到自己係會。

0: 坐呢個遊輪旅行、
1: 嗯、
0: 可能會參加譬如歐洲啊，嗰啲即係啲人叫奈河嘅即係嗰啲係啦 ，River Cruise， 咁咧即係最出名嘅，當然係萊茵河啊、多瑙河啊嗰啲啦。咁而家法國，因為法國佢自己本土亦都好多河嘅，咁咧所以法國即係佢亦都好悠閒嘅。River Cruise 咧都係好正嘅，亦都因為咁咧，因為你嗰、那個即係喺嗰個奈河嗰個旅行咧，你經常可以停岸嘅，咁可以即係更加接觸多啲民生啊，去街市啊，去好多嘢咁，即係。亦都喺船上就可以休息，你唔可以喐，你就喺船上面跟住佢睇风景、影相啊！咁都系好多朋友都即系劝我做呢件事嘅。咁我谂有机会我都会试、嗯，但系我就做过咧，就喺埃及。
1: 嗯、
0: 埃及咧就喺呢、這个喺呢、這个开罗首都咧就坐船。咁啊，佢嘅船系两层、三层嗰啲啦，两层嘅啫。咁一路沿住尼罗河咧，就一路咧就去 Luxor。
1: 嗯
0: 啊、甚至去到 Aswan 嘅系，即系 Luxor 就系、是、Luxor 古城啦。咁咧即系佢附近嗰个好犀利嘅一个古城叫做 Kanat。咁亦都咧河嘅对岸咧，再过去咧就系、是、呢、這个帝王谷，即系啲即系 Kings Valley， 即系以前啲皇帝嘅陵墓嘅地方
1: 吓。
0: 咁、所以都精彩嘅，因为沿途喺沙漠，即系佢有沙漠，即系河嘅两边系绿色。綠色嘅外邊咧就係沙漠嚟㗎啦，就係、是、咁、所以都係好 interesting 嘅、好啦，咁啊 ，Francis 咧就頭先聽咪又同我講過啦，咁佢喺船上邊咧個遊輪咧同佢太太一齊去嘅，咁、咧就我話啊，今日好好運啊，有太太一齊咧，應該有伴啦。咁、由你講下你，即係你呢個成個行程由邊度開始去咗咩地方啊？九十咁長嘅時間，會唔會覺得好悶啊？咁咧？
1: 不如即系阿 Francis 讲之前咧，我又讲下点解会认识阿 Francis 啦，系啦。咁啊，事缘咧其实就系旧年嘅事。旧年即系我就喺去咗香港书展啦，因为即系嗰度有啲活动啦。咁见即系见下我自己一啲读者啦吓。咁去嗰次去香港书展之嘅时候咧，我就都会周围花啲时间睇下唔同嘅一啲书啊，同埋即系睇下有冇啲新嘅作者啊。咁跟住就咁啱咧，就去咗阿 Francis 啊、吕文翰嗰个摊位，咁就见到当时你同你太太都喺度嘅。咁啊，不过就好受欢迎啦，因为好多人睇你哋嗰本书。咁嗰本书咧就叫做《远在天边》啊。海上环球追梦九十日系嘛？
2: 系
1: 系啊，咁咧咁我就啊觉得好都好吸引。不过嗰次就因为即系太受欢迎啦，咁所以我就冇乜机会同你长谈。咁跟住咧就过咗一段时间咧，咁我都冇机会睇你本书啦。咁嗰段时间就前一排，咁我就去明报一个退休展。系啊，咁退休展咧去到嘅时候咧，就即系佢哋有一啲有啲报纸啦、报道啦，咁其中有一个好大篇幅啊，成版嘅报道就系、是、关于阿 Francis 你嘅一本书啦，同埋你嘅一个即系呢个环游世界、游轮环游世界嘅一啲经历。咁我再睇咧就觉得即系好有趣。咁啊，我跟住我就记翻起我旧年见过你嘅。咁然後之後咧，我就有機會再睇過你本書。咁所以咧，我就即係都幾得意噶，即係好似係舊年嘅事，跟住今年又再又叫我啊，要重新好似又要再重即係再睇下依樣嘢啦咁樣。因為我自己咧其實冇參加過遊輪嘅，不過舊年九月嘅時候咧，我去希臘嘅時候咧，其實有諗過咧係上遊輪嘅，係啦，因為即係我又唔想全部時間喺曬雅典啦咁樣。咁亦都知道其實歐洲嗰啲地方咧，好似阿 William 講咧，都有好多唔同類別嘅遊輪嘅，幾好玩嘅。
0: 外琴海嗰度一帶咧，都有唔同嘅 island 咧，唔同嘅島俾你係兜個圈嘅、
1: 不過遊輪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你啱啱你真係要夾啱佢嘅時間上船咯。即係如果你個時間前後可能即係你有其他活動，譬如我嗰次我係去講書啊，去有個即係學術嘅發表嘅時候咧，咁其實你可能一日咋。嗰、那個時間唔夾咧，你就唔能夠選擇咯，係嘛？咁或者阿 Francis 講下你依、這個，即係點解你會去咗依個九十日嘅即係環遊世界？
2: 多謝德德王，呢、這個就九十日。咁我哋講下去咩位置先啦。咁、呢個就2024年十二月出發嘅，就係、是、南半球咁啊，環遊世界一周，由香港出發就向住新加坡嗰邊去，然後就經過。毛里求斯啊，琉璃汪啊，咁就去咗非洲嗰边，就系、是、马达加斯加， 跟住去咗南非、南米比亞，咁之後就橫過大西洋，嗰程就即係成八日喺海上咁啊。William， 你會覺得真係好悶，但係我哋就覺得好開心。
0: 同埋都勁嘅啲浪係咪啊？
2: 嗰陣時未咁啊，過咗大西洋就去咗南美洲，咁我哋去咗巴西，咁阿根廷、烏拉圭呢啲地方，咁嗰度有機會去。
0: 智利冇去到，
2: 有咁去完烏斯懷亞啦，咁就落咗南極，喺南極嗰度巡遊咗兩日，咁啊非常之好好天嘅，咁好好彩啦，咁喺南極嘅時候，然後就上翻去都係智利嘅地方，咁就去咗叫做天堂谷，都係智利，咁然後就去一個叫做復活節島，我諗大家聽過呢個地方有嗰啲摩崖嗰啲石像。又係好難有機會去到復活節島嘅，
0: 冇錯。
2: 咁之後就呢個已經係太平洋啦。咁跟住就一路上就去大溪地、薩摩亞。咁即係呢度已經太平洋啲島仔玩完啦。咁就然後再一程就翻翻去。咁嗰程喺太平洋就更加耐，十日喺個海上邊。总共成个过程，
0: 太平洋都好多岛嘅，点解唔停咧？佢
2: 因为太平洋就系嗰啲岛噶啦，太平洋其实
0: 就咁多
2: 嘅，系啊，咁就成个过程就系九十日。咁我哋感受就同阿 William 嗰啲有啲唔同嘅，我哋就好开心啦，去到好多嘅地方都每一个浮都上岸，咁就可以睇到当地唔同嘅文化、唔同嘅嘢啦。咁另外有機會去到啲好難得嘅地方，同埋如果唔係遊輪咧，有啲地方真係好難去到，或者要去個時間好辛苦，費用好貴。譬如南美洲嗰啲地方，要坐飛機都廿幾個鐘啦。
0: 係啊，
2: 咁
0: 起碼最低消費嚟㗎。我以前去，即係我每一次去咧，我都係經多倫多去啦。因為點解咧？香港喺多倫多，我先即係屋企啦，喺屋企慣咗個時差，咁咧即係。一個禮拜到咧，咁就開始飛啦。今日多倫多飛秘魯啊，多倫多飛古巴或者係秘魯，跟住咧就飛到去即係你唔會得，即係你冇得直飛去，即係你若然內盧咁啊，你唔可以嘅，你要飛去聖保羅，飛去聖保羅都好長嘅時間嘅。咁由聖保羅咧，咁啊再飛去你若然內盧，咁又跟住又坐巴士唱，即係啲通宵巴士就去伊瓦蘇大瀑布。再坐翻巴士咧，就去貝爾利斯艾利斯，咁然後又去烏拉圭啦。烏拉圭好靚嘅，其實尤其嗰個 colonial 嗰個地方咧，好典雅嘅一個地方啦。咁亦都再由嗰度咧，就再飛去智利啦 ，Santiago。由 Santiago 咧先飛翻去多倫多，即係都係咁樣都好長嘅時間嘅。其實都咁，你坐船咧有優勢咯。你唔使喐啦，唔使搬行李，乜都唔使嚟啦。
2: 我听你头先讲个旅程都辛苦啊。我哋就去到里约热内卢，咁跟住就离开只船，就去伊瓜苏瀑布。不过我哋就坐飞机去，单程飞机都要个半钟头。咁去到伊瓜苏嗰度，喺巴西嗰边住一晚，咁就搭呢个大飞就冲入瀑布底。咁呢个真系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為嗰度去巴西咧係個瀑布嘅底嘅，咁可以喺嗰度上嗰個快艇。咁上快艇嘅時候，見到有條木浮喺水嗰度，咁我諗下咩嚟嘅浮木嚟嘅？呢度又唔係亞馬遜河，咁問下啲職員啦。咁佢話：咦，咁講應該係鱷魚嚟嘅。咁
1: 係啊，
2: 係啊。頭先明明見到佢浮喺度，而家
0: 又
2: 唔見
0: 佢嘅，潛落水底。
2: 係啊，咁我職員話。呢頭都好普遍嘅，好多鱷魚噶咁，咁啊見下嗰啲大飛就喺個即係瀑布衝埋去啦，咁啊大飛蹬下蹬下蹬下，咁啊冇安全帶嘅，個個就咁坐喺度嗰只快艇，係衝入去瀑布底嗰度嘛蹬，咁見到蹬嘅時候，驚會唔會蹬下蹬下蹬咗我落去河嗰度，咁就俾鱷魚食咗噶咁樣，咁都係即係幾特別嘅經歷。
0: 所以你主要就喺巴西嗰邊睇。
2: 第一晚喺巴西嗰邊睇，咁就衝入去瀑布睇嗰度，淋濕曬個身啦咁樣。
0: 有冇去阿根廷嗰邊睇？
2: 有住咗一晚之後，第二日過境就去阿根廷。咁阿根廷又住一晚嘅。咁嗰度就係瀑布嘅頂。嗰度個景色係完全另一回事，根本你就望翻去，琴日對面喺嗰度啫喎，咁嗰個瀑布底啫喎。但係而家我就喺瀑布頂嗰度。

0: 嗰度叫魔鬼嘅咽喉，
1: 冇錯，
0: 魔鬼咽喉。咁望落去係有啲好得人驚嘅，你行到瀑布嘅邊嗰度。
2: 我咧就同你有少少相似啦。咁但我係由里約。Rio 嗰個坐夜巴士就去到巴西呢邊，咁啊直接入去園區，咁咧就喺呢個魔鬼咽喉嘅下邊啦，即係個底嗰度咧，就聽住啲聲砰砰聲咁樣落嚟啦，咁啊影佢幾張相。但係喺巴西嗰邊其實睇嘅景觀唔多嘅，咁咧就跟住咧就我過去阿根廷過夜，咁就阿根廷嗰個咧入去啦。咁你買一張飛咧，如果你係想翻轉頭嗰張飛係三日嘅。咁我本来逗留一日嘅啫，谂住即系去喺度睇一日就算啦。咁，但我好中意，我好中意阿根廷嗰边，因为阿根廷嗰边咧系好多景观嘅。其实佢成个瀑布咧，伊瓜苏唔系好似，即系唔系好似Niagara 咁啊，就一个大嘅就喺加拿大呢边，有一个细嘅就喺美国嗰边，就唔系。佢有成千几个瀑布嘅，大大细细千几个，有啲咧净系嗰种感觉咧，因为佢啲水冲落去嘅时候咧，喷上嚟变咗烟雾咁咧。就好似我哋中國嘅山水畫嘅，係啦，咁然後咧，亦都喺上面咧一路行，有啲木橋啦，木橋一路行到就係魔鬼咽喉嘅頂啦，就睇住啲水沖落去啦。咁沖落去咧，佢一路沖落去咧，嗰啲水花漸翻上嚟咧，係形成雨雲嘅，會落雨嘅。嚇，佢自己調節喺度不斷雨雲落雨，雨雲落雨嘅會好，即係好得意咯。咁我就唔捨得走嘛，住多咗兩日，因為張飛係俾三日啊嘛。咁我反正，但阿根廷咁人少，即係佢巴西嗰邊人口多啲嘅，有啲高樓大廈嘅都有啲，但阿根廷嗰邊就唔係咁幾千人口嘅啫，佢真係一個旅遊鄉村嚟嘅啫嗰度。咁但我又幾中意個感覺，成個阿根廷係整體嚟講，你覺得去到突然之間，哇，好似安靜咗好多，係啦。巴西嗰邊有啲躁動嘅，你覺得嚇，所以好 interesting 咯，即係嗰個成個感覺係非常之唔同嘅嚇。
1: 我又一陣間即係翻嚟嘅時候，我又分享下我對呢個伊瓜蘇瀑布嘅感受，係因為我都去過嘅，咁都有啲好特別嘅經歷嘅，係咁一陣間可以翻嚟。
2: 你會唔會覺得即係即係個整體嚟講咧，係即係由你飛過去伊瓜蘇就住咗兩晚咁睇，你覺得夠唔夠厚喎？其實係
0: 唔夠厚，
2: 係啦。點解唔夠厚？
0: 想深入了解一下當地嘅情況同埋文化，
2: 係啦，係啦。
0: 嗰度即係阿根廷嗰邊咧，就喺瀑布頂咁望落去。你頭先講好多啲煙霧瀰漫，
2: 係啊，
0: 有多彩虹，
2: 係啦，冇錯，
0: 彩虹係
2: 好多彩虹嘅。呢度又有，嗰度又
0: 度度都有彩虹，
2: 係啦。
0: 如果俾我住多一晚半晚更加好喺嗰度，
2: 所以我就忍唔住住咗三晚咯。因為我自由行咧去到邊，即係我冇 book 定任何地方，去到邊住到邊嘅。以前嘅旅行嘅方式，我嚟只歌先，跟住咧。11:00新聞之後，我哋翻翻嚟咧就繼續講呢個90日遊輪環遊世界呢只咧，就是 Jamaica Farewel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他的四岁儿子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暂列非礼，未有人被捕。教育局表示非常关注，已经即时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妥善回应家长的关注，并适时交代。当局说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并持续监察学校的跟进工作，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当局强调十分重视教师的专业操守，如果涉及涉嫌违法个案，会在司法程序完结之后详细审阅所有相关资料，严肃检视教师的注册。当局又说，就严重的个案，经考虑各项因素之后，会根据教育条例取消他的教师注册资格。有关教师一经被取消注册资格，将不得在学校任教。警方在晚上接报，指青衣乡事会路有水管爆裂，现场有四条行车线和一条行人路受影响。运输署表示，因水管爆裂，青衣乡事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与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全线封闭。署方提醒，上址交通繁忙，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水务署表示，接获报告指青衣乡事会路近青衣警署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跟进。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2日晚上以及20日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据了解，合安考虑到居民表达的意见，包括方便身处不同地区的业主参与，安排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以及在不同时段安排简介会，以配合居民不同的时间。如果业主在报名或者参与简介会当日需要协助，在业主同意下，会将有需要的个案转介至民政署，署方会安排各区附近的关爱队提供现场协助。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胜利日停火将会在当地星期五至六生效，莫斯科红墙阅兵式将会在星期六照常举行。总统普京正为胜利日的外事会晤做准备，俄方已经为总统安全和胜利日活动提升安保防护措施，特种部门在活动前夕落实多项额外安保安排，专项防范乌克兰方面破坏莫斯科胜利日阅兵的可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当地星期三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愿意继续推进相关谈判，期待斡船进程得以延续。他又说，俄方重视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停作用，希望美方持续开展斡船工作。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今年的母亲节最想跟这位妈妈庆祝，她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外婆了。婆婆呢长年居住在福建，我每年都说啊，今年多些回去探她，但是每年都做不到。不过婆婆呢永远都会很慈祥地跟我说，不紧要啦，只要你过得好，什么都足够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色无下，
6: 蓝色，
5: 色无下，蓝地球。
7: 2014年8月3日，伊拉克北部城市新贾尔陷落，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短短几日内攻占了这一座以雅兹迪族为主的山城。这里距离叙利亚边境仅约50公里，是连接摩苏尔和叙利亚拉卡的战略走廊。伊斯兰国依赖这条走廊进行人员、武器和物资运输，因此被视为必争之地。当政府军和库尔德配十梅格部队相继撤离，留下的平民瞬间就成为被屠杀的目标，堪称近代史上最残酷的宗教种族灭绝。伊斯兰国有计划、有系统地清洗雅兹迪族，数千名成年男子遭现场处决，妇女和女童被绑架沦为性奴，男孩被迫接受军事和宗教洗脑。50,000多名幸存者仓皇逃上新贾尔山，断水断粮，被逼到绝境。不久之后的8月5日，雅兹迪瑞国会议员达希勒在巴格达会议哭诉族人的惨况，国际社会终于收到紧急求援信号，美国、英国、法国部队空投人道物资，并展开联合空袭，为被困山上的人打开一线生机。在外援就位的同时，山中的幸存者亦自发组织新贾尔抵抗部队，联合来自不同地方的战士协同作战。一批雅兹迪女兵亦走上前线，抹去保守性别分工的枷锁，填补战力，直接反击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统治。2014年12月，在国际联军空袭的援助底下，多支部队联手发动第一次新贾尔攻势，重新夺回山区要地。而战斗最终延续至2015年11月，代号自由新贾尔的第二次总攻，终于将伊斯兰国逐出整个地区。这一场新贾尔重夺战，原本必死无疑的雅兹迪人建立起民兵组织，并与跨族群及外部武装力量形成临时联盟，发展出一套新的生存秩序，亦都成为制止伊斯兰国扩张恐怖统治的关键转折点。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2: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色无限，
2: 色
6: 无限，知识。
8: 旅游乐园之
9: 韩国济州岛自由行之旅。
8: 今个星期欧海星同大家分享一大班朋友快闪济州岛，
9: 行程包括
8: 牛岛踩单车、
9: 去成山日出峰行山、
8: 天地苑瀑布公园、
9: 海岸景点有龙头岩，
8: 当然仲食鲍鱼粥、海鲜锅、烤肉餐啊！
9: 仲邀请钟杰良一起分享。
8: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9: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榴莲欧海星
9: 旅游乐园见。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11: 《当更七十二小时》，
12: 我要投诉佢啊！佢啊成日坐喺度瞌眼瞓啊！
11: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13: 啊，你真系冇常识噶，打喊路咧同瞌眼瞓咧系两样嘢嚟噶。
11: 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1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新聞之前呢，一首係 Harry Belafonte 唱嘅 Jamaica Farewell， 然後新聞之後又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廣東廣西，繼續咧講呢九十日遊輪環遊世界，有我鄧達志，對面黃宗憲醫生，
1: 大家好，
0: 同埋我哋今晚嘅嘉賓雷文漢老師，可唔可以？
2: 你好
0: ，Francis 咧，今日同我哋
2: 叫 Francis 得，
0: 係啦，今日就講講呢個環遊世界，好。嗱，陣間咧我就等阿 Francis 咧講，佢話北極好啲啊講，咁啊不講北極之前咧，聽聽阿黃醫生，即係佢話佢想講講佢有啲經驗同大家分享嘅。
1: 係啊，頭先即係阿 Francis 都講過去咗阿根廷、巴西啦，咁阿 William 又去過，咁我咧都去過嗰個伊瓜蘇瀑布，咁我係由即係布宜諾斯艾利斯嗰度自己坐飛機去，咁但去到嘅時候咧，我其實就即係參加咗一個即係當地嘅團，咁、那個團咧係全部參加嘅人都係一啲南美嘅人嚟嘅。大部分都係阿根廷人嚟嘅，咁所以得我一個即係唔同嘅面孔，係啊係啊，所以我唔識同佢哋溝通。咁我咧就兩邊都嘅瀑布都睇過啦，巴西同阿根廷。咁我自己個人咧就中意阿根廷嗰邊啲景多啲，因為喺唔同嘅時間咧，我哋發現個風景都好唔同啊。
0: 冇錯，
1: 係啊，同埋咧由高處即係臨下望落去咧，嗰種震撼嘅感覺好即係好唔一樣，係啊。咁我都坐過啲船嘅，我記得即係坐船嘅時候都係衝浪啦。咁喺坐船嘅時候就識咗一個南美嘅家庭，係啦。咁啊，爸爸媽媽同埋佢哋嘅仔仔咁樣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去到巴西嗰邊啦。咁我哋一路都佢哋識講啲英文嘅，即係佢哋都即係好有教育咁樣啦。咁去到嗰邊咧，我哋即係晏晝一齊食飯啦。咁我好記得咧，佢哋就請我去食一個自助餐。咁呢個自助餐咧就叫做巴西燒烤，係啦。
0: 啊
1: 我記得咧好多年前咧，香港咧都好興呢啲嘅，即係周圍都有巴西燒烤。咁我都記得係點樣，即係有一個即係廚師咁樣啦，嚟到你面前就可能燒咗一串肉啊，問下你食唔食肉或者燒菠蘿咁樣。咁去到巴西燒烤，即係去到巴西食巴西燒烤咧，我記得呢件事嘅，因為即係好似好地道咁樣啦。咁同埋又係咁樣嘅，即係同以前香港嗰種。咁當然佢嗰啲食物嗰啲即係質素啊，同埋即係佢我見到佢哇！一个咁大成幅墙咁高嘅炭炉咧，即系佢煮出嚟嘅嘢食咧，系即系特别唔同嘅，即系同埋好多唔同嘅肉类嘅选择咁样咯。咁所以呢个就令到我识咗一个南美嘅家庭啦。咁我哋今天即系讲紧我上次去，可能都系十年前啦。即系我哋今日仍然有十几年前仍然有联络嘅，系好、特别咯。即系呢个巴西烧烤，我好记得，即系谂起
0: 你个巴西烧喺巴西嗰边食定阿根廷嗰边食？
1: 喺巴西嗰边食噶，系啊系啊，
0: 我都有食。嗱，其实咧。Francis 講北，即係講呢個南極之前咧，我哋都講一講咧，喺阿根廷我食過嘅嘢。
1: 嗯，
0: 喺布宜諾斯艾利斯咧，就係有好多好似 burger 之類咁嘅鋪頭，即係唔係鋪頭啊？其實係嗰啲拖拉車嘅，即係啲食店嚟嘅。咁喺啲公園啊，咁咧就好多嘅。咁啊，佢哋係主要咧就係燒牛肉。牛肉咧就夾麵包嚟食啦，就 hamburger 啦。咁咧就佢就唔係話，即係唔係 mince meat， 即係唔係剁碎咗。

0: 牛肉，是成嚿的牛肉嚟咁嚟食嘅。我最印象最深刻咧，唔係淨有一嚿牛肉，因為即係阿根廷牛肉都好出名嘅。咁然後咧係佢啲醬，啲醬咧我發現咧，因為南美洲有辣椒噶嘛，咁嗰啲塗嗰啲醬唔係話即係美國啲茄汁啊，唔係嗰啲嘢嚟嘅，係 XO 醬。即係 exact 其實 XO 醬嚟嘅，我哋係唔同嘅辣嘅程度，係當地嘅辣椒嘅 XO 醬。哇，幾開心啊！我食得係啦、嗯，好 ，Francis 你嚟啦，講南極啦，要
1: 講南極就由烏斯懷亞嗰度出發嘅。咁啱啱呢幾日，
2: 其實我想問一下，依個船係咪真係每一次都會去南極㗎？
1: 佢十二月嗰一次就會行南半球，但係唔會一定去南極。去南極係要申請嘅。同埋即係個配額有限，咁上一次去南極就八年前，咁、將來幾時再去南極？可能未來幾年仲有機會嘅嚇，咁、但係我哋有機會去就好好彩啦。咁就由烏斯懷亞嗰度出發，啱啱呢幾日咪聽到有個漢坦病毒嘅，咪有隻船有幾個人咪中咗呢病毒過身嘅。
0: 喺邊度中咗呢個病毒？
1: 喺北大南大西洋嗰度。咁啱啱頭先
0: 南大西洋南邊。
1: 是啦、即是阿根廷最篤篤那裡。咁頭先新聞都有報道啦，嗰隻船都係烏斯懷亞嗰度出發。咁就嗰隻船都係去南極嗰啲細隻嗰啲船嚟嘅。咁我哋亦都喺烏斯懷亞嗰度停咗一日。
0: 坐架細船過去。
1: 我哋就隻船就大嘅。我哋去南極就係巡遊，就冇上岸嘅。好似今次漢坦病毒呢種船呢就係屬於細啲啦。佢大約三四百個乘客。咁嗰啲去到南極，佢仲有衝鋒艇，即係佢自己本身有個快艇，就俾啲人就可以上岸，就近距離接觸企鵝。咁但係個風險都高嘅，因為我哋有啲團友都係參加類似呢啲船，咁就上過去。咁佢哋翻嚟之後，我又同佢哋傾下偈，了解一下真係只腳踏足南極係點樣啦。咁以我自己嚟講咧，我哋嗰只船係大隻船，咁就去到南極就巡航。喺個島嗰度附近嗰度，即係兜幾個兜咗兩日啦，咁就冇上岸嘅，咁但係都已經係好滿足嚇。咁、我哋就喺烏斯懷亞嗰度停咗一日之後，即係黃昏嘅時候就出發啦，就向南行，咁就經過一個叫做 Drake Passage 德雷克海峽，這個就係、即係叫做魔鬼海峽啦，因為佢好大風浪嘅，佢個位置啱啱就喺大西洋、太平洋同埋南極環流三個海流交界撞埋一齊，
0: 所以咧啲浪特別犀利。
1: 啲浪係好犀利嘅。
0: 我就聽過呢樣嘢咧，就所以我一路對南極咧有止步嘅感覺啦。即好多人都話去南極之前咧就要，即係佢哋冇同你講得咁清楚俾我哋聽。哦，原來佢係三個流咧，三個海流咧撞埋一齊嘅地方咧。佢話咧一定要經過一個海流，即係啲浪風浪好勁嘅地方。个个都呕㗎啦，去到嗰度都咁又先至过咗佢呢就风平浪静咁就靠近南极啦咁样。就唯一呢样嘢呢我就已经唉我唔考虑嘅咁虽然我有几次机会都去但我都冇去到。
1: 有好多人都系驚晕船浪都系驚呢一个即系极风大。咁我哋
0: Drake
1: Drake 系英国人嘅名嚟嘅 Drake Passage。咁我哋就都要一定都要经过呢个啦就向南行。咁就都预咗呢会好犀利，風浪好大，會嘔又成。但係我哋亦都真係好感恩啦，好彩係有風浪，但係未至於人哋講嗰啲咁緊要。
0: 嘔到暈咗，
1: 未至於咁緊要。我哋都係大風大浪咁樣，即係衝過去。咁因為我自己都帶咗幾樣嘢，譬如雲浪丸啊、手帶啊、話梅啊等等各樣嘢嚇。咁我哋就都出曬呢幾樣嘢啦。咁於是頂得順。咁要行一日先至到南極嘅，咁去到南極嗰度咧就入咗南緯六十度度咧，就有一個叫做複合帶，即係叫做 convergence。咁入咗去嗰度就知道你到咗南極噶啦。咁其實係地理上邊氹氹圈一個咁樣嘅 imaginary 嘅 belt 啦。咁嗰度入到去咧，佢就冇條帶寫住喺度嘅，又地圖又唔係好似赤道咁話俾你聽幾多度嘅。但去到嗰就知啦，因為去到突然間啲氣温就大降。
0: 哇！
1: 因為入咗去南極嗰啲空氣嘅範圍嗰度，其實佢係一個好似喺個空氣當中咧，就隔開南極嘅範圍同埋其他地方嘅範圍。一入到去個氣温就降到得一度嘅，大約即係你。咩地方入去都係嗰度咁樣啦，咁有一去到就 過咗嗰個 Drake Passage
0: 出去。夏天嗰度係。
1: 係我哋去嘅時候係二月夏天嘅尾嚇，咁咧入去到突然間就凍啦咁樣，咁然後發覺咦，哇到咗南極咯喎，咁就係一個即係世外桃源啦，可以咁講係好難得，好有難得有機會去到南極嘅地方。咁嗰度就見到係好多嘅雪山即係有雪冚住，亦都有少少石頭露出嚟嘅啊！咁全部都係白色一片，又雪都係好多啦。咁樣望落去係好清因為嗰度冇污染，亦都即係冇乜人喺嗰度喺上面嗰度住啦。咁嗰度就如果要上岸嘅話咧，嗰度係有一啲嘅即係科研嘅站喺度嘅啊。咁但係只係啲科學家可以喺嗰度住啦嚇，佢哋做啲科學研究嗰啲咁。其他遊客嗰啲就如果係坐啲細船嘅就可以登岸，但係一定要即係上去陸地之後同啲企鵝接觸之後就上翻船咁樣嘅。所謂接觸就唔係真係可以摸只企鵝嘅，要同佢保持
0: 係
1: 保持距離咁樣。咁但係我哋就冇機會上岸啦，但係就喺度巡遊啦。咁就望到有啲好似即係光線咧，一條光射上去天嗰度，又另外就射翻落嚟。呢啲係喺其他地方咧，從來都冇見過有咁嘅現象。
0: 唔
1: 係
0: 好明白點解一條光射上個天度係
1: 喺山嗰度啦。咁然後有啲光線
0: 咧，太陽嘅光定係
1: 白色嘅光嚟嘅，係射上去天嗰度嘅。
0: 哦，
1: 咁我都即係出咗本書啦。咁本書上面都有啲照片咧，都認得幾好嘅，就係嗰度南極嘅嘅地方嚇。咁喺嗰度就好寧靜，空氣好清新，個景色係從來都未見過。哇！原來呢度就係南極，原來地球仲有一個地方，呢、這個真係叫做
0: 咁乾淨嘅境界，
1: 世外嘅桃源。哇！終於有機會嚟到，係好興奮嘅，好特別嘅一樣嘢。咁喺嗰度咧就可以睇到企鵝鯨魚呢啲啦。咁企鵝係好細只啦，咁我哋都冇踏足嗰度啦。咁但係喺個海嗰度望咧，就發覺好多企鵝咧喺只船側邊嗰度出嚟游水嘅，因為啲企鵝每日都要出去揾魚食。咁佢哋就一隻隻企鵝咧就跳下跳下跳下。咁我哋原來望下喺只船嗰度望落咧，就見到好多好細只嘅企鵝就喺度跳下跳下彈下彈下咁樣游水。咁啊就試下影下啦，竟然咧又影到喎。是很开心的事。
0: 鯨魚呢？鯨魚的感觉是怎样？
1: 鯨魚就非常之多的。那我们那里有些专家，那些专家就专登是即是由烏斯華亞那里上船，那即是带我们游南极啦。那专家呢就他有很丰富的经验，他就揸住啲望远镜呢就找鯨魚。那因为鯨魚呢就是他要跳上嚟唞氣嘅，佢唔係魚嚟嘅，哺乳動物嚟噶嘛
0: 嚇
1: 嚇，咁所以咧佢一跳上嚟唞氣就有個氣有個波波咁樣嘘一聲嘅，咁所以我哋有時會見到喺船嗰度附近嘅時候，見到已經即係見到佢已經漸忽得翻條尾啊，所以你影相咧影唔到啊，咁個專家咧就揸住望遠鏡左右兩邊四圍望，我望下邊度有啲咁嘅氣泡整上嚟。咁又喺個開咪啦，話左緣嗰度幾點鐘有鯨魚，咁大家於是就湧曬左邊，跟住一陣佢又話右邊邊度有鯨魚，啲人又湧曬右邊咁樣，然後都睇到㗎，因為鯨魚都好多嘅
0: 嚇，
1: 多數都係座頭鯨，咁佢嗰個噴出嚟嗰、那個嗰啲水氣咧，好似個氣球咁樣嘅，咁啊，
0: 嗰啲係咩嚟嘅？嗰啲係
1: 其實佢換氣噴啲氣出嚟啫嘛。
0: 但佢有啲即係我以為有啲鯨魚咧，啲即係啲雌性嘅鯨魚咧，佢噴出嚟係餵奶啊，俾佢啲細嘅鯨魚。
1: 應該唔係嘅，唔係嘅，餵奶就係喺海底嗰度嚇，你要即係潛咗落海底先睇到嘅。咁、但係啲鯨魚佢因為定期要唞氣要換氣，咁就所以就你會見到好多嘅。咁有啲直情喺只船側邊。好近嘅，同埋佢噴氣嘅時候好大聲嘅，
0: 係
1: 咁樣咁啊，所以啲人睇到鯨魚，然後就影相就睇你快定係佢快啦。咁一睇到嘅時候，差唔多佢已經接咗落，可能夾翻條尾出嚟。如果你快嘅，就影到佢條尾，咁跟住佢已經沉咗落海底。係咁樣，咁喺南極嗰度，竟然間見到有雀仔嘅，係好奇怪。 因為即係初初啲專家就講
0: 冇嘢食噶嘛，最低應該
1: 係啦。啲專家就講嗰個 conversions 咧，那個複合體咧係將啲動物。

0: 就分開咗地方，就喺海下邊啲鯨魚就冇所謂嘅。鯨魚就由南極啊四周圍去到都係鯨魚啦。咁、但係個 conversion 喺空氣嗰度就好似有個屏障分開。咁其他嗰啲南半球嗰啲海鳥咧，佢哋就喺翻自己地頭度揾食。咁入咗入去咧，就裏邊南極嗰度咧嘅動物就係企鵝，有啲海豹等等咁嘅嘢。咁我諗住即係嗰啲雀仔咧就喺出邊嗰度嘅，喺個大西洋嗰度。但係冇理由喺南極仲會有雀仔啊嘛。但係入到去南極嘅時候，都見到有雀仔喺度飛下飛下。
1: 好多種唔同嘅種類定係一種嘅、
0: 幾種嘅、但係數量就唔係好多。但喺我哋只船附近飞下飞下，咁我觉得好奇怪嘅，佢唔知佢住喺边度，即系真系好冻啊！嗰度南极嘅地方，
1: 冇错，
0: 系咯，咁样咁啊，好得意啦，好多嘢系令你想象唔到嘅喺南极、所以一个非常之珍贵嘅经验，所以同大家分享下。
2: 逗留咗几耐喺南极？
0: 只船喺嗰度有两日，
2: 哦，都几长时间嘅都
0: 系。咁、但系就有好多嘢要注意嘅，因为环保。嘅問題，去之前已經同大家講定啦。大家有好多嘢要注意嘅，譬如入去南極嘅時候咧，佢就話完全唔准洗衫嘅，所有個洗衣房全部鎖曬，唔俾洗衫嚇。咁啊，
1: 點解咧？
0: 因為一船有排污水嘅，咁入到南極嗰度係好注重嗰段時間咧就。嗰啲污水字，即係唔準製造咁多污水。
1: 因為你洗衫嘅話，好多時有啲洗頭水，即係即係啲
0: 碱
1: 粉啊、
0: 洗衣粉啊、洗衣粉啊嗰類嗰啲咁嘢啦，就始終排咗出去都會污染到南極嘅海域啊。咁另外食嘢嗰度冇雞蛋供應，我哋覺得好奇怪。
1: 點解咧？點解特別係雞蛋冇得供應咧？
0: 因為攞啲雞蛋出嚟驚可能有禽流感。
1: 哦，因为佢其他啲企鹅啊之类啲嘢，佢未接触过嘅话，
0: 系啊，有嗰啲雀仔嗰啲咧，系惊会嘅。好似啱啱呢一单汉他病毒呢样嘢咧，咁就听讲嗰啲人唔知点样上岸接触到啲老鼠嘅病毒感染到，其实嗰啲病毒真系防不胜防。咁所以如果鸡蛋里边可能污染咗有禽流感嗰啲嘢，入到去嗰度真系。咁少嘅機會，有機會係傳染到俾嗰度嗰啲海鳥，咁、樣咁，所以入到去
1: 就好慘啦，
0: 冇雞蛋食，
1: 即係幫佢滅族嘅啦，就會係
0: 啊，係啊，咁另外就夜晚八點鐘定幾點鐘，隻船要開始熄燈，
1: 係
0: 啊，就唔好騷擾到，
1: 係
0: 啦，因為嗰度有光喺度，又會影響啊。咁
1: 好，今日係時候咧，咁我嚟只歌之後咧，就11:30嘅新聞啦。咁呢只歌咧就係李叔同作嘅《送別》。

0: 食環署預計在6月中旬批出首輪申請，獲批准才可以讓狗隻進入。首階段設有不多於1000個名額，如果申請數目多過1000，食環署會抽籤分配名額。基於安全考慮，食環署不會接受火鍋店和烤肉店，包括鐵板燒、韓式燒烤等申請。食肆面積亦必須大於20平方米。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爆發漢坦病毒疫情，本港衛生防護中心說，根據世衛和相關衛生當局提供的資料，確定涉事郵輪上沒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暫時未錄得任何漢坦病毒感染個案。中心說，根據世衛目前評估，事件對全球公共衛生的風險屬於低。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漢坦病毒感染屬於香港法定需呈報傳染病，所有醫生若果發現懷疑或證實漢坦病毒感染個案，都要通報中心，以展開流行病學調查和防控工作。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851點，跌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76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1，日元156.44，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43.7美元，賣出4,744.84美元。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以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4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温約29度，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嘅東北風。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5: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4: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3: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4: 就要密切留意5月9日举行的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7: 经典广播剧《母亲大人》。1992年作品，丁欣。
8: 香港人咁多好处你唔学，竟然学人做老阿飞。
7: 陈炳球，
9: 我系为咗要讨你个欢心，先至唔怕人笑，将自己打扮成咁咋。
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1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原子配。
11: 医学这一门本该悬壶济世的学问，在帝国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往往扮演着暧昧和充满争议的角色。在1926年，一支装备精良的探险队从哈佛大学出发，带着显微镜登陆西非利比利亚。他们对外宣称，要为这片饱受热带疾病肆虐的土地带来医学的曙光。
12: 欧洲传教士曾带着宗教经典深入非洲腹地，以拯救灵魂之名推行文化殖民。20世纪美国企业则选择派出穿着白袍的科学家，以公共卫生之名重塑土地机理。

0: 呢支医疗队任务清单上首要目标，并非为平民建立服务诊所，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如何将热带雨林改造成适合白人管理阶层居住，并让非洲劳动力保持效率运转的露天工厂。探险队将非裔居民归类为病原样本而非提供医疗服务的对象。科学家于村庄四处抽取当地人血液和排泄物，这些人体样本被贴上标签，化为推动西方寄生虫学术研究的数据。作者透过医疗档案直刺这份伪善。探险队的核心目标是确保白人管理者能在此地安全生存，并找出让当地劳工保持最低限度生产力的方法。伴随医学检测而来，乃是赤裸裸的空间隔离。白人经理居住于挑选过的高地，山丘之下则是数万名非洲劳工居住的棚户区，泥屋挤在一起，卫生条件令疟疾肆意蔓延，公司却视若无睹。
1: 美国人宣称带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番现代化却具备排他性。他们不需要好像奴隶主那样挥舞鞭子，只需要手持听诊器和建筑蓝图，以医学术语建立起身体规范的制度。当隔离观念被编织进日常生活的道路时，医学彻底沦为榨取劳动力的润滑剂，奴役他人便不再需要枷锁。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橡胶帝国》，作者葛雷格伦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4: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5: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细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三 D 木屋嗰度住。咁嗰时见到好多马姐退休呢，原来佢哋真的好凄凉，冇结婚，晚年冇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呢一班长者。
4: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嗱，我哋广东广西就个半钟头嘅啫，刷晒啲天气报告啊、新闻报告啊，同埋啲唔同嘅嘢之后咧，我谂得翻一个钟到嘅啫，但就可以讲九十日啦。咁喺度，好啊。咁 Francis 你讲啦，即系当然咧，你咁即系咁长嘅旅程九十日咧，即系仲有咩地方嗱？头先你讲咗南极咧，特别重点一定要讲南极啦，系咪伊瓜苏啦？咁啊，仲有咩地方你觉得一定要提一提嘅重点？
1: 系非洲嘅马达加斯加。
0: 嗯，马达加斯加大岛。
1: 马达加斯加
0: 虽然佢话系非洲啦，但佢定系马达加斯加嘅个土壤啊，佢嘅生物啊，各方面咧同非洲系唔一样嘅吓，佢、完全系独立出嚟嘅系。
1: 如果你睇地图咧，好似系甩咗出嚟一个大岛一样。
0: 系啦，
1: 所以佢嗰度嗰啲动物、植物嗰啲就自己不断自己喺度转。演化進化，
0: 系啦系啦，
1: 所以好多好特別嘅生物。
0: 其他地方系冇嘅，其他地方啲樹啊，即系都系
1: 嚇，非常之特別嘅。咁去到嗰度，我哋就去睇狐猴同埋睇包包樹，
0: 系啦，
1: 包包樹其實叫猴面包樹啦。咁、馬達加斯加其實就係一個好窮好窮嘅國家嚟嘅，佢出名就係因為好窮困。
0: 窮
1: 好穷啊，系非常之穷困嘅国家。
0: 咁你去到旅行嘅时候，会有冇啲压力咧？你去到嗰度上咗岸之后，
1: 我哋其实就系乜都唔知道，因为喺香港亦都未去过呢个地方，好少听到。咁、后尾知道原来呢个地方上网搜寻下有咩特别嘢咧，就系、是、穷困、出晒名。咁、
0: 但系风景有啲嘢咧，会唔会即系其实都系吸引嘅咁啊？
1: 其实系好靓嘅，佢啲风景好靓嘅。咁我哋就参加咗 local tour。咁就去睇呢個猴面包樹。咁嗰陣時佢哋講嗱，呢、這個地方就即係好窮困，咁就所以咧，大家出去上岸嘅時候小心啲，有人會打荷包，可能會搶嘢咁咁咯。咁所以我哋出去嘅時候咧，就哇一日即日來回啫嘛。咁啊，所以我同太太就乜都冇帶嘅，即係孭住個即係嗰個會員證嗰個啦，孭住喺身啦，即係船上面嗰、那個。
0: 得嘅、旅行唔可以唔帶嘢嘅。
1: 但係我哋就係好好天真嘅咁啊，
0: 係啊，
1: 即係即日來回啊嘛，夜晚都翻上船食飯。
0: 但係咧，即係嗱，咁我咁樣講，題外話啦，我自己經歷過咧、就是，就係passport 而家電話啦 ，passport 電話最基本唔係全部啦，最基本嘅現金同埋起碼一張 credit 卡一定要喺身邊，唔可以放低任何地方。
1: 在
0: 有事的时候呢，你没有这几样东西的话，你求生不得的。
1: 我们就是这么天真。那里去看猴面包树要搭飞机的。所以跟着那个 local tour, 去机场就由东岸就坐飞机去西岸，因为个岛都很大的，由东去西呢都要坐内陆机。咁係啲螺旋桨嗰啲好舊嘅飛機啦。
0: 係哇！
1: 咁初初去嘅時候，上晝嘅時候架飛機已經係遲咗三個鐘頭先至嚟到。
2: 哇！三個鐘
1: 係啊！
0: 哇！你淨係夜晚要翻翻上船喎，你哋
1: 係啊！咁我哋一早就出發㗎啦。咁啊，於是喺機場係咁等，係咁等。咁啊，好等咗三個鐘頭之後，終於架飛機出現。咁話我照去啦。咁啊，咁於是所有人就上飛機就飛到去西岸嗰度。跟住再去睇猴面包樹，咁天氣好好嘅，即係原來發覺哇啲樹好靚喎，咁樣
0: 好特別好肥，因為中間係好肥咁，而啲枝體喺上面喺頂度好奇，
1: 好似個爆炸頭咁樣，
0: 係啦，好奇特嘅佢啲樹。
1: 好啦，睇完之後都差唔多時間就搭翻飛機翻去東岸上船，然後跟住之後收到個消息就話架飛機係壞咗，就冇飛機嚟接你哋。咁然後話可唔可以？夜啲啊，但佢因為機場好落後嘅，又冇燈嘅機場嗰啲跑道，所以只可以日頭升降咯。一到夜晚係冇嘅，咁然後啲人就開始驚。
0: 你幾多個人㗎？你哋
1: 我哋成個團有成五六十人嘅啊，咁就於是
2: 其他嗰啲咧喺架遊輪嗰啲就冇落船係嘛？
1: 佢哋就冇參加我哋、這個。
0: 喺東邊嗰度，即係出去睇望下咯。
1: 佢哋有另外一啲地方去咯，就唔係坐飛機嗰種咁但係只船夜晚就會離開㗎啦，就去南非嗰邊嘅。咁只船唔等我哋，我哋只係大約五十幾人啦，嗰、那個船咁樣。咁於是就話點算啊？咁樣咁啊，於是咧佢就話唔緊要啦。嗱，我哋咧就即係安排即係有個 plan B。咁就大家男仔驚就去酒店住一晚先，然後我哋就睇下點樣咧，將來去再追翻只船。要離開隻船六日，隻船即係離開咗要行六日去南非嗰度。 咁我哋话冇钱冇剩喎，都唔紧要啦，冇办法啦。咁
2: 系你冇带嘢，
1: 咩都冇嘅，
0: 真系好
1: 傻，咩都冇，
0: 真系好神奇咯。你点可能会唔带住嘢啦？
1: 系啊，咁样
0: 咁 passport 有冇带住啊？
1: 冇，乜都冇。
0: 咁你点搭飞机去南非啊？你
2: 系啊，
1: 好惊啊！咁啊，嗰度啲领队咧就即刻启动咗啲方案吓，咁佢哋就同啲人就登记，佢就问边啲人系需要長期食藥嘅，咁樣就講個名俾佢聽，咁有好多團友咧，就都有時都係要長期食藥啊嘛，嚇，咁就話咗俾佢聽咁。咁於是第一晚就安排你去酒店住住先啦，大家就唔好擔心啦咁樣。好，咁然後住一晚就我哋咩都冇，冇衫換冇剩，但係去到酒店好咗就有冷氣房俾你瞓，咁可以沖個涼啊嘛。第二朝一早就去機場啊，架飛機就話第二朝就整翻好啦，第二日。就架飛機就嚟接我哋，咁只船琴晚已經開咗啦嚇，咁我哋就坐飛機就唔係翻去個港口，就翻翻去馬達加斯加嘅首都嚇，咁佢都係港口附近嗰度，咁又喺首都嗰度又要住兩晚，咁啊冇辦法咯，咁啊要喺度住，咁啊然後咧就我哋就冇錢，乜都冇嘅，其他所有啲人都冇行李喺身啦。咁於是喺酒店安頓咗咧，就話好大家去超市度買嘢嚇，咁起碼你。

0: 买啲衫啊，买啲剩啦咁。咁我哋冇钱嘅，于是就个领队就话佢有少少当地嘅钱可以借俾我哋，但系有几个团友都系好似我哋咁啦。咁所以佢就话嗱，你最多借俾你呢？
1: 点解咁冇经验嘅旅行会？真系随身嘅嘢系永远都唔可以交托喺任何地方嘅旅行啊！
0: 咁就嗱，佢话你只可以分配到19万。咁话吓19万
1: 就食咁啊，即系19蚊咁样，即系差唔多，即系
0: 佢当地嘅钱系币值系好低嘅，因为国家好穷嘅，所以如果一港元等于600几蚊当地钱，咁所以佢个超市嗰啲嘢咧，全部都系10000蚊、10000蚊、10000蚊起跳，我就唔系好识睇嗰啲钱吓。咁啊，于是我哋就话，既然我哋要留落6日，咁我哋买几日嘅衫裤去替换啦，
1: 6日就留咯，
0: 系啊，要留落6日先至追翻只船。咁我哋喺超市就即系执啲牙膏、牙刷、衫裤咁样。好啦，然后去到俾钱，咁我哋谂住啊，咁咪照俾啦，睇下点。原来咧计数咧，我哋个执咗两个人咧就要64万。咁我哋觉得哇，好少嘢啫，64万当地钱，咁点算啊？我哋得19万，咁啊逐样减咯，减啲，减啲，减啲，最后减翻啱啱够我哋每人一日嘅替换嘅衣服啊，咁就19万。咁于是都可以俾钱啦。咁喺超市排队嘅时候咧，就遇到有个中国人夫妇，一对华侨嚟嘅，咁啊都老人家嚟嘅，咁佢哋讲广东话嘅。话咧系以前喺即系广东喺大陆去到嗰边谋生好多年啦咁样，咁啊都几好倾啦。佢又话好少见到中国人去嗰度旅游，咁啊讲几讲，跟住呢个老婆婆咧就开声，佢话你可唔可以俾10万蚊我做白内障手术啊？咁唔佢话你俾我哋啊？咁唔系借俾佢，而系即系俾啲钱佢。咁我哋觉得。哇，好出奇喎、啊！咁啊，於是我哋而家話，我哋而家都冇錢，點可以即係俾錢你咧？咁跟住即係嗱嗱聲就係走啦、啊、其實即係呢個經歷得好特別嘅，去到嗰啲地方咧，然後你發覺個個都問你攞錢嘅，即係名正言順咁問你攞錢。喺佢哋嘅眼中咧就。即系我哋好穷啊！我哋马来西亚好穷。
1: 即系你接济佢哋系理所当然嘅，系啦。
0: 你哋嚟到呢度俾多少我好应该啫咁。喺街嗰度见好多乞衣啦，嗰啲摊大手板问你攞。咁另外有啲地方咧，有啲小朋友见到你就走埋嚟同你影相，就摆晒 pose，
1: 系啦，
0: 系同你影相或者点，哇好靓。跟住如果你同佢影相之后咧，佢又遮住你问你攞钱，所以。見到啲小朋友走埋嚟想同你影相，我哋都唔使啊咁。咁、所以都係一啲好特別嘅經歷啦。咁、好啦，買咗啲衫褲，咁又翻去酒店嗰度。咁啊，到夜晚嘅時候咧，就有個船公司嘅職員嚟咗，我哋覺得呢個人個樣有啲面善，佢邊個嚟嘅？原來係船公司嘅人嚟嘅嚇。咁佢。嚟到孭住一个大嘅旅行袋，里面系我哋50几人嘅 passport， 同埋有好多嘅药物。
1: 唔系佢点知道你哋放喺边度 passport？
0: 我哋上船嘅时候咧，所有人嘅 passport 就系交晒俾船公司保管嘅。咁样咁就因为我哋喺马达加斯加嗰度就。即係有啲人即係落船啦，或者點？因為你唔需要入境證嘅呢個國家，你嚟到即係隨時可以喺度即係嚟到旅遊。有啲就要你入境嘅時候都要等個人，走嘅時候又要等翻個人。但係佢呢度好簡單嘅，咁所以其他啲人咧都唔需要特別帶 passport 嘅。但係因為我哋要去南非啊嘛，咁所以就要 passport。咁所以所有嘅人咧就嗰啲 passport 其實全部係即係船嗰度 keep 嘅，但係。第一晚嘅時候咧，佢就問邊啲人要長期食藥啊咁樣，咁啲人就即係通知佢啦，即係某某名住幾套房，咁船公司嗰度咧就用百合匙開門入去房嗰度
1: 拎曬啲藥，一袋一袋，
0: 係
1: 間房就一堆藥咁。
0: 奇怪就係、是。佢抄人啲櫃桶噶，啲藥即係佢以前話我幾多號房我需要食藥，但我冇話俾你聽我包藥擺邊噶嘛啲人。咁但係佢竟然間可以咧入到房嗰度 每個人

0: 攞到佢嗰食開嗰包藥咁樣，咁所以啲人話：哇！咁即係你咪抄我哋啲櫃桶咁。咁但係其實都唔容易收埋嘅藥物都即係都通常一包啦嚇。咁、結果
1: 咧，咁你啲錢咁點辦啊？
0: 啲錢就都冇錢，
1: 因為你鎖咗喺保險箱。
0: 唔係，即係啲人好似我哋咁樣，我哋除咗借佢啲錢買啲衫著之外，其他嗰啲一日三餐同埋住酒店都係旅行社嗰度幫我哋墊資先。
1: 系啊，唔系我嘅意思，即系你哋本来有钱噶嘛，你放咗架船度啫嘛，系咪？
0: 系嗰啲钱嗰啲嘢，摆咗喺夹万入边嘅。
1: 哦，即系喺你个 safe，
0: 系锁咗喺夹万入边，吓，即系嗰啲银包啊，嗰啲咁样。咁就嗰个人咧嚟到，然后就话嗱，每个人人人出嚟攞翻自己嘅 passport， 然后叫边啲人要食药嘅出嚟，然后跟翻个名俾翻啲药俾佢哋。我哋全班人喺度拍手掌，我就覺得啊，管理層真係做得幾好喎、啊，可以即係化險為夷。
1: 其實應該船公司咧都應該係即係提醒你哋咧，起碼一定程度嘅現金同埋個 passport 一定要帶喺身邊，因為咧，即係如果我好似你咁樣講咧，咁我朋友又試過，又係馬達加斯加出事嘅，又係又唔知點樣咧，要即係嗰次佢哋又唔係去南非，咁總之咧，佢哋要追住佢哋喺下一個。喺下一個碼頭咧，佢哋唔知即係漏夜搭咩車去啊，咁去揾翻即係嗰架船嘅係，即係既然係咁嘅話，係唔應該係即係俾即係將你哋啲 passport 即係呢啲收起，即係你哋一定要自己袋住嚇、即係起碼程度好似咁樣咁多人，你冇錢幾煩啊？你食冇得食飯啊？乜都冇啊？咁樣即係都、
0: 所以都係一個除咗一個好特別經歷咧，都係一個教訓啦。
1: 係
0: 嚇，咁、之後嗰幾日我哋就要。搭飛機由馬達加斯加嘅首都就搭過去南非嗰邊咯。呢、一程飛機就真係冇遇到，咁都安排到嘅，其實係貴嘅嚇。咁、就好短時間之後就安排咗我哋就飛咗去約翰尼斯堡。本來冇諗住去嗰度嘅，喺嗰度要轉駁落去伊利沙伯港。咁、我哋搭飛機，所以我哋就早一日。就去到伊利沙伯港等嗰只船啦，咁、
1: 咁但系伊利沙伯港安唔安全咧？
0: 都叫安全嘅。
1: 系啊，约翰尼斯堡就非常之唔安全嘅，
0: 咁我哋就变咗系早一日，终于就去到。咁其实就旅行社喺度帮我哋安排酒店，三餐其实都系喺酒店嗰度食啦，咁样。咁然后终于哦，就我哋第二朝到第六日见到只船，朝头早。拍埋嚟伊利沙伯港，咁我哋嘅酒店其實就好近嘅，望到個碼頭啦。
1: 咁有冇食鮑魚喺嗰度？
0: 咁就梗係冇啦。
1: 咪嗰度好出名嘅出鮑魚，嗰度附近好多鮑魚嘅。
0: 終於就哦呢、這個咁嘅特別嘅旅程結束，咁就安排我哋翻翻上一船。咁其他嗰啲團友啦，即係香港朋友啊，嗰度就好關心咯、哇！你哋終於翻嚟啊，咁點啊？好掛住啊，咁樣咁係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嗱、咁成件事咧就旅行社嗰度幫我哋墊資嘅嚇，因為始終有機票有酒店咁咁啊有啲嘅費用喺度。咁終於啊，佢哋出翻條單俾我哋嗱、因為呢個咁嘅特別嘅嘢就使多咗咁多錢，其實就將我哋大約港幣8000多元。咁、其實即係唔止嘅，如果你睇下幾日酒店，
1: 係啊，都
0: 機票8000多元應該唔得嘅，
1: 都好抵嘅啦。其實
0: 咁，但係佢就問我哋8000多元。咁我哋喺香港出發嘅時候就買咗旅遊保險，咁呢條數就全部喺香港 claim 得翻，
1: 咁好嘢，
0: 全部 claim 翻曬。即係我哋即係自己找數先啦。
1: 係啦，
0: 咁就攞曬所有嘅收條啊，各樣嘅嗰啲飛機嗰啲證明嗰啲啦。係，咁翻到嚟香港之後 claim 可以全數 claim 足嘅，咁樣咁就變咗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咯。冇諗過會係咁。咁學到個教訓就係好似 William 你講，以後去親邊度出門。一定要隨身帶住 passport，credit card，passport
1: 一定咧 ，passport 永遠唔可以離身嘅 ，passport 係係啊，去到邊度都唔可以離身嘅 passport。
2: 喂，同埋你頭先講，頭先講嗰19万應該都有得 claim 翻咯，係咪？嗰19万咧，你每一日嗰、那個即係嗰個嗰啲衫啊，換衫。不過咧，頭先你講嗰一樣嘢，我就覺得好特別，就係、你話嗰婆婆咧問你哋攞10万元去做白內障手術，
1: 點做得到啫？10万元，
2: 10万元即係
1: 你19万都萬唔到，
0: 係
1: 啊，
0: 冇錯。所以我覺得佢係根本
1: 就想要想拎錢，
0: 即係係啊，作一個藉口啫嘛。
1: 係啦，窮慣啊，真係好慘啊，真係。 好啦，我哋差唔多啦，今晚嘅时间即系呢个九十日，即系好快，砰一声就去到九十日咧，就去到呢个终结嘅时间啦。咁其实应该好多人可以听得到嘅，from Francis 系啦，希望有机会再听啦。好，咁啊，听晚星期五晚咧，就海林王仲远、梁慧玲同埋林李天恩咧，同大家分享嘅话题就系用味蕾做善事。咁咧，十二点钟之后新闻之后咧，就有阿基哥啦。咁啊，基哥喺度咧就有好歌听啦，就唔好离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最后呢只歌其实同呢个旅行都系有关系嘅 ，Nicole Sugar Singer 唱嘅《Far Away From Home》，系啦，即系离开得好远啦，全个世界咁远。好，拜拜，下个星期见，
0: 拜拜，
1: 拜拜。

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并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伦回应说，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会抽查比例，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以及36个月。其中一名被告的代表大律师求情时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未被截查，被告教育程度不高，误判情况。另一位被告的代表大律师就说，被告被捕至今近7年，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在香港租楼的租金大约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判刑时表示，同意两名被告并非主脑，只是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也都没有获得巨大得益，但仍属于重要角色。两人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如果没有被告的参与，黑钱就不会流入香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日起接受申请，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厨房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的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的诉求，也都为食肆以及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万物并育并不伤害，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和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05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1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52，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7.53美元，卖出4,728.34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而覆盖该区的云带寻日日间转薄。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天气炎热，多区气温较前日高4至6度。预料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

0: 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度低压槽位星期五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仲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那些年张伟基，星期四的深宵，出面气温25度，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似乎湿度都相当之高，相对湿度85%。越接近周末咧，天气就越唔稳定啊！唔该晒 William 同埋佢团队，头先咧都讲咗好多咧关于喺呢个海洋生态上面嘅呢个事情，进入我哋呢个小时啦。

一次嘅旅行咧，可能喺飘扬嘅大海上高咧，发现有好多好美丽嘅大自然景色，亦都有一啲人生嘅经历。唔知道你喺旅行旅事嘅时候，有啲咩嘅体验，有啲咩嘅分享啦？

多谢妹姐的作品叫做《不必想昨天》。有些朋友就说不可能很多次的旅行都有不同的经验，但是以往的经验只会留在的脑海里面，日后慢慢回忆，想下明天，想下明日，想下未来，继续去哪个地方探索，哪个地方看得更加多的东西。但是在这一刻我只是希望留下在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这里有你陪着我。盼你此刻奔向我张立基。

一位就是新秀冠军，一位就是未来偶像的冠军。讲开咧，如果透过一些歌唱比赛进入呢一行的朋友，实在有很多。也许咧，在往再前多好多好多年的时候，你会唔会记得呢位朋友唱歌比赛攞冠？

头先听过咧，就属于都系唱歌比赛攞冠军嘅人马，亦都系第一届啊。张学友属于我哋港台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嘅冠军，还是觉得你最好。在这段期间有什么是对我们最好呢，就是喝多一些和吃多一些可以去湿的汤水或者食物。因为在这段期间湿啊热迟一点也很可能在气温太高太焗的气温之下或者是湿度相当浓的时候也都有可能中暑的机会。不过这些日后迟点慢慢才讲。这段期间真的可能落雨比较多湿度比较高。身体的湿度呢亦都相当之高。若然呢你希望呢可以即係啲湿疹啊甚至乎呢皮肤呢唔好咁痕痒嘅话呢，就係真係要食多一啲有关可以去水嘅食物啦。所以近排呢好多嘅主妇呢都会呢就係煲冬瓜汤啦。甚至乎呢就係采取咗一啲呢即係比如啲小朋友啦好多时候都喂周身痕啊，咁就会呢焗一啲金银花水啊甚至焗花茶呢就係俾啲小朋友飲，亦都有帮助嘅。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3: 更七十二小时，
4: 呢度啊人手唔够，人工又低。
3: 商场一个资深保安员，做事得过且过。当佢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但经验不足嘅新保安员，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5: 我会好认真做好呢份工噶，我会俾心机做噶。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7: 我知五月十二至十三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1: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9: 我是精拎一点主持方健仪。块面和手脚关节生红斑，有可能是红斑狼疮作怪。星期五我们请来风湿病科专科医生，和大家一起关注世界红斑狼疮日。
1: 精拎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1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1: 智利伊基克自由贸易区因为免税政策吸引大量二手衫进口，但滞销的货品处理成本高，部分被非法倾倒在附近的阿塔卡马沙漠。沙漠干燥令到衣物分解困难，有机会释出微塑胶污染土壤。当地正是发展回收再造，并推出新法规要求业界负责处理。
10: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人生也许经历过好多种种不同的障碍，甚至乎人生里面的交叉点，起起落落，甜酸苦辣，好可能你都尝过。有经历的自然才可以成长，几许风雨罗文。当年由罗文唱出这一首歌曲，更加道出了他心底里面曾经所经历过的、所度过的一切。要成为一位万众眼睛都注目住的 superstar， 一点都不容易。要懂得在高处珍惜，有时跌下来的时候，也都懂得爬起来。

Carpenters 嘅 Superstar， 仲记得琴晚咧就讲过话今晚会拣一两只咧属于邓丽君嘅作品，同我哋一齐去怀念一下佢嘅离去啊！呢首歌曲咧听起上嚟一只情歌，但系喺我感觉上咧，人生只要懂得呢一边落雨咩，原来喺另外一边有一份情等待紧你。

就正如咧，人生里边呢一刻你失意，但系好可能前面有光辉嘅路等紧你去迎接啊！呢一种天气令我谂起同细雨有关嘅作

妈妈对子女的爱往往都是无条件和无私的。这种的爱融合了理智和感情，两个混合在一起的一个实体。相对于亲情，这种爱更加对于一个妈妈来说更有价值观。所以很多时候，不理自己的小孩有多好，又或者可能有多坏都好，妈妈都会将自己的爱毫无保留地给他们。而且仔仔女女当他们被妈妈表扬的时候，亦都不是因为自己本身做得好，而是仔仔女女就是妈妈最喜欢的那一个。每一位的妈妈无条件地给仔女他们的爱，他们的关心，往往都会给仔女一种成功，甚至乎是将来一种的成就感，对于他们的将来有深刻的影响。而这种感觉也都能够激发出一个人内心的潜能和活力，令到他们意识到在不同的层次上怎样去真正面对自己，做好自己，而提高自己的自身能力和在社会上面的价值。对于无条件的爱，很多时候亦都有负面的影响。对于小朋友来说，真的未必很快脆就会明辨是非，知道道理是什么。如果这种爱或者是妈妈对子女的赞许太过多了，太过强烈了，仔女就不能够理解当中的含义和价值，亦都会令到他们产生了一种在社会上面不同的价值观。在你脑海里面

0: 最深刻的，又甚至乎你永世都不会忘记的，是妈妈对你哪一次的赞赏呢？又甚至乎当其时你是几岁呢？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里面都会被爸爸和妈妈有所影响。妈妈的影响似乎在这个社会的统计学来讲真的影响比较多。我们会不会培养成为一种良好的性格，甚至乎不同处世的一种看法呢？很多时候原来都是从妈妈如何带大我们而影响。在影响之下，我们如何融入这个社会，如何面对在社会里面的善恶，又或者是是非，这些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从妈妈一路带着我们成长话给我们听的人生道理而影响了。今日你和妈妈一起有没有好好相处呢？尝试一下和妈妈一起回忆一下彼此之间最深刻的一幕。
1: 愿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睛太

到88%啊。讲起苏芮，你会想起佢嘅咩歌呢？我会想起呢首。

大约在冬季，齐秦嘅歌声都系当年咧一定识唱嘅一首歌曲啊。继续呢位朋友咧，可能你觉得佢唔系就系做戏嘅啫咩？唔系嘅，佢有唱歌嘅。佢个名字叫做张艾嘉，闻到呢一首歌《爱的代价》。

0: 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0: 以下系测验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4: 105台小编小队节目探测任务出动。
5: 我哋系
6: 五台小编小队，
5: 逢星期六下昼6:20，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我哋一众小编为你网罗未来一星期最精彩嘅节目，
7: 由长者资讯、文艺时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报一次过送到你耳边。
5: 有五台小编推介，节目情报掌握最快。
8: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9: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9: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有时咧要认错真系好难嘅，特别咧可能有翻咁上下年纪咧，就觉得我个尊严啊，我嘅尊严啊，真系好难认错。不过我成日都讲错就要认，打就。

气定啦，系嘛？有时咧就系因为你唔愿意认一句错，件事就可以好严重。其实可能讲一句对唔住，或者讲一句诶唔好意思啊，嗯，都系我唔啱嘅。咁其实可能件事就可以好快就解决噶啦。不过认错呢样嘢确实真系难。认错我哋有丘克里林嘅个性啊。今日咧拣嚟好多好经典嘅国语歌，当然啦，有好多可能未必系你嘅年代。不过如果系一首好歌嘅话，无论系边个年代，都系一首好歌。呢首都系张惠妹嘅代表作。

赵全，我终于失去了你。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雨。

阳光，日间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29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咧，天气系稍凉啦。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嘅。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9%。佩佩咧就觉得每个人嘅身上面都带有一种好独特嘅味道，而呢种味道，如果你好挂住嘅话咧，系好思念嘅，因为你喺第二个地方永远都揾唔到，只有喺某一个人身上先有嘅独特味道。呢种系思念嘅味道。

张敬轩只是太爱你。前几天张敬轩在演唱会之后就突然之间不舒服，就患了这个急性内耳迷路炎，到现在都未有任何消息，希望他早日康复。真的健康才是最重要，即没有事比健康更加重要，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地保重身体，特别如果你是爱你身边的人。

Kimberly 陈芳宇嘅爱你啊嘛，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8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嘅心情咧应该都会几舒畅下嘅，因为咧就谂下翻嚟今日咧，听日就放假嘛。无论你系打工仔嘅朋友又好啦，你学生哥嘅朋友都好啦，嚟到星期五咧都系觉得有啲开心嘅。我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星期五晚咧就系会出去可能食下饭啊、下街啊咁样啦。当然啦，你话咧就即系如果你话唔系嘅，我听日都要翻工嘅，唔紧要嘅。咁啊，但系即系都系一个小周末啦。咁啊，有机会可能礼拜六你都会约下朋友啊，约下屋企人啊饮茶咁样。咁啊，其实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当然除咗健康资讯之外，星期六我哋就有一位嘅文化历史达人阿黄哥咧，就会介绍大家周围去玩啦。咁啊，希望都可以帮到大家啦。咁啊，讲起帮到大家，一阵间咧6:00新闻之后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佢要讲嘅话题继续系就住点样去帮一啲唔愿意翻学嘅青少年嘅。这个都是希望可以帮到广大的家长们的。好了，这个时候先听6:00新闻，回来之后继续清晨省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指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嗰阵，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威胁，并且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同侦察节点。声明说，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就说，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

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同 Visa 的高层亦在受邀名单上。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不过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会下星期四至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表示，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强调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和大流行，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同阿根廷方面合作追踪这对夫妇的行踪。欧霸杯四强次回合，亚士东维拉主场凭麦坚梅开二度4-0击败诺定咸森林，两回合计反胜4-1，决赛将会对战弗赖堡。上场作客落后一球的维拉，次回合翻到主场打出强劲气势。他们在36分钟由奥利屈坚斯接应布安迪亚传中近门建功，领先一球翻入更衣室，总比数亦都追成1-1平手。换边之后，米兰高域在禁区拉跌帕奥托利斯，布安迪亚58分钟操刀12码得手，将比数改写成2-0。麦坚之后在4分钟之内连入两球，协助主队以4-0赢波，总比数反胜晋级。另一场次回合，弗赖堡主场3-1击败上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布拉加，两回合计赢4-3晋级决赛。同日舉行的歐協聯四強次回合，水晶宮主場2-1擊敗薩克達，總比數以5-2淘汰對手，將會同擊敗斯特拉斯堡晉級決賽的華力簡奴爭奪冠軍。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且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即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8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5

0: 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596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7，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兌美元0.721，新西兰元兌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1.04美元，卖出4,68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唉，我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9: 你最近好唔顺咩？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8: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9: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2噶啦，室外温咧25度啊，相对湿度80%。有嘅，转头翻嚟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佢系会就住呢一个嘅点样协助唔愿意翻学嘅青少年嘅，作为家长又好，作为老师又好咧，其实面对呢个困难都真系几难去处理嘅。咁究竟要点样做呢？不如我哋请沈医生出场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钱佩佩，仲有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星期五早晨啊！
0: 星期五愉快啦！咁讲起几集嚟咧，都讲紧学同唔翻学啦。咁啊，亦都上集都讲到啦。如果真系觉得学同唔翻学嘅原因系佢情绪上出现咗问题，例如佢有焦虑啦，例如佢有抑郁啦，等等呢啲嘅精神嘅问题咧，咁如果揾到佢嘅源头啦，对症下药一定系最好嘅方法，先可以令到佢重拾正轨啦。咁但系好多人对于睇精神科咧，都有一定嘅抗拒喺度啦，系咪？就觉得睇精神科，咪又系开镇静剂俾我，又系开啲开心药俾我，咁其实都冇乜帮助嘅。会唔会你可以讲得清楚啲？究竟睇精神科系咪净系得开药咧？
1: 系啦，呢个咧，我谂唔单止系讲紧呢一个嘅拒学嘅问题啦，好多时候好多唔同嘅临床嘅状况啊。例如咧，个人好冇心机啊，好冇兴趣啊，收埋自己啊，唔想接触人啊，等等啦，唔同嘅一个嘅状况啦，或者唔翻学啊呢啲咁样嘅状况咧，我哋睇精神科咧，绝对咧就唔系话，咁我哋开粒药咧，你就改变晒噶啦，你个人咧就翻学噶啦，你咧就唔惊噶啦，你咧就唔再情绪低落噶啦，嗱，绝对冇呢一样嘢。
0: 揿个掣咩？
1: 系啦，即系冇呢一种咁样嘅神奇药噶啦。如果有嘅话咧，即系我都想要啦，系咪先？系啦，冇呢样嘢嘅吓，所以咧。基本上有一个咁样嘅现状呢，有一个状况出现咗啦，造成困扰啦。我哋睇精神科医生嗰个嘅最重要嘅目的呢，就係、做一个嘅评估，一个临床详细嘅评估，去到呢第一呢就係、去分析返呢一个咁嘅状态呢，究竟会唔会背后有一啲嘅医学问题係困扰緊佢，又或者呢我哋会帮佢分析返呢究竟呢一个嘅状况背后究竟有啲乜嘢喺度影响緊佢呀。我哋讲过啦，佢唔返学，无论佢个本身自身个健康问题啦，无论个身体嘅健康、发展上面嘅健康、学习上面嗰个嘅困难，或者情绪上面、精神上面个健康嘅问题，又或者家庭嘅状况，又或者学校里面出咗一啲嘅状况等等咧，呢啲咧都会系我哋嘅评估范围之内咧去到做嘅。咁我哋个目的咧就系要揾出佢系咪病啦，然之后咧。如果是病的话呢，是有些什么导致他有病啦，然后我们就会向返那个病源呢，去到呢看看有没有可以到改善啦、处理啦、医治啦，又或者对于他现在那些病征啊，无论是他行为上面的问题、精神情绪上面的问题呢，我们都是同步呢有一些方法，无论药物又好，无论是一些心理行为治疗又好，去到呢帮助这些的病征呢，希望都可以有些缓解。所以呢那个的评估呢其实是第一步。之后下来究竟做些什么，是不是开药，是不是有心理治疗、行为治疗等等的治疗呢，都是一些的方法呢，去到呢配合那个的治疗方案咯。
0: 咁简单啲讲就係要睇佢嗰个成因啦，係咪？
1: 係啦。
0: 咁嗰个成因知道咗之后啦，咁係唔係就傾下偈就已经搞得掂呢？
1: 都係要睇个成因呢究竟係啲乜嘢嚟囉。因为我哋都讲过啦，係咪有个成因呢真係可以好多㗎喎。先讲佢自己啦，佢自己呢可能係一啲嘅发展性嘅问题嚟㗎喎。可能呢有一啲嘅状况，例如佢读写障碍呀、例如佢呢即係有个专注力过度活跃症呀、又或者佢有个自闭症呀、又或者佢 IQ 上面呢出咗一啲嘅问题呀，可能个 IQ 有啲智障呀咁样，令到佢学习上面呢好多嘅困难啊，系咪？咁呢啲佢咪好容易就遇到个挫败咯，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都唔少见嘅原因。另外咧就系、可能佢根本系应对一啲压力啊，系嘛？可能佢无论功课压力、人际关系上面嗰啲嘅压力挑战，令到佢咧应付唔到啦，出现咗好多。可能是精神上面，无论是情绪的抑郁啊、焦虑啊等等的问题，是吧？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呢去到对症下药

究竟點樣幫佢呢？有冇啲行為治療、心理治療甚至藥物呢可以輔助佢減輕佢呢方面嗰啲症狀呢？咁、另外就係一啲可能佢校園裏面啦，無論人際關係、人際相處上面嗰種嘅技巧，嗰種嘅即係點樣去到面對嗰啲嘅唔開心啊、挑戰啊咁樣，又或者師生上面嘅關係啦、又或者頭先講啦，屋企係嘛，可能屋企都出現咗一啲嘅狀況，溝通關係上面嘅問題，需唔需要有一啲嘅

0: 成日都可能两三点都仲喺度吓笃紧手机又好，佢话俾你听我温紧书系嘅。年青人咧好中意咧本书喺前边噶，但系前边有一部电脑就唔知睇紧啲乜嘢，隔篱嘅手机又唔知做紧啲乜嘢，咁就话俾你听我揸住支笔，其实我做紧功课。
1: 系啦，所以咧好多时候咧伴随住即系唔翻学嘅我哋常见嘅伴随嘅问题咧。除了剛才講情緒上面精神上面的困擾之外呢，其他就是剛才貝貝所講睡眠那種的紊亂啊，那個習慣啊，可能倒轉了生理時鐘啊，同埋一些成癮的問題啦，就是講緊佢不停打機不停用手機，可能好長時間，講緊真係可能超過10个钟头啊，我哋都見唔少有啲咁樣嘅狀況啊，唔返學咁就終日呢就喺個電腦面前啦，系咪喺个手机面前啦？咁呢啲咧都系好容易咧，会令到成件事啊，佢学呢个问题咧更加复杂。你谂下，如果佢基本上个睡眠都调转晒嘅，应该翻学嘅时候佢开始瞓觉，咁佢点样翻学咧？系咪啊？咁又或者佢对于嗰个游戏机已经成咗瘾啦，佢基本上咧就已经沉迷咗落去嘅时候咧，你叫佢做翻一啲其他比较。话唔系咁刺激、咁开心嘅嘢，要去读书、要去翻学、要佢真系唔容易噶嘛，系咪啊？去到接受呢啲挑战嘅时候咧，佢更加咧难以踏出呢个一步啦。咁所以咧，呢一啲我哋都几常见嘅伴随嘅问题咧，我哋都需要有一啲嘅即系去评估啦。究竟有冇啲咁嘅状况咧？有嘅时候，究竟嗰个程度有几多啦？同埋咧，都系要同埋屋企人咧一齐有个计划咧。点样去到帮佢去到克服其他呢啲衍生出嚟嘅问题咯？
0: 我觉得最重点咧就系要守住个尾门啊！咩意思呢？其实咁多件事里面，你最担心嘅就系佢做傻事啦，系嘛？我哋点样去守住呢个尾门呢？
1: 系啦，有时讲紧咧，真系嘅，小朋友去到一啲比较极端嘅状态啊，年轻人啊咁样咧，都唔好讲到佢话真係要去即係自杀啦，係咪讲緊佢好多时候都会用一啲嘅伤害自己嘅行为呢，去到发泄佢嘅情绪
0: 嗬，
1: 戒手啊等等啊咁样啊。咁呢啲呢都系我哋喺嗰个整个评估里面呢非常重视嘅一环嚟嘅。因为当佢一有个精神嘅困扰係咪行为上面嗰种嘅问题嘅时候呢，嗰、那个嘅风险呢我哋都成日都系要去到守住啊个风险评估啊，咁就系、是无论是伤害自己，甚至咧系个自杀风险，甚至系咧伤害别人嗰种嘅风险咧，我哋都适时咧系有一个嘅跟进啦，一个持续嘅评估啦，因为呢一方面嘅危机咧系会成日都有变化嘅吓，可能佢个状态啊，佢唔同嘅环境因素啊，各样嘅有变化嘅时候咧，都会影响紧佢呢一方面嗰种危机嘅起伏嘅。咁所以咧，我哋唔好谂住啊，今日见佢明明都好安定嘅、咁佢就觉得佢下个礼拜都一定系一样安全噶啦，放心啦。其实就未必系嘅，呢啲咁样嘅风险其实可以变化得好快，可能每日都会有唔同。所以咧，基本上有一个嘅全面嘅评估啦，有一个团队嘅跟进咧，其实对于呢一类嘅症状或者呢一类咁嘅情况嚟讲咧，系非常重要
0: 嘅。咁会唔会都精神科医生如果接手之后，都会有一个计划，即系可以逐步逐步咁令到佢回复正轨嘅咧？
1: 系啊，绝对系其中一个，即系我哋会跟进嘅。重要部分係嘛？即係當我哋去到揾出佢嗰啲原因，希望都可以幫到佢嗰個原因，同埋佢個精神狀況慢慢穩定咗之後咧，同步嚟講就係要去到制定一個一個方案咧，同學校啊、屋企咧配合啦，點樣去逐步幫佢翻學校啦？就係通常咧，我哋會用一個漸進式嘅程序
0: 啦，
1: 每一次過咧就推佢翻去即係全日咁樣翻學嘅，係咪啊？通常咧就係一個合理。你嘅時間同佢一齊共識嘅，譬如話我可以翻到2个钟、3个钟，係由咗個起步嚇，咁翻咩時間？慢慢咧就係按佢一路翻嘅時候，一路再去到評估啦，同學校溝通啦，然之後先再增加或者調教佢其他翻學嘅時間同埋節奏咧。咁呢個對於小朋友嚟講，年輕人嚟講咧，佢覺得被重視啦，被明白、被尊重啦，同埋咧被支持啊，喺佢整個嘅翻學嘅路上咧，其實呢一個咧對於佢可以重新投入佢自己個責任生活咧，都係好明顯有幫助嘅。
0: 嗱，其實呢啲情況下咧，有時未必淨係孩子需要治療嘅，我覺

0: 得可能家长都可能有机会出现咗情绪嘅困扰，可能家长都需要接受辅导同埋治疗喎，可唔可以咁讲咧？
1: 可以咁讲啊，因为好多时候家长喺当中咧，嗰个压力仲大，因为你睇住个小朋友、年轻人咁样样，即系好似停滞不前啦，又或者都好似唔知有啲咩方法方向去到帮佢嘅时候咧，其实自己个压力啊，自己嗰种嘅心态咧，仲系觉得无助添，系嘛？咁所以咧，真系唔好单打独斗，唔好谂住自己咧。獨立去到承擔呢一個即係重任啊，咁有時係一啲專業人士俾到意見你啊，俾多一個路線圖你啊，或者俾到一啲常見嘅問題啊，或者嗰個嘅佢哋個經驗見到可能會發生嘅事咧，等你有一個預計咧，其實當你去到處理嘅時候咧，你會有即係把握好多，同埋咧你會即係理解成件事咧清楚明白好多嘅嚇，咁、唔需要咧不必要嘅內疚自責咧影響咗你自己。心情影响了家庭的关系。
0: 讲就好像很容易，我们带小朋友去看精神科，不代表他们真的会愿意的，那就连家门都 不想出，怎会跟你去看精神科呢？
1: 系啊，有时我哋就唔系直接咧，即系去到话，唉、你唔翻学咧，就要去睇精神科医生啦，咁样样。好多时候小朋友都觉得，喂，即系点解会咁样样啊？即系觉得好难接受喎、咁样样，你觉得我有病咩？咁样，有时咧可能讲紧就系、用佢一啲其他嘅方面啊，你见到佢，譬如有时瞓觉上面又系好混乱啊，食嘢上面有啲失调啊，又或者咧成日个人好攰啊，系咪啊？或者咧情绪可能好难控制啊，反而呢啲咧我哋用一啲嘅咁样嘅理由，咁样嘅即系方向咧，去到帮助小朋友时咧，就讲紧我好似你最近见到你瞓觉好差、或者成日都好攰、可能都要做一啲检查，俾医生睇下有冇一啲嘅。身體嘅上面嘅情況，或者佢其他嘅問題影響緊你有呢啲嘅唔舒服咧，咁樣可能可以幫到你整件事慢慢恢復得更加好咧。通常我哋會用鼓勵咧，用一啲咁樣樣嘅佢現有嘅症狀或者問題咧，去到維持又點咧，去到幫佢哋咯。
0: 如果個小朋友佢願意。话我想找人帮我，咁如果呢啲情况下，系咪就即系话我哋应该要嗱嗱声把握机会咧？
1: 系啊，虽然唔多见，但系真系有嘅。有啲小朋友咧，真系主动咧话需要，真系好想有啲人去即系同佢倾下，帮佢啊咁样样。喺呢啲时候咧，我哋更加要把握嗰个嘅黄金窗口期，系嘛？喺个小朋友仲系愿意同人倾嘅时候，愿意求助嘅时候咧，去到快啲。找人帮手，有时我哋会见到咧，就系父母有，反而系父母有抗拒吓，即系觉得系唔使睇医生嘅咁样样。
0: 社工都唔愿意啦，更加唔愿意睇医生啦，老实。
1: 系啊，或者错过咗黄金期啦，佢已经系已经个情况已经系觉得，都冇人帮到我啦。佢觉得咧都系唔需要再求助啦，咁样咁嘅时候咧，反而就系仲危险咯。
0: 同埋好多时候咧，有啲小朋友系唔愿意同爸爸妈妈讲，因为嗰个位置可能棘住喺爸爸妈妈嘅身上。
1: 系啦，冇错。
0: 咁佢可能你换一换，俾个社工朋友又好，或者因为社工朋友太过熟悉佢啦，佢亦都唔好意思讲，搵个精神科医生可能其实就唔识佢嘅，咁佢容易啲开口咯，可唔可以？
1: 系啊，系啊，同埋有时咧，可能透过社工或者老师啊、班主任咧，可以从佢哋嘅口中咧去到提出呢一样咁样嘅需要咧，反而有时小朋友咧会更加即系愿意去听，会愿意去到即系跟嘅。咁有时我哋都见到咧，好多好有心嘅社工啊，甚至系班主任咧，佢哋陪埋个小朋友过嚟一齐见医生噶喎。系嘛？咁呢啲我哋都非常之欣赏，同埋咧觉得真系好宝贵啦，因为见到小朋友咁多嘅人去关心佢、支持佢咧。咁我哋都会更加咧觉得有信心去到帮到个小朋友咯。
0: 系啊，其实真系我成日都喺个节目里边讲啦，我三个小朋友都有三个唔同嘅性格啦，其实佢哋都好难凑啊。咁真系都好多谢好多好有爱心啦，好有耐性咧去教我小朋友嘅老师们啦，即系社工们啦。咁真系我唔介意揾佢哋帮助，因为真系嘅，我接触佢嘅时间可能真系比佢哋少噶，系嘛？佢一日翻成咁多个钟头，系嘛？佢对我嘅小朋友时间真系好长嘅，咁佢可能某程度上了解佢嘅，可能系另外一个方面啊嘛。
1: 系啦，另一个面向嘅即系理解咧，可能比我哋仲多噶噃。
0: 系啊，所以即系我觉得放开自己嗰、那个解体啦，系嘛？即系呢件唔系一件丑嘅事嚟嘅，系嘛？咁我亦都走过。我 啦，因为我有

0: 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咗啦，系咪？咁而家剩翻个最细，已经开始迎挑战啦，因为佢准备进入青春期。咁我都希望可以令到佢稳步进入啦。咁亦都，如果好多家长，如果你面对紧呢一个问题嘅话，都唔好恐惧。只要你都系能够多啲同佢沟通啦，陪伴佢啦，揾人协助啦，一定可以解决到嘅。
1: 冇错啦。完全同意。
0: 好啦，咁今日咧讲到呢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讲下其他唔同精神嘅话题啦，好冇？下集再见，拜拜。
1: OK， 拜拜。

作为家长咧，就真系相当困难嘅，系嘛？咁啊，我成日都讲啦，无论你生几多个小朋友都好，你都系 P 牌嘅。点解咧？因为每个小朋友都有独特嘅性格啦，咁佢哋嘅反应亦都有唔同啦，咁佢哋面对嘅困难可能亦都唔同啦。咁所以其实唔可以一本通书睇到咯。我觉得最重要都系一份爱，一份爱咧嘅包容咧，其实就佢哋系会深深感受到嘅。当然啦，我亦都即系好想喺呢度，即系呢个机会多谢广大嘅老师们啦。我知道我哋呢个节目咧有好多喺学校做嘢嘅朋友听嘅，即系无论佢系老师又好啦，校工姨姨又好啦，校工伯伯又好啦，或者揸校巴嘅叔叔啊姨姨都好啦。喺呢度真系好好多谢你哋啊！佢哋嘅每一个小朋友嘅成长都系靠你哋去带住，真系少啲爱心都唔得啊！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嘅六点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提提大家，今日咧，日间都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去到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所以大家要留意。不过后来咧就会雨势较大嘅，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留意啦。更加要留意就系听朝早同样时间5点到6点半，钱佩佩依然系清晨上嚟同你相遇，一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的威胁，并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同侦察节点。声明话，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戰備部署，隨時準備保衛美軍部隊。伊朗武裝部隊說，由於美國違反停火協議，襲擊伊朗運油輪和另一艘進入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伊朗武裝力量打擊了霍爾木茲海峽以東的美國軍艦。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双方同意改善梵蒂冈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梵蒂冈话，两人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重新致力于促进教廷和美国之间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双方亦都讨论到地区和国际局势，特别是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国家等议题，强调要为和平不懈努力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就话，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会晤凸显美国和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同埋双方对促进和平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梁十四世近月因为表达反对伊朗战事而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到菲律賓宿務出席東盟領導人峰會的泰國總理阿努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馬內，在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安排之下舉行三方會談，共同討論泰柬邊境局勢。阿努廷在會後說，和洪馬內進行了友好而坦誠的討論，雙方再次確認將會共同努力，透過對話邁向和平，兩國會指派雙方外長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洪馬內就說，柬泰雙方都展現尋求持久和平的共同決心，並圍繞局勢降溫和建立互信措施展開討論，以恢復並鞏固長期和平框架。他重申邊界不能夠透過武力或者既成事實方式改變或者決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骤，是有几阵的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8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那么多位。有意申请九只进入食肆的商户可以在今个月的18号开始提交申请的了。当局说首阶段设有的名额不多过1000个。署方下个星期会举行简介会讲解的。坊间早前都有不少讨论到措施怎样可以满足到市民对宠物友善相关政策的期待，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中大医院早前向政府提出，就是提前在明年的3月可以悉数清还40亿3000多万的政府贷款本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今天也会有讨论的。 中大可以提前還款，咁對於咧係中大醫院可以提前還款啊，對於醫院嘅發展以至到病人服務有啲咩好處或者影響咧？稍後我哋係會請嚟病人關注嘅組織去講下佢哋嘅睇法。
3: 瑪嘉烈醫院嘅腸炎科智慧視診計劃咧係會恆常化嘅，結合咗咧遙距醫療持續監察患者嘅情況，提供彈性覆診。院方話早前推出嘅先導計劃，參與患者都可以咧減少到覆診嘅次數。点样加强肠炎相关慢性病的治疗和预防呢？阵间带大家了解。
2: 政府日前就是透露是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包括研究新增多媒体资料处理平台，市民是可以发送例如是相片报案求助的。立法会议员一阵间就会讲下他们的意见，对于警方掌握报案资料展开行动会有多大的帮助，看看他们有什么看法。
3: 国际话题方面，美国政府据报是计划加强行政监管人工智能，又指都是针对近期部分高性能的人工智能模型就有机会被网络攻击者利用，带来潜在的安全威胁。酝酿紧的白宫的方案的详情是怎样，外界的讨论又是怎样，阵间的环看天下会探讨。
2: 大家平时在街上见到邻居又或者去一些相熟的铺头，不知会不会都会停下来聊聊天，互相聊一下闲聊一下。原来这种互相问候在美国有研究就发现了，这样做原来是一些都不无聊，反而对个人和社区的和谐有好处。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反复向下，结束两日升势，中东局势反复，再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受袭。道琼斯指数开市初段最多是升近220点，高见50130点，收市倒跌313点，收市是报49596点，全日跌幅是超过 0.6%。 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创即市新高之后回吐，标普指数收报7337点，跌了28点，跌幅是近 0.4%。纳斯达克指数早段首次升穿26000点关口，最多是升近 0.4%。

0: 8.58，高见26,036点，收市报25,806点，跌咗32点，跌幅系超过0.1%。上日急升嘅超微电脑同埋 AMD 回吐3%或以上，记忆体晶片股亦都由纪录高位回落，希捷科技、美光、西部数据同埋 SanDisk。跌幅是介乎大約3%至到近半成，重磅科技股就個別發展，亞馬遜跌超過1%，蘋果微跌，微軟、NVIDIA 和 Tesla 就升近2%至到超過3%，惠而浦是急挫大約12%，上季的業績不及預期，集團下調全年指引並且暫停派發股息。欧洲股市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以全日低位收市，收报10,276点，跌咗大约1.6%。德法股市就反复偏软，结束两连升。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663点，跌咗1%。法国 CAC 指数险守8,200点水平，收市系报8,202点，属于全日低位，跌幅系大约1.2%。中东局势反复，美国和伊朗一度传出接近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但其后再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油价由跌转升。伦敦布兰特期油七月合约收市是跌大约1.2%，在其后的时段就转升近2%，升到去$103以上。纽约期油六月合约收市系跌大约0.3%，其后系转升近3%，较早时系贴近$98水平。金价靠稳，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局势、联储局的政策走向，并且观望稍后公布的美国四月份非农业就业报告。现货金是高见每安士4,764.53，升1.6%，其后的升幅收窄回落去到4,700以下，最新是报4,689.3。中东局势再趋紧张，避险情绪升温，美元指数收复早段失地，最多是升超过0.2%，高见98.285。美国国债孳息率就跟随油价由跌转升，十年期债息一度是跌到去4.314厘，创咗近两星期低位。美市是反弹去到4.386厘，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一度是跌穿6.8水平，是超过三年以嚟首次，低见6.795附近，其后就回稳去到6.8以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3，日元156.91，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7，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73，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港股美國預託證券 ADR 下挫，匯控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價跌近3%，以港元計折合是報139.4。阿里巴巴 ADR 亦都跌了2%，折合是報138.1。港交所、平保和友邦 ADR 跌超過1%，美團、小米和中行 ADR 就跌近1%。港股昨日是持续做好，恒生指数的升幅一度扩大去到超过450点，高见26,669点，创了超过两个月新高，收市是报26,626点，全日升了412点，升幅是大约1.6%，主板成交额接近3,125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收市是报5,121点，升了大约3.1%。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总监陈海敬表示，由2022年底开始，香港已经成功吸引了280,000人才来香港，当中110,000是透过高才通到港。另外，他说近月地缘政治局势不稳，海外人才多了关注来港发展的机遇，又说人才办未来要针对个别领域精准招才。张思文报道。
1: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专注透过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引入人才的数量、质量、 以及后续服务的支援。总监陈海。

0: 敬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访问时表示，2022年底至今，香港成功吸引28万人才来港，当中高才通占11万，四成来自海外大学，平均年龄40岁或以下，主要是从事金融、创科，连同他们带来的24万家属，贡献经济产值340亿，相当于 GDP 1.2 个百分点。陈海敬上个月率团首度到访荷兰，走访四个城市、六间大学，所接触的人才入面，不少因应中东战事发展，多了关注来港发展的机遇。
1: 最近整个地缘政治各方面的环境，他们看到其实亚洲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地方，但他们都不知道怎样去开始。香港作为全球人才排名亚洲第一的荷兰接触到的人才，他们都觉得在香港可以一个很理想的发展地点，看看怎样利用香港这个平台可以帮他们发展大湾区甚至亚太区的事业。
0: 十五五规划要求香港巩固四中心，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海敬表示，人才办未来要针对个别领域精准招才。
1: 高地就是国际高端的人才集聚高地啦。咁四中心咧就金融、创科、商贸啦、航运啦等等。譬如我举例子，伊斯兰金融人才唔够，创科啊、资讯科技。咁但系譬如喺网络安全，可能工程师我哋而家亦都系不足。咁所以我哋都会针对翻喺唔同嘅领域，边一啲香港又需要发展，但系我哋本土人才系唔足够嘅情况底下咧，尽量咧希望咧可以更加精准去招才。
0: 陈海敬下个月会到访德国，参与一个欧洲青年创科提案大赛，希望将优胜者带到香港和大湾区考察，吸引他们日后来港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特区政府和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赵家俊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亚洲金属研讨会时表示，特区政府与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为涉及矿产开采、生产、交易、清算、仓储和交付等环节的争议提供中立、专业和高效的调解平台，配合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商品及黄金交易枢纽的目标。
4: This will provide a neutral export-led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disputes arising across the commodities value chain. This initiative complements our strategy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leading gold and commodities trading hub and helps facilitat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itigate risks, and strengthen market confidence among global market participants。
3: 陈茂波说，香港金属产业前景向好，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全球供应链重整，香港作为区域转口港的角色更为重要。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场合表示，地缘政治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资者打破以往地域上高度集中的习惯，转而寻求多元化配置，資金因而流向增長潛力龐大的亞洲和香港。陳奕婷說，獲 LME 認可的香港倉庫數量已經由去年首批的4個增至15個，現時接近飽和。伦敦金属交易所行政总裁张柏廉说，认可香港仓库有近25,000吨金属，目前挑战是仓储空间不足，正与营运商合作扩容，期望可以从万吨规模提升至10万吨以上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7: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现时位于广东内陆嘅低压槽咧，正系为嗰一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并且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个星期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1%。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是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8: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以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是会出席并且致辞。
7: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会出席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包括交代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和成效，以及讨论到中大医院的最新发展。
8: 中文大学和中大医院的代表包括是中大校长卢毓明、中大医院行政总裁钟建礼等等，是会在会后见记者，公布中大医院就着政府贷款安排的最新进展。
7: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今日会传召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以及市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总监作工。
8: 荷兰一艘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事件的详情。

0: 大家平時見到鄰居啊，又或者係一啲相熟嘅鋪頭嗰陣咧，唔知會唔會都停低啦傾下偈？美國咧有一項研究就發現啦，呢啲聽落咧可能咧未必啊係好有內容啊嚇，又或者甚至無咧覺得俾人覺得係無聊嘅對話閒談啦。原來對於個人同社區嚟講咧會有好處㗎，一陣講下。
1: 另一個話題，我哋會講下轉廢為財啊，做啲有用嘅嘢。新加坡就利用昆虫组成了生物军团，协助处理食物垃圾，会将厨余转化做高蛋白的动物饲料和有机肥料。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和大家讲。
2: 放眼世界，
3: 讲起厨余，大家平时食剩的饭送，除了送去堆填区或者焚化炉，还可以有什么出路呢？新加坡最近就出动了一支生物军团去帮手。这支军团不是什么高科技机械人，而是一种叫做黑水蟒的昆虫幼虫。新加坡传媒报道，黑水蟒幼虫每日可以摄取相当于自身体重两倍的食物。当地一间生物科技公司至今已经利用这些幼虫，将超过3000吨食物废弃物转化为高蛋白动物饲料和有机肥料。报道说，这些幼虫孵化之后会先在培育区短暂停留，之后转移至自动化喂食系统。每一平方米的托盘就有成60000条幼虫。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不断地吃，一星期内就可以将50公斤来自酒店、医院和食品厂的厨余清理得干干净净。研究显示，黑水蟒每消化一吨厨余，排泄物就可以产生200公斤的高蛋白饲料和250公斤的有机肥。目前公司每日可以处理3至5吨厨余。负责人强调，有这些昆虫参与其中，确实提高了废弃物的利用率。不过这支黑水蟒军团的命运就各有不同，当他们长大之后，自动化系统会按体型进行筛选，只有最活泼、发育最完善的前5%幼虫才有机会被拣中培育做成虫，负责传宗接代。至于其余

0: 95%的幼虫就会被制成鱼类、鸟类甚至是猫狗的宠物饲料。根据统计，新加坡在2024年产生超过78万吨厨余，但是回收率不足两成，借助昆虫去帮手将废物变成资源或者是可取的方法之一。平时大家去买咖啡或者搭电梯见到邻居，会不会都闲谈几句？美国密歇根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听落没什么实际内容的闲谈，其实背后大有学问。除了令人获得比预期要多的乐趣，还有助维系社会和谐。研究人员对新加坡、美国、法国的1800人进行调查，在原本认为无聊的日常对话中发现了重要价值，就是原来这样很容易会给人一个正面友善的好印象。研究指出，很多人以为和陌生人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会很尴尬，或者觉得是浪费时间，但是实验结果显示，大家在闲聊中获得的乐趣其实远远超出预期。这些简短、真诚甚至平淡的对话，例如帮衬干洗店的时候多口问声今日忙不忙啊，然后店员礼貌地回应你，双方心里面都会产生一种属于社区一份子的归属感，甚至可以赢得亲切邻里的好名声，令大家心情都靓啲。研究人员提到，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分别之一是我们懂得用语言去表达自己和理解他人，又认为闲聊并不无聊，它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这个容易被愤怒或者偏见割裂的世界里面，这些一点一滴的闲聊就好像修补着人和人之间的裂痕感，是防止社会疏离的重要壁垒。
1: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层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2%。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政府将会在今年上半年立法，为大宗商品贸易商落户提供半税优惠。另外，作为生态圈重要成员，港交所旗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正是推进多项优化工程，包括研究延长亚洲交易时段，推出电子期权，以及扩大金属仓库。伦敦金属交易所行政总裁张柏廉是预计年内可以在香港增加一至两个新仓，而总储存量将会是由25000吨提升至到30000吨，并且认为北都区是非常合适的选址。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等人在中国的行程是获得高规格安排。根据官方报道，戴安斯在北京分别获安排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李强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说，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的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寻日举行第23场的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工。他承认宏福苑大维修涉及48份和翻新相关的小型工程申请，独立审查组只是抽查其中的2份，而且未有曾经是实地巡查。对于屋宇署新政策之下会随机抽出20%的小型工程新监工计划书小型工程进行实地巡查，他就说在大火之前独立审查组

0: 未被知会有新的安排。又说如果是获告知的话，很大机会是会派员巡查并且发现牲口。承认沟通机制是存在资讯瑕疵。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有国际学校怀疑发生严重性侵事件。据了解，受害人是一名法国籍的4岁男童，持有香港身份证，自2024年开始入读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的幼稚园。男童的妈妈上个月17日是接男童回家之后，男童是告知他是身体不舒服。记者星期二向校方查询，至到昨日校方回复话正是配合警方的调查。警方回复话，今个月17日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他4岁的仔怀疑在学校是被人非礼的。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教育局早前公布下学年有15间小学获派零班，包括14间资助同埋1间官立小学。各间学校需要考虑合并方案。第三度面临收生不足危机嘅鲜鱼行学校已经向教育局提交申请，计划与同区嘅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合并。并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在上个月24日就向学生发出通告，表示正积极探讨和鲜鱼行学校合并的建议方案，并且在上个月27日举行家长咨询会，了解各方意见。大公报报道，
1: 来到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的。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会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一则嘅港铁消息啦。荃湾线列车服务咧曾经因为工程车设备故障而受到影响，不过咧依家事件已经处理好噶啦，服务咧逐步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青衣乡市会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去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埋枫树窝路之间嘅一段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许敬轩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阿巴斯港附近星期四晚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和敌方交火的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迈克尔通讯社亦报道，霍尔木兹金省米纳卜市一个官员表示，以色列和美国对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的时候，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批评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又指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空袭伊朗哈米尔、石里克以及格什姆岛的沿海民用区域。

0: 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方舰艇反击，强调伊朗会回应任何侵略行径。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就说，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之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海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就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英国举行地方选举，被视为是首相施纪贤前年带领工党结束保守党十四年执政以来面临最大的考验。民调预测工党将会遭遇惨败，可能加剧要求施纪贤辞职的呼声。梁正涛报道。
2: 英国当地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各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分别前往票站投票。投票在当地星期四晚10点结束，部分结果预计当晚公布，但是大部分结果要到星期五稍后才揭晓。今次选举被视为是首相施纪贤在前年7月大选带领工党以压倒性优势结束保守党十四年执政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自就任首相以来，施纪贤的支持率因为一连串事件而大幅下滑，除了未能够兑现刺激经济增长的承诺，英国民众要承受生活成本上涨危机，包括能源价格高企带来的冲击之外，施纪贤亦被指用人不当，包括任命同卷入性侵案美国富商爱泼斯坦关系密切的文德森为驻美大使。执政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是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工党亦都可能失去威尔士议会的控制权，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传统票仓。至于今次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由法拉奇领导主要反建制和反移民的极右英国改革党。法拉奇在选举前夕表示，如果改革党取得好的选举结果，施纪贤就会在夏天落台。另外左翼六党亦都预计会有几百席进账。有分析认为，今次选举将会打破工党和保守党多年来的两党对决局面。如果工党惨败，施纪贤可能面对党内逼供，部分工党议员计划致函施纪贤，要求他定辞职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Visa 的高层亦都在受邀名单入边。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但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会在下星期四至到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话，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3人死亡，但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另外，各国卫生部正是追踪部分在中途落船的乘客。梁正涛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举行记者会，交代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进展。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5宗确诊和3宗怀疑个案，8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3个人死亡，涉及的都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得国之后，正是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

0: 目前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是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之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同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得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个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是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离开邮轮的乘客中有7个是英国公民，英国卫生安全局说其中2个人正在英国自我隔离，其余人士还未返回英国。谭德赛话，世卫注意到其他出现病征，而且可能曾经同乘客有接触人士的报告，官员正系同相关部门保持联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嘅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日起接受申请，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嘅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署方下星期会安排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条例、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道琼斯指数报49,596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3，日元156.91，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1.04美元，卖出4,688.07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欧霸杯四强次回合，阿士东维拉主场凭麦坚攻入两球，4-0击败诺定咸森林，两回合计反胜4-1，决赛将会对战弗赖堡。上场作客落后一球的维拉，次回合翻到主场打出强劲气势。他们在36分钟由奥利屈坚斯接应布安迪亚传中跟门建功，领先一球翻入更衣室，总比数亦追成1-1平手。换边后维拉再入多三球，米兰高域在禁区拉跌帕奥托利斯，布安迪亚58分钟操刀12码得手，将比数改写成2-0。麦坚之后在4分钟内连入两球，协助主队以4-0赢波，总比数反胜4-1，相隔44年再打入欧洲赛的决赛。 另一场次回合，弗赖堡主场3-1击败上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布拉加，两回合计赢4-3晋级决赛。维拉

埃和弗赖堡将在今个月20号在伊斯坦布尔争标，同日举行的欧协联四强次回合，水晶宫主场2-1击败萨克达，总比数以5-2淘汰对手，将会同击败斯特拉斯堡晋级决赛的华力简奴争夺冠军。主队上半场靠对手的乌龙球领先，萨克达在34分钟攀平，换边之后伊斯美拿沙亚52分钟近门射成2-1到完场，水晶宫两回合计赢5-2。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国际消息。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加强监管人工智能，措施之一就是可能透过行政命令设立跨部门工作组研究监管方案。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普遍被认为是比前总统拜登政府的时期宽松，鼓励创新。
1: 分析就指出了，推动特朗普政府今次是加紧监管的原因之一，就是近期有部分高性能的人工智能模型有机会被网络攻击者利用，带来安全隐患。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上月推出名为克劳德神话的人工智能 AI 新模型，标榜强项是识别网络安全漏洞，引起资讯科技业界以至社会的关注。理由是克劳德神话找出软件漏洞的能力太强，甚至可以发现初始代码的漏洞，忧虑有机会被网络攻击者恶意利用。英美等国的监管机构亦对克劳德神话表示关注。 Anthropic 随后在4月底宣布，由于网络安全风险过高，将会暂缓向公众开放克劳德神话的试用版，而是改为向少数合作伙伴有条件开放。舆论认为这类技术突破令到 AI 涉及的风险走向现实，再次显示监管 AI 的紧迫性。纽约时报引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和知情人士报道，白宫计划加强监管 AI， 措施之一可能是透过行政命令成立 AI 工作组研究监管路径，包括引入政府审查机制，评估潜在安全风险。报道说，工作组可能会由政府官员和科技企业高管组成，白宫已经就相关构思与多间科技企业沟通。美国政府日前亦宣布和谷歌等公司达成新的协议，政府将在相关 AI 模型正式公开发布前进行评估，并在模型发布后继续评估和展开相关研究工作。报道说，有关工作将由商务部辖下的人工智能标准与创新中心负责。特朗普的第二个美国总统任期对 AI 行业的监管立场整体较为宽松，重点是减少干预，鼓励创新，并撤销前总统拜登政府时期要求企业对高风险模型开展安全评估并上报的措施。分析认为，克劳德神话等高性能模型出现安全隐患，是特朗普政府在 AI 监管的政策上从放松趋向收紧的重要考量之一。纽约时报的报道亦都引述官员和知情人士说，白宫不希望出现一些由 AI 触发的网络攻击，忧虑会造成政治后果。不过特朗普政府有关政策目前仍然处于酝酿阶段，分析估计政府内部在监管方式和力度等方面仍然有分歧，白宫可能仍在观望各方反应，为政策选项保留空间。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仍然要研究怎样在促进技术发展和防范潜在风险之间取得平衡。虽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管控 AI 风险这个议题上的共识有所增强，但有评论认为，美国政府正式推出规管 AI 的政策之前，亦都要考虑各持份者的意见。有科技企业忧虑会造成

0: 呢类模型被刻意炒作或利用的风险，使用时必须保持清醒认知。评论指出，冇国家能够独自应对 AI 的系统性安全挑战，各国必须加强防范能力，并积极推动建立透明的全球 AI 共同治理框架。
1: 跟住翻嚟探讨翻啲本港消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系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嘅时候话咧，警方系会探讨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包括研究咧新增多媒体资料处理平台，俾市民咧除咗通话同埋输入文字之外咧，亦都系啊可以发送多媒体资料，好似系相咁样，俾咧999报案中心报案或者咧系求助。
2: 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就认为，警方提升报案系统是能够方便到市民，同时亦都有助前线人员更加准确掌握报案人提供的初步资料。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了黄永威，听下他怎么
3: 说。这个一定是好方向，因为你都知道999和平时我们一般打的 landline 电话是之前是本身没有分别的，所以它一般来说就是靠 call center 人接电话，或者就算你说用 AI 人工到，它都是靠一条电话线这个这样的網絡去收發呢啲咁資訊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好似要將佢升級到話，好似 WhatsApp 咁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首先就係佢個本身真係一個底層技術就係要更新嘅，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嘅新嘅趨勢嚟嘅。
4: 咁固然之方便，咁但係咧都會有啲擔心啦，就係即係會唔會有啲不法分子或者有啲人係發放一啲唔真實嘅資料咧咁樣，再加上譬如有呢個深度偽造等等嘅技術啦，咁其實。即系会唔会都有啲担心嗰个真实性可靠性咧？
3: 当然啦，你999都唔可以排除啲人会玩电话噶嘛，系咪？咁所以其实当然第一样嘢就系有呢啲咁样嘅资讯科技嘅话咧，其实佢又唔系靠传统嘅电话线路，就靠个网络。咁所以佢应该佢哋可以容纳嗰个可以接收嘅嗰个量咧，应该会比以前会大好多嘅。咁所以呢个第一样嘢啦。咁头先你讲嘅深伪技术咧，系另外一件事嚟嘅。AI 系有咁样嘅能力去 check 呢个系冇系咪一个 AI 嘅图？咁呢个系可以嘅。但系你话会系咪去到任何一个人，当佢收到一个 AI 嘅时候，就会自动帮你 detect 呢个系一个假想嘅话咧？呢个我觉得都仲有啲时间，要有少少。熟技術嘅人去 check 呢張相係咪一個 AI， 咁佢可以問到出嚟。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叫一個公公婆婆定攞住張相就知道一個係假呢？咁我覺得呢個係未咁快嘅。咁不過我覺得如果警方去第時出一個好似防騙伺服器，佢哋當佢加一個功能就係去 check 加張相落去呢個可係咪一個假嘅？咁我覺得呢個可以係一個方向嘅。
4: 咁如果作為因為都係好初步嘅報案啦、求助啦咁樣，咁因為警方都要再搞清楚究竟是不是要进一步调查啦，咁作为好初步的去提供一些即是多媒体的资料，你觉得是不是都即是应付得到呢？因为那个行政啊各方面的工作量咁样，是不是都可以应付
3: 得到呢？当然啦，我自己的理解呢，即是今日用 AI 这个世代，我不会觉得999会突然间会变咗是一个机械会接电话，因为始终都比较紧急啲。咁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当那个电话收到，其实我相信AI 会帮佢做咗一啲语音变文字嘅 process， 咁所以其实线生嗰、那个查资料去做对应嘅速度咧，我期望应该系会比以前会快到嘅系。
4: 咁另外一点咧，就系警方研发紧新一代嘅紧急电话系统啦。咁呢一个系统，你相信会系有啲对比而家用紧嘅系统，可能会有啲咩提升咧？
3: 其中一個我想像到嘅咧，就係正常你收咗個電話，咁好時你咧就會個接線員就會聽完你講嘢，可能就打啲文字信息嘅嘢，咁跟住就可能查一啲可能包括地址啊、背景資料啊，跟住就再根據嗰啲資料就再俾一個即時嘅回覆俾你咁樣。咁但係依家咧聽電話仍然可以照聽電話，但係佢講即係可能個需要求助嘅人去講嘢嘅時候咧，可能我覺得應該係可以做到做一啲語音嘅 process， 跟住即時就去到嗰個系統入面自動查資料。咁所以嗰個技術，然之後嗰個電話接線生咧，其實就係望住個屏幕就已經知道大概具體發生嘅咩事啊，咁佢就即時俾一啲嘅指引啊。咁呢一樣嘢咧，會可能即係減輕咗佢查資料嘅時間啦。 同埋就係話可能個資料上。

0: 個準確度亦都會提高咗。咁我覺得呢啲咁嘅資訊科技應該都會對成件事嗰個執行嘅效果咧，或者個處理速度嘅時間都會加快好多嘅。咁所以其實喺佢就可以將佢平時可能要記好多嘢，或者要再轉介呢個動作，佢可以一個屏幕就做曬咯。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23，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现时咧，位于广东内陆嘅低压槽正系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并且系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
2: 跟住我哋关注一下健康。炎症性肠病啊，系属于慢性而且咧反复发作嘅肠道疾病。咁常见病症包括肚痛、腹泻、大便带血等等。本身咧就无法根治，不过咧都可以透过药物去控制病情。15岁至40岁人士咧系比较容易发病。玛嘉烈医院咧系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咧系恒常化，结合咗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嘅情况，提供弹性复诊。
1: 院方就话，早前咧其实已经系推出先导计划，咁参与嘅患者咧可以减少复诊嘅次数，亦都侦测到咧部分病人出现早期轻微复发嘅情况。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玛嘉烈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顾问医生胡少图，咁听佢介绍一下计划嘅详情。
3: 玛嘉烈的肠胃科团队定期都会看国际之间有没有一些新的研究或者一些方案是帮到病人。早在2019至20期间，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个国际性的研究，就将 eProm 电子病人自我评估问卷应用了在一个灵活复诊的情况上。近年来 HAGO 的发展得很好，所以我们就跟我们医管局的资讯科技部门合作，就将这个问卷带入去 HAGO App， 从而用在我们现有视诊计划的病人身上。
4: 點解會選擇炎症性腸病患者呢？
3: 咁炎症性腸病患者咧，佢哋大部分都係一啲長期慢性病嘅患者，一路咧都係要需要一個持續嘅監測嘅。我哋覺得呢個問卷係可以反覆使用，簡單咁樣去填寫咧，就得出一個病人疾病控制是怎样。在传统的复诊期间，病人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复诊，但是有时是会在复诊之间那时去病发的。而这个问卷就正正是可以帮到这类的病人的。当病人填写了问卷，发觉其实他的疾病是病发，我们的肠炎科护士是会主动联络病人，问他的病情，亦都会跟医生去商讨。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是会将他的复诊褪前，或者咧會去翻一個傳統嘅診所復診模式，亦都會安排佢盡早做檢查，希望咧可以早啲俾到治療，幫到個病人嘅。咁我哋咧通常係喺傳統復診嘅病人去選擇一啲合適嘅病人嘅。如果佢病情穩定，同埋我哋覺得佢係可以用到依個手機應用程式而冇問題的話咧，我哋就會同病人講啊，你會唔會有興趣參加依個計劃？而佢又想參與咧，咁我哋就會轉介佢我哋腸炎科護士，咁佢就會同護士咧去了解更多，咁我亦都會安排埋下次個視像復診嘅。
4: 知道呢個計劃咧喺前年年底至到舊年年底咧都以先導計劃形式咧去推出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你哋睇到個成效係點？大約有幾多人參加呢？
3: 我哋喺2024年12月至2025年12月咧，就總共有50名腸炎科嘅患者參與呢個計劃嘅。我哋個成效就發覺最重要咧就係呢個計劃係安全，冇一個病人咧因為腸炎發作而入院。而我哋發覺咧喺呢啲穩定嘅病人嗰度咧，34%嘅病人能够减少到复诊，减少佢哋呢个疾病对佢生活同埋工作嘅影响，早啲侦测到病发。咁我哋喺14%嘅病人身上发觉佢有轻微复发，而我哋系

0: 可以及早用藥控制佢嘅病情嘅。我哋亦都問翻病人使用嗰個計劃嘅經驗啦，92%嘅病人咧都喜歡依種遙距醫療診治嘅模式，而81%嘅病人咧係喜歡依種彈性覆診嘅安排嘅。
1: 先導計劃就有50病人參與啦，嚟緊恆常化啦，係咪即係所有呢一類嘅患者咧都可以提出參加咧？同埋睇見咧，由於要用到電子平台啦，參與嘅患者如果係比較年長嘅，唔係好識用電子科技嘅話咧，院方會點樣跟進呢？
0: 我哋暫時咧係慢慢增加我哋參與病人數目。當時2025年尾12月，大概50病人，我哋已經發展到有60病人嘅。如果病人有任何 HA 高嘅問題咧，佢係有好多渠道咧去問我哋嘅，包括我哋嘅護士啦、診所有時都係會有啲 HA 高嘅義工幫助啦，同埋佢亦都有病人支援中心嘅電話咧，可以致電去問點樣用嘅。科技發展得好快啦，其實好多比較年長嘅病人咧，都習慣咗用智能手機嘅。我哋有啲病人係去到60-70歲，表達係冇使用嘅難度。病人參加咗個計劃之後咧，隨時可以話俾我聽，係想去翻傳統診所覆診嘅模式咧，咁我哋係完全冇問題啦。咁我哋都會着手去安排嘅，唔係話佢參與咗個電子計劃就唔可以去翻傳統覆診，係佢隨時都可以轉翻去覆診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司纪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司纪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是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第一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署方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格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去到格田村。而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去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埋枫树窝路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人士经过路段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比较多车。而另外在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中大醫院早前向政府提出提前在明年3月悉數清還合共40億3000多萬元的政府貸款本金。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今日會討論有關中大醫院就政府貸款安排的最新進展。根據醫務衛生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由去年7月到今年3月底，中大醫院是錄得大約21億4700萬元的收入，按年增加 17%， 未扣除利息税項折旧和摊销之前亏损大约是4600万元，就比上一个年度同期是减少了67%。
3: 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认为，中大是可以提前还款是好事来的，除了不会给人有一直负债的形象之外，逐步稳健的财政状况也可以有更多资源的空间去发展更多元化。而究竟意见是怎样，一起听一下。
5: 我相信都是好事的，因为作为一间私家医院，如果能够去将他们的债务能够早点还清的话，都给人有个印象，就是他不会说拖泥带水，也不会说市民或者使用者对于他们的营运有什么担心在里面。因为始终一个有负债的一个机构，人都觉得他们会不会说是营运有问题或者是一些即係財務係出現啲咩困難令到咧個服務可能會有影響。咁所以如果佢哋能夠早啲還清呢個債務嘅話咧，咁亦都即係因應佢哋喺即係上年七月到今年三月，佢哋都錄得一個可觀嘅收入嘅話咧，咁我相信嚟緊咧，即係佢哋喺還清咗債務之後咧。即係醫院可能有即係進一步嘅一啲服務上嘅提升甚至我哋都渴望咧嗰個收費有一啲即係可能係優化嘅空間喺入邊，咁啊令到咧病人同埋使用者咧可以即係得到一啲嘅優惠。
3: 中大醫院初初成立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啲目標啦，包括就係話希望咧係作為一個係私營醫療服務嘅典範啦，同埋咧就係有承諾咧一定比例咧係用套餐式嘅收費。同樣咧，其實都係希望可以保障到病人嘅。咁你覺得如果呢一個咁樣佢哋可以提前還款，好似你頭先咁樣講啦，令到佢哋嗰個營運咧可能係更加順暢嘅話，要達到剛才提到嗰個目標，係咪會更加理想？
5: 其實佢哋都係一間。

0: 比較新的即係嘅成立嘅醫院啦。咁喺周邊環境啦，同埋佢哋嗰個嘅服務質素嚟講咧，都可以參考翻即係其他嘅私家醫院，而佢哋去設立咗之後咧，能夠將呢個服務即係進一步提升嘅話咧。咁喺還清咗呢個債務之後嚟講咧，佢哋可以即係有多方面嘅發展啦，譬如話喺冇一啲嘅債務嘅一個嘅負擔嘅情況之下，佢哋可能會添置一啲新嘅器材啦，檢測嘅器材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喺藥物上邊會唔會有一啲嘅優惠俾到即係使用者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咁樣嘅方向嚟講咧，即係可以令到佢哋嗰個服務質素啦，即係利用呢個服務嘅便利啦，同埋喺嗰個嘅運作上邊對病人安全嘅關顧咧，都有一個即係比較我哋有個好大嘅期望喺入邊。
1: 在財務上是可以即係更加穩健啦，或者更加理想嘅話咧，其實對於日後啦，譬如話係私家醫院啦、中大醫院啦，甚至同醫管局、政府喺醫療方面嗰個合作，又可以點樣加強？
0: 中大醫院本身就係由中文大學去成立嘅，而我所知咧，佢哋都有同其他嘅公立醫院啦，譬如話威院啦。他們有些合作，譬如說一些科研的項目，即是我都有坐在裡面，他們有一個的一些醫學的研究的道德委員會裡面去監察他們一些的醫學的研究。所以呢，即是在這個這樣的背景的情況之下呢，一則他是做一間私院，他可以提供一些優質的一個醫療服務呢。第二咧，佢都係透過本身嘅啲背景咧，嚟到喺個公營服務嗰度咧，作出啲貢獻。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其實都係有個即係我哋唔可以用一間即係個別嘅私家醫院嚟到睇佢嗰個嘅營運啊、盈利啊等等。
1: 早年啦，政府咧都提出咧，就係話希望私家醫院咧係提出多一啲嘅套餐式收費啦，即係市民方面都可以得益嘅。講翻套餐式收費呢一樣嘢，其實喺現時啊，喺香港嗰個私營醫療市場，你覺得？個發展仲有冇優化嘅地方？
0: 套餐式收費嚟講咧，即係喺十年前咧，其實都已經有好廣泛嘅討論。隨住即係時間發展嚟講咧，即係呢啲咁嘅套餐式嘅收費嘅報價咧，都越嚟越多嘅。咁但係當然啦，都係隨住即係有發展啦，可能一啲套餐式收費就未必可能喺啲重大嘅醫療程序嗰度啦，可能啲比較簡單一啲嘅程序都可能會出現嘅。咁我哋都期待即係喺日後嚟講咧，藉住呢啲套餐式收費咧，藉住競爭咧嚟到去即係可以減低啲嗰個嘅費用嘅話咧，這個其實對病人都係有個得著喺度。
1: 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新規例今日生效，食肆是可以在本月18日開始提交申請，預計今年7月容許狗隻進入獲批准的食肆，但是基於安全考慮就不接受火鍋店和烤肉店等等的申請。
2: 有寵物友善的餐廳是準備提交申請的，認為越來越多市民都希望帶同他們的愛犬一起外出去用，希望可以進一步開拓到客源。聽聽新聞天地记者邓永林的报道。
3: 位于启德的一间西日式餐厅有室外地方，本身都半开放给宠物狗只进入。经理蔡先生说，嚟紧会向食环署提交申请。
4: 本身呢度都多人带狗嘅，启德区居民都好多带狗过嚟嘅。本身我哋都算系半开放俾狗只入去，有呢个措施系好嘅。如果有得攞证牌嘅话，当然有需要啦。而家咁好多人都养狗噶啦，好多人佢哋锡狗多过锡人嘅，开放系必须噶啦。生意嚟讲，你多一条财路就多多一条财路，多啲生意都好。
3: 蔡先生话，餐厅会划分不同区域，避免有啲客人唔太接受喺有狗只嘅空间入边进食。
4: 所以我哋主打都系人嘅啫。你话大肆宣传，你话只狗周围火嘅话，根本冇可能嘅。而家本身已经划分咗嘅，都系各碌位嘅啫。如果你话宠物嗰啲喺正大厅，啲人又会唔开心，有各样要求嘅。始终系人嘅餐廳為先噶嘛，冇可能對狗為先噶嘛，冇咁舒服咯，即係始終你戒翻開要。
3: 基於安全考慮，政府不接受火鍋店同埋烤肉店申請。喺九龍城嘅一間寵物友善火鍋店負責人何女士希望政府日後可以考慮放寬。
5: 生意靜噶嘛，而家係逢假期長假期，香港飲食嘢都冇咩生意。

0: 咁人哋都希望餐厅可以开放，有啲人想打边炉噶嘛，唔系想食餐厅嘅西餐嗰啲，亦都想试下打边炉，打边炉又坐得时间耐啦。因为我哋有好多房噶嘛，佢订晒啲房，我哋就唔再接受有狗仔人咯。喺大厅，我哋多数都唔俾啲狗坐，因为点解？有时啲狗又嘈住啲客。
1: 有意申请嘅食店，面积必须大过20平方米。今个月18号开始可以提交申请，首阶段设有唔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超额申请，就会抽签。首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开始狗只就可以进入获准食肆，实际日子会稍后公布。到时获准食肆必须要在入口的当眼地方张贴指定的标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昨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面形容，以小步骤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为食店和市民提供选择。
2: 修订规例回应了不少市民的诉求，最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了选择。食肆可以选择是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是否光顾。这项修订不单只有助推广互相尊重、人宠共融，亦都为餐饮业开拓新的商机，不少的经营者都十分的期待。
1: 法例定明，进入食店的狗不能够是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狗只在处所的时候亦都需要时刻以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牵引或者绑在固定位置。谢展环说，处方会提供指引给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名成人食客最多带两只狗，概述顾客带狗入食肆的时候应有的良好行为。
2: 食肆的空间一般是较狭窄，人流多，員工亦都會持續咁樣去嚇將啲食嘅熱食啊、熱飲啊送嚟送去。一旦咧狗隻失控，安全嘅風險咧的確係較一般公眾地方為高嘅。因此法例咧係定明狗隻係處於食物業處所嘅時候咧，狗帶係需要按指定嘅方式穩妥咁牽引，或者咧係喺於咧固定嘅附著物上邊。食環署亦都會以牌照嘅條件規管食肆嘅持牌人。例如不能夠在餐桌上面以明火烹煮或者加熱食物。我期望今年7月我們可以正式容許狗隻進入獲批准食肆的時候，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尊重，在人寵共融的氛圍下面愉快地用餐。
1: 謝展環說，如果運作暢順，預計最快可以在首階段推出大約半年後接受下一階段申請。
3: 时间嚟到朝早7点接近46分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0%。
4: 报章摘要：
5: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本港拓展大宗商品交易，本季立法推半税优惠。商报：大行纷纷上调香港经济增长预测。东方日报：房屋局审查制度甩漏，靠睇图未拆开生口。星岛日报：中史教科书全线改版，大增道德伦理内容。
3: 南华早报的头版报道，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案，两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明报的头条同样讲到，前防长魏凤和李尚福受贿判死缓。文汇报，西九文化区增加12个长期伙伴机构。信报的头版是金管局部署接班5名助理总裁互调。经济日报 AI 拉动标指纳指日韩台股齐破顶。
5: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将会喺今年上半年立法为大宗商品交易商落户提供半税优惠。另外，作为生态圈的重要成员，港交所旗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正系推进多项优化工程，包括研究延长亚洲交易时段、推出电子期权以及扩大金属仓库。伦敦金属交易所行政总裁张柏廉是预计在年内可以在香港增加1至2个新仓，总储存量将会是由25,000吨提升至3万吨，并且认为北部

0: 都会区是非常合适的选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伦敦金属交易所亚洲金属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政府已经是成立由他担任主席的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采取全生态圈的视角，推动实体贸易、金融交易、基建配套和内地市场联通等多个方向发展，并且正是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内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等人在中国行程是获得高规格安排。根据官方报道，戴安斯在北京分别获安排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李强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指出，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的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入面就说，今次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落嚟、好起嚟，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寻日举行第23场的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工。他承认宏福苑大维修涉及48份和翻新相关的小型工程申请，而独立审查组只是抽查其中的两份，而且并未有实地巡查。对于屋宇署新政策之下会随机抽出 20% 小型工程新监工计划书的小型工程进行实地巡查，容少伦就说，在大火之前独立审查组并未被知会有新安排，就说如果是获得通知，很大机会会派员巡查并且发现伤口，承认沟通的机制是存在资讯的漏隙。他又是强调，针对设有监工计划书的第一级小型工程，审查组已经是即时跟随屋宇署的做法进行两成的实地巡查，并且是承诺未来会进一步提高巡查百分比，加强防范。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经修订的食物业规例今日生效，餐厅可以在今个月的18号至到下个月的8号向食环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餐厅。预计下个月中会批出首阶段申请，7月实行，名额是1000个。有咖啡店就已经准备为2间店申请，在墙身设置绑狗带装备和准备清洁用品等等，期望日后都可以为到狗主和狗只提供更多的选择。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就说，暂时是知道有50至60间的餐厅都有兴趣申请，以咖啡店为主的，集中在西九、启德和西贡等等。报道亦都引述有狗主说，希望日后政府设立持牌餐厅的名单，方便狗主去搜寻。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有国际学校怀疑发生严重性侵事件，据了解受害人是一名法国籍的4岁男童，持有香港身份证，自2024年起入读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的幼稚园。男童的母亲在上个月17号接男童回家之后，男童是告知身体不适。记者在星期二向校方查询，直至到昨日校方就回复说，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又说警方目前未有证据证实事件是在校园内发生，又或者是否有教职员涉案。校方强调对事件引起学校社群严重不安高度重视，事后已经是翻看当日的闭路电视片段，但是没有发现学生有独自一人的情况，强调学生的安全是首要考量。警方就回复说，在本月17号接获 警方就回复话是较早前接获一名的男子报案，他的四岁儿子是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是暂时列作非礼案，暂时未有人

0: 报。教育局就回复话非常关注事件，强调对伤害儿童的事件一向都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已经是即时敦促学校要严肃跟进，并且需要按照是妥善回应家长的关注和适时交代。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教育局早前公布下个学年有15间小学获派零班，包括14间资助和1间的官立中学。各间学校都需要考虑合并方案。第三度面临收生不足危机的鲜鱼行学校，就已经是向教育局提交申请，计划是同同区的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合并。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上个月是向学生发出通告，话正是积极探讨同鲜鱼行学校合并的建议方案，并且是举行家长咨询会以了解各方意见。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深澳坪宝达村星期三是发生命案，一对离异的七旬长者是死亡。警方昨日就交代案情，指男女事主结婚超过40年，并且有一个仔。不过呢，个仔在8年前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两人关系生变，2024年女方提出离婚。据了解，男死者是没有精神病记录，女死者在十几年前曾经患有抑郁症，需要复诊。有关家庭并非社署的社工跟进个案。临床心理学家就指出，年纪越大的人士如果要离婚，事主除了承受孤单、绝望等等的压力，亦都会出现身份迷茫，很多时不知道如何同人讲和面对，这份打击不是法律程序可以处理。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一名63岁女子涉嫌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从内地过百次经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的现金到香港，涉款合共2亿8千万元。她和另一名女子被香港海关第一次是引用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落案起诉四项的洗黑钱罪，他们早前否认控罪，受审之后被裁定罪成，案件昨日在区域法院求情和判刑。法官说，虽然两名被告只是搬运工，但若果没有他们参与，黑钱是不会流入香港，他们的行为对内地和香港的金融系统造成负面影响，而他同意辩方所指案中存在延误，最终是判两个人各被判监58个月，同埋是36个，分别是判监58个月同36个月，并且将次被告合共超过39,000元的没收令聆讯排期至到8月7日处理。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是通过为合资格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是税收的优惠，推动本港大宗商品交易，加快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这样做不单止能够提升香港的金融贸易中心竞争力，更加能够服务国家能源和资源安全，提升人民币国际话语权，在香港发挥独特优势，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生动体现。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就讲到，香港正是完善金属相关的金融服务生态圈。此外，政府亦都正是积极推动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产品，便利内地和海外市场参与者管理汇率风险，提升中国在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中的话语权。评论认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环环相扣、紧密连接的话，香港就有拉动全国的底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在全球大宗商品版图牢牢站稳脚跟。商报时评。
0: 信报的社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下星期访问中国，无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谈成怎样，长远来讲，抵御美式长臂管辖的最佳办法，莫过于是尽快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拥有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应该是发挥优势，协助国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彻底摆脱美国冻结使用霸权威胁。这个是信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

0: 会听证会迈向尾声。听证会的内容都显示，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是未有克尽己责，监管工作马虎了事，内部分工变成卸责的借口，各个单位划地为牢，看到咧不正常的情况，亦都不疑不问不深究，所谓抽查监管流于纸上谈兵。评论认为荒谬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实际是纵容怠惰，叫人难以接受。明报社评，
1: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继续进行，而另一边厢居民就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包括系咪同意政府收购业权等等嘅安排表态。而政府委派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接管法团日前公布，将会召开两轮嘅线上直播简介会。简介会并不等同于业主大会，尤其是业主大会有权就住议程作出表决，具有法律效力。而现在简介会，业主顶多都是被知会，而无法作出任何决策。东方日报政论。
0: 星岛日报社论，今届世界杯香港已经有电视台拿到转播权，中国内地转播权至今就还未敲定。评论说，问题都出在近年国际足协对中国转播权的叫价是越来越高。根据内媒报道，国际足协将会派高层访华，假如央视最终能够以较低价的作价拿到播映权，那就反映国际足协对中国市场的态度是务实的。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青衣乡事会路近青衣警署有水管爆裂，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进行供水调度，预计除咗翠怡花园之外，其余受影响屋苑可以喺凌晨2点起陆续恢复食水供应，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处确认事件涉及一条直径400毫米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青衣一带。喺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工程团队正系全力维修。由于更换涉事水管需时，争取喺今朝10点之前恢复翠怡花园嘅食水供应。水务处话会继续同葵青民政事务处、关爱队同埋屋苑管理处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嘅居民提供适切协助。运输处话，因为爆水管，青衣乡事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枫树窝路之间嘅一段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较早前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3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仍